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我正说到徐明高等人来到了太平县，住在了吉祥客栈。晚上啊，王能、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仨人啊，那睡不着觉，就在二楼上在这下棋。王能、李武还臭棋篓子，罗德在旁边看着，食堂还给这王能在这支招，正在楼上玩棋，就听着街上，当时罗德、罗继芳眼眉就一挑，王能、李武心说怎么回事？

看这马蹄声好像是奔着店房而来。王能、李武、罗德那挺警惕，心里想是不是到吉祥客栈来抓我们呢？这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到了窗户前边往外这么一看，把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吉祥客栈的周围全都让官兵给围了，是强弓硬弩，包括民房上那站的全都是官兵，一点都不假。这个知县房明图一心要想立功，要抓这八个人，献到宁王面前，他是勤功受赏。因此今夜晚间，这小子亲自指挥，把所有太平县的人马全出动了，吉祥客栈对面在这督阵。因此就把吉祥客栈围着同帮铁笔相旁，他也知道这些人全都是武林的高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不好拿，因此带了很多的弓箭手，这强弓硬弩抓不着啊，就把他射伤了或者射死。因此这房明图也挺狠呢，半夜间来到了吉祥客栈。王能、李武、罗继芳一看，赶紧来到屋里边，就把徐明高、徐庆、狄红、杨小房这哥四给叫起来了。几位别睡了，再睡脑袋就没了。现在官府的人把客店围了，看起来咱们是凶多吉少。与此同时，就听着吉祥客栈的外边就有人喊声：我说你们几个人跑不了了，徐明高、罗德、王能还有李武，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你们以为大闹了金山寺，大闹了苏州府啊，这事就完了？今天你们的事儿犯了，你们赶紧束手就擒，如若不然，我们可就放箭了。由于事出突然，这徐明高啊掐着手中的红毛宝刀，这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罗德、罗继芳手里边七节钢鞭，杨小房手里边两把双剑，这王能手里边长枪，李武手里边花刀，这些人全都做好了准备，看起来今天就是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就见徐明高啊，脚尖点地踩，有哪窗户里边跟小燕似的就飞出去。徐明高往外的一跳，这外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那徐明高用手中的宝刀拨打凋零。这徐明高飞出以后，紧跟着那狄红、杨小房、罗继芳、徐庆、王能、李武也往外窜。现在这官兵一看窜出人来了，那真跟燕子相仿，身手敏捷，官兵就开始射箭，箭如雨发。你看这个箭呢，这玩意儿最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这带尖的筷子这事儿可不好躲呀。罗德、罗继芳一个没注意，让一箭扑给射在腿上，罗继芳一声惨叫：“哎呦我的妈呀！”罗继芳当时这腿这一软呢，由脑房上就掉下来了。罗继芳强忍着疼痛，就把七节钢鞭舞动如飞，就和这官兵打起来了。这官兵围上了一层又一层，尽管罗继芳勇猛善战，那人家太多了，有倒是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这罗继芳最后让人家生擒活拿，罗继芳这五花大绑让人家捆上。

这王能啊，往外崩，一个没注意，也让人家一箭射了左肩头上。因此，王能也让人家抓了俘虏，是五花大绑。现在这房明图一看抓住两个，这房明图挺高兴。听说啊，那有八个人，那哥几个挥刀的挥刀，挥剑的挥剑，杀出了重围。徐明高等人可就杀散了，谁和谁也没在一块儿。这房明图一看，抓住了两个，仔细给我搜查。结果呀，在这二楼上又搜出一个人来，也被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房明图一想，抓住三个，这也不错。就这样，把罗德、罗继芳等人就带到了太平县衙。就见这房明图啊，撅中耳朵，这家把惊堂木一拍，呸！我说你是不是叫徐明高？徐明高是不是你？你们三个人这里边谁叫徐明高？谁叫徐婷？还有什么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杨小芳，你们到底是谁？我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这罗继芳抬头看了看这房明图，这家伙是个侏儒，那长得个儿矮就别提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也就根号二那么高。1.414米，就见房明图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敦骨伦敦，这好像一块豆腐香啊！那身子长得又肥又胖，这脑瓜呀还挺小，这脑瓜呀好像一块豆腐上放了一个小樱桃，这脸上痘肌的眉，俩小绿豆眼滴溜乱转，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7根头上8根头下，这小子穿着红色的官服，穿着官靴，这小子呵呵的冷下来。我说你们今天让我抓住了，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侠客，也不管你们是什么剑客，又会什么飞檐走壁的功夫，今天你们是龙啊得盘着，是虎得卧着，要是听我的，说了真情实话，免得皮肉受苦。如若不然，你们看见没有，这旁边的刑具都给你们摆着，又有夹棍，又有老虎凳，又有火刑，又有板子，要是不服的话，我给你们说说皮子。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这房明图，这心里就想笑，心里说话，瞅你长那揍性啊，在这还吆五喝六，你就穿着那身官服，你好像是个官员，你也把你那身皮扒了，你是百麻不是。罗德、罗继芳把眼珠子一瞪，我这狗官，你把你狗眼睁开，你不是画影图形捉拿爷爷吗？爷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某家我姓罗明德，字继芳，要杀开刀，吃不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说句实话，把我杀了，再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你家罗德、罗继芳，你能耐我何？这罗继芳现在挺横，这房明图一听啊，你就是罗德、罗继芳，大闹苏州把擂台搬倒了的，就是你，对不对？罗继芳点了点头，不错，这是我干的，怎么地？这时候，这房明图又看了看这王能，我说你叫什么名？哼，王能一声冷哼。我姓王，我就王能。我实话告诉你，原先我福保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啊，这家伙什么东西？是国家的皇亲国戚，按理说就应该报效国。

呀，这小子不但不思报国，反而苦害黎民百姓，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有不臣之心。这诸臣的好小不保了，我呀，行侠仗义，专杀恶人。我姓王，我叫王能。还是那句话，刚才骡子爷说了，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嘴。你家王爷爷皱着眉头，不是英雄好汉，你保王能如何？把这房明图气的来了一顿臭骂，点了点头，好，你叫罗德，你叫王能，还抓来第三个，第三个人在这跪着。就见房明图把桌子一拍，我说你叫什么名儿？是不是也跟他们是一伙的？就见这个人磕头哑腮，鸡钱碎米一般，老爷，我可不是跟他们是一伙的，我姓王啊，我叫王天顺，我呀就住在这吉祥客栈。今天晚上我看外边这一乱，我也到外边来看热闹，结果我让你们给抓住了。说句实话，我呀是有哪外地到这前来招亲，我到这前来会我的老丈人，没成想让你们给我抓在这儿了。这房明图眼珠子瞪着，什么？我看你说的这是假话吗？来人呐，给他数数鼻子。当时过来两个差的，就把这王天顺抓过来，把王天顺摁地就打了40大板呢。把王天顺揍的是爹妈瞧瞧，哎呀，我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不是啊。这罗德、罗继芳看了看房明图，我说：“知县大人，你要抓的是我们哥八个，对不对？你要抓的是徐明高、徐清、狄红、杨小房，还有罗德、罗继芳，我王能、李武，还有穆荣臻，你们要抓的是我们哥八个。”再者一说，你画影图形，你他妈也不睁开狗眼看看，那图像里有没有人啊？难道你叫屈打成招不成？这罗继芳一骂房明图，这房明图一想，对呀，我这不有画像，赶紧把画像给我拿来，把画像拿过来。这房明图一看，耶。罗德、罗继芳还真像，这王能也挺像。又仔细看了看这王天顺，这里边啊，跟谁也不像。当时这房明图这气急败坏，王天顺呐，你小子也算倒霉，嘿，谁让你住了吉祥客栈呢？既然你挨了顿打，也就算白挨了，回家去吧。这王天顺这个骂呀，心里想：这是什么官儿啊？这纯粹是糊涂知县。现在这房明图就把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押入了监狱，然后写好了折本，把折本送到了宁国府。宁国府的知府姓温呐。这位温的人一看，耶，抓住了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的匪患，当时就让这房明图把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押到宁国府，自己要派人送到江西，到江西那儿送给宁王，看宁王如何处置。有道是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由哪这吉祥客栈出来？这徐明高这心有余悸呀，心想：真悬呢！
今夜晚间如果再晚一点，我徐明高

就得让人给抓住。实际上这八个人还真不怕这些官军，这八个人由于在睡梦当中梦中惊醒，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也吓晕了，这哥七个往外的一窜，由于啊有点发懵，现在谁也顾不了谁，因此徐明高和众人就走散了。这罗德、罗继芳和王能也让人给抓住押入官府。现在徐明高啊往前走了一阵儿，这徐明高就来到了一个村子，一看这个村子还挺大，这徐明高一想，哎呀坏了，现在是天近晌午，这天啊是六月的天气，是骄阳似火，这个热那就别提了。徐明高身上这个热呀，这徐明高折腾一宿了，觉得离太平县也远了点了。现在徐明高就觉着自己这肚子里是叽里咕噜直转，这徐明高饿了。徐明高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呀先得喂喂肚子。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徐明高啊往左瞧瞧，往右看看，发现前边有一个小酒馆，上面写着是方家酒店。这徐明高迈步就进了方家酒店。徐明高这么一看，这小酒店虽然不大，但是桌子板凳那都挺干净。徐明高往里一走，有一个伙计十八九岁，那是个小孩，这小孩赶紧过来，哟客爷，您要喝酒啊，您还是要吃饭？这徐明高看了看，给我准备两凉两热，冷荤热素四个菜，然后给我整上二斤酒，我在这喝点酒，然后有大饼没有，给我来上两斤。小伙计一听，有，哎呀客爷，您稍等就是。这小伙计下去准备，这徐明高往这一坐，在这等着这小伙计把饭菜端上来。这徐明高一抬头，就发现在柜台里边那坐着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怀里边抱着个孩子，正在给孩子喂奶。当时这女子一抬头一看，这个女子好像在哪见过。这徐明高一想，天下长得一样的人那也太多了，徐明高也没多想，时间不算太大，伙计就把菜和酒端上来，徐明高在这儿吃菜，在这儿品酒。徐明高心里边也想着心事，心想我这哥几个都到哪儿去，有没有危险。喝了大约有半个时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喝了一个小时。徐明高吃饱了喝足了，徐明高一摸兜，当时徐明高他傻了。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在这小饭店这在这喝酒，酒啊也喝完了，饼啊也吃完了，觉着肚子也饱了。徐明高这一看，外边骄阳似火，这天挺热呀。徐明高心里就想，我这兄弟们还有我哥哥都哪儿去了，在吉祥客栈那让官府这一追呀，全给追散了，也不知道我这兄弟是让抓住了还是已经逃走了。现在徐明高最担心的就是罗德、罗继芳。这罗德、罗继芳的本事啊，那不算太大，这个人呢，还呆头呆脑。

鸟，净冒胡话。我哥哥罗德有没有危险？徐明高一想，我总在这坐着也不行啊，我赶紧算账，我好起身登城。徐明高这一摸，当时徐明高傻了，怎么回事啊？所有的钱财全都流到了吉祥客栈，自己出来的慌忙也没带钱，是分文皆无。把人家的酒饭全吃完了，没钱，当时的汗就下来了。徐明高这一摆手，伙计过来啊，可以，面带微笑。我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可爷呀，这个地方叫十里镇，您看见没有？那后边有一座山叫十里山。徐明高点了点头。我看这地方青山绿水还真不错，是景色也挺好。现在这伙计看着徐明高，大爷，您还真说对了，本地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个地方空气也好，水也好，另外这个地方这人啊还相当的忠厚。看着伙计自己呢把这话拉了几句闲篇，柜台里这个女的在这听着，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啊在这说话，就见这个女子啊站起来。我说这位大爷呀，您是不是扬州人士？徐明高微含一笑，我正是扬州人士。大爷，那您贵姓高明啊？在下我姓王啊，我叫王明高。哦，您叫王明高。然后这个女的啊接着坐在柜台后边喂他的孩子。这徐明高在这儿就跟那伙计东拉西扯，扯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这徐明高最后站起来要走。这伙计看了看这徐明高啊，王大爷，您呢还没给钱呢。哟，我出来的慌速，哎呀，说句实话呀，我出来的匆忙，今儿个没带钱，能不能容其缓限，先给我借上，我呀改日一定是加倍奉还。这伙计这么一听，大爷呀，这事儿可不行，说句实话，这个得您到这儿来不给钱，那记账，他到这儿来不给钱记账，您这一顿饭呢那吃了将近一两银子，这一天要来几个跟您这样的，说句实话，我们这小店早就关门上板，早就关了账。大爷，这事儿可不好办。徐明高一听，那现在我确实那没带钱，这应当如何呢？啊，就见这伙计，那干脆您呢就压点东西，压点东西，然后您再来赎。这徐明高一看自己身上就穿了一件贴身的纺绸的小褂，还有一把红毛宝刀，这把宝刀这徐明高舍不得，但是没办法，也不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压在这儿自己光板走啊。这徐明高一笑，要这样的话就把这把刀压在店房，我改日前来赎取。这伙计把嘴一撇，我说客爷呀，您说的真会开玩笑啊，就这把破刀连一钱银子都值不了，再者一说这是凶器，说句实话我们真不能要，这把刀不行，我看您能不能压点别的。徐明高心想，我身上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我压什么呢？伙计看了看徐明高，我看您上身穿的这小褂还不错，是不是绸子的？一看你也是大户人家，挺讲究，干脆您就把这小褂压在这儿，三天如果您来取这小褂啊，就给您，如果三天您不来

哎去，就把这小罐一卖，卖的钱就抵账，您看怎么样？这徐明高一听，徐明高当时就一皱眉，心想：我把小罐一脱，我赤露身形，我怎么出去？啊！当时徐明高看了看这伙计，我看这个事儿有点不方便。这伙计一听，有点不方便，怎么不方便？难道一说就把这把破刀压在这儿？你在这儿白吃白喝，又要酒又要肉又要大饼，你可劲儿造，吃完了没钱，你是不是不太仗义啊？我看你这是诚心，一定是有意到这白吃白喝。这伙计一说这，当时这徐明高可有点火了，淮阳首富那了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那说上句说惯了，这伙计这么一刺着他，这徐明高能受得了吗？说他白吃白喝，蹭吃蹭喝，这徐明高当时剑眉这么一挑，哎，桌子一拍，那徐明高练过武术，这手一拍的桌子，桌子上这些个盘子碗全都跳起舞来，砰砰砰砰砰！当时这桌子好像没摊了。这伙计一看，耶，我说大爷，您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您吃了饭不给钱，您还在这发威，耍着大爷的威风啊？有那是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人家饭就得给钱，您在这儿发威也不行啊！我看您就是骗吃骗喝，您就是一个大骗子。这伙计还要说呢，这徐明高就把这巴掌抡开了，啪，就给这伙计来了个嘴巴，把这伙计抽着就地转了360度。哎呀，我的妈呀，我的牙！当时顺着嘴犄角的血就下来了，徐明高一声怒喝：“你太乙的放肆！我说了，把我这刀压在这儿，我来数。你这么不行，那么不行，还出言不逊，说我骗吃骗喝，我就给揍他，嘴牙子流着血。”哎呀，就在这时候，由打外边进了一人，这伙计一看呀，我说掌柜的您可回来了，您看这位大爷多不讲理啊，在这儿吃了咱们的大饼，喝了酒，又吃了菜，他不给钱，哎呀，还把我打了，掌柜的您给我做主。就见这掌柜的，一看这掌柜的也在24、5岁，长得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穿着青布的蓝衫，由哪外边刚回来。这伙计这么一叙述以往的经过，就见这掌柜的抬头看了看徐明高。这掌柜的不看徐明高还他罢了，一看徐明高，当时掌柜的紧走几步，哎呀，徐大爷呀，是您呐。就见这掌柜的哭通下的就给徐明高跪下：“徐大爷是您呐！”哎呀，哎呀，这是误会误会。这徐明高一看来人，那看着也挺眼熟，但是徐明高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是谁呀？徐明高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故人，心想在这儿遇成朋友那就好了。就见这个人站起来以后：“徐大爷呀，我姓方，我叫方国才啊！您忘了在扬州城隍庙这儿，您救了一个秀才，还救了个姑娘叫潘巧云。”说到这儿，就见方国才冲着那柜台里边的女子喊了一声：“我说阿大他妈呀啊！你还在那儿坐着？”大爷来到咱们这小店在这吃饭，你没看出来吗？
这可是咱们的恩公，要没有。

徐德爷，你早就让那李文孝给霸占了。你仔细看看，这不是徐德爷吗？里边的女子出来以后呀，原来是徐德爷。这一女子正是潘巧云，潘巧云是飘飘万福。咱们这书刚开书的时候，咱们讲过，这徐明高啊，在扬州府怒打了小霸王，救了这潘巧云和方国才。这潘巧云和方国才由打扬州出来以后，就来到安徽太平县这座十里镇，来这儿投奔他叔叔。他叔叔夫妇俩也没有儿子，一看自己的侄子前来投奔，也挺高兴。他的叔叔在本地面开着一家酒店，也开着店房，在本地面名声颇好。老两口膝下无儿，一看侄子前来投奔，是喜出望外。就这样，这方国才夫妇啊，就住在了十里镇，在这开着小酒店，开着小店房。没成想，时间不算太长，他的叔叔还有他的婶子是一命呜呼死了。这小酒店啊，就归了方国才和潘巧云。方国才呀，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才想起来，原来是自己搭救的方国才和潘巧云。这时候，方国才把这伙计叫过来，我说你呀，以后这服务态度要好一点。说句实话，这位大爷吃饭欠了几两银子，这无所谓，说话口出不逊，下不为例。伙计啊，挨了顿揍，嘴牙还冒着血呢。方国才也觉着对这伙计有点不公，让潘巧云呐，拿过五两银子来，递给了这伙计，说你挨打也别挨打，这一位呀，那是我们的恩人，这一位可了不得，要没有这一位，就没有我们二人。你呀，拿五两银子就算作补偿。伙计这么一听见，挨个巴掌给五两银子，这也挺值啊。这伙计还挺高兴。你看这人呢，他就是贱。这个人拿着银子走了，咱不提。方国才一看这徐明高来到自己的小店，赶紧亲自下厨，又给准备了一桌酒宴。虽然说不是上等的那好酒菜，鸡鸭鱼肉罗列微盘呢，整了一桌子。这方国才就和面对面坐好了，这潘巧云搭了个横座，这三个人在这吃饭喝酒。这方国才对徐明高是千恩万谢呀，徐德爷，说句实话，要没有您，那巧云就让李文孝给霸占了。如果潘巧云要噎死我，方国才岂能独生？大爷呀，您对我们恩重如山，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来到十里镇，来到我这小店，您就算到了家了。您放心，您在这儿，我是管吃管喝管住，您呢就在这儿安心的待着。现在徐明高就把自己如何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以及在太平县吉祥客栈官府捉拿的经过，就和这方国才讲说了一遍。方国才一听，我说徐德爷，要这样的话，您没地方去，就住在我的家里吧。啊，您放心，我的家也挺安全，您只管放心就是。现在徐明高心里边算高兴了，心想现在我是走投无路啊，这就叫龙落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这被犬欺。现在我徐明高家资巨富，
我这淮阳首富，我。

有多少钱，可是现在我身无分文，我玩的不转。多亏遇到了方国才，这徐庆啊，就在方国才家里这么一住。那方国才呀，那真是有心之人，对徐明高侍奉的非常到位。有这么一天，这徐庆就和方国才说：“我说国才呀，我到这儿也来了十来天了，我打算到外边溜达溜达。”方国才一听：“好啊，徐大爷，那我陪着您走上一走。”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这方国才呀，你不要徐大爷，徐大爷，如果这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你就说我姓王。”方国才点头称是。这方国才呀，徐明高来到了十里镇，一看十里镇这个地方依山傍水，十里镇的后边那就是十里山，这十里山是方圆足有百里。这小镇前边有一条小溪，那是弯弯曲曲，流水潺潺。这徐明高就和方国才在这镇子里边转了半天，眼看着就到了中午了。这方国才瞅了瞅徐明高，我说：“王大爷呀，我看今儿个呀，我请客，咱们到一个大饭馆，那好好喝上几杯。”就这样，这方国才呀就把徐庆引到了一座大酒楼。当时这徐明高这一看，哎呀，这座大酒楼建筑的气势辉煌，这座大酒楼啊建筑这个考究就别提了，二层楼这雕梁画栋。当时方国才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就上了酒楼了。找了个靠窗户的桌子，方国才和徐明高坐好了。有这伙计过来：“哟，二位，您吃点什么？”当时方国才呀，点了许多上等的好菜，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整了一桌子。王大爷，您尝一尝这座酒楼上的菜品，这味道如何？然后方国才呀，又叫伙计给拿来了上等的好酒，方国才就给徐明高把酒斟上。这徐明高品了品，又尝了尝这个菜的味道，心想这座酒楼那不简单，一个小小的山村镇店能有这么大一座酒楼。这徐明高一问方国才这座酒楼的来历，这方国才讲出了一番话。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是大吃了一惊。唐尧虞舜夏商周，自古中间斗不休，名利场上争权势，富贵流中锦飘游。上回说正说到方国才就和徐明高两个人来到了十里镇，到了十里镇这儿正赶上中午。方国才说呀：“徐大爷呀，今儿我请您吃点饭，在十里镇这儿有个大饭庄。”就这样来到了这座大饭庄。到了楼上以后，找方国才要了几个上等的好菜，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就给整上来了。徐明高尝了尝，又尝了尝酒，心想虽然是个山村野地，菜的味道还有酒的味道，那是真的好啊，看起来这酒楼那是必有来历。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说：“国才呀，酒楼可真不错，不知道酒楼建筑的这么好，菜的味儿还有酒的味儿都相当的上乘，是什么人开呢？”方国才一笑，提起这座酒楼来，那叫做望山楼。开这座酒楼的人那可不简单。我跟您说，您看那十里山没？十里山方圆百里，
直隶山。

谷良田，那可算倒了霉了。他们带着人啊，到那儿把这家给他抄了，金银财宝完全给拉在山上。不过这几个人啊，不骚扰百姓，如果劫了金银财宝以后，胜利了以后，在这儿庆贺胜利，因此这座酒楼啊，非常的排场。不过平常啊，那普通的百姓啊，到这儿吃饭喝酒，人家也是公买公卖，菜和酒也不算太贵。由于十里山这秦氏四猛在这坐镇十里山，因此这十里镇连个贼都没有，可以说夜不关门，路不拾遗。徐明高听到这儿，国台呀，要照你这么一说，这秦氏四猛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们不骚扰附近的百姓，难道一说这官府他们就不管吗？哎，你要说起这官府来呀，官府跟他们那是一体，官府不敢惹这秦氏四猛。官府里的官啊，和秦氏四猛都穿一条腿的裤子，说句实话，也有那不长眼的官员。那前几年来了这么一位啊，到这以后不知怎么回事，领兵带队攻打这十里山，结果让秦氏四猛杀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结果是大败而回。这位受到了朝廷的处置，因此这秦氏四猛和当地的官员那好成了一个人。据我所知，秦氏四猛跟谁关系不错？就和宁王朱宸濠关系不错呀。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实际上宁王的党羽。就在这十里山这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听说这十里山里的兵那可不少，将官也不少。宁王啊，许以重金收买着秦氏四猛。我看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因此这官府啊，就对这十里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并且很多官府的当官的那和宁王那都挺熟，因此这个地方虽然秦氏四猛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从来这官员也不管。徐明高听得知，心想看起来宁王朱宸濠这家伙确实是要造反呢。在苏州，在金山寺，包括这十里镇都有他的党羽，宁王是蠢蠢欲动，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就听到楼下边传来了马蹄的声音，来了一群人。徐明高翻过台往楼下这么一看，发现有一匹乌骓马，在乌骓马上坐着一个人。就见这家伙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跳起马来，身高足有丈二，脑袋真好像牛斗相仿，挺大个鹰钩鼻子，长了一双耀眼，挺大个衬托着鼻子，零九嘴，海下扎里扎扎一部黑钢髯，这脸上的颜色真好像那橘子皮似的，另外十分的粗糙，在肋下着配着一口刀。就见这家伙由打马上跳下来，这小子吩咐着，来人呐，把抓着这小子给我绑在旁边那棵树上。就见过了几个喽啰兵，把一个人呢绑在了树上。这徐明高一看这个人，徐明高的心里一翻个。那位说绑的人是谁？绑的这个人正是徐明高的兄弟，狄红的徒弟，正是李武。李武怎么让这些山贼给抓住？徐明高心想，既然这事让我赶上了，我无论如何要搭救我的兄弟李武。方国

0: 还就说：“我说大爷呀，您看刚才这个穿墙挂子那大个儿，那就是擎天的虎，他就是山上的二大王。”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说：“国才呀，现在你赶紧下楼，你赶紧走，我要办点事儿。”方国才一听，哎，徐大爷，您要办什么事？这时候，徐明高就把李武这树上绑这人，那是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搭救李武，你在这儿多有不便。现在方国才一听，这脸色陡变啊，大爷，那您那可危险，危险也得这么办。那是我兄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事你就别管了。就见方国才看着徐明高大爷，那您完了事儿还回我的家？徐明高摇头，完了事儿还回你的家，那你们家不就完了吗？这个事儿啊，完了事儿我只能远走高飞。方国才一伸手，由哪怀里边掏出了一锭银子，有50两。大爷呀，这样我可走了，这是50两银子，您带。徐明高点了点头，心里想：这钱呢，你说是好东西，那也不是好东西，钱多了惹祸，也是没有钱，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徐明高把钱收下。国才，你赶紧下楼。方国才呀，有哪二楼的？噔噔噔噔噔！方国才下了楼了。这方国才刚走，有哪下边石立山的二寨主擎天虎，有哪下边就上了楼了。这擎天虎在那楼上，这家喊了一声："来人呐，还有没有他妈活的？赶紧给二寨主！"我准备酒宴，是大爷，大爷，您等着。这伙计连声应诺，时间不算太大，就给整了一桌子，全都是好菜。由于这望山楼那就是人家石立山开的，那二寨主到这儿就到了家了，就和在自己家吃饭一样，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着，水里游着，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猴头燕窝杀鱼翅，给整了一桌子，2壶好酒。就见这二寨主擎天虎往里一坐，在这自斟自饮。徐明高一看这擎天虎，就知道这位履历过人呢。徐明刚心想：“你在这儿喝酒，我呀赶紧办我的事儿。”就见徐明高由哪二楼上下来，方国才已经把这个钱给结完了。这徐明高出离了楼门，就来到了绑李武的这棵树的前面。这李武这不一抬头就发现了徐明高，心想：“耶，这不是徐鹤、徐明高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现在李武就和徐明高两个人一对眼神儿，徐明高示意李武先别说话，我搭救于你。旁边有喽啰兵在那看着李武。徐明高走着走着，就离着这棵树啊，他挺近了。就见徐明高脚尖一点地，身子那就飞起来，唰，落到了这个树的旁边。这喽啰兵做梦也没想到，能够在十里山下有人要救这李武。就见徐明高到这以后，宝刀一挥，就把这绳索给砍断了。这绳索一砍断了，这李武就获得了自由。这李武一看，哎呀，徐大爷！现在这些喽啰兵可着了急了，了不得了，有人要劫这个叫李武的，赶紧给二寨主送信。二寨主擎天虎 正在这喝酒呢，就这有这喽啰兵啊，上了二楼，哎，二寨主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抓住那个李武啊，让人家给救了。现在的秦天虎一听，把桌子一拍，啪，胡说，在十里镇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有人在这敢救李武，真是不要命啊！来人呐，带我滚球！就见这秦天虎这家伙由哪楼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以后，一看徐明高手持单刀，已经啊把李武的绳子给斩断了。就见秦天虎一声暴喝：“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救了国家的反叛？难道一说你不怕死吗？”徐明高一看这秦天虎下来，就知道今天要想把李武给救走了，他必须就得把这秦天虎给制服了。就见秦天虎这家把嘴这么一撇，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看了看手下的一个副寨主。这个副寨主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铁棍将，姓李，叫李雄，也是这个秦天虎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就见秦天虎看了看李雄：“李雄啊，你过去把这小子给我拿下。”就见李雄啊手托着冰铁纳棍来到徐明高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明高，就见徐明高站起身形的八尺五寸，紫微微的一张脸，剑眉虎目，二目子光滑烁烁，是大耳垂肩，这俩耳朵跟刘备的耳朵差不多，手掐着宝刀。由于天气挺热，就见徐明高上身穿着那丝绸的小褂，脚下蹬着班尖翘眼鹰个底儿鸽子嘴的一双洒鞋。这徐明高往里一戳一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这李虎手托着冰铁大棍：“什么人竟敢到此处前来行凶？你也不提量二两，免我访上一访，难道就没听说过十里山的秦氏四虎？”就见徐明高把嘴一撇：“我徐明高力不更名，坐不改姓，实不相瞒，刚才让你们抓住这个人，那就是我兄弟叫李武。今天我要搭救我的兄弟，你呀赶紧闪退一旁，如果你要找死的话，你近前来，要想做个朋友往后闪。”这李雄啊今儿也是死催的，李雄气得哇哇直叫：“好啊，你就是徐明高啊，哈哈哈哈，实不相瞒，我们就想抓你徐明高，把徐明高你抓住了以后献给宁王，秦公受赏。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今天我要你的命，徐明高你招棍。”有道是锤棍之将不可力敌，这家使棍准有劲儿，大棍奔着徐明高搂头就砸。徐明高一看这李雄啊，那就是使笨劲，就见徐明高把这刀这么一挥，身子里一转，唰，身子。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0: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2: 上午好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在每天的上午九点钟准时来和我进行相约。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视频直播的搜索方法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啊，可以不错过每天的精彩。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号关注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安排哈，从早到晚我们都有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说到消费啊，最近啊我去了一趟超市哈、啊、就是这个买洗衣液，哎，货架上啊从15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这种洗衣液哈、啊、就是白菜款可能在15元左右啊，然后呢高端款可能它就是有什么高端香氛啊这样的字样摆在里面，它就贵上了。上到几十元啊，我看的那一款是89元。可以说呀，这样摆上一溜哈、啊、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会不会眼花缭乱，你是否真正能选择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一款，或者说呢你想要的那一款性价比更高的那一款。那我自己在那选的时候就站了十几分钟哈、啊、感觉自己像被放在烤架上烤的这种香肠一样啊，便宜的哎怕洗不干净，贵的又肉疼，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咱们就扒一扒哈，白菜价的这个便宜货和高端货的这个所谓的贵的哈，这些老底儿，哎，也教一教大家在消费战场里怎样当一个常胜将军。

0: 同时呢哈，您也是可以把您这些消费当中的宝典给我们分享到评论区当中，让更多的人知道哈，咱们在平时消费的时候都有哪些宝藏这种攻略。就是现在嘛，所谓的消费降级哈，但是我在货架上或者说我进商场里面看到的这个消费的价格并没有降级，不但没有降级，反而还有升级的趋势。就比如说呢，你买一碗麻辣烫哈，以前我记得最一开始吃一碗麻辣烫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附近可能也就是5元左右啊，那个时候的麻辣烫哈，但是还有很多同事不爱吃，说这不就是一堆草吗？但是呢，你想想现在的这个麻辣烫价格哈，同样你可能选择性可能稍微多一些哈，无非呢就是加了几片肉哈，加了几个肠，或者说呢，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选择的就是几片菜叶，然后加了一点面，但是它的价格就蹭蹭的翻倍，以至于现在我想要吃饱一顿麻辣烫的情况下，贵则可能要30几元。我觉得我的胃口还可以呀，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这动辄几十元的麻辣烫确实也是让我吃得心惊胆寒啊。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重点来扒一扒这个消费的常胜将军，咱们应该是怎样理性消费。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我是主持人海蒂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说一个我自己的糗事儿哈，就是在去年啊，在这个某平台上，哎呀算了就直接说吧哈，就是在拼多多上哈，买了一条9.9元的牛仔裤。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哈，也选择过类似的这样的物件。买回去之后大家平心而论哈，它到底怎么样，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你穿上之后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有没买过的哈，就觉得便宜没好货嘛。这句话它真的是有含金量的，而且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不要看眼前的一点利益哈，不要觉得自己买到便宜货了，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实则你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我就是穿了这样一条牛仔裤哈，现在穿坏了也不心疼哈，平时呢可能在家里边这个收拾收拾屋子呀，没事的时候穿着，好巧不巧，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哈，就真的把这条牛仔裤就摸着就穿上了，觉得平时穿也没什么。结果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哈，它终于开线了哈。哎呀那个场面呀老尴尬了，因为你如果旁边没有人还好啊，但凡有一个人你恨不得都找个地方钻进去。所以说呢，这个消费这个事儿啊，门道真的是太深了。那么破解这个便宜和贵的心理战术哈，咱们呢今天用几个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扎心的哈，便宜货便宜没好货大全。其实呢家人们，咱在超市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像在玩密室逃脱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有哈。这个哈尔滨的各大超市啊，我也算是逛了个遍了啊。然后呢，货架上到处都是商家埋的这种坑。这个经常逛超市的人可能会有这种警觉性。你可能会知道，这个过期的商品它往往都是摆在前面哈，因为他希望快点把它销售出去。然后呢，这个保质期比较靠后的啊，然后它就放在里面。就说咱们经常去的这个你身边的这些超市哈，你观察它的酸奶，酸奶冷柜最上层的啊，它放的都是一些比较贵的进口款的哈，那便宜的呢，它就放在这个促销品哈，它就藏在了最底层。然后呢，这个推销员呢，他往往推销的哈， 一方面可能是这个

给他们这个佣金比较高的一些酸奶，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到临期的。前两天我在菜市场哈，当然了，这个你有一个消费的理念的时候，肯定不能每天只关注超市哈。像早市啊、夜市啊这些，我也经常去光顾哈。毕竟嘛，咱是过日子人是吧？然后呢，去这个超市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些隐藏的秘密。然后我还在某一天的这个购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什么呢？是两个商贩在那聊天。他俩说的话题呢，就是早上出早市的时候卖的是一些面包啊，说这个面包啊特别的好卖，而且呢都是排着大长队。咱这有这个消费的是吧警觉性，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立马脑子里面啊，脑海里面就已经勾勒出画面了。然后呢就在想象为啥他能有大长队的这个场景出现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达到了几乎不出去买任何东西，只在家里面吃饭，更何况是面包这种啊，并不属于刚需的东西，为什么能达到排长队的这种现象呢？我想象的可能是卖的是这个咱们哈尔滨比较知名的马迭尔面包，或者说这个红梅面包。他说不是。他和另一个商贩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太好卖了，排队的人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居多啊。而我这个警觉性又拉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那排队呢？而且这个面包对于他们来说那更就不是刚需了。如果说你说是孩子哈，可能平时爱吃甜食，他们去排长队我觉得有可能，年轻人也有可能，但是老年人他本身这个脾胃消化呀运作功能他就不是特别的强劲啊。然后呢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居然能够排长队买面包，而且是在早市的市场上，那这就一定有什么，大家知道哈，这一定就是有坑了。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又听了一会儿哈，假装在那儿挑水果。然后呢果然听到的是，嗨，不就是一些这个超市里面临期的这些面包吗？啊，10块钱3个抢着买。因为它的原价呢可能是10块钱1个啊，也有可能是7-8块钱1个。但是呢它在早市上10块钱3个抢着买，可不就是抢着买吗？那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即便是这个面包啊，它快要临期了，我快点吃是不是我也赚了。所以这个商贩他就掐住了这种临期便宜多销的这种心理战术，结果呢真的是就赚了个盆满钵满。据他说一上午啊，就是一早上这个早市的营业额在170-180元啊，可能有的人说这个170-180元也还行啊，哈，是也不过就是这个一顿饭的事儿哈。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你一天的收入可能也就在170-180元左右，但是他在一上午啊，不是一上午，就只是早晨清晨的那个时间段是早市儿哦。早市一般收摊的时间它是在7点钟左右，它出摊的时间早一早可能在3点钟左右啊，然后呢收摊在7点钟左右，那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就迅速的赚完了一个工薪阶层一天的工作时间的这个收入，可以说这个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哈。但是呢这买回去之后人家可不管你这个品质如何哈，反正是你自己选择的，10块钱3个哈，不能挑不能选啊，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霸王条款。但是呢他也抓住了这种这个从众的心理因素哈。当然了，哈尔滨人爱吃面包的老年人可能也不在少数啊，如果遇到便宜的面包，自己呢又是平时很喜欢吃的，当然了这个选择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哈，商家赚到钱了哈，然后老年人选择了自己这个适合的口味。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些人他是不爱吃面包的，但是他就是为了便宜然后
跟随了大六啊，直接买回去，不知道回去之后这个面包它的最终归宿是何去何从，哎，这就无从知晓。说的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便宜和贵的一个心理战术哈。当然这个你卖的贵的也有，比如说一些甜品店的啊面包刺客它也是有的。你想想之前啊，就像我们这个10块钱3个啊这样一个面包的售出量，但是你在一些甜品店里可能是同样的面包啊，动辄就是要几十元啊。我记得有一款面包啊，在某面这个甜品店里啊，是在中央大街的某甜品店里看到的一款面包80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刺客哈，我可以不吃，我可以选择回家啃馒头哈，但是我也不愿意把这一部分这个多余的钱啊，去为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的欲望哈，就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消费观念哈，不代表所有人啊，大家呢有自己的消费观念啊，觉得这个我的消费观念不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反驳我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哎，有什么想要表述的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啊！我是海蒂，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们继续来逛啊。继续来逛什么呢？继续来逛超市儿哈。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隐藏的坑，而且呢在一些市场上哈，在这个早市啊，夜市啊，平时的这个农业市场上，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家埋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扒一扒超市里面的坑。还有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洗衣液呀、洗衣粉呐、然后还有像酸奶罐这些，摆的这些琳琅满目的这些商品，它究竟是有怎么样的便宜和贵的差距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啊，喜欢吃的人，选择性就可能会比较频繁一些，不喜欢的人可能连看都不看。那么咱们今天只针对这些喜欢来逛这些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就像这个散装零食区啊，大家呢可能有经常去选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经常去选择这些零食区的散装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的？怎么样搭配能够选择到更多的性价比超高的这些零食呢？其实散装零食区明明就是按斤称更便宜，但为啥总有人愿意买小包装呢？因为商家呀把单价的标成了50克3.9元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它这个50克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只把3.9元这样的这个标签标的非常的大哈，让你一看就是啊，这个东西三块九，我可能是我就买一斤，但实际上它前面标的是50克3.9元，你算一算哈，这才几块钱呀、但是换算成斤，它就变成了39元。有没有被这样的零食刺客给刺伤过？我有，我也着着实实的踩过坑。就是在一些商场里面，你看到很多的干果这个干果刺客我是被刺得很痛。因为当时呢看到的是大概是20元或者是这个10几元我真的没看到它前面标的是克，它是按克算的，不是按斤算的。我就认为潜意识里认为这就是按斤的称的，然后呢选了一大堆之后，结果一算账，哇，200多，我当时人都懵了整个人都傻了，我站在那儿都不知道这个钱是该付好还是我该转身就走就好。哎呀，想一想咬咬牙，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嘛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因为要招待客人，这个还挺棘手的，所以呢狠狠心咬咬牙一跺脚付钱吧，就这么买回去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滴血一直在想，我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签，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价。结果呢你真的是忍下了这个肉疼的这个疼，然后呢买回去之后也想着不要浪费一颗每一颗我都要品尝它的滋味，而且呢告诉客人说这个好吃这个不说它有多么的昂贵不能在客人面前提这个价格，但是呢你要告诉他这个是进口的你别管是从哪儿进口的，反正进到你口里了这就是进口的哎呀，但是呢这个坑我是没避过去，但是我希望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之后让大家能够避过去。那么好，咱们再看看饮料区瓶装水1块钱的冰露到15块钱的巴黎水，贵的是真的比便宜的好喝吗？大家有测试过这两款这个矿泉水吗？我就测试过 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两种水倒进纸杯里面，然后找同一个人哈、啊，同一个这个你熟悉的人也好，或者说找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说你自己亲自去尝试也好，哎，就愣是没喝出来两种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记住了啊，水就是解渴的，别花这冤枉钱买高端的水的人设啊，因为高端的水，哎，可能它在 pH 值上会有稍许的这个偏差，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水就是解渴的，我们不要忘记它的根本哈，它的溯源到底是哪里哈，它就是为了解渴我们才去买的。哎呀，再说一说大家比较容易入坑的哈，也是这个便宜和贵差距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领域，除了超市之外啊，那么我们再进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哈，不是我的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不带货，但是呢，我不带货，有的很多人他都是以带货为生的哈，就像打开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哈，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带货。那么直播间里的这种剧本套路那就是更深了哈，现在的直播间啊，我觉得真的跟演小品一样哈，这个主播可能举着9.9不贴这个不粘锅的这种啊，喊着321上链接啊，弹幕呢全都是啊抢到了太划算了，哎，结果你买回家一发现哈，哎，锅底薄的像纸一样，煎个鸡蛋可能都得粘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内幕，这些便宜货大多都是刷单的爆款，好评都是刷出来的，哎，还有一些明星同款，哎，甚至有一些明星代言，别信，明星自己都不用啊，人家用的可能都是这个、高到离谱的这些价格。就像某明星在直播间里面带货的时候啊，说60元太便宜了哈、太划算了，这六十元我一双袜子都买不过来。你想想，他们平时所用的东西哈、所享受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无法接触的哈、反正60元一双的袜子我是没买过，但是呢，人家这是有司空见惯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尤其进入到某直播间、某品牌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这个被他们的这些话术哎给洗脑啊或者忽悠，千万要警醒。因为钱是自己的，好，花出去可就不是自己的了，但是你换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那个品质是一样的，这就有待考量了。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哈，我们在选择一些日用品或者说选择一些这个家居用品的时候，还是要先到实体店去看一看它实际的品质是怎样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些，你可以认为它就是虚拟世界里的东西，因为真的很奇幻，到你手里之后和它在直播间里面给你展示出来的很有可能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是用亲身经历避了这个坑之后哈，然后才来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掉坑经验。为什么说这个不粘锅呢？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就真真切切的受了这样的一个啊当，上了一个当，受了一个骗。然后呢，买回家之后，这个锅的颜值那是不用说，非常好看哈。这个白色的啊，然后呢，他说是这个瓷的啊，这个烤瓷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上面没有涂层啊，然后你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啊，然后呢什么用这个。

钢丝球刷也不怕，然后呢用什么铁铲这个铲也不怕，我就真的信了他的鬼话。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哈，你别说用钢丝球了，你用稍微粗一点的抹布去擦拭它的时候，底下都会有划痕。所以呢这个直播间的套路哈，他可能就是为了快一点的把自己的商品迅速的售出去，至于出去之后他的售后啊，那么有售后的环节去管理，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售后啊，只是一锤子买卖，这个货品卖出去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呢尽量我们在直播间里也不要当那波韭菜。但是啊咱们还得是客观的来讲，也不是所有的网购都是坑。哎，就像手机钢化膜啊垃圾袋啊，哎，这种技术成熟的日用品哈，像这个拼多多呀，哎，10块钱能买100个啊。秘诀呢其实就是搜索关键词加工厂直发、源头厂家这些关键性的词语，比如说搜索这个某地的工厂袜子，哎，直接对接的就是他当地的代工厂，比商场的价格确实便宜，有的甚至便宜到80%以上。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网购经验。最近呢也是听到一些朋友在吐槽啊，说这个你消费观念啊，是管理消费观念，哎，这个年轻人可能不要过度消费，或者说要理性消费。但是有没有人说老年人也需要理性消费？那么最近就有好多朋友在跟我吐槽，就说自己爸爸妈妈呀，哎，学会了网购之后不停地往家里买东西哈，可能呢东西都不贵，但是买回来之后也没啥用，因为它的品质咱们也说了，开头咱就说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是吧？但是呢他就是想用这种既便宜又能买到好货的心理，然后去这个去购买，然后买完了之后回来，你说退吧，你这个东西都不够邮费的，你说不退吧，放到家里又看着特别的糟心。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相信直播间里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哈，或者说有这样的儿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可以把这些妙招啊，这些方法呀，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哈，告诉一下我们以后怎么去劝诫自己的父母，让他们理性消费。还有呢就是像我说的这些哈，在直播间里面动辄啊，这个哎，这个可能是买一些哎，觉得自己平时不太能在实际场所或者说在实体店进行消费的东西，比如说买玉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赌石啊，哎，这样的一些消费方法。那这个水特别特别的深，当然了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涉及的特别的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哈，所以呢不在直播间里面说，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实际案例在这里跟大家进行分享哈。有一个老哥啊，他呢就是在一些直播间里还有一些朋友介绍的时候买了很多的石头啊，都是开了天窗的哈。这个开天窗啊，在他们那个行业里面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开了贼窗，或者说叫什么，哎，反正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儿啊。然后呢他也是花了几百万去买了一大堆石头，结果在开片的时候就发现哈，这些石头仅仅是开窗的那一部分是看着特别透特别水的，然后呢其他部分哈就全都是有裂呀啊，有雪花啊，哈，这都还好啊，有棉啊，哈，这都还好，就是有裂纹的这些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几乎就是废料。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说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各种各样的坑啊，这个诱惑着你去买、去购买、去消费。那么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哈，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然后呢这个控制好自己的付款码，是吧？一定要把自己的这最开始的这个关头给它把住啊，掐住，
哎，别让自己的金钱流失，这是当下能够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消费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 C 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1: 换一种方式生活，
0: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2: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呢，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在问说，你一直在那儿假装挑水果，最后买没买呀？啊，买了，当然是买了哈、你不买的话，也不能听人家说那么长时间是吧？你光在那儿挑的话，人家该不乐意了。毕竟嘛，水果都很新鲜哈、你挑多挑一会儿，人家该觉得你可能都给捏软了，人不好卖了。咱也不是那不讲究的人儿哈、毕竟呢，买水果这个。价格都在那儿啊，大差不差啊，一个市场上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呢，作为在哈尔滨本地人啊，无论是哈尔滨本地人，还是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个地市的这个本地人啊，他也招架不住。

啊，本地人可能要选择的这个可能性会很多啊，可能每家呢也会有这么一套两套哈，作为家里面的收藏。哎，但是呢我们会选择的地方可能就更多一些哈，你像透龙啊哈，这个曼哈顿呐哈，然后呢哎，这个价格它就立马给你打折一下哈，打折可能一下降到50元，哎，或者说更便宜一些。哎，有的可能是这个你讲讲价，他可能还会给你一些这个哎亲情价，就比如说你要跟他拉一下这个家常啊，哎，或者说你跟他哎有一种这个一眼哎有一种相识的感觉，或者说哎你有一种亲切感，他会给你在这个感觉上给你再加一些分儿哈，加一些分儿就给你便宜点。这就是我们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心理战术和套路。就像我们永远都不会在商圈去买红肠哈，不会在商圈去买烤红肠，哎，这是说的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到这个哎专业卖红肠的地方，你上去秋林啊，或者说你去这个商委啊，哎，或者是去这个肉联啊，这个红肠的价格啊都可以用人家这个景区里面一根烤红肠的价格去买很多根哈，这就是我们本地人的一种优越感。当然了，我们在其他地市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也会作为游客的时候，哎，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也会多花很多冤枉钱。但是记住啊，在哈尔滨消费砍价是门艺术，就像卖衣服的老板，哎，最低可能199块钱，你直接拿走啊，不讲价不议价，那你直接回一句，哎，对面才卖80，保准能再砍下来这个70-80元，因为这个在平台上，在这个抖音、快手啊这些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调侃之前我们这个比较火爆的金太阳的卖服装的这样一些哎售这个售货员啊，他的一些这个微表情啊、语言啊，哈哈，你可以看到那些哈，当然那是已经是一些个例啊，再一个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当下如果你去实体店，我真的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哈，网络盛行已经是有点过剩了，而且很多这个品质啊也确实不能够达到消费者满意度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购买，好像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讲价的快感了？尤其是你在他给你的价格报价的之后，然后你给他回一个这个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价位的时候，大概可能也叫对半砍的情况下，然后呢你最终拿下了这一款假如说衣服也好啊，或者说某件商品也好，你最终把它拿下了，以你心里面最低的那个成本价给它拿下了之后，你的那种满足和你的那种雀跃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现在叫情绪价值哈，它是无法在网上在这种虚拟世界里面给你极度满足的一个呈现。当然了，可能在网上买的时候和你在实体店大费口舌去买到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人啊，作为人，我们是这个这样一个群居性的动物，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上的交流。想想现在啊，得抑郁症的有多少人，可能就是因为平时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最终才导致自己抑郁。因为人如果说你在不表达的情况下，你不说，你不去表达，你没有办法，或者说你已经不会去表达自己内心的困苦的时候，所有情绪都压抑在心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疏导。可能之前我们会选择看一些视频啊哈，然后暂时的忘掉了这种所谓的苦恼也好啊，哎，麻烦也好啊，但是当你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下，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它还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在没有好友陪伴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好友给你进行疏导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哈，哪怕是找一个人跟他讲讲

等价，最终你成交也好，不成交也好，你生气也好，或者说哎你开心也好，都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和抒发。那么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其实给我们的最终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啊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它比你在家里面闷着要强很多。那么以上的这些事实哈，或者说教训告诉我们，便宜和贵从来都不是一道单选题。那我们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以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节目方式啊，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哈，咱东北人的智慧，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来关注，每天上午的9点啊，然后我们打开收音机也好，或者说打开我们的手机也好，用蜻蜓 FM 来进行收听在线直播，或者说呢您直接可以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啊，都可以听到啊。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海蒂也希望哈，你们能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上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您觉得哪一个事儿哎您现在记忆犹新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那么记好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哈。好的，那么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0: 朋友们，欢迎关注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进入到汛期，暴雨和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也大，城市的低洼地处是容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我们要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

0: 去接触积水，必要的时候要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呢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的消毒。另外，日常应该积极去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且熟悉周边避险点的位置以及路线，这些知识希望大家能及时掌握。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点吃的健康话题。民以食为天，那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也是每一天都是自己要着重来考量的。一个呢是要吃的科学合理还要健康，而且要进行搭配，当中也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那我们在平时吃食物的时候呢，也会要知道有些食物是带皮儿的，那么有一些东西呢带皮儿吃可能会更健康。哎，这也是营养专家给我们特别来进行介绍的。关于食物要不要带皮吃，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些人认为皮里面是有害的物质多呀，口感又差，吃啥都去皮。有些人呢则认为这皮儿营养宝库，有特殊的保健作用。那究竟怎么吃，哪些食物需要带皮吃，带皮吃好不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就一起来探讨探讨。首先我们要考虑就是这个皮到底有没有营养，而且哪些食物最好是带皮吃，我们在这里面也要去进行一些选择和筛选的。我们听一听专家的说法，带大家看清不同食物皮的健康真相。受访的专家呢也是来自于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要说带皮吃，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水果，是吧？那您看，我们说果蔬皮营养密度高，水果，那蔬菜有什么带皮的吗？当然有啊，一会儿再说，咱就说。对于果蔬来说，皮不仅是抵抗外来侵蚀的屏障，还是营养物质的聚集地，它的优势主要就体现在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营养成分多，大多数的果蔬皮都富含有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比如像柿子皮，就咱说吃的番茄，番茄的皮，水果当中的葡萄皮儿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个绕口令是吧，从小就知道。那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两种，一个是蔬菜，柿子，也就是咱学名的番茄，我们既可以把它当蔬菜来吃，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把它当水果来吃，是吧？那这个皮是有营养的。你要说吃番茄带不带皮吃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只有我们在烹饪一些菜肴的时候，你比如做意大利面酱，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把这个番茄皮给它

去掉，但其实其他的一般情况下，有人可能炒西红柿、炒鸡蛋也会把皮去掉，但大多数人其实是不会去皮的。那一般吃番茄我们可能就是带皮吃，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情况，我吃这个番茄都得要把皮去掉。但吃葡萄确实是因人而异，有的呢就觉得带皮就吃了，有的是一定要把皮扒掉。我们说果蔬皮还是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较多的地方，比如说梨的皮，它富含有铁和锌，苹果皮当中各元素含量也是远远高于果肉。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确确实实是要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吃的这水果你到底去不去皮。其实这两个苹果和梨，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梨皮去掉，然后呢切成块，或者把皮削掉之后咬着吃，苹果更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苹果的皮各元素其实是高于果肉的，那梨的皮富含有铁和锌。其实铁和锌大家可能会相对熟悉，但是各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能在这儿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各元素的生理功能其实是不容小觑的，它可以在血糖调节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它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也是意义重大。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胰岛素，它是一辆运输葡萄糖的货车，这个就是这辆货车跑得更快更稳的一个基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说各元素是在苹果皮当中的，这就等于一个我们需要掌握的信息。那胰岛素和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您看铬能让这辆货车跑得更快更稳的基石，也是润滑剂，就使得血糖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同时这铬呢还有助于生长发育，能够像一个小卫士一样对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浓度进行把控。要是缺乏了铬，可能会引发心脏疾病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那在这儿您看，我们平时好像极少说到这个元素，今天既然提到了，就多让大家再了解了解。当我们人体缺乏铬的时候，其实麻烦就来了，很容易出现糖代谢失调，如果不及时补充呢，就可能患上糖尿病。那糖尿病呢，它也像个捣蛋鬼嘛，就会诱发冠状动脉硬化，进而导致心血管的疾病，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引发一些眼部的疾病、肾脏的疾病，就是糖尿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是吧？那在这儿我们看，就等于是铬元素很重要。一般的情况之下是这样的，就是本身铬的含量在食物当中，比如谷物里面，它的含量就不高，然后利用率呢也差。如果我们在经过这种加工的当中，那又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所以等于我们摄取铬的途径和路径并没有那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苹果吃的时候就最好不要打皮了，是吧？我们就把这个皮保留下来。那担心这里面卫不卫生，什么农药残留的问题能不能清除干净，我们就多浸泡一会儿啊，浸泡个10-20分钟，用清洗水果的这样的洗洁精来进行清洗，其实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就说到了果蔬当中的营养成分啊。那再看一看，我们说果蔬当中的抗氧化效果也是很好的，比如说维C 以及花青素、类黄酮等多酚类的物质都具有强大的这种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营养素在果蔬皮当中的含量大多是高于果肉的，比如说茄子皮，它集中了绝大部分花青素和类黄酮。葡萄皮当中呢，不仅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还

含有白藜芦醇，具有着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对血脂的一个平衡的作用，能抗血栓，预防动脉硬化等作用。当然啊，我们说到的是这里面含有这种物质它本身有的作用，但是并不是你吃点葡萄你就可以真正的预防了动脉硬化，因为这个量会非常的大。那我们是要告诉大家它里面有这个成分，这个成分有什么作用，也就等于和大家来说吃它们的时候，这个皮你可以保留，你直接的也咬着吃它，对你身体有这样的营养素的作用。

我们看看其他的蔬菜，比如说萝卜皮啊，吃萝卜真的是大多情况之下会要削皮的，尤其在咱们北方，比如说吃白萝卜啊，蘸一蘸酱，觉着很好吃，这个皮会觉着辣，都会把它去掉。那我们如果是像做萝卜汤，萝卜汤是不是一般也要把这个皮去掉呀？都会这样做是吧？但是我们看一看啊，这蔬果里面，你看萝卜的皮也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的。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果蔬当中的抗癌成分多，萝卜皮当中含有相当多的叫做异硫氰酸酯类的物质，它就是萝卜防癌作用的关键成分。那这个关键成分就在萝卜皮当中，所以蘸酱吃啊，还是煲汤吃啊，还是炖牛肉啊，哎，可以试着带点皮，带着皮啊，这个萝卜的皮。那么再看看，这个不过要和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些知识，给大家呢提供一些信息，也是让大家进行一些参考，并不能完全照搬。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萝卜皮确实是辣的，如果你的胃肠本身功能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胃部疾病，那这个刺激性的食物我们不能多吃的。所以如果你要生吃萝卜，那就更不能吃皮了，是吗？那这就等于大家辩证的看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看番茄皮，番茄皮当中含有的叫番茄红素，它就是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之一，那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在这儿哈，咱看一看，就涉及到了果蔬带皮吃，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想要带皮吃，大家依然存在着洁净卫生的问题，我刚刚已提到，是吧？那为了减少农药残留，咱们进行清洗果蔬的时候，最好先在水龙头下来搓洗。那像外表结实的，还可以用那小刷子啊，给它刷洗刷洗，然后再用水清洗个15到20秒。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下面的这几种皮呢，就最好不吃了。这是几个，谁在其中之列呢？土豆。土豆皮里面含有有毒物质，这个是要注意，就是土豆皮我们就不要吃了。你做土豆的时候不要带着皮儿。说什么样的情况能带皮吃啊？基本上都会把它给去掉嘛。我们做土豆的时候都是要削皮，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如果你有那种习惯，比如说你做那种叫土豆泥呀，之类的是吧？剁的小细细小小块啊，就是我就把这皮儿清洗干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我们说新土豆，它那个皮是非常非常非常薄的啊。有的人是不是也觉着啊，其实可以不要去皮，就可以不用？那我们在这儿就告诉这个皮是没有营养价值的，它里面还有有毒物质叫茄碱，所以土豆皮就给它削掉就可以了。再来说一说红薯。地瓜哈，红薯在生长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可能聚集在皮当中，所以我们不管是涮着吃、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拔丝着吃啊，要把这皮去掉。还有荸荠，荸荠我们北方吃的并不太多啊，但是市场上咱能买到，有些人可能还是会选择来进行烹饪。这个荸荠的皮可能会吸收比较多有害的生物排泄物，那最好也就不要吃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来看啊，你看就是这种叫做马铃薯类的那感觉，土豆、地瓜、荸荠，

是吧？这些皮咱就最好都不要吃了。这是说到的果蔬皮，那我们再看看是粮食皮。粮食皮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其他的路径我们也都能了解到，比如我们在叫做加工的过程当中说，现在都过于对这种粮米进行精加工，那这里面涉及到外部的一些营养物质可能真的是被去掉了。那一会儿的时候咱们就看看粮食皮哈，有哪些是可以保存的保留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而且这个皮可能还涉及到几层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哪些食物这个皮是最好能带着吃呢？刚才说到了一些蔬果，比如苹果、梨、葡萄，还有像萝卜、西红柿，哈，这些皮最好呢就不要把它剥掉。那您看，我们还说到的像粮食皮，粮食皮大家会想到的膳食纤维，对吧？哎，粮食皮就是膳食纤维多，全谷杂粮的皮当中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成分，比如说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还有钙、铁等矿物质。我们就以糙米为例，蜕皮，就是脱皮啊，脱皮变成精致大米之后，维生素 B1 就只剩下原来的五分之一，膳食纤维只剩原来的九分之一，精致大米当中其他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铁和锌等含量也远远低于糙米。所以呢，怎么吃哈？就建议首先就你要选择那种首选保留了完整种皮结构的全谷杂粮，像燕麦、糙米、小米、红豆、绿豆、整粒的玉米等等。那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像麸皮产品，在主食过于精细的情况之下呢，可以作为那种营养补充来源。那你不可能天天吃，天天吃，为什么我们要精致的去加工？不还是口感好吗？所以像那种麸皮产品，你要天天吃的话，你也吃不下去。以前我们说不那么精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着没有那么的好吃？它就是这个口感粗糙。所以我们现在在吃精细米面的同时，我们可以加入一些糙米啊、麸皮产品啊，去进行一个来源补充。这是说到的粮食皮。还有，其实我们在选择大米，因为我们基本上主食说米的时候，可能大米就比较多，这种精致化就是也要考量一下，不要过于一道一道工序啊，精细到精致到外面所有的这些营养素都被打磨的差不多了，消磨殆尽了，那也不好。还有我们看一看坚果皮，比如说花生皮啊，这大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花生皮是如果你血压低是可以带着花生皮吃的，就是不要去皮，如果你血压高把皮去掉啊，这是民间的很多流传的说法。那一会儿我们看看花生皮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和作用吗？我们现在整体来看坚果皮，其实它有助于抗氧化，因为坚果皮就是指紧挨着果实的那层薄薄的外衣嘛，这个不是比如说花生外边那个白壳，不是啊，它那是壳，它不是花生皮，往往就因为口感不佳被丢弃了。其实这层皮也是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现在咱就说花生皮。花生皮呢也叫做花生红衣，含有呢白藜芦醇、单宁、原花青素等这些活性成分。现在医学研究也表明了，花生红衣具有着明显的凝血止血的作用，对于多种出血症都有比较好的作用。比如说术后出血呀、消化道以及子宫出血啊等等。我们是健康人群吃花生的时候呢，就其实尽量带着这个红衣，尽量选择那种水煮啊、炖啊、熬粥啊、带壳炒啊或者烤的这个方式。那现在要注意什么呢？有高凝血倾向或者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人，最好呢少吃花生红衣，以免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什么血压低啊、血压高啊，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一下，高凝血倾向或者血液粘稠度高的人不要带着红衣吃了。那么再看看核桃皮，核桃皮就是核桃仁表皮嘛，它富含有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带有那种苦涩味，通常是涩味比较浓。所以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为什么喜欢把皮去掉？就是一吃完之后嘴里涩涩的那个感觉不舒服，是吧？所以一般是把皮就给直接的用手一搓搓掉了。但是您看它有抗氧化能力，而且能力还很强，所以吃核桃的时候呢，就建议最好不要丢掉这层外皮儿。开心果皮，
你看看这些皮都是很好的，但是咱基本上吃的时候都是给人家去掉了。开心果的皮，开心果那紫红色的表皮当中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研究发现呢，原花青素就有着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但如果这个表皮呈那个暗黄色了啊，大概率就经过了漂白处理，这个最好就不要选了。我们要吃的是它原有的这样的样态，那才是安全可靠的。所以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这又说到了坚果皮啊、核桃皮、花生皮、开心果皮，我们就最好是带着皮吃。开心果皮什么样的不能吃，刚才已经提示了啊，这个不再重复。

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另外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呢叫做动物皮。哎，一说动物皮，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叫猪皮冻，这是我们可能会通过动物皮来加工的食物，尤其在北方是吧，多见。我们接待南方小土豆的时候，在桌上给他上一道叫猪肉冻哈，肉冻来一盘，那种晶莹剔透的，颤颤巍巍的，哎，一吃的时候入口即化的感觉，嗯，很特别。哎，一会儿的时候咱再说说动物皮有什么营养价值，哪些动物皮可以吃的，就是最好能吃的啊，不要把它抛弃的。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些食物最好是带皮吃。刚才说到了果蔬，还说到了粮食，现在咱们再说一说动物哈，动物的皮。动物皮这里面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多都是高脂肪。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什么猪皮、鸡皮、鱼皮等动物皮富含有胶原蛋白，吃了能美容养颜。尤其说猪皮的时候，还会说到猪蹄儿哈，因为它们吃起来感觉就是更多的是皮还有筋。其实构成胶原蛋白的氨基酸比例不适合人体需求，蛋白质利用率是低的，进入人体之后大多作为能量被消耗掉或者是储存起来了，能够补充到皮肤的蛋白质其实是极少的。而且大多数的动物皮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美容不成啊，反而是会容易增肥的。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猪皮。猪皮脂肪含量是为 23%-25%，蛋白质的含量是23%-26%，这百分比啊。其中呢，蛋白质这里面的胶原蛋白占有67%-74%。那么在这儿哈，咱看一看，这里面确实蛋白质是有很多，然后其中胶原蛋白有很多。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它实际上是补充到皮肤那块是比较少的。但是这营养成分咱们还是得聊一下。那现在咱看看，比如说很多人还是喜欢吃猪皮的嘛。刚才像说到的猪皮冻，其实还有比如推荐的一些做法，就猪皮最好不要油炸，建议呢就做成那种猪皮冻，因为它口感就比较那种弹滑的嘛，是吧。然后为了减少脂肪摄入呢，建议先把猪皮上的肥肉给它刮干净，然后再烹调。当然也不建议多吃。不过在这儿啊，其实说到了皮冻的话，我们在做这个皮冻之前，猪皮一定要刮得特别干净，就是把它的脂肪相当于皮外的，应该叫皮里的肥肉的那块都给它刮掉，你等于刮掉了很多的脂肪，一定要刮得干净，而且刮干净做皮冻才会更清爽，不然的话有一种那个油腻感，是吧。这是我们说皮冻的做法。还有这是猪皮。那鸡皮呢，因为鸡皮的脂肪含量是比猪皮还要高的，这大家没有想过吧。一般认为鸡的里面的脂肪量没那么高，但是看皮里面啊，鸡皮比猪皮的脂肪含量高。它是多少呢？刚才咱说到了猪皮的脂肪含量是 23%-25%， 但是鸡皮是 32%-35%，蛋白质含量大概是 13%， 也是不如猪皮的里面的高，其中胶原蛋白占到的是 86%。 那我们说鸡皮如果喜欢吃的话，推荐怎么吃呢？鸡皮适合烤着吃，但是它附着的脂肪一般比较难剔除干净，肥胖啊或者患有心血管病的这些朋友就要少吃鸡皮。再来看看鸭皮。哎呦，这鸭子我们一般说吃烤鸭，那皮脆脆的啊，就觉得皮特别好吃。动物皮当中鸭皮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高达 50%-59% 呢。那蛋白质的含量是稍低的，7%-10%。

0: 食。那鸭皮我们吃的时候怎么吃？你看说烤鸭，烤鸭嘛，所以基本上烤的比较多。那推荐的做法呢，鸭皮可以用烤的、炸的方式做出来是香酥的，但是会进一步升高脂肪含量嘛，还可能会产生致癌物，所以呢，解解馋是可以的，还是要少吃。再来看一看鱼皮，鱼皮的蛋白质的含量一般是26%到36%，其中的胶原蛋白是占了25%左右。鱼皮当中脂肪含量，因为它品种不同，也是有较大差异，一般是1%到20%，这是脂肪的含量。所以我们一般都推荐说多吃点鱼，因为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低，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在调节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你看，鱼本身脂肪含量就少，那鱼皮里面脂肪含量也少，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是吃鱼的时候带着鱼皮吃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做法的推荐呢，就是更好的保留鱼皮当中的营养和鲜美滋味的话呢，就是这如果单纯做鱼皮的话，焯水之后凉拌，哈哈，有多少人吃过这种做法？说到这些食物皮当中，再说一种皮，不提示可能大家不会想到，一提示的话，大家会恍然大悟哦。嗯，是啥呢？那咱现在先不提示，一会儿的时候咱们再来说，什么食物当中还有什么皮啊？它营养又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吃。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食物当中哪些皮是能吃，或者是不要抛弃，它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可以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现在说到的这一种呢，我刚刚已经提到，如果不说可能大家不会想到它，一说你会恍然大悟，哦，是的，就是什么呢？汤水皮。这么一说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明白什么叫汤水皮啊。哎，汤水皮的营养差别是很大的，一会儿的时候一说你就知道了。一些水分含量高的食物加热完静置一段时间之后，表面就会有一层浓稠的皮，哎，咱说的这个就是汤水皮。那要不要去掉呢？应该是情况而定的。第一个就是说汤皮，那我们会很明显的了解，如果你的汤炖好了之后静置一会儿，上面会有一层像油皮儿一样的，对吧？哎，就是炖好的鸡汤啊、排骨汤上面，通常都会有一层像皮一样的浮油。这层皮的主要成分实际上就是脂肪了，真的就是油。所以呢，就不建议吃。像肥胖啊、消化不好的人，或者是胃肠手术后的病人，尤其要注意，以免加重病情。所以这个叫汤皮。再来说一说呢，叫牛奶皮。哎，都是说好的牛奶啊，你加热了之后静置一会儿放在那儿，它才会形成一层皮。哦，这个皮那可真的就不一般了啊。牛奶加热之后出现那个奶皮儿，主要成分就是脂肪和蛋白质，还含有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与膳食当中摄入的总脂肪相比，奶皮当中的脂肪量是很少的，所以喝奶的时候建议就不要去除这层奶皮了，千万不要把它用筷子一挑给扔掉。哎呀，你真的是在扔掉营养啊！一定要把它吃下去。除了这个奶皮之外，大家会想到吧，就是熬粥之后静置，它上面也会形成一层皮，是吧？粥皮，呵呵，粥皮，粥皮又叫做米油啊，粥油，经常出现在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它的表面。粥皮的主要成分就是糊精，糊精是什么呢？就是淀粉不完全分解的产物，淀粉不完全分解的产物，糊就是米糊的糊，精就是味精的精啊，糊精。那还有什么呢？少量的脂肪，还有单糖、游离氨基酸、小分子肽等这些营养成分。那这个粥皮就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对胃肠刺激小，尤其适合消化吸收能力弱的人。所以意味着什么呢？粥皮咱也不能够把它扔掉。

里面说到豆浆的话，还有一个叫豆浆皮，跟牛奶皮类似，这豆浆皮当中的主要成分也是脂肪和蛋白质，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建议就是吃啊。还有就是腐竹，就是啥呢，豆浆皮晒干制成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也易于存放，所以确确实实我也很喜欢吃腐竹。还有就是单纯做的那个豆皮儿啊，我特别喜欢吃豆皮儿。当然这里面啊，确确实实咱得找到好的这样的豆制品是吧，才更可靠。所以你看啊，豆皮就是豆浆皮，我们说的就是汤水皮嘛，所以就要说到豆浆皮也是不要扔掉的。说了这么多哈，忽然想起来忘了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一刷这么多人，桃桃妈说是皮是皮不是壳对，我刚才已经像说到干果的坚果的时候已经特别提示，可不能说花生啊，花生带皮吃好啊，那把那外面的花生壳给吃掉吧，它不就是皮吗？不是的，那是壳，那真的是难以下咽啊，拉着嗓子。小草说这几种食物带皮吃学以致用，有益健康。哎，罗芳说了通俗易懂，实用受益，谢谢科普。感谢大家的关注嘛。哎呀，这个还没有想过。三彩说我爱吃猕猴桃皮，酸酸的，刚好中和了果肉的甜，据说猕猴桃皮营养很丰富，可惜大部分人是剥去的。是啊，我也是，它上面还有刺儿的耶，是吧，大家会觉得它应该还不完全像刺儿，总之它外面啊还是那种，我一般都会把它清洗一下皮儿，才会再把这皮儿剥掉。那能吃的话，就是你能把它咽下去，你真的还是很厉害的。这位朋友说花生等坚果一般都带皮吃，果蔬不一定了，看情况啊。一心说过去一般都带皮吃，70年代水果稀少，食品厂把做罐头剩下的苹果皮放点糖还当零食卖，哈哈，小时候没少买着吃。哎，你看你还买了这个营养啊。说现在也知道皮可以吃，主要是农药残留不敢带皮吃了啊。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怎么清洗的问题啊。爷爷叔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看来还真是有道理啊，这个绕口令。陌上听风说对于水果除非皮不能吃，不然对于我这种洗洗就啃的人来说，不存在削皮或者吐皮儿的情况。日出说健康和好的口感往往是有矛盾的，有营养的东西往往并不好吃。你一说我一下想到了苦瓜你看人家有自己种水果的，这说水果自己种的可以带皮吃自己种的最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它 养起来的，里面营养有多少是吧，我怎么去管理它处理它的，我用不用农药，所以人家就可以放心大胆安全的吃。浩月说我赞同果蔬皮果蔬带皮吃，把吃营养放在第一位，把口感味道放在第二位，果皮们都是保护果肉的，防止腐烂伤害以及虫鸟食用，它具有更多的元素营养成分，又如吃点黑面膜等含麦麸食品对健康总是有益的。你这是牺牲口感哈。你看我们一般说口腹之欲，口腹之欲，口腹之欲是什么呢，口那就是我们口感呗，腹那就是饿的感觉呗，一饿了你就肯定就是找吃的，有的人可能是叫饥不择食，但有的人呢就是觉得我越饿越想吃好吃的，所谓好吃的那口感首先是第一位的，但是说完全把口感放在第二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我们确确实实要考量健康营养的问题，而且也并不见得所有好吃的就都没那么有营养，说有营养的就都不那么好吃，没那么绝对啊。这位朋友说了，谢谢您，经常不知道哪些皮可以吃，希望经常可以能。

听到这样的内容。健康开讲内容非常的丰富，都是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全包含，包括了医疗，因为我们还要不定期邀请各个医院的医疗专家，那都是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所以会让大家每天都有健康知识的获取，所以希望每天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您都能准时的来关注。这位名字比较长不说了啊，就是他说反正能嚼的下不涩口能咽下去的都带皮吃，可是这里面啊，我们不只说口感的问题哦，大家一定要记着，你看前面有一些东西还是不适合带皮的，像刚才提到的红薯、土豆、荸荠，并不是所有食物的皮都能带皮吃的。赵光说这些食物营养价值更高，带皮吃更好，不应该丢弃。您说的是我们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以上的那些说可以吃的带皮吃的食物，对吧？这咱要严谨一点哈。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钢化魔说水果只要是皮能吃的，我就从来不会削了皮儿吃。欣欣说总是担心水果皮洗不干净。这也是很多人并不是不吃皮儿，而是担心皮儿的这里面有一些清洗不干净的问题之所在啊。但是这里面咱们还是可以洗干净的。怪不得我家先生经常吃葡萄不吃葡萄皮儿。你这是说反了。我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吗？他不吃葡萄皮儿是可以，你洗干净，建议他把这皮儿吃掉，告诉他里面有花青素，有营养物质，很好吃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其实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聊了这么多食物的皮哈，但是这对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是需要进行掌握的。民以食为天，那这些到底哪些食物的皮应该吃，哪些不要吃，哪些皮是有营养价值的，我们扔掉是可惜的，是把营养放弃了的，我们了解了之后还是可以能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和结构，这样呢也对于营养更好的补充我们的身体起到更好的作用嘛。好了朋友们呢，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朋友们相约相伴，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中午的时间啊，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啊，我们在中午的时间段呢带领大家来首先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我是全天维持在小雨天气下，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0度，市区有东风3到5级。来的路上啊，我还听这个有人在说哈，就是感觉最近感觉空气当中湿度啊这个特别的大哈，感觉黏黏糊糊的哈。当然了，这样的天气呢未来一段时间或许会经常陪伴我们左右，目前来看一直到本周日，我市呢每天都将会迎来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这样的降雨天气啊。目前来看呢，明天是周四小雨转雷阵雨，周五雷阵雨转阵雨，周六小雨转雷阵雨，周日雷阵雨转小雨，你看跟绕口令似的哈，反正是天天都是有雨啊。那最高气温呢在周五会达到一个相对高啊，28度，今天24度，明天26度，后天周五28度，气温呢将会缓慢的回升，不过呢总体感觉会非常的凉爽。目前来看呢已经到了7月8号了哈，已经7月的上旬了，24度的天气让冰城夏都更加的名副其实，而且是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哈。当然对我们来讲呢，除了少量的降雨啊会对我们的这个交通呢这个出行的效率多多少少会客观产生一点影响之外，其他起码我们在身体的体感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不错，比较舒适的哈。好，我们关注了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共同浏览一组法治新闻。
5: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中央网信办深入开展青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一阶段工作。 那么青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啊， 是从2026年的4月份启动以来， 中央网信办呢聚焦没有按照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数据投毒， 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等AI应用乱象， 那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 并且呢开设涉AI应用乱象举报专区， 专项受理公众的举报。 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AI产品 共计是1.4万余款， 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 处置账号2.6万余个， 下架违规AI商品1300余个， 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 那么各项工作呢也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来关注电信诈骗方面的最新信息。近期越南警方开展了打击电诈专项行动，捣毁了多个电诈窝点，有多名我国公民因为涉案被捕。我国驻外使馆亦处理多起灵宝案件，涉及到我公民的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信息，被所谓的天上掉馅饼的利诱惑所冲昏了头脑， 被诱骗至了境外后失联，或者呢是被强迫从事电诈、网赌等违法犯罪行为，人身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在此，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郑重提醒：一，上述犯罪活动往往是打着轻松高薪、包机票、包食宿等幌子，在国内社交平台诱骗求职者， 请大家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虚假承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掉馅饼往往暗藏着风险和代价。那么第二个提示呢，就是跨国劳务必须要通过正规渠道和具备合法资质的中介机构来办理，请勿相信这个有这种心存侥幸的心理，以非法途径出入境。入境越南之后呢，需要依法办理 拘留及工作许可，合法无功，切勿从事违法的活动。第三，在越发生涉我公民电诈案件，多为熟人作案，切勿实施增强，一定要来增强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谨慎交友，不要轻信他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的信息。 那其实这个呢，不仅仅是涉及到去到越南，包括很多东南亚国家一些境外的国家和地区都应该具备相应的防范意识。法治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马路派出所呢，是接到了姚女士的报警，说呀，她停在地下车库价值百万元的进口跑车

和大量的零部件被盗窃了。那经过调查，零件拆卸手法非常的专业，警方初步判断窃贼呢是有汽车维修经验的。那通过调阅视频，警方锁定了一辆多次出入现场但是短暂停留的轿车，成功锁定并且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那经查呢，该团伙从今年三月初啊发现这台车之后呢，多次实施盗窃，每次呢仅拆除少量的部件。那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均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这事儿呢是被拆卸了一些零件哈，那其实通过相关的警方提供的图片显示啊，那这辆超跑呢在揭开防尘罩之后呢，基本上就只剩下一个车架子了，像什么这个车灯啊啊，包括一些这个发动机部位的一些重要的部件啊，甚至前机器盖都没了，这完全是可一只羊毛在薅啊。继续来关注，近日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的报警，说有人啊冒充警察招摇撞骗，犯罪嫌疑人男子呢是身穿仿冒的警服，持有仿真枪械，并且对他人进行所谓的非法审讯，那么被当场识破之后啊逃离现场，民警根据线索迅速锁定嫌疑人位置，并且成功的将其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那在生活中呢，我们要来区分好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真警察，什么是假警察。那其实说到警察，接下来时间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公安和警察到底有啥区别呢？您是否会区分，或者您是否了解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通过新华社视频号啊所发布一条短视频，来共同呢长长知识，来了解一下公安和警察到底有啥区别。
1: 那和警察有区别吗？有，那还真有。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会给这两个词儿画上等号，认为警察就是公安。我小时候就这么认为的。可是实际两者的关系就像水果包含了橘子、香蕉、葡萄、梨，警察除了公安机关以外，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系统的人民警察，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也就是说，警察是一种职业，公安是一种职能，或者说是一个部门。公安属于警察，但警察不是只有公安。所以大家平时在马路上看见的警车，有的写着公安，有的写着国安，还有的写着司法、法院或者检察。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0: 好，那您明白了吗？这个公安和警察的区别哈，一个呢是涉及到一个行业，一个呢是涉及到一种职能。那通过刚刚这短短的几十秒啊，我们大家也是共同啊长了点小知识。好，那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3: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2: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

0: 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从业16年，擅长于刑事辩护、合同纠纷的邵颖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继续就法律方面话题来进行交流。如果听众朋友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大家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下面时间呢，我们请邵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啊。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邵颖律师呢再一次来到直播间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交流。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帮信罪哈，这个罪名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特别的耳熟能详，却在不经意之间很容易啊让你躺枪。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么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请邵颖律师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啊。
3: 好的，主持人。这两年呢，我们发没发现到银行去办理银行卡没那么容易了。银行审查的是非常严格的，
2: 好像还得这个签字啊什么的，问你你为什么开卡，
3: 哎，对，是否常住地址这些啊，甚至呢在这个柜台前啊都有银行卡不得出售的这种警示告知。与之类似的呢，还有我们到通信公司去办手机卡，到工商管理所去注册公司，审查的都是非常审慎的。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一个近年新兴起的一个犯罪，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帮信罪。
2: 它的全称叫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3: 活动
2: 罪哈。
3: 哎，那么这个案例啊，是我这个邻居张大爷遇到的，他们家遇到这么个事儿，今天呢，分享给大家是以作警示的。
2: 好的。
3: 张大爷的孙子小张啊，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为了找兼职，与自己的高中同学就联系上了。这个同学呀，他专门找人买卖银行卡、手机卡、公司执照，然后呢，再出售给境外诈骗团伙，用于给他们在网络赌博或者是那种游戏网站诈骗来的钱进行流转。那么在这个同学的游说下呀，这个小张也办了张卡，并从同学处获得了1000元。小张一看办个卡就能赚钱，这可比兼职来的钱快，所以呢就给诈骗团伙而且呢给诈骗团伙用，自己也不参与诈骗，他就用这种自欺欺人的这种想法来自我安慰，所以他就开始从身边同学入手，甚至他爷爷奶奶都被拉去银行去办卡了。没多久小张就因为这个帮信罪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2: 这开始觉得挣的少了，后来开始走量了哈。
3: 哎，对对对。
2: 结果呢周围的人全被拉下来了，结果全去拉去办卡，他涉嫌到了这个帮信罪哈。
3: 是的。
2: 那么最终他会面临着一定的处罚，这个大家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样的行为哈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处罚。那么我们以前可能不知道哈，就是买卖银行卡也会涉嫌到犯罪。那么邵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围绕着这个案例给我们先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帮信罪好吧。
3: 好的好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帮信罪是我们平时说着比较顺口的这么一个简称，它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全称啊，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这个罪名呢，它得要求你明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就比如说你明知道这是网络赌博，这是网络诈骗啊这种情况，然后呢你还要为他这个犯罪去提供这种技术上的支持，比如说你这个互联网的接入啊，服务器的托管呢，网络存储啊，通讯传输

0: 也就是帮人忙了，然后或者是说提供这种广告的推广啊，给人去这个推广去了，或者是支付结算这些帮助、
1: 嗯、就是前提你得知道他是要干什么用，
0: 对、
1: 哦、
0: 你得知道他是犯罪。然后呢，我们目前遇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在支付结算的时候为犯罪分子提供帮助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刚刚前面所提到的银行卡呀、手机卡呀、营业执照啊，啊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可能大家很疑惑，说这个手机卡和营业这个银行卡我们能理解哈，可以转账。那么手机卡和营业执照在这里面有什么作用呢？
1: 嗯，
0: 这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犯罪分子他们转账的数额都是比较大、比较频繁的。那么这个犯罪团伙他为了逃避这个打击呀、啊。他们就会利用公司的这种营业执照到银行去办理对公账户，然后再利用手机卡去注册网银，进而呢通过手机进行赃款的这个流转，这样就貌似是公司资金进行流转来打掩护了。
1: 嗯，也就是说把这个诈骗来的钱呢把它变成一个貌似是合法的一个形式，
0: 哎，
1: 是
0: 这样进行流转。
1: 嗯，其实这也是犯罪分子在骗取资金之后来实现资金转化的一个渠道，一个方式吧，
0: 一个手段，
1: 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说只因为你参与了这一环，你帮助了这一环，所以说你涉及到了这个叫做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
0: 哎，是的，是的。
1: 嗯，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嗯，觉得也挺冤枉的。可能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知道这样的情况，可能跟他说的是一个其他的理由。
0: 哎、
1: 假如说我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事儿，并没有说是我因为诈骗呐、啊，或者因为这个什么其他的渠道我来的这个钱儿，我想把它转变一下资金的性质，而是以巧立一个其他的名目，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怎么样，比如说避税啊，或者比如说我这个需要一个资金周转，或者是公司业务往来啊等等，就是当事人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啊、那他还涉嫌这样的罪名吗？
0: 那么如果说他确实是不知道这种情况，被这个犯罪分子巧立名目给骗了，那么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人，那他肯定是不构成这个犯罪的。这个罪名他要求的就得是明知，或者说在你帮助这个犯罪分子过程中已经推定你已经能够知道了，你也不能说我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在你帮助的过程中、有很多信息，包括技术上的信息、支付上的信息，它肯定是与正常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凭借你的能力你是能够知晓的，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推定你是明知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
1: 被抓到之后哈、那肯定要为自己来进行辩护，那如果说我不知道，我去怎么，你起码要有一个证明，是不是曹律师？
0: 至少你说的这个理由首先你得客观，然后让人能理解、然后也确实是就像太阳东方升起这样一个符合常理的这种情况、
1: 起码能够佐证你的这个说法，不能说一张嘴直接来说那所有人全摆脱罪名、不现实。
0: 对， 对，
1: 对，是是
0: 逃避打击那不可能。
1: 好，你看在咱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事情呢可能说看似挺平常的，但有可能就像在节目开始所说的一样哈，你在不经意之间没准儿你就触雷了，你就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了帮信罪的这样一个情况哈，或者是出现了这样的行为。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啊，这样的不经意之间出现帮信罪的行为有哪些呢？给大家举例子说一说吧。
0: 这个也确实是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可能觉得这个事儿没事儿，然后结果做着做着可能就触犯法律了。
1: 嗯，
0: 那么像这个帮信罪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收购、出售、出租两卡这个行为，都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帮信罪适用最多的一种类型。
1: 嗯，
0: 那什么是两卡？这个两卡并不单纯是指手机卡和银行卡，甚至包括你的微信支付呀、支付宝啊，这种我们手机可下载 APP 那种支付软件啊，只要能够被犯罪分子利用的账户都可以认定为两卡。
1: 嗯，
0: 那么此外呢，帮信罪还有很多的行为类型，比如说提供或操作猫池啊、多卡宝等设备，这是比较专业的那个技术上的，为电诈团伙搭建远程的机房，利用社交媒体账号等方式为电诈团伙这个推广引流，说白了做广告去。
1: 嗯，
0: 再比如说帮朋友制作程序封装软件，一旦被他人用于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就属于你提供了技术支持。那么这个方面，大多数都是很多在校大学生，学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他们有这个技能，有的时候为了挣点外快，哎，可能会不小心就参与到这个其中。所以说在我们帮助他人赚外快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他们是做什么，一定要了解到他们是不是合法的。那么像这种提供技术

0: 术支持了，如果能够认定，包括你能够推定你具有主观明知的话，就是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的，或者是妄心罪，或者其他计算机类型的犯罪，这个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确实是哈，就像刚才邵律师所讲到的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很多案例涉及到妄心罪，他的当事人可能以大学生群体为主，
0: 特别多，
1: 因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哈，这个生活费啊、零花钱啊，可能确实有限制，或者即使呢够的话，也想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一些收入，赚得人生第一桶金，这个幸福啊，这种成就感其实是很好的哈。
0: 哎，对。
1: 但可能真的就像邵律师所说的一样，有的时候缺乏这个甄辨和辨别的意识，而一步走错了路哈。
0: 是的。
1: 最终要面临这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果。那么我们大学生哈，在选择类似的求职也好，或者兼职也好，那需要有哪些注意的问题？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些提示吧。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办案过程中，或者说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大学生触犯法律的情况。像目前我们这个妄心罪，现在已经上升到全所有犯罪就第三大类犯罪，第三大犯罪，你就想想为什么它能有这么大的基数，就是因为大学生群体特别多。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大学生在找兼职的时候，首先你要看这个，比如说你要帮别人安软件，要提供技术支持，那么你首先要了解到他这个技术支持要做什么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帮别人倒卡，那你要知道你倒卡的行为犯不犯法，和他这个资金的流向是不是特别频繁特别多，这个都是你要警示的。因为目前这种情况，你一个学生你能有这么大的这个款项的这个流转，那肯定是不太正常的，所以我们随时都有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
1: 那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哈，一旦涉嫌到这样的妄心罪，对于他的求学生涯来说，是不是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那么以后你的路就很窄啊，你包括你已经涉嫌犯罪了，你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了，那么这样以后你这个考公啊进体制啊，这个都会受到影响的。
1: 所以说这个真的需要我们来格外的关注哈，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应该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在和孩子交流过程中也应该有意识的做好相应的提示哈，是不是？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邵颖律师来到直播间。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包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邵颖律师也说了，这个小张啊，他把身边的人都拉去办卡了，确实你觉得说这事儿挺容易的哈，我办一张卡我直接能挣个100、200、200、300的，我让邵颖律师也帮我办一张，我让我爸也办一张，我妈也办一张啊，结果大家伙都去这个拉去办卡了。那比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拉着大家伙去办卡，那么邵颖律师你是被我拉的人哈，那你是否也会构成犯罪，你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0: 是不是构成犯罪，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到的啊，就是要看你这个行为人主观是否是明知的，也就是看你是不是明明知道自己的卡是用于上游犯罪，或者说能够推定你知道银行卡是用于犯罪的。而且呢，银行卡这个就是你即便你不知道说它是用于犯罪的，它也是不能出租和出借的，这银行卡。即使是你免费转借给他人，严格意义上说你也违反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有可能是被罚款的，就这个行为本来它就不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学生群体啊，那学生群体之所以非常容易触犯这个罪名呢，一是因为这个缺乏社会阅历，它容易被一些卡头所忽悠，卡头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从而呢成为工具人。二一个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收入来源，或者收入来源只是靠家长给的这些，那么他容易被卡头们发布的这种兼职广告所诱惑，发展成为卡农，也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经济自由啊，他们有可能再进一步的掉到陷阱里边，在利益的诱惑面前一步一步的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潭，成为目前我们所说的啊潜伏在校园中的卡头卡商。那么校园这些学生的基数是很大的啊，那么在此呢就呼吁家里边有大学生的这种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对孩子加强法治教育，不要以身试法。
1: 那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帮助网络活动罪犯这个活动罪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哈，那我们说刚才他是受到的是刑事处罚，那么最终这样的一个量刑标准会大约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0: 啊？目前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目前这个犯罪的量刑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一个量刑。
1: 所以说还是

0: 比较严重的一个
1: 比
0: 处
1: 较
0: 罚
1: 严
0: 哈，尤
1: 重，
0: 其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正值人生的花样年华
1: 最
0: 哈。
1: 好的时候，是的，
0: 在您代理的案件当中，触及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比较多吗？
1: 目前来看特别多，近2年特别多，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案例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刚刚参与进去这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我们也遇到过检察机关不予起诉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是真的是已经很幸运了。大部分学生在这个买卖卡的过程中，这个量都是非常大的。就是当你面对利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住你自己的。你发现赚钱太容易了，我不用去付出辛苦，我找个人办个卡，哎，就可以。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
0: 那在您代理的案件当中，给我们举例子说一说吧，就是实际当中这大学生的具体涉及到的这个情况好吗？
1: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他是大学是刚毕业，就是毕业和没毕业交接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这个，上游这个办卡的这个，他有一个朋友是在，也是看这个网络上的广告，哎，看到过网络上的广告说可以去上国外去打工，然后赚的特别多，他这个朋友就去了，去了之后，他朋友一去之后发现自己被骗了，在这里边他实际上是一个网络赌博公司，然后呢，我这个当事人呢，这个朋友也不太够意思啊，也把他也给骗过去了，然后他也过去了，他过去一看是个网络赌博公司，然后你要想从这走。每天有人看着你的，然后你要从这走呢，你得拿钱来，然后就这样跟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络赌博的这个诈骗团伙就接触上了，然后他们想办法，
0: 他是直接结束吗？
1: 他就是跟着同学进去了，进去之后就接触上了，他们等着自己得拿钱，你要想走你好，你给我拿钱，实际上也被骗了，然后回到国内之后，这不就有联系了吗？有联系了之后，那边就说你要是给我办卡，我能给你多少钱？可能你给我办一套。所谓的一套卡啊，有银行卡，公司营业执照、对公账户，包括 U 盾啊，然后手机号，哎，这个所有的全的这一套卡，我给你12000块钱或13000块钱，然后他已经都办完了，他就再去找下面符合这种情况的，然后他会挣一笔钱，然后呢，再给底下办卡的人再给他1000到2000块钱，哎，就是这样流转，然后他的流水涉案的达到上百万，
0: 哦，这么多
1: 对，上百就是他们诈骗团伙，他们用这种卡去流转，为什么要严厉打击？他们的流水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咱们也国家也考虑到目前这个罪名，它毕竟是一个帮助犯罪，它毕竟帮助犯罪，它实际上没有参与到这个上游的这个诈骗的这种行为中去，所以说给他定的量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目前这种情况，像那个被判了2年8个月，很重了已经。
0: 但是这个我看到这个案例，我觉得也挺匪夷所思的哈。本身他去到当地就已经被骗了，而且
1: 对，
0: 还要求他交钱才能
1: 才能
0: 走，
1: 走，对，
0: 自己已经受到了这样一个被骗的经历，竟然能反过来还去帮他们。
1: 哎，是，所以往往有的时候你就是这个，虽然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就像咱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学生他缺乏社会阅历，然后他可能很容易被这个利益所诱惑，这个社会浮躁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然后呢？他这个一看见钱的时候，他控制不住自己了，实际把自己学的那些这个道德呀，是不法律全忘到脑后了，
0: 理性也没有
1: 哎，
0: 了，
1: 冲昏头脑，然后就是他当时特别疯狂，他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他母亲，都被办卡了，甚至当时公安机关在查的时候，还把他母亲都叫去配合调查。那你说，如果要是真的母亲也知道这个事儿，相当于全家都要这个吃牢饭，所以说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0: 这个真的是危害后果很大哈，
1: 特
0: 而
1: 别
0: 且
1: 大，
0: 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他的经历也好，包括他最终的选择也好，也决定了他最终受到了这样一个刑事处罚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因为本身自己是受害者，结果最后呢又成为了加害者啊。
1: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有很多刑事案件，涉及学生的，他可能初中他刚接触的时候，他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在进入这个行当或者。这个干了这些事儿以后，他发现犯罪的时候，他不想脱身，他想啊继续挣钱的时候，他会自己麻痹自己的。他说没事儿，我没参与，就像我没骗，我怕啥？我就是拿一个卡。其实你这个拿一个卡的行为就已经是犯罪了。
0: 这个真的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哈。这个帮信罪呢，稍后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节目的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8。

0: 7996288。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黑龙江军事律师事务所的邵颖律师。那么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的咨询哈，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的平台上的留言信息。王女士，她咨询的是家庭暴力离婚后哈，这孩子的归属问题，想向邵律师呢来咨询一下啊，邵律师。
1: 这个王女士她应该是遭受了配偶的这个家庭暴力，然后呢，两个人离婚的时候，要考虑孩子归属，她要主张孩子的抚养权。
0: 对。
1: 那目前，按照我们民法典婚姻篇啊，关于这个孩子抚养权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啊，那么孩子的抚养权的归属首先要看孩子与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说你们双方协商不成的话，可能就会诉至法院了，那孩子的抚养权归属达不成一致，只能到法院去诉讼解决。那么在法院诉讼解决过程中，那么你的主审法官就要实际考虑孩子跟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0: 嗯，
1: 那么如果说确实是一方有家庭暴力行为啊，那么这个家庭暴力行为会不会对孩子有一定影响，是否会延伸到自己的子女，这也是法院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嗯，那只能说王女士在这种情况下，她主张孩子抚养权更有优势。
0: 那这个它不会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它是一个很有优势的一个原因，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
0: 哦，但我们知道，说是这个孩子在这个离婚情况下哈，孩子的归属也是要遵循有利于孩子成长环境哈，尤其对于孩子他的年龄大小也是有区别，要征询孩子的意见，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那在这个情况下，孩子他的意见表达对于最终的归属会起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如果说孩子是8周岁以下的话，原则上就是看哪一方对孩子成长更为有利。那么8周岁以上的孩子呢，原则上要考虑孩子的意见，也就是孩子的意见决定了法官最终会判决孩子抚养权归属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是这样的哈。
1: 当然也要综合双方的实际情况。你比如说，确实是这个一方家庭暴力比较严重，甚至波及子女这种情况，即便你孩子想要跟这个有家庭暴力这一方，那么这个法官他也要考虑你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也要综合调整。
0: 好的。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啊，大家呢有问题想来咨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288。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正在分享的是帮助网络犯罪活动罪哈这样一个情况。那稍后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邵颖律师和大家正在分享的是帮信罪这样一个话题。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的这个罪名现在比较普遍涉及到的就是大学生群体了哈。那除了大学生群体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容易高发的群体呢？
1: 比较高发群体还是年轻人比较多。因为年轻还有一些这个怎么说，这样说这个可能是否得当啊，就是社会闲散人员。比较年轻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
0: 因为说实话这个来钱快而且很简单。
1: 是的。然后往往能接触到这方面的这个朋友啊，所谓的狐朋狗友啊，这样的话他们涉案的也特别多，
0: 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稍后继续来说哈，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刚才呢，孙先生打来电话咨询，律师你好，我的信用卡欠费，而且判决书下来了，因理财被骗以及本人和爱人生病的原因，现在无法偿还，想咨询一下从法律角度上这个问题现在最优的一个处理结果是什么哈。
1: 这个孙先生的信用卡欠费，然后应该是法院也判了，说你应该偿还这个。

0: 这个清偿这个信用卡欠费，是不是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孙先生啊，还因为理财被骗了，然后家里边爱人还生病，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现在无力偿还。
1: 可能和金融机构有纠纷哈。
0: 哎，对，无力偿还。现在目前面对着这个情况啊，孙先生只能是这个银行这边啊，他们作为这个原告啊，他们可能会你给不上这个钱，他们可能会上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孙先生就要配合法院去做一个自己这个经济状况的这么一个调查审查。如果确实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财产可供执行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列入黑名单了啊。然后你的会限制你的高消费啊，那么这种情况。那建议孙先生还是得考虑，这个自己加强自己的收入吧。然后，如果说一旦你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话，还是会被法院执行的。但如果确实是，你现在目前的状况，我没有财产能够执行，法院也无法拿你怎么办？因为一查你确实没有财产，那没有财产，那就是什么时候有财产，什么时候我们再执行，啊，
1: 有的
0: 是这
1: 情
0: 个
1: 况
0: 情况。
1: 下，就是当事人呢，他是有房子的啊，但是不想自己的房产被执行，就是期望说我能不能签一个还款计划、还款协议之类的，这个在法律上可以会实现吗？
0: 这个也可以实现，但是你实现的前提是，必须的是申请执行人他认可。那么，比如说这种情况，银行这边是很有可能会申请直接拍卖你房产的。那么这种情况，你一般，想要跟银行去协商，很少见能协商得成。除非像您说我保住我的房子，保住我有一个住处，然后呢，我再出一个还款计划。如果说银行能同意的话，那当然这是最优的解决方案了，那么你按月去还这个钱，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看一下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那我们想和尚宇律师呢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了我们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出现了可能涉及到帮信罪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为他做出一个有效的努力呢？
0: 如果说看到身边的朋友啊，这个行为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首先我觉得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应该给他推送一些法律上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公众号啊，都是法律方面相关的信息。那么这个帮信罪呀，现在在这个相关公众号也很火的，基本上大家都在普及这个罪名，就是因为这个罪名涉及年轻人太多了
1: 是的。
0: 啊，你可以给他发送。然后告知他你现在这个行为，你看你这个哪一块儿，你的行为有可能跟这个帮信罪是符合的，然后呢，他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如果说通过你的努力，然后让这个你这个朋友自己主动投案自首的话，那么在量刑的时候还会有很大的这个减轻处罚的这么一个可能，那这是更好的，
1: 是的，其实这个帮信罪哈，就像刚才尚宇律师所提到的一样，它其实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哈，
0: 是的，
1: 那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防范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0: 防范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说你这个银行卡使用买卖，这个肯定都是犯法，是违法的。包括你免费，你借给别人，你都，
1: 对，就有的时候这个借。
0: 对你
1: 你比如
0: 借你
1: 说，
0: 都
1: 假
0: 不
1: 如说
0: 行。
1: 我是这个帮信罪的这个嫌疑人，但我你说咱这关系，我上次你借我一下，
0: 啊，我倒笔钱，
1: 对，有的时候呢，可能碍于朋友面子啊、同学面子呀、啊，或者是亲人面子啊，还真不好拒绝。
0: 对呀，有的时候就考虑这个难为情，往往这个中国人都是因为这个难为情，有的时候就是哎呀，坏了很多事儿。
1: 是的。
0: 那么你这个按照我们这个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它就是不能就免费转借都不行，就是违法的你这种行为。所以说咱们现在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就根深蒂固的银行卡就是我的，信用卡就是我的。因为我自己的信誉，银行给我发放的，谁用都不行。你就秉承着这个理念的话，你就不会以身试法，你也不会涉嫌犯法。
1: 也就是说，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能借，
0: 哎，对，
1: 哪怕这个关系你觉得很可靠。
0: 是的，这是我们做，你就把它作为你做人的一个原则，你就会远离犯罪。
1: 就像远离黄赌毒一样，
0: 哎，
1: 是
0: 是的。
1: 吧？远离这个出借身份证和银行卡，哈，这样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避免很多问题的出现，
0: 是
1: 哈。
0: 的，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像邵律师所说的一样，你这个面子啊，确实觉得有的时候 这个好面哈，不太好意思拒绝。

0: 样一个帮信罪的情况。好，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黑龙江军池律师事务所的邵颖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了关于帮信罪方面的话题。特别感谢邵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那我们今天的。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

0: 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有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是直接想在节目当中让张光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那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道外的红城小区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8米，四楼东西向，私产04年的简装，房主卖2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雨轩花园1期的房子，6楼2室，使用34米，东向，私产，中装，2000年，15万，18745041433，青年城邦，道外的2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中装。2014年建成的，房主卖7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南岗的振兴街离师大附中比较近，80米的使用面积，6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39万，卖39万，18746014512。新疆桥小区1室1厅，21米的使用面积，5楼西向，私产，90年简装，10万，卖1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外的庆兴街，这个是5楼，使用41米，东南向，东西南向，私产，90年的简装，27万，13946068938。 1938-1394-06-89-38。松北的融创中园三室名厅，建筑面积132米，八楼南北，中装，房主卖9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新华小区七楼，使用43米，97年的简装，房主卖17万。这个房子的卖价是1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松滨里小区的房子，建筑面积186米，三楼南北，两室名厅，2000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76万。1874504-1433。爱建的浪琴水岸三室名厅，建筑167米，八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65万。1874504-1433。南岗的延行路四楼46米的使用面积，南北向，92年的简装，3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的陶瓷小区两室名厅，建筑88米，五楼东西，私产12年没有装修，48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长江小区两室名厅，建筑73米，三楼南向，中装，10年建成的，房主卖30万。这个有电梯，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哈西的7080小区两室名厅，建筑96米，30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0年的中装，88万。1394606-8938。哈西悦城两室名厅，建筑102米，这个是32楼南北向，南北东向，中装，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名厅，建筑151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简装，75万。1874601-4512。华山小区 A 栋的四楼三室一厅，使用面积76米，98年的南北向，房主卖5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公民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面积85米，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1394606-8938。东平公寓三楼，建筑135米，南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0万。1770364-7661。道外的橄榄城，两室名厅，建筑面积是115米，13楼南北向，中装，10年建成的，91万8。1874601-4512。1874601-4512。厢房的电教小区43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海良新区三室名厅，建筑面积是137米，六楼东西，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2: 另外还有这个听友有厂房办公楼出租出售，它是位于哈尔滨与双城交界处，距离瓦盆窑收费站18公里，驾车是20分钟，102国旁，交通便利， 有哈尔滨市公交车直达，厂区面积呢是24000平方米，厂房面积是4000平方米，举架高9米，有2台吊车，厂房长107米，内跨度是24米，有

0: 供暖设施、动力电还有深水井。另外呢，厂房当中还有办公楼面积756平方米，两层有厨房，厂区地面硬化，大车进入非常方便。库房和包装车间一共是有3处，共1200平方米。联系人的电话呢是156-3680-8975，156-3680-8975。有的时候啊，其实我刚才听张顾问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有听友说我想求购什么样的房产，但是可能还对接不上。
1: 对，
0: 比如说你像有听友说我就想要10万，
1: 嗯，
0: 就是左右的，
1: 对，
0: 我就要这个低总价的，
1: 嗯，
0: 但是还没有。那你在市面上在找的时候，可能还没发现。
1: 对，还不好碰，
0: 对，
1: 有卖的呢，还遇不到买
0: 对，
1: 家，
0: 你像张棍，就是这两天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房子，也是，你看这不一直
1: 对，
0: 在卖吗？
1: 但是就是没有问的，
0: 对，我相信肯定是有这种需求在里边的，就
1: 对。
0: 是没有这个沟通上，
1: 对，有的就是碰不着这样的房源，
0: 对，
1: 可能有房源了呢，客户又没有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就愿意成为大家这种桥梁，信息沟通的一个桥梁，帮助大家进行对接。如果说你需求什么样的房子，你每天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在买房这个过程当中少走很多的弯路，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你什么样房源都有。以前我们认为10万块钱能买房子吗？
1: 对，
0: 你现
1: 现
0: 在
1: 在
0: 咱
1: 就
0: 别
1: 有
0: 说
1: 了。
0: 十万了，你看就是十几万的都一大把。刚才我
1: 对，
0: 听你刚才还介绍了一个17万的，对吧？
1: 对，17万的房子就很多了。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要求太高的话，
0: 嗯，
1: 买不到。
0: 嗯，那是
1: 这个买
0: 一分
1: 房
0: 价钱一
1: 子，
0: 分货。
1: 就是看你就是侧重于哪一点。
0: 对，
1: 你要说我就要好房子，那么在钱上
0: 对，
1: 你就别算，就
0: 是，
1: 是多少钱都行。
0: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房子，你买的贵，你卖的时候它也好卖。
1: 对，
0: 你现在你买的便宜，你说哎呀我将就了，
1: 卖也不好卖，
0: 卖的时候也不好卖。
1: 对，也得是低价出售。
0: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个什么呢？就是你保持一个好心态。你看，像张棍说，你看你是有哪方面的需求，然后你通过你的预算，再来说话，帮助你去寻找。所以有这种需求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我们的新趋时代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要聊什么呢？就是聊商服项目。我们一直以来关注比较多的都是住宅，现在呢，就有人想问商服什么样的呢？就是我入手什么样的，我会更好出售一些。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这商服好出售。卖的都特别少，以前是不是？
1: 对，
0: 都是租的比较多。你看那个商服门口挂的，就是出租的比较多，
1: 对，
0: 都有空的都是租，卖的很少。
1: 对，
0: 因为以前我们总说这个一铺养三代嘛，对吧？大家寻思我就留着了，大不了我就租，而且回报率还比较高。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大街上很多这个商服它都出租出售了。
1: 对，因为现在出租不好租了，实体店买卖不好做。你像现在你要买商服的话，别买太大的，买小一点的。你像50米左右的，太小的还不行，太小的干不了啥。五六十米的、100米以下的，这种呢，就是做一些小买卖的、小生意的，往往容易出租一些。你像这个小店儿，很少有闲的，今天你不干，他还干，就都能租得出去。要是太大的店儿，闲置的反而特别多。
0: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买50米左右的哈，
1: 对，
0: 50米左右，我觉得对于商服项目来说就不算大了。一
1: 就
0: 会儿
1: 算
0: 我。
1: 是小没事。
0: 对，一会儿我再跟张官详细这个咨询啊，我们已经有听友打通热线了，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您自己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进行沟通。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4号线的殷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我
1: 你
2: 想
1: 好，请
2: 评估一下
1: 讲。
2: 房子。你好，张棍，
1: 哎，
2: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我是亚麻小区的，
1: 亚麻小区多大米数的？
2: 72.16，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2: 建筑。
1: 72.16，你是几
2: 对，
1: 楼？
2: 我是6楼。
1: 六楼，顶楼是7楼。
2: 顶楼是阁楼。
1: 啥朝向？
2: 我这是朝南向。
1: 南向，哪年建成的房子？
2: 87年建的。
1: 87年的，你上边咋还有阁楼呢？
2: 87年后我就是平改坡的。
1: 啊，平改坡的，但是你的产权证写的是6楼顶。
2: 对对对对。
1: 嗯。

0: 也没啥装修了，仨屋一厨吧。
1: 2室半。
0: 嗯，那现在就算仨屋了。实际上你的使用就是三个屋。你这套房子现在的价格最多60万。
1: 行。
0: 嗯，
1: 张工呢？我麻烦一下你，在你那挂一下不行吗？你给我卖卖。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您这是中山路小学对吧？
1: 哎，对，
0: 不
1: 中山
0: 是
1: 路小
0: 中山
1: 学。
0: 路，你是风华双校区。
1: 风华校方双方那个双校区，还有中山路小学，在我楼下。
0: 不是，你这房子到底上哪个学校？
1: 我这是中山路小学，楼下就是中山路小学，
0: 你
1: 但是我方。
0: 小学上中山路对吧？
1: 对。
0: 那个亚麻小区不都是上风华吗？
1: 啊，说对，那对，
0: 不是，你得叫准楼啊，他俩不是一个价。我给你这价是上风华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亚麻小区都上风华，不上中山
1: 风
0: 路。
1: 华，啊，对，
0: 风华，
1: 风华，
0: 对，要是风华就能卖到我说这价啊。
1: 行，
0: 哎，
1: 到时候
0: 好，
1: 你给我那个挂一下子啊，
0: 行，我给你挂一下啊。
1: 哎，谢谢了，张工啊。
0: 哎，好的，哎。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直接找张棍来进行在线解决，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想让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然后问一问张棍，我这个房子好不好卖，能帮助我代卖，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可能有些听友说我已经想离开哈尔滨了，或者说那个我有其他的需求，我想置换房产了啊，比较着急的这种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找张棍，我们可以帮助你想想办法。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啊跟张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个商服项目，商服项目我们那个张棍是建议大家不要买太大的，
0: 对，
2: 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自用的话，啊。
0: 就是你要是说自己用，做什么样的买卖，买
2: 看多
0: 多大
2: 大
0: 的
2: 的，
0: 房子，可能说我就想开一个大饭店，那么你可能就需要什么样的规模啊？你买什么样的房
2: 现
0: 子？
2: 在好像大饭店可少了，
0: 对呀，为啥说现在几百米、几百米的门市闲置的特别多呢？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买卖。
2: 是，
0: 你说一般的都是些小小店儿、
2: 对，
0: 小馆子，没有那么大的饭店，
2: 对，
0: 所以就不太好租。而且它的成本还高，租金也高，不是一般的人能租得起的。
2: 对，所以说你还不如说我就买一个小一点的，或者说我多买几套，对吧？
0: 对。
2: 你要认为说，哎，我手头预算我足够的话，那你就多买几
0: 你
2: 套。
0: 买2套、3套，然后出租，每一套可能租金要比整套的话
2: 要
0: 租
2: 更
0: 金要
2: 好。
0: 高，而且你还好租。置换率，买门市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房子的换手率怎么样。你像有的经营是，这个买卖一直在干，干多年了，很稳定。这种房子呢就好租好卖一些。有的门市就是一年总换人，今天换，可能过一段时间又换了，这种就差一点儿。可能对于出租来说，就说明这个做买卖来讲，他就不是特别的聚财，你要是好的话，能总换人吗？就是谁家买卖都没干好，要是干好的话，可能也就不换了。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张顾问给大家一些了专业的意见，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先来接听1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0: 建筑多少？
3: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0: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
3: B
0: 九十
3: 区，
0: 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儿。要是100多一点儿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3: 是2室的，然后是14栋，B 14栋吧。
0: B 14栋，
3: 对，
0: 那你
3: 它
0: 这
3: 靠着
0: 米
3: 公园。
0: 数我猜不了啊。
3: 2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0: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儿的？
3: 应该是100点，
0: 100几米
3: 对，
0: 的，几楼？
3: 17楼，
0: 南北的？
3: 对，南北的，
0: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中装。
4: 95。
3: 哦，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临星小区的。
4: 临星这是多大的？
3: 临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4: 你
3: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4: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3: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4: 嗯。顶楼是7楼。
3: 顶楼应该是7楼，对。
4: 那是东西向的。
3: 对，东西向的。
4: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3: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4: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3: 哦，好的，谢谢您。
4: 哎，
3: 添麻烦了，再见。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5: 喂，你好，是马文英吗？
4: 是，您说。
5: 啊，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4: 您说。
5: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4: 啥小区？
5: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那个。
4: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5: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4: 49.83，使用34米，
5: 35米那样吧。
4: 几楼？
5: 然后它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4: 你是几楼？
5: 我是4楼。
4: 啥朝向？
5: 东吧，东向。
4: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5: 东向是冲。它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4: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5: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反正我这个房间。
4: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5: 在南直路啊，对，南直路。
4: 南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5: 它这上面是518号。
4: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红南哪年的房子？
5: 这是2010年的。
4: 10年的房子
5: 啊。
4: 那你也不是红南呢、
5: 这个、
4: 你是校园小区吧？
5: 啊，对，校园小区的。
4: 这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5: 但是我实在应该是在红南街下车。
4: 我知道，那你不是红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7层。
4: 没有电梯的。
5: 啊，没有电梯。
4: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5: 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的。
4: 你房子有装修吗？
5: 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4: 25万。
5: 25万。
4: 嗯。
5: 啊，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4: 我联系你啊、
2: 哦，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5: 好的，谢谢你啊。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6: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4: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6: 哦、
4: 你听错了啊。
6: 哦，那送车位的是哪个房子？
4: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

0: 他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1: 165万比较大，好。
0: 对，
1: 那就咨询他，我也听错了，那我
0: 啊，那好嘞，
1: 哎，
2: 嗯，好的，供您先参考。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0: 您说，
3: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官江国际。
0: 松浦官江国际多大的？
3: B 区的，然后是82.3。
0: 几楼？
3: 27。
0: 顶楼是多少？
3: 顶楼是30。
0: 啥朝向？
3: 是东北。
0: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3: 对。
0: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3: 商品房买的是。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3: 2013年。
0: 使用面积多大？
3: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0: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3: 有，中装。
0: 中装。
3: 嗯。
0: 现在能卖55万。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郭先生，你好。郭先生，请讲。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房子在哪里？
4: 向阳区珠江路66号。
0: 珠江路66号是吗？
4: 对。
0: 和哪条街的交口？喂。
4: 喂，你好。
0: 珠江路和哪条街的交口？
4: 蔡
0: 一街。蔡一街，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是29米，将近30米，29米。
0: 几楼？
4: 八楼
0: 顶，啥朝向？
4: 朝向应该是珠江路北吧。
0: 北向，建成应该是80几年的吧？
4: 建成的话，原来老房子是原来是6层，后接2层，应该是2000年左右接的。
0: 但是你产权证是哪年的？
4: 那产权证将近2000年，就今年吧，2000年。
0: 那不对，因为你后接的都得是以下边的为准。对呀，你这房子也应该是80几的。现在的价格也就5-6万块钱。
4: 好，
0: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刚啊，在节目当中，我跟张顾问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到，就是这个商府项目，可能也有很多听友是最近在看，然后这个大家在选购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张顾问，我们在选择商府项目的时候，也会像我们选择住宅一样，要看这个地理位置，或者说要看这个年限吗？
0: 这个地理位置是一定要看的，因为买门市嘛，一定要选好它的位置，街道在哪条街上。你看有的街道就像这个主路吧，比如说红旗大街了，比如说南直路了，和兴路，大家一听这都知道这是很大的街道，但是像这种街道它是留车，走车多，
2: 不方便停车，
0: 对，它不留人，客少，反而有些小，尤其是小区内的一些小街道，客流更大，它比主街道上人还多，就是这个门市呢，你一定要选择人流大、客流大的，这些街道来选择，
2: 尽量不选择那个太偏僻的，
0: 对，
2: 这个也是跟人流有关系的，
0: 对呀，你做买卖嘛，一定得选择客源多、人流大的地方，你才能选择这个门市才能好租好卖。
2: 那你说跟这个房龄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但是你买卖的时候，做生意跟房龄没关系，但实际你这房子房龄越老的，它折旧不越多吗？价格也就便宜一些。
2: 其实这个跟这个房龄也是有关系，就是在你买卖的时候，就是
0: 跟房龄有关系，你租房子他不看房龄。
2: 好，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自己有问题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自己，您需求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想买什么样的，您自己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我
5: 想问一下，就是我是江北和谐路的房子，明月浪漫城。
0: 明月浪漫城多大米数的？
5: 对，109。
0: 109米，几楼？
5: 15楼，总共32。
0: 啥朝向？
5: 南北。
0: 南北向。

0: 嗯，你建成是一级的？
1: 房子是新房子，是哪年盖的啊？
0: 对。
1: 房产证上面写是一二年吧？
0: 一二装修咋样？
1: 就正常家装。
0: 50万。
1: 啊，也就50万。
0: 最多50万。
1: 啊，最多50万。
0: 对。
1: 啊，这赔一半啊。
0: 对。
1: 那行。
0: 哎，好的。
1: 哎，好嘞，谢谢啊，再见。
0: 哎，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许先生，你好。
0: 你好，许
3: 哎，
0: 先生。
3: 你好，
0: 您说啥问题？
3: 我有一套房子，
0: 在哪里？
3: 在道外，
0: 道
3: 大概
0: 外，
3: 得20道街，
0: 北20道街什么小区？
3: 是行业小区。
0: 航运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103，
2: 就只能这
0: 一
2: 样。
0: 百零三米，几楼的？
3: 一楼。
0: 一楼，啥朝向呢？
3: 南北，
0: 南北向，东西向，私产。建成是2000年还是98年？
3: 2001年。
0: 零一，仨屋还是俩屋？
3: 原先是仨屋，今天我改成两房了，
0: 装修咋样？
3: 大一点，
0: 房子有装修吗？
3: 有，
0: 中装。
3: 这几年装修不咋样。
0: 你这房子我有印象，曾经评估过。
3: 是，
0: 你原来我记着我给你评估50万。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你这个价要是不好卖的话，你就得再便宜点儿，45左右吧。稍微少点儿，但是你高了也不好卖呀。行，哎，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是给大家进行讲解的我们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张棍。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这个商服项目，其实我们知道商服项目在您买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买二手的，它这个税费也是比较大的。
0: 对，这个交税这个税费，正常来说这个税点吧，我就跟大家说了，你也记不住，也不好算。你像他收的契税是3%，个税是1%，这些都是全额的。然后呢，这个增值税是差额的3%，土地增值税差额的30%到60%。你说他这个吧就没有准数，而且这个差额你也不知道得差出来多少钱。所以说这个税，它是根据你原来买房子的钱数，比如说你这房子是8几年的、9几年的，可能你原值非常低，现在评估的高，差额就多，交的就多。你要是最近几年买的呢，它一评估的时候，它差额为零了。差额为零，是不就那两项增值税就都没有了？你就交4%了，是不就少了？
2: 那你说张棍，我们作为卖家的话，是不是在卖这个商服项目的时候，就得提前了解清楚我这个税费是多少？我如果有人在看来买的时候，我不能只跟他说我卖多少钱，
0: 对，
2: 我这
0: 这
2: 里边
0: 个
2: 还有多少多少钱税
0: 正常
2: 费？
0: 来说，如果你要卖门市的话，你自己最好去拿着你的产权证，到你所在区域的房产交易部门、税务系统去咨询一下，说我这房子要卖，我需要交多少
2: 他
0: 钱
2: 给
0: 的
2: 免
0: 税？
2: 费查吗？就是我去咨询，他就有这种服务可以给我查一下。
0: 没有，
2: 现在还没有。
0: 没有，怎么能查到呢？就像我说的，模拟交易。就说我就找一个自己家人熟人，我就说我卖这套房子，你把价递上了，是不他就给你交易了？一交易是不
2: 一
0: 就
2: 告诉
0: 说
2: 你，
0: 税费多少钱，需要交多少钱？那你可以说我选择那太贵了，我不交了，我买不了了，把价退回
2: 这样
0: 来，
2: 就知道了，
0: 你是不就知道多少钱了？你只不过就是麻烦点儿，麻烦这个流程能有多长时间呢？1个小时你也就完事儿了，你不需要问别人，你说你通过谁打听，第一不一定准，第二你也不办。

0: 人家没人给你问
1: 嗯。
0: 这个事儿，因为查这个系统呢，正常来说管理是很严格
1: 嗯，
0: 的，是不允许随便
1: 就是
0: 查
1: 你
0: 询
1: 像
0: 的。
1: 我们专柜防审专家，不是说咱在后台操作一下我就能查
0: 这
1: 的，
0: 个不能，
1: 这
0: 因
1: 个
0: 为
1: 是
0: 这
1: 不可
0: 个
1: 以
0: 你
1: 哈。
0: 像我们能查的是啥呢？
1: 嗯，
0: 房屋的状态，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这房子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有没有遗役，有
1: 嗯，嗯，
0: 没有居住权，
1: 这些都能
0: 这
1: 查
0: 些
1: 的。
0: 我们就是房产的状态，
1: 嗯，
0: 我们是可以查的。但是至于这个房子更细的
1: 嗯，
0: 信息，我们就查不着了。你
1: 嗯。
0: 得是本人，
1: 嗯
0: 其他别人你查不着别人的信息，
1: 嗯
0: 就是我们能查出来这个房子都没有房主的姓名，
1: 啊
0: 就只是显示
1: 嗯
0: 房子的位置
1: 嗯
0: 在哪条街多少号哪个
1: 嗯
0: 小区，米数
1: 嗯
0: 楼层
1: 嗯
0: 它的状态，
1: 嗯嗯嗯嗯，
0: 不显示房主名。
1: 这也是保护个人隐私哈。
0: 对。
1: 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张顾问说这个你得自己去交易一下，然后才能知道，我们也建议大家自己提前了解，
0: 对，
1: 因为你什么呢？你别在谁买你的房子一去交易，妈，你这税费太大了，
0: 对呀，啊，你卖的时
1: 那
0: 候
1: 就白谈了之前
0: 你
1: 的。
0: 知道你交多少钱了，你
1: 对，
0: 也知道你该卖多少钱。
1: 是，
0: 你要交的少的话，可能你房价就多要点儿；
1: 嗯。
0: 你交的多，那你自然而然房价就得低点儿。
1: 它不像我们住宅，住宅的话可能顶多涉及到几万块钱，
0: 对，
1: 就说哎呀，那可能有些就商量商量，或者你出我出，我为了卖这套房子我也担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一旦商服项目，这个多的这个税费就很多了。
0: 对，
1: 我记着之前好像张姑有一套房子，就是税费好像挺大，我记着你那时候说，
0: 有的房子吧，就尤其是商服，可能有上千米的商服，交税就几百万，就有两家不知道这个钱的去交易了，价递上了，结果一交税这么多，谁都不交，
1: 对，
0: 你说咋办？
1: 对，
0: 黄吗？还交定金了，俩人就卡在这儿了，就谁都不认。所以说，一定买商服要了解清楚交多少钱。就
1: 对，
0: 是你作为买家来讲，你也要先知道。你像很多买商服的人都特别聪明，在哪儿呢？交易之前他不自己去办，他都找一些业内的人士，比如说就说中介吧，多数他还是了解这个信息的，他会告诉你一个差不多的价格。你像我拿过来这套商服，我说出来的价格就是交易你得花多少钱，
1: 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要说差个几万块钱，有可能。你要交50万的，我要说差个几万很正常，但是不会差太多，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买这房子得交多少钱的税。
1: 所以说，大家就是像张棍说，建议如果说你自己不懂的话，像找张棍来了解清楚了。
0: 对，我可以帮你算一算，看一看你大概能交多少钱。
1: 因为这个商服项目，我们再次在节目里边提醒大家，这个税费有的时候是挺多的哈，不像大
0: 对。
1: 家想象的那样。所以如果大家真想了解，或者说你想买想卖，都一定要了解清楚了，都可以来找张棍。包括你手头有商服项目，现在想要出售，你说我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缩短我的卖房周期，那都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0: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2: 20栋，
0: 多大米数？
2: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0: 几楼？
2: 7楼顶，
0: 你是顶楼。
2: 对，
0: 啥朝向？
2: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95年，
2: 98。
0: 98，装修咋样？
2: 装修可以。
0: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2: 哦，
0: 最多也就这价了。
2: 因为它顶楼是吗？
0: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2: 行，
1: 好，
2: 谢谢您，
1: 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
0: 请
3: 好，
0: 讲。
3: 唐姐，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0: 哪个小
3: 松柏，
0: 区？
3: 江玉福，松北江玉
0: 江
3: 福，
0: 玉府，能
3: 对，
0: 关江吗？
3: 能管江16层， 139，建筑面积139，他想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0: 16楼，顶楼多少楼？
3: 它是次顶层，对。
0: 17顶。
3: 对。
0: 几个卧室的？
3: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0: 你看没看房子？
3: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呢，对。
0: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观江。你去看看房子。
3: 我。
1: 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吕先生，你好。
0: 你好，
4: 那个张总有个房子。
0: 您说房子在哪里？
4: 珠江路和建北街口。
0: 珠江路和建北街，多大米数的？
4: 38.4几。
0: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使用。
0: 38.4几，几楼的？
4: 3楼。
0: 啥朝向？
4: 南向。
0: 哪年房子？
4: 96年的。
0: 装修咋样？
4: 是普通装修。
0: 27万。
4: 那我挂那吧。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4: 好的。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大家就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比如说小区有没有名称，或者小区的位置在哪里。有一些很多的老小区它没有小区名称，那你直接说位置就可以。然后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个是必须要说清楚的。另外就是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说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并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那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税费的问题，可能如果你是商府项目，税费会比较大，或者说如果你是住宅还没有过2年，还有大税在里边，你一定要跟张顾问说一下，张顾问再帮您算算税费。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于女士，你好。
0: 你好。
5: 我有一个文化街的房子。
0: 文化街多少号？
5: 6楼。26号。
0: 26号，6楼，使用面积多少？
5: 使用面积32.7米。
0: 32.7米，6楼，顶楼几楼？
5: 顶楼是7楼。
0: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的，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5: 2室，96年的。
0: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简装吧。
0: 16万。
5: 16万。这个价位好能不能卖呀？
0: 不好卖。
5: 这个价也不好卖。那我还有一个能咨询一下。
0: 可以，你说。
5: 有一个金房小区的，6楼。
0: 金房。
5: 是那个东南向的。
0: 多大米数？
5: 57米多，应该使用面积是57米多。
0: 6楼，啥东南向？
5: 对，东南向的。
0: 装修咋样？
5: 装修那现在可能也得算简装。
0: 55万。
5: 55万。
0: 对。
5: 这个咋样啊？能帮卖吗？
0: 可以，都可以帮您出售。这个是中山路小学。
5: 对呀、
0: 现在也就这价啊。
5: 好的。
1: 好，于女士保持电话畅通啊，我们线下公寓所有人员会跟您联系的。如果大家也想出售房产，那您不妨就拨打一个热线电话，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自己的房源项目。也许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直接听见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帮助您去出售了。另外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根据您的房源情况多几个渠道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像刚才这个于女士的这两套房产，是不是贵的好像还比这个便宜的还好出售一些呢？张顾问，
0: 这个贵的，
1: 起码他那个带个校区哈。
0: 这贵的吧，因为它是风化校。可能价格合理的话还能好卖一些。你像这个小米数的6楼，它现在在市场上真的是很难卖。 大一点。

0: 38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1: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2: 你说。
1: 啊，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一期。
2: 多大米数的？
1: 啊，3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2: 114.24，3楼，
1: 对，南北西。
2: 南北西，房子是一零年，
1: 对，2010年给的钥匙。
2: 你装修咋样？
1: 装修我2020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2: 中装吧。
1: 对。
2: 现在的价格95。
1: 啊，好的，谢谢您。
2: 嗯，好的。
0: 嗯，
1: 哎，好的，哎，再见。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李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你好。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2: 你想求购？
3: 对。
2: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3: 啊，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2: 少一点的。
3: 对，就是便宜点的。
2: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3: 在100多一些吧。
2: 好像没有。
3: 啊，那群力呢？
2: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两室的还好选一些。你想、
3: 就是、稍微大一点的两室呢？
2: 大两室，大两室这个价格预算100的话。也不太好选，我给你找找吧。你让我现在就说，我好像还说不出来。100，
4: 算100想买三室的。
2: 嗯。
4: 那这是跟刚才那两室想买70-80万的
2: 差不多。
4: 差不多少呀你？不太好选。
2: 不太好选。
4: 嗯，
3: 到120也可以。
2: 120的话，我给你找找吧，看看有没有。
3: 啊，好的。
2: 对呀、啊，大家吧，听节目的听友，你家房子想卖，差不多的，你可以打电话。你像，要是三室120，在哈西西点应该能买到，但是西点可能你还不太喜欢这个小区。你最中意的是哪个小区呢？
3: 对，这边也看了，然后就等帮推一个也行。
2: 不是。你看了你看着这个价格的了吗？
3: 价格还没看。
2: 你在那边你看哪个小区了？
3: 这边小区都行，然后就是上班方便。
0: 让张官帮线下寻找一下，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
5: 哎，
2: 您说。
5: 啊，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2: 您说吧，哪里的？
5: 平房的给咨询吗？
2: 我说的不是很准，你可以说。
5: 啊，那个平房区就是南厂。
2: 南厂。
5: 南厂那叫啥？那叫花园小区呗。
2: 多大的？
5: 就是当初工厂那个房子盖的时候是。说是88.09，完了后期这不办房照吗？给增加米数了，是将近93。
2: 几楼？
5: 4楼。
2: 顶楼是几楼？
5: 7楼。
2: 啥朝向？
5: 南北通透的。
2: 南。哪年建成的房子？
5: 98的。
2: 现在能卖30万。
5: 能卖30万。
2: 对。
5: 那就咨询
2: 了，
5: 谢谢了。
2: 哎，好的，
0: 问卷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的胡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6: 那个哈平路。
2: 你哈平路的哪个位置？我，你说哪个？
6: 消防区在那个30号对个。
2: 啥小区？
6: 他那叫什么小区了呢？就咱这个 个那。

0: 个小区，
1: 啊，
0: 那个7楼，
1: 嗯，
0: 85平方，
1: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20多层了，
1: 八十
0: 没
1: 五
0: 听说
1: 是
0: 啥。
1: 使用还是建筑？
0: 使用那个在建筑，
1: 你是绿海花园吗？
0: 不是，
1: 啥朝向？
0: 可见了，它是南北向的，它是单向中间那户，
1: 那就
0: 就是
1: 是
0: 那
1: 南
0: 个
1: 向，就别说北了。
0: 南西向，
1: 西南向，有没有产
0: 西
1: 权
0: 南向，
1: 证？
0: 有
1: 哪年房子？
0: 得有10多年了吧，说的。
1: 你要买这房子啊？
0: 对，
1: 装修咋样？
0: 装修还行，挺板正的，挺
1: 他
0: 好。
1: 要你40几？
0: 他要我48万，
1: 我认为能值到45。
0: 能值得45啊？
1: 嗯。
0: 那行，谢谢。
1: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你看，有一些听友是什么？我自己看的房子，然后要跟中介或者卖家谈价格的时候，我就要了解一下当下房子的市值，做到心里边有数。张棍评估完了，哎，我心里就有底儿了。其实你看他这个胡先生刚才说这套房子，跟你说那个，我看中间差了3块钱。
1: 对，我就是，就从我的印象当中，因为他没说出来啥小区，我感觉在哈平路的这个位置，这个米数就应该能值到45万。我想知道他要的价格怎么样。其实他要这个价格也不离谱，就是他我说这个价格他也能买下来。
2: 就看你去怎么谈了，对吧？如果大家想想办法，你要是谈下来说，哎，我这个我们两个交易也不行啊，现在都得网签什么的，可能还涉及到贷款的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找张棍。张棍是什么样呢？是可以帮助大家代签合同的。
1: 对，就是你想买卖房子，你像贷款的，现在必须得网签。我是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房子的贷款，还有网签，就是整个交易的流程，包括帮你清费呀。就是只要你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你自己不懂的，我不敢签合同的，你都可以
2: 跟张棍
1: 联
2: 联
1: 系
2: 系。
1: 我，我都可以帮您办理。
2: 对，另外就是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商服项目，如果大家有商服想要出租出售这种情况，张棍都可以帮助。
1: 对，你要说我想买个商服，或者说我想卖一个，
2: 对。
1: 你帮我看一看这个交税得交多
2: 或
1: 少
2: 者
1: 钱？
2: 还有一些听友是什么呀？就是我有这种需求，我想求购一个什么位置的、多
1: 对，
2: 大的，即使现在张棍手里边没有，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寻求一下，对
1: 对，就
2: 吧？
1: 是我们也帮你发布求购的信息，
2: 对，
1: 就像你想买哪儿的房子，买哪儿的商服，什么样的，你有具体的需求，你最好是往节目直播间打电话，然后有听众听见了，可能节目之后他就会联系我说
2: 对。
1: 我有一个哪儿的房子要卖，你看看适不适合他。
2: 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这样可以一举多得。那这样啊，今天节目的时间到点了，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在我们节目过后，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联系。
1: 节目之后，不管你在房产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你不管是想买卖呀、评估啊、咨询呐、贷款呐、签合同啊，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的联系和沟通，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如果大家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哎，我想先了解一下，那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也就是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过程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布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来跟线下更多听友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您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在东海岸上，贞观天子遇到了危险，正碰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08帮高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贞观天子马眩淤泥当中，难以动转，盖苏文强迫李世民要写降书拿顺表交与东辽国，如若不然，那可就要对李世民下棋毒手。贞观天子这么一看，不写就有

生命的危险。因此贞观天子把血书写好了以后，要递与盖苏恩。贞观天子一想，不行，就这样我就投了降了，就这样就把血书给了盖苏恩了，我唐朝锦绣的江山不就拱手让人了吗？我李世民也对不起列祖列宗。李世民想在这儿，干脆我就在这儿喊一喊，万一要是有过路之人能够搭救于我，那是最好了。因此贞观天子把嗓子亮开了，就喊上了，哎，有没有过往的行人也好，客商也好，神仙也好，我是大唐朝的真主，我叫李世民，现在困在沙滩，谁要救了我，唐时的锦绣江山和我平分，我奉他一字并肩王。有没有人呐？李世民这一喊呢，那边说有人来，没人来呀，还真有人来。贞观天子刚刚喊完了，就见由哪的山上飞下了一匹坐马。那个时候的马怎么飞下来的？原来这匹马的速度很快，由哪的山上唰跳下来以后，就跳到了东海岸上。就见这个时候斗丹天子喊了一声，盖苏文休要逞强，我主万岁不必担惊，少则害怕。盖苏文一听这声音吓了一跳，寻声往这边看去，就见对面来了一个人，摘盔卸甲，平顶身高的九尺开外，那真是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面如冠玉，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一看这小伙长得真精神啊，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袋，富贵藏鞭，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遮住双腿，鱼跳尾，勾挂连环，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当时盖苏文这么一看，这小伙子是穿白挂素，跨下一匹伯龙马，掌中着七宝盘龙戟。盖苏文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这不是白袍将那个薛礼吗？贞观天子这时也看到了薛礼，当时李世民乐坏了，心中暗想，我在中原的时候偶得了一梦，梦境跟现在是完全相同啊，这就是我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呀。因此啊，李世民可高兴了，我说啊，薛王兄应梦贤臣，我是李世民，快快搭救于我。就在此时，贞观天子的喊声传到了薛仁贵的耳朵当中，当时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记恨莫如绝粮啊！今天我是要救了贞观天子，就见了奇功一件。想到此处，提马来到盖苏文近前，提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盖苏文一看薛仁贵，那真是仇人见面之分外眼红。这两个人在疆场上那是熟人啊，今天相见没有什么可说的，
就见盖苏文把手中和善板门刀高高举起，一声冷笑：“薛仁贵呀、啊，薛仁贵，你小子今天要坏我的好事，说不了讲不起，咱们俩人就在海滩之上决一雌雄，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王，你撒马过来。”仁贵能怕他吗？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就和这盖苏文斗在了一处。这两个人呢，交过手，对于对方的武艺都相当的了解。盖苏文刀法惊奇，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8864路春秋刀，刀法确实是上乘。那薛仁贵更不简单，受过三元李靖，还有大叛飞行侠张宗谦，包括八百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真传，这口七宝盘龙戟舞动如飞，山砍劈剁，那是使出了戟的精华，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尘，周身不镂空。盖苏文要想讨得便宜，那是不可能。两人在海岸上一斗，就斗了有80回合。盖苏文累得有点嘘嘘直喘。薛仁贵今天要见奇功，那真是越杀越勇。但是盖苏文转面一想，现在李世民就在海滩之上。今天可是我捞大功的时候，只要我抓住李世民，我就立下了不世之功，那时我家庄王千岁肯定是龙心大悦。因此这盖苏文也是抖擞精神，和薛仁贵又战了30个回合，两个人是未分胜负。盖苏文一想，干脆我还用我的柳叶飞刀迎砍。盖苏文想到这儿，把刀交左手，伸右手往后边摘葫芦。他一摸这个葫芦啊，他可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这葫芦是不翼而飞，什么时候没了？不知道。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原来盖苏文出来的时候背着他那9把柳叶飞刀的葫芦，他呀经过的要抓这唐王了，有哪旁边过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身体灵便，骨瘦如柴，眉毛胡子全白了，老头身法灵便，跳到盖苏文的马上把葫芦给劫走了。这盖苏文是浑然不知。换句话说，这老头要想把盖苏文的脑袋摘走，那也是探囊取物，是翻掌棍问。盖苏文一看葫芦没了，当时这心里边可就乱了。薛仁贵一看就知道盖苏文肯定是有事儿，他脸上变颜变色。当时薛仁贵心中暗想，好，你小子大概心里有事儿。盖苏文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盖苏文呐、啊、盖苏文，看起来今天你要想拿着唐王是费劲了。有道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先走吧。这盖苏文想圈马就走，薛仁贵能让他走吗？就见薛仁贵马往前一窜，仁贵也是把这个戟交左手，伸右手，噌，在后边拿出了白虎鞭，把白虎鞭抡圆了，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上回吃过亏，这位赶紧往旁边闪，稍微闪得慢了点，这白虎鞭也来得快了点。
白虎鞭呢、那也挺重啊，重重的拍到了盖苏文的后背之上，只把盖苏文打的是抱鞍吐血。今天打不了了，快走吧！一圈马这拨马就走。李世民一看盖苏文走了，赶紧就喊：“小王兄，小王兄，千万别追他，快救，快救我呀！”李世民现在着了急了，他一个是着急，怕这应梦贤臣跑了，另外自己陷在淤泥当中也是万分的危险，也是求生心切，这很正常。谁要是面临着生和死的抉择，您说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呀？薛仁贵把马带过来，来到了淤泥的前面，一看里边烂泥呀、这马蹄子陷进去了，自己要是提马往前一去，大概也得陷在泥中。这时候薛仁贵想了想，一看旁边有很多的芦苇，这薛仁贵用宝剑砍了很多的芦苇，然后捆成捆儿，往这个淤泥上一扔。这个时候用这个芦苇就把淤泥给隔开了，薛仁贵的马踩着这个芦苇来到贞观天子近前，就这样把贞观天子给救上来。李世民可太高兴了，贞观天子感动的是涕泪横流啊。那位说一皇上至于的吗？至于的吗？那要是没有薛仁贵，现在李世民早就让盖苏文给抓住了，降书也献了，顺表也拿了，到那时唐使的江山就归了人家了。你想李世民现在是感动的涕泪横流，不是说吓的，而是高兴的。薛王兄啊，薛王兄，你来的正好啊，你要是不来，小王这条命还有唐使的社稷就让给别人了。你跟着我赶奔三江玉虎城，朕要重重的加封。李世民一说这话，薛仁贵看了看这个皇上，现在薛仁贵已经知道张环、张世贵蒙军作弊苦害自己，因此啊，薛仁贵也想跟着李世民赶奔三江玉虎城，把这事儿说清楚、讲明白。另外，在贞观天子面前告张环一状。实际上，薛仁贵呀、也怕李世民半路出事儿，也有保驾之心。就这样，君臣二人赶奔三江越虎城。有人说了，这薛仁贵怎么来的这儿呢？前文书咱们讲了，在独木关的仙玉谷口，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脏心浪肺，要想陷害薛礼。他们哥九个，薛仁贵被蒙在鼓里，一直认为张环、张世贵是天大的好人，为了保护自己担惊受怕，担了很多的责任，没成想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张环、张世贵苦害自己，把应梦的贤臣愣说成应梦的反臣，可把薛仁贵给害苦了。现在薛仁贵全清楚了，只把薛仁贵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心中暗想：无论如何，我要见到我主万岁，揭发张环，一定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让小白猿侯军机给救了以后，
带出了仙玉骨，碰到自己的老师八部登空老白猿的侯登山，还有东辽国的一位武术大家叫冰山独叟。这两个人一看薛仁贵都相当的喜欢，薛仁贵这人忠厚老实，这冰山独叟一看相当的喜欢，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笑容可掬呀。仁贵呀，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啊，这话我不应该说，现在你只管放大胆的去干，不光我在保护你，还有小白猿侯俊吉，就是你的老师三元李靖李药师，还有大潘飞行侠张鼎张宗谦全来了，就包括你的三师伯洪福女士张楚臣也出了事了，也在东辽要帮助你建功立业。薛仁贵一听心中暗想，我的老师们真是不容易，就为了我这个徒弟受了很多的惊，受了很多的苦，哎，有道是师恩似海，确实不假呀。薛仁贵有很多的感触，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跟这个冰山独叟一商议，说给他们哥九个找个地方住下来。冰山独叟微微的一笑，哈哈哈，我说老朋友，我这有一个山洞叫做藏军洞，那个山洞还挺大，就让这哥九个到山洞里暂时栖身，我给准备了很多的吃的喝的，你也不用担心。薛仁贵哥九个一听非常的感动，感动冰山独叟，薛仁贵就这样和哥九个住进了藏军洞。在这藏军洞里这么一住啊，就住了有一个多月，这哥九个没事儿出外行为采猎，哥九个关系相当的好，有时候喝点酒，有时候聊聊天，有时候谈一谈东辽战场上这些个惊险的战役。薛仁贵又说了，我呀最对不起大元帅尉迟恭，那一天他月下访我，老头子60多了，你说让我来个背口袋，好悬没把老元帅给摔死。现在尉迟恭啊大概很恨我，这全都是张环张世贵造的孽。说有这一天，薛仁贵和这哥九个提出来要到外边行为采猎，另外赛赛马，看看谁的马跑得快。周青一听好啊，哎呀太好了，我这匹大黑马那是马中的精品，肯定比你们的马跑得快。王新熙也说，我这马脚力也不错，日行千里夜走800，那也是一条名驹，咱们赛一赛。仁贵微微一笑说，我这匹马我不敢说是好马，但是赛一赛就知道了，有道是路遥知马力呀！咱们看看谁的马是一匹上等的龙驹。就这样哥八个说好了，带好了兵刃到外边去赛马。这薛仁贵这马跑的是真快，那真是如鹰夺钩似箭离弦，跑在最前面，就把周青等着你远远的给抛在了后边。薛仁贵正往前走呢，就听着有人呼救，好像是皇上说什么要和他平分疆土，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听到声音把马勒住，往下一看是陡壁悬崖，
正看上李世民手拿着降书顺表要交给盖苏恩，因此这薛仁贵看得清楚，瞧着明白，小英雄斗丹田的喊了一声，这才跳下山崖救了贞观天子。要是这薛仁贵见了贞观天子如何状告张环，李世民如何处理张世贵，咱们明天接言。上回说正说到贞观天子在东海岸遇到了自己应梦的贤臣薛仁贵，这薛仁贵搭救了贞观天子，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见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应梦贤臣，可看到薛仁贵，贞观天子心中暗想，我想你就想了好长的时间，让这个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这张世贵瞪着眼儿就说没有应梦的贤臣，还是军师徐茂公是袖吞乾坤呢，还得说人家徐茂公算得准，说应梦的贤臣就在军中，就这样我还跨海征东，今天要没有薛仁贵，我就让盖苏文给逼死了，或者写了降书拿了顺表，大唐朝颜面丢尽。因此啊，这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应梦的贤臣，哎呀，我怎么说呢，你就是我的王兄，你就是我救命的恩人，咱们俩人赶奔三江月湖城，到了月湖城之后我一定加封你的官职。就这样，薛仁贵呀也想跟着贞观天子赶奔三江月湖城。实际上啊，薛仁贵呀心里在想，我当不当官都无所谓，我必须要把张环张世贵对我所说所讲我查一个水落石出，我就这样糊了糊涂的活着我也冤呢。现在对张世贵这小子产生了怀疑，或者说对张环张世贵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不相信了，他要求证一下自己是不是应梦的反臣。李世民这个热情啊就甭提了，拉住薛仁贵的手又说这又说那，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也是闷闷不乐，因为仁贵高兴不起来呀，自己在东辽战场上几年来可以说立下了功劳，那就无其再数，被张世贵害的人不人鬼不鬼，整天里就像贼似的过着那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一个人能活多少年呢？实际上一个人真要是说他要想高兴，那天天那多美呀！一个人担惊戒律，总那么担惊受怕，对身体健康也不好，何况就好几年薛仁贵就这么过来的，仁贵能不伤心吗？能高兴得起来吗？李世民呢，拉着薛仁贵上了马以后，两个人赶奔三江月湖城，正往回走着呢，就听着前面马蹄声音所响，李世民倒不怕了，有我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在此，我怕者何来？贞观天子往前面看了看，一看哟，谁呀？就见来了个主，蓝靛脸红胡子，挺大个草包肚子，掌中八部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这草包肚子有多大呀，自己双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谁？正是当朝的鲁国公老千岁
叫程咬金，程咬金的后边还跟着护国的军师徐茂公，当朝的

丞相魏征、魏伯策，还有皂袍大将尉迟恭、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扫北王罗通、东窗驸马秦怀玉全来了。因为程咬金回到三江越虎城里，说万岁有了危险，这些人都埋怨老程鲁国公啊，四弟，嘿，我这程伯父啊，你这回可惹了大祸了，我主万岁如果要是出了危险啊，你可吃不了兜着走。老程把脸一沉，我说你们就先别埋怨了，赶紧跟我去救万岁。结果这样，这些人齐撒战马，乱斗交还，急急的就来追这个李世民。程咬金在前面引着路，贞观天子一看老程来了，李世民呢倒也没埋怨程咬金，心中暗想老程呢那也是一片好心。这程咬金这人呢爱说爱笑，自己呢又热心肠，说句实话，贞观天子还相当的喜欢程咬金，多少年了和程咬金这关系一直就相当好。程咬金有的时候啊就是李世民的开心丸。今天李世民一看程咬金，程王兄，我的鲁国公老千岁，你还认识我吗？程咬金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我当然认识您了，你还认识我？我李世民早死了，我这阴魂来找你算账。程咬金一听，哎，万岁，您别扯了啊，我程咬金还没活够呢，只要我老程活着，万岁您是安然无恙，您没事吧。这时候程咬金呢还有尉迟恭包括徐茂公、魏征等人往李世民旁边正一看，发现有一员白袍小将。就见这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鱼特尾勾挂灵魂，胯下一匹伯龙马，掌中七宝盘龙戟。这小伙子这个精神那真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破口。小伙子望着一戳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他好比隔着三太子一条跳下了九重天。大伙儿这么一看全乐了，皂袍大将尉迟恭都喊出，哟，这就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徐茂公点了点头说，哎呀，我主万岁想贤臣都快想疯了，没成想我主万岁再次访到了贤臣。程咬金更高兴，哎呦，这不是我在金钱山碰到的打虎英雄搭救了我程咬金吗？赠给他一只金皮大令，让他赶奔张世贵的营中前去投军。哎呀，原来他就是薛仁贵。老程也十分高兴，为什么李世民没有危险，那就是最大的万幸。群臣呢簇拥着贞观天子就回到了三江越虎城。到了三江越虎城以后啊，贞观天子吩咐人升坐了银安殿，居中而坐，此时面色的表情也相当的严肃，然后往左右看了看，把我应梦的贤臣宣到金殿。薛仁贵早就有人领着来到了银安殿，

李世民一看你薛仁贵，当时有点龙书案的后边站起来，王兄啊，王兄，小王，我这条命就是王兄给我的。王兄啊，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讲，只要我李世民我做到的，你放心，你提什么要求全不过分。 李世民一说这话，就见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眼泪下来了。贞观天子一看，哎，我的应梦贤臣，这是怎么了？薛王兄，你这是怎么了？薛仁贵当时给李世民跪下，李世民。 赶紧由打龙书案后边下来，亲手把薛仁贵搀起来。薛王兄啊，薛王兄，你救了朕，立了不世之功。有道是功高莫过旧家，记恨莫如绝粮。你为什么不高兴，反而流泪？ 薛仁贵听得这，看了看，贞观皇帝，万岁！臣薛仁贵有一肚子委屈，我要和万岁申诉。李世民一听薛仁贵委屈，当时火大了，心中暗想：仁贵有什么委屈？薛王兄，你只管说。 把你的为难之事，把你的委屈，当着满朝文武跟我说了，说话算数。只要你的委屈不管涉及到任何人，那说不了讲不起，我给你做主。贞观天子一说这话，徐茂公赶紧过来，仁贵呀。 今天你见着皇上了，你就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对着吾主万岁言明就是。当朝的万岁，有道的明君，他明辨是非，你别有什么忧虑，你就说吧。薛仁贵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贞观皇帝，万岁。 要说起我的委屈来，真是一言难尽。想我薛仁贵，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的薛家村。我薛仁贵一出生的时候都不会说话，因此我的父亲也相当的着急。好不容易我薛仁贵会说了话，多倒霉！ 我刚刚会教父亲，会教母亲，没成想我的父母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家平白无故的又着了一场天火，把我家的万贯家财烧的是荡然无存。 我薛仁贵是一贫如洗，没地方去，就在丁山里找了个山洞存身。我薛仁贵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我薛仁贵是对天长叹，多亏了我的老哥哥，他老人家年近60，看得我薛仁贵可怜。 收留了我，和我拜为了义兄弟王茂生。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我老哥哥图了什么？在我身上是一点儿索取都没有，完全都是奉献。看我孤苦伶仃。 给我介绍了个工作，赶奔柳家庄柳员外家去做小工，没成想出了点误会，小姐也怜悯于我，怕我冬天冻着，扔下了。
一件棉袄，结果被他父亲误认为小姐和我不清楚，被赶出了家门。没成想我薛仁贵演是杀人放火子孙权，上天对我不公。要说这个都不算什么，说到后来薛仁贵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真好像断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李世民赶紧过来给薛仁贵亲自斩了斩眼泪。仁贵呀，你说吧，啊，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哎，我说万岁，您呐要征东辽，派张环、张世贵到山西前去招兵，这个消息让我的好朋友大的周青听说了。那周青到山洞里去找我，说咱们两个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我这心呐，一心要为国家出力报效、建功立业，也不枉为我的老师教育我一场的。实不相瞒，我的授业老恩师有三位，头一位叫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程咬金一听，谁？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那不是侯俊吉的亲叔叔吗？仁贵，那侯登山就是侯俊吉的亲叔叔。哎，对，没错，老千岁，您说的太对了，就是他的人家。我的第二位老师，风尘三侠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叫大叛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那张宗谦教给我武艺，老头子一生的心血是倾囊而赠。最后老头提出来说，你这武艺现在差不多了，攻杀战手、斗隐埋伏、两军作战你还不行，我要给你推荐一位更好的老师。最后把这大师兄三元侠李靖、李药师请出来教给我兵法武艺。宝成一听，仁贵，你说什么？那三元李靖、李药师是你师父啊？对呀、啊、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三元李靖、李药师和我程咬金，还有我徐三哥，包括已故去的我二哥秦琼，那是过命的朋友。要不你这么大本事呢，原来是李老剑客的真传呢、啊、那李靖可是世外的高人呢、啊。薛仁贵接着说，我三位老师这么教导我，就是为了要出力报效。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那时候我薛仁贵呀、啊、说实话家境贫寒，又没有地方去，就这样我就和周青一起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没成想头一次去，那张环、张世贵看了看周青的武艺，一看周青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掌中大刀包括双锏，以及周青的双鞭，一夜精神。那张环、张世贵十分高兴，就把大刀周青给留下了。没想到把我薛仁贵叫进去之后，张世贵一看我，当时脸色就变了。这小子当时把我打了80军棍，把我轰出来，说他叫张世贵，我叫薛仁贵，冲撞了他的官徽，就这样把我轰出了昭军营。当时我薛仁贵是心灰意冷，不过我

我为国报效之心可没有死啊。第二次我就改名薛礼前去投军，没成想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说我穿白挂素，与军中不利，又把我二一次给轰出来。当时我薛仁贵死的心都有，上天对我如此不公，我在金钱山上吊，结果上了两次也没死。我一想，看起来我薛仁贵阳寿未尽，干脆我呀还凑合活着吧，我就在石头上躺着想着心事。没成想遇到一位老将军，就是这位，他用手一指程咬金，老千岁在这遇到猛虎高呼救命，我才搭救了程老千岁。老千岁拿着令箭让我到山西绛州去投军，结果张环张世贵没有办法，对我演讲了一番话，我呀信以为真，我可就倒了霉了。没成想在东辽战场这么多年，这张世贵就骗了我多少年呢？要是贞观天子如何对待薛仁贵，如何对待张世贵，咱们明天接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 FM90.4 AM837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了啊。这个老朋友都知道，然后新朋友呢也都听过我们节目，是一档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旅游类的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足不出户啊就能逛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吧、然后最近呢我们跟大家进行到了河北，是不是？
0: 对，今天呢咱们就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畅游河北省省会石家庄。
1: 石家庄啊、
0: 昨天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当地应该说最值得参观的它的博物院啊、叫河北博物院。
1: 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它在全国的各个博物院当中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座。那么昨天还介绍了一些它相应的美食。今天呢咱们就继续来跟大家一起畅游河北石家庄。
1: 石家庄啊，省会城市啊。
0: 对。这个石家庄啊，咱们最开始一说到一个城市，我一般来讲最爱去的首先是当地的首席博物馆。但是这座城市呢其实让我来选哈、有这么一个地方，它和当地的河北省博物院在我心目当中它是齐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1: 是吗？
0: 叫正定荣国府。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想到哪本书了？
1: 红楼梦嘛，是不是？都可能说啊，以前的朋友都读过四大名著，
0: 嗯，
1: 红楼啊、水浒、三国啊，咱们这个西游，是不是啊？小的时候呢，比较喜欢西游记，
0: 对对对。
1: 再长大点呢，就哥们一起就愿意看水浒传了。再稍微大点的男孩呢，就喜欢看那个战争场面，然后这个三国演义了。但是女
0: 生
1: 呢，都喜欢看《红楼梦》啊。那时候为了处对象是吧，咱也不容易，也去看了看啊，看了看《红楼梦》啊，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为马是吧？什么东海缺了白玉，什么白玉床，龙王请来了金陵王是吧？假使王薛嘛，四大家族，
0: 嗯，
1: 然后一系列的恩怨情仇，最经典那一版就是欧阳奋强演贾宝玉那版，
0: 啊，对，
1: 是不是
0: 87版，
1: 对，然后那个林小旭是不是演那个
0: 对的
1: 林
0: 黛玉，
1: 然后那个薛宝钗是谁演的那个大脸耙子那个，
0: 叫不出名来，
1: 我能叫出那名，但是我忘了，一下给我整懵了，那个版本可能是咱们广大市民百姓最接受的，而且也是最形成思维定式那么一版了吧，是不是？
0: 反正至少在咱们这一代人当中是，那如果是在年轻一点的，像90后、00后，他们所比较熟知的，也可能是后来
1: 拍过。后来那版那不洗看着脑瓜都疼
0: 了。反正我是没看过，那年轻人看不看你知道啊，对吧？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正定荣国府呢，就是87版《红楼梦》的实景拍摄地，而且呢，它也是中国国内第一座影视基地，专门为拍摄《红楼梦》实景建筑的。
1: 可不是。是吗？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那拍电影那不搭一个吗？
1: 中央电视台拍的。
0: 那
1: 他为什么在那儿？他近呐！
0: 对对对，
1: 他近。他怎么不上黑龙江盖一个呢？他那时候也没有横店是吧？所以说他离地，他在河北，他离地近是吧？
0: 是的，
1: 相对来说成本相对低。
0: 你现在说什么横店影视城啊，或者在海南冯小刚那个影视城啊，都这很多很多了。但是中国第一座影视基地就是这个正定荣国府，它就在河北石家庄，也叫
1: 啊，
0: 对，也叫做石家庄正定古城，它是一个4A级景区。
1: 是，
0: 咱们看到的这个《红楼梦》是87版《红楼梦》，但是你想啊，它的拍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一座影视基地啊，它动工是在1984年年末动工的。
1: 哇啊！
0: 这我再说就暴露年龄了哈。这、
1: 啊、
0: 多少？
1: 我熟，我熟啊。
0: 1984年12月份的时候动工，到1986年7月的时候正式完工，建了将近2年的时间啊。总占地面积有37000多平方米。占地面积37000多，建筑面积能够达到6400平方米。
1: 错，太刺激了！关键你没说数呢，花了300多万。三百多万是什么概念？大家说说，现在300多万，你是不是啊？
0: 啊，对，
1: 那个时候你知道，
0: 八四年，
1: 你知道八四年人均收入年收入啊，咱还不算就平均收入吧，全国也就300-400块钱。年啊，年
0: 收入，
1: 你相当于10000多个壮劳力一年的整体的这么一个收入，挺可怕的这么一个。
0: 那真是白玉为堂金做马了
1: 啊，
0: 可不是呗？
1: 他
0: 呢，整个他的建造，我们知道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边呢，他应该说是 中国文学的一个集大成之作，里边包括对他这个房屋的格局也是非常考究的。而这一座正定荣国府呢，是严格对照着《红楼梦》里边的原著的文字，还有清代王府的一些建筑格局，一比一完全的去复刻建造出来的。
1: 对，确实是啊，真是盖完了之后呢，就是这当地政府就看到这个商机了啊。认为将荣国府建成永久性建筑啊，就是绝对能够提升当地这么一个旅游，是不是？所以说人这个盖的也好，
0: 对对对对对，
1: 也真材实料，而且吧，这你会发现高瞻远瞩了，这当地政府确实高瞻远瞩了。后期我跟大家说啊，你康熙王朝就焦晃眼那个康熙王朝，这个陈道明嘛，是不是？忘了这个康熙王朝那时候去之后，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然后焦晃、陈道明好像都出过说，对，康熙王朝水煮沉浮、海棠依旧啊，都是在那儿拍的，拍了200多部古装的影视剧，
0: 哎，
1: 对吧？也挺好的啊，而且这个地方呢。不单纯的有这个，就是这个拍照的这么一个取景的这么一个景区，包括荣国府里边，它就有宁荣街的这么一个景区，还有宁国府呢，是不是？
0: 对，宁国府
1: 还有曹雪芹纪念馆啊，是不是？你得知道啊，你作者你得纪念纪念人家嘛，是不是？人曹雪芹这么呕心沥血写的这么这本书啊，那时候写完之后写的能够让很多的算是咱们这个。学者能够研究那个清末期的时候，也不是那是清中期的时候吧，算是当地的风俗啊、文化呀、饮食啊，是不是也是一个
0: 切想？
1: 对，
0: 你说饮食就想起切想，都做不出茄子味的切想啊，就由这一个旅游景点，大家就想到了很多跟《红楼梦》相关的一些内容哈。简单跟大家稍稍的跑了点题，这一座影视城啊，应该说它被中国定为了初代的叫做中国旅游的旅游加影视拍摄的一个定点模式，从他这儿开创的。
1: 对，
0: 后来咱们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什么横店呐、还有冯小刚那个呀，
1: 那是后期了，
0: 这些都是90年代
1: 2000年了，就是那是20年前，是不是？这是40年前，
0: 对，
1: 那一个概念嘛，是吧？
0: 是的，当时87版《红楼梦》，我现在一说，大家画面感都能出来，很多镜头，什么元妃省亲呐、秦可卿出殡呐、还有黛玉出进贾府啊，哎呀，我现在真是脑子里画面就一幅一幅的，全都在眼前，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1: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
0: 女
1: 无瑕，就是片头曲貌尽
0: 是的，是的。
1: 哎呦，你这，你说做一个男生，我对这玩意儿记忆这么深刻，是吧？确实是，挺好的。
0: 说明当初想要追求的那个女生也是很有文化沉淀的一个女生。
1: 不能再说了，再说媳妇听说节目就受不了了，是吧？哎呀，跟大家介绍介绍吧，它这里边的主要景点。刚才邢运老师呢也跟大家交代了前因后果。是吧？这个盖造的，这个盖的周期，包括投入这个资金，主要景点荣国府啊，荣国府啊，是按照《红楼梦》中所描述的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封建王宫，占地面积是2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啊，房间212间，游廊102间，整个府邸分东中西三路，各路均为明清五进四合院，中路呢是贾政公院，采用了这种庄重的宫廷式彩绘，东西两路呢是内宅院，采用了明快的苏式的彩绘，室内呢落地花罩点烟啊，然后呢采用的这种明清式的家具，23个场景，88个人物，1600多件古玩字画，再现了当时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翰墨之族的富丽堂皇啊。这里边啊，不光是单纯咱说呀，以前这个院啊，不光是住人呐，那里边亭台楼阁呀、小桥迂回呀、山水齐备呀、那真是啊，那里边你在里边可能住一辈子都不寂寞，是吧？
0: 可不是，
1: 你这里边是不是啊？
0: 是，
1: 就跟那个就是咱以前学那个课文《苏州园林》似的，是吧？那里边真是特别好。向南呢，也是第一个展厅啊，这个中轴线的最南端，一个歇山式的建筑，也是贾政会见普通宾客的地方。这个地方还增设了元妃省亲的这么一个场景啊，这也是刚才新云老师提到的《红楼梦》里的经典场景。这是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荣国府的这么一个景区啊，还有荣禧堂，那正面挂着荣禧堂匾额啊，皇帝御赐的 啊，这里边这个各种各样的红木的家具，哎呦，那你往里一坐一看，这旁边古色古香的，包括刚才我提的贾政的这个书房院啊，这里边这个带着一堆门客上里边品茶，然后那个谈天说地，是不是？然后写诗作对的那种这个文人出现的这么一个地方嘛。
0: 我现在都能出现那画面，什么紫檀的大案面啊，还有楠木的大屏风啊，还有什么鎏金铜鹤香炉啊，画面里那些全都在这现在脑子里都出现了。虽然我没去过现场，但是一听吴克讲这些哈，跟说评书似的，这场景都在脑子里出来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必须得跟大家说，就凤姐那个院，王熙凤
0: 啊，
1: 吊烧三角眼，柳叶窝缠眉嘛，是不是、啊？这《红楼梦》描写他那一段说的就是啊，这是一座一正两厢带抄手游廊的小院。什么叫抄手游廊呢？他夏天这个房檐底下，这个有一个跟那个游过那个廊亭啊、
0: 嗯，
1: 下雨的时候你别浇着，是吧？这个在传统的北京中式四合院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看大户人家里边能看到，现在很多小四合院里没有了，大家呢就可以去上里边去。走一走看一看，还有呢特点的这么一个富贵人家这个院门就叫垂花门啊，装饰跟遮掩的作用，白天开啊人同行，夜间关有保卫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手动的报警系统，是不是、啊、防止人家闯入啊，这里就关上。

0: 荣喜堂说完了，还有荣庆堂。荣庆堂谁呀？老贾太太住的地方，
1: 贾母大院。
0: 哎，荣华富贵，吉庆有余呀，那绝对是算是他家的政治文化金融中心了，都得在那白天都在那活动啊，都得给老太太请安呢，电视剧都演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室内就陈设特别华贵啊，你看那老太太嘛，那一坐啊，标着这个蝙蝠纹、兽形纹，蝙蝠咱中国人讲究这个谐音嘛，
1: 对
0: 呀，这个福蝙蝠就通。那个幸福的福是不是啊？那幸福的象征嘛，是吧？然后还有西花园、大观楼啊，包括当地的宁荣街的这么一个景区。哎，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里边的大致的这么一个建筑。你看我们说的很快啊，可能十分八分的就跟大家说完了。但是你溜达一圈200多个房间，你一个房间就瞅十秒钟，还两千多秒。你算上你去之后，你还得半个小时呢，是不是？你还得走路呢，是不是？
1: 是是。
0: 嗯，
1: 刚才客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个王熙凤的这个叫东跨院啊，还有贾母大院，也就是荣庆堂啊，这个呢都是处在整个它这个府里边的东路上。那西路是什么？西路大家看过《红楼梦》，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都知道，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院落是谁？怡红院和潇湘馆。
0: 嚯，
1: 怡红院是什么呀？就是贾宝玉住的房间。
0: 对，
1: 潇湘馆呢，那就是林黛玉住的房间。这两个是在西路上必看、必打卡、必拍照、必发圈的。
0: 这俩是主角啊！这俩是主角啊！
1: 是的，是的。贾宝玉住的这个怡红院呢，他哎呀，曲径通幽的小假山呐、啊，还有一些廊榭呀、翠竹啊，非常生动啊，给人一种南方院落的感受，也复刻出了宝玉呀、啊，还有他那些丫鬟呀、啊、等等日常在这儿嬉戏玩耍的日常。
0: 嗯，
1: 哎呀，画面又出来了，
0: 是，一个胖小子领着一堆鸭，什么袭人啥的，你
1: 是啊，现在想想这个真的是整在那么多玲珑翠玉般的美女中间哈，有这么一个贾宝玉，含着宝玉出生的一个贾宝玉哈。再来说说潇湘馆，这个就是林黛玉住的地方了。一说林黛玉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林黛玉刚刚进贾府的时候，穿着一身淡紫色的衣服，哎呀，就是那个，就林小旭那典型的那个样子哈。啊，对对，陈小旭，陈小旭呢，这最早他黛玉进贾府的这个画面呢，是在荣庆堂，也就是贾母大院，在贾老太太那个屋拍摄的。也是宝黛初见，也是在那屋拍的
0: 啊，都在那屋拍的，
1: 对、
0: 啊，
1: 都是在大屋拍的。等到潇湘馆是林黛玉自己住的那些地方，
0: 寝室。
1: 对对，我现在就能想起来，哼，他们都挑完了，你想起让我来找来了，大概就是这句话，意思反正是这意思吧。
0: 腰刀歪刀的，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他住的这个地方呢，那种清幽啊。安静啊，满院的翠竹啊，就能够感受得到，宝黛共读西厢，还有黛玉葬花，这些成分都会在园区当中给大家体现出来，
0: 都体现出来，
1: 对，
0: 确实是啊。
1: 而且屋里面陈设的一些像竹帘呐、啊，还有那种纯素色的家具啊，都能贴合林黛玉的那种清冷气质。
0: 嗯，
1: 你进去一看，就感觉林黛玉就应该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网上咋说的？就是陈小旭啊，真是他带走了咱们东北好几百年的老娘们的温柔气质，不是女生的温柔气质。说自从他演完林黛玉之后啊，是感觉这东北女生都不温柔了，是不是？就那么一个温柔的啊。
1: 对，然后刚才还说到宝黛，说到宝黛，肯定要说到钗嘛。这个。这也就是薛宝钗的住处呢，叫恒务院。
0: 哦，
1: 他呢相对来说跟林黛玉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0: 他俩不一样，他俩是俩打法，是吧？
1: 对，你一说到钗和黛。网上好多人是有的站东家，有的站西家，有的觉得我喜欢这样的女孩子，有的喜欢那样的女孩子，我们都应该到这儿看一看。
0: 嗯，
1: 他就是说整个《红楼梦》里呈现出来的就是各种不同的脸谱。那么像薛宝钗的这个住处呢，给人的感受啊，整体就是一种素雅的呀，简约的呀，没有什么太多的豪华装饰。相对来说呢，它就对应着宝钗的这种内敛，相对内敛一点的人设。
0: 他家不也是大户人家那什么，就是皇上应该有钱呢，那不应该金？那按照普通老百姓想法，不都应该金碧辉煌的？
1: 那如果是金碧辉煌的，你想宝玉还会特别喜欢他吗？
0: 宝玉说离远点了，不行了。
1: 对，他一定不是王熙凤的那个风格。
0: 嗯，
1: 但他也一定不是林黛玉的那个风格。
0: 确实，
1: 他应该有着自己的文人的气质啊，还有自己

0: 一些精明的气质在里边，
1: 有着自己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风格，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三座院落呢，都是在西路，西路上最有代表性的三个院落。除此之外，你像有这个西侧的小怡园啊、江南园林呐、亭台水池啊、假山垂柳啊，这些呢也都是在西路上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呢可以适当的来再进行参观，
1: 瞅一瞅啊。
0: 这个宝黛钗的居所是重点，
1: 重点啊。老贾太太的活动呢，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就是除了中轴线，这东西两院都跟大家介绍了，然后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地方了啊。这个是咱们说是后建的啊，这是什么地方呢？
0: 我
1: 相信刚才我都说完了啊。
0: 是牛龙街吗？
1: 不是，你忘了。曹雪芹纪念
0: 馆，
1: 这个必须得提吧，是不是？
0: 那必须得提，
1: 必须得提一下，是不是？你正定曹雪芹纪念馆也是中国第一座把作者和作品融汇在一起的人文景观，
0: 主要是它这个太有代表性了，
1: 对吧？是不是
0: 啊？
1: 太
0: 有代表性了，
1: 就是900多米，这二进的这么一个四合院，院内呢房间23间，主体展厅分为6部分，第一个曹雪芹的生平展。第二个，曹雪芹的书房，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这本书。然后第三个呢，是百年红学展。第四个，曹雪芹的家世展。第五个，红学名家展。第六个，红楼文化展。哎，这几种。这个曹雪芹纪念馆呢，也是运用了各种陈列手段，通过实物啊、国书啊、美术作品呢、描绘了曹氏家族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擦锁了《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的生活渊源啊。这里边就纪念他啊，在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实景中建成了他这么一个纪念馆。哎，你就会发现，这真是当时建的时候也确实是花心思了，
0: 嗯，
1: 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是吧？
0: 我现在就在想哈，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写出来的这两句呢？到底是站着的、坐着的，室内还是室外啊？他写的时候是大笔一挥写下来的，还是用小笔一点一点、一笔一笔去那么写下来的？
1: 喝了写的呢，还是没喝写的呢？哎，
0: 就是这意思，
1: 是不是？还是你说半夜起来睡不着觉写的，还是这没啥事的时候突然睡醒了就写了呢？这边。
0: 是的，非常想知道哈。所以说你参观这个名人纪念馆的时候对他有适当的了解，我考考客，你知不知道曹雪芹他大概长得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性格？
1: 那上哪知道去啊，那
0: 我曾经
1: 多年了都。
0: 我曾经看过一本，那是好像是张爱玲的书，他张爱玲特别喜欢红楼梦，张爱玲说此生憾事之一就是红楼梦未完。那没写完吗？哎，所以呢，他的书里边我看到的就是他的考证里边说到曹雪芹，不是原文哈，我记不清了，大概就是，面黑身头什么身宽呢，还是叫头广啊，就是个黑胖子，
1: 黑胖小黑胖子，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就想啊，黑胖子曹雪芹是个黑小不小不知道，个头不知道，就是个黑胖子，那叫面黑头广，好像是这么写的，好像是这个用词哈，不准确哈，这个大家别跟我较真儿，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曹雪芹是个黑胖子，他好吃什么呢？特别特别喜欢吃，是那叫烤鸭还是叫板鸭？然后配点小酒。
1: 板鸭哦，
0: 哎，
1: 我知道了。
0: 对，这个是我看过的，张爱玲写的一本，专门是他写的他对《红楼梦》啊等等一些感受的一个小的片段，我看到的，当时印象就特别深刻。这是我第一次说对曹雪芹本人是个什么样子，其实还挺颠覆的。我觉得
1: 就是刚才徐老师说了。人身胖头广而色黑，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查着那句话了，
0: 啊，查着了啊，对，头广而色黑，
1: 对，
0: 然后是不是爱吃鸭子？
1: 大脑瓜子就黑，是不是？哎，
0: 是爱吃鸭子那句话你查着没有？
1: 没有，我就刚才你说头广这个我查着了，你知道吗？那肯定是啊，你啥都得有点小癖好，是不是？板鸭是不是？吃点板鸭，
0: 啊，吃点板鸭，
1: 喝点
0: 小酒，
1: 喝点小酒是吧？
0: 当时张爱玲文章里就说，如果现在给我一次，他那时候不叫穿越哈，就是给我这么一次机会，那么我真的是想带足了烤鸭，带足了酒，穿越到那个时代，就把曹雪芹摁到案台上，你什么都不要看，赶快把后四十回给我写完。
1: 写完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这高鹗写的，后来续写的，是不是？也估计那时候，我记得听说好像是头八回后四十回不是一个人写的，
0: 肯定不
1: 是
0: 一个人写的。
1: 是不是啊？
0: 有人说是高鹗写的，也有说是无名氏写的，谁都有。但是呢，明显就能感觉到，你从这个后边的那个读起来，就跟前面啊索然无味。 比如说
1: 本来是个悲剧，让他挂，后来又兰桂西方，又什么什么那个又考上，又考上了，是不是、啊？就是又拽回来，强行塞了一嘴这个那狗粮，
0: 哎、
1: 就玩的一个大圆满，是不是啊？就是
0: 续写《红楼梦》的人很多很多，还有把这个贾宝玉写的妻妾成群的
1: 啊，还有写死的，是不是、啊？写疯的，是不是、啊？回去上天当神仙的，这都有了，是不是啊、
0: 大家普遍认可的还就是那怎么说呢？就是那一版，刚才说叫什么来着？
1: 高鄂写的那
0: 版，对对，大家普对对对，大家普遍认可的还是高鄂写的这一版，
1: 确实是啊，
0: 但
1: 是
0: 我在读的时候也是觉得黛玉的那个死啊，是让我觉得有一点耿耿于怀的。
1: 所以说就别寻思了，你对吧？
0: 啊、
1: 行别寻思了，寻思寻思就不美丽
0: 了。
1: 咱好不容易出来溜达溜达，你知道不得开心快乐吗？是吧？
0: 跑题了，跑题了，好了、
1: 哎，来吧。说了半天呢，咱得歇会儿，这个休息一会儿，然后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景点，然后咱就捋一捋这个郑州还有啥吃的，然后还有什么美食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河北省省会石家庄。
2: 石家庄啊，这个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正定县的咱们的这个
1: 荣国府。
2: 荣国府啊，然后呢，就不得不再提到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镇的西柏坡村的西柏坡景区里边呢，坐落着一个啊，咱们的西柏坡纪念馆啊。
1: 对，
2: 这个相信大家都听过，
1: 是
2: 不是？
1: 一说，
2: 但是可能说有些朋友不知道在哪儿啊。
1: 对，一说出西柏坡这三个字，大家脑袋里就像刚才说的正定荣国府一样哈，又出画面了。这个画面呢，不是什么影视画面，是有很多很多相关于我们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哈尔滨市演讲大赛啊，很多很多选手在演讲过程当中引用了相关西柏坡的一些内容啊、画面啊、一些图片啊，这个呢，应该说也是咱们国家一个。其实它就是不用说，可以说吧，它就是解放战争当中，
2: 算是
1: 中共中央对
2: 咱们的中央所在地嘛。
1: 是的，是的，
2: 是
1: 的，
2: 是不是？
1: 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我们的演讲选手呢，也都在演讲过程当中提到这个地方，包括有很多选手到那里去学习过、参观过、进修过，也带回了很多非常宝贵的一些思想的财富。
2: 确实是，
1: 在演讲当中分享
2: 你。到那去你会发现会受到洗礼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吧。1955年就建立了西柏坡纪念馆的筹备处，然后呢到1970年开始，然后一直到咱们的这个那个后期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好像是啊，5月26号对外开放。占地面积13400平方米，建筑面积3344平方米啊。截止到最近呢，西柏坡纪念馆的馆藏革命文物2000多件，其中一级品8类15件，纪念馆辅助陈列，通过文物、文献、图片、资料系统的反映了中共中央和领袖们在西柏坡期间的革命实践活动。就是这个地方呢，也被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这个中小学生啊，成为了这么一个红色的这么一个学习这么一个基地，是不是？你看那里面完好的保存了主席呀、朱总司令啊、周总理啊、任弼时啊、旧居和七届二中全会呀、九月会议呀、以及咱们的中央军委的作战室的13处的旧址，配有文物、文献、图片、资料等大量的展品，再现了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当年的风貌，承载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柏坡战斗生活的丰厚的历史记忆，也传递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以及教育意义，是不是？然后西柏坡陈列馆呢，陈列的主题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围绕陈列主题以时间为主线，突出重大事件，设立了12个展示，每个展示均展出了大量展品。然后呢，从西柏坡这个小村庄，党中央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这么一个征程。包括现在呢，咱还增设了廉政教育馆，展览的主题就是牢记2个务必，永保党的先进性。然后呢，还有咱们这个国家安全教育馆，那里面有很多的诸如无名的丰碑啊，就是咱们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个战士们，是不是？然后还有咱们西柏坡的丰碑林，园里面也汇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军呐、以及书法家呀、题词的600多幅的字画等等等等。哎呀，你看你一说这说的可说的东西也比较多，是不是？那相信咱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也比较向往， 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
1: 的确是，尤其是带着孩子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它的红色基因是非常好的。在咱们中国呀，有五大革命圣地，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哈？我要是说五大是革命圣地都是什么呀？哎，大家一个一个捋，可能是这个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一说出来这五个革命圣地，大家一听就
2: 一听都
1: 熟能详，
2: 那就天天听，是不是？
1: 对
2: 啊，
1: 第一个是延安。
2: 哎，
1: 第二个井冈山，第三个瑞金，第四个遵义
2: 、
1: 然后就是这个西柏坡，
2: 明白
1: 啊？是咱们全中国五大革命圣地。到了河北石家庄，一定到这儿来看看。
2: 对呀、
1: 刚才呢，科尔也提到了，说这里呢提出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其实还有半句非常重要的，叫做“中国命运定于此村”。应该说呢，在景区当中也能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这两句话带来的那种心灵的浸润。它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5A 级景区啊，是全国红色经典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现在是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
2: 对，
1: 刚才咱们说那个荣国府那个参观，这
2: 应该有点费用，
1: 说40块钱门票，
2: 这个大家都理解，
1: 对，也都理解。
2: 但一般这个博物馆、展览馆很少收门票的，
1: 的确是，
2: 有没有，但是很少有，是不
1: 是？
2: 是
1: 的，国家5A 级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它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你像它的核心游览片区是中共中央旧址大院，这个呢，它是有一个房子，一个就是像平房一样吧，一层楼的这个就是单独的平房。
2: 肯定啊，那时候没楼房。
1: 对，
2: 不是，是不是？
1: 对，门口呢是挂着像这个党旗啊、党徽等等这些，进去呢里边。我不能形容它像教室吧，因为我是在咱们这一次演讲大赛中看，有去过，
2: 去完之后拍过的在片子里，
1: 有选手去过拍回来的片子，我看到的里边的那种氛围哈是非常好的。大家如果到那儿去的话，一定要好好去参观一下，而且呢要做好了一些提前的背书去参观。咱们去参观的时候呢，可以依次啊，注意我用这个词叫做依次去参观五大书记旧居。五大书记旧居，第一个当然就是毛泽东旧居，然后呢像这个周恩来呀、朱德呀、刘少奇呀，咱们依次去进行参观。他呢都是按照一个线路来的，会给大家这个不用跟大家多说吧，肯定是你请一个专业讲解会给你带来更多不同的震撼的。
2: 对对，那个个人理解不懂，但是请专业的讲解员呢，我个人认为其实能够非常深入的了解整体的这么一个历史脉络，
1: 对
2: 是吧？啊，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无数次的啊，这么长时间以来，跟科尔一直我们推荐大家呢，是你到博物馆去参观，不管是文物博物馆还是这种历史博物馆，都建议大家去找这个人，找这个专业的讲解员去。你首先做好了背书之后，找一个讲解员，让他带你这个参观，给你讲。而且在过程当中呢，你和人进行互动，你有一些相关的知识点不知道，或者他讲的不够清晰，和你脑袋里的哪一个知识点他俩是对上没对上啊，是不是说的同一个事儿啊，有细节想要问呢，你都可以和这个专业的讲解员去对话。
2: 你问
1: 这个是不能
2: 对
1: 这是不能取代的。那么大家像这种历史纪念馆尤其要做好相关的历史背书，然后再去看。在这里呢还有一些军委作战室，大家一说到军委作战室都能想到什么沙盘呐、等等这些，是吧？在这儿呢是三个小平房，里边呢还有三张木桌，分别设了参谋、情报和作战三个组，墙上挂的就是那个军用的地图啊。

0: 那时候依靠电台发报啊，发到全国的各个战场，这些设备在里边都有所保留。
1: 对
0: 啊，
1: 你说这多不容易哈、啊！就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指挥部队作战，你真是、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哎呀，真是现在这一说，现在这一说，咱们的这个胜利啊，来之不易啊。
0: 嗯，
1: 也其实强烈推荐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去现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领着孩子接受一次红色洗礼。
0: 没错。
1: 过两天嘛，我跟熊云老师，我们两个也准备策划一期咱们红色之旅的特别节目。
0: 对。
1: 到时候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吧。
0: 嗯、
1: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两个景点，然后呢。还是老规矩，一会儿呢，咱跟大家分享点吃的吧，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走累了是吧？吃点当地特色小美食。之前也跟大家说了，这牛肉罩饼是吧？为啥没提驴肉火烧呢？火烧呢，河间火烧是不是啊？这个保定火烧啊，咱俩还有区别的。
0: 嗯。
1: 然后呢，咱们今天一会儿呢，跟大家说几个河北特色的菜肴，也有朋友跟我反映说，你别老拿那炉钢烧饼糊了我们，整老几十，你整点菜儿，我行，没毛病。不光给你整菜儿，还给你整大席呢，是不是？来吧，歇会儿，然后跟大家一会儿呢，咱们唠唠当地特色小美食，好不好？嗯，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呢，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既然来到了河北石家庄，河北石家庄游览了这么多啊，
2: 习宇老师还想驴肉火，
1: 对对，还我就惦记着我那驴肉呢。咱们今天先说，这两天先说石家庄哈，石家庄说完了再去吃火烧的事儿哈。
2: 对，
1: 刚才咱们游览了像这个正定。荣国府，然后又去了西柏坡啊。按照咱们节目的惯例呢，每期都得跟大家说点好吃的。
2: 一直在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个讲，是不是啊？平时的时候，徐云老师在家也做饭是吧？
1: 对呀。
2: 这个所以说呢，我俩这个经常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说这个吃饭的这么一个奥妙。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中国有传统有八大菜系是吧？川鲁粤。素闽浙湘徽，是不是、这几个菜系？但是你听说过荠菜吗？
1: 没有。
2: 冀中平原的冀是吧？
1: 没有。
2: 河北嘛是吧？荠菜就这个，今天咱多说两句啊。
1: 荠菜专门是个
2: 菜
1: 系、啊。
2: 荠菜就是河北菜
1: 啊、
2: 虽然说不算是八大菜系当中的，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传承跟历史的菜系，是咱们中国地方菜，包括龙菜，就是咱们黑龙江的龙菜。虽然说不在传统的八大菜系当中啊，但是。它也有历史。荠菜呢，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一个菜系概念被提出来了。然后06年的时候呢，在咱们的这个新菜系大赛上啊，然后也被组委会授予了唯一中国新菜系这么一个称号啊。它里面形成了直隶官府菜、冀东沿海菜，包括塞外宫廷菜和冀中南平原菜等四个主要的流派。今天，咱大家就说一个石家庄代表菜品。荠菜第一菜，金毛狮子鱼。
1: 金毛狮子鱼，
2: 对，荠菜里边有三个非常非常呢的菜、金毛狮子鱼排第一，第二个李洪江烩菜，第三个锅包肘子、
1: 哎呀，
2: 咱今天不提别的，就提这个金毛狮子鱼。哎呀，这个鱼啊，它这个鱼大家都知道长什么样，它这个鱼是咋做的呢？传统它有个名菜叫。抓炒鱼是保定籍的名厨袁清芳在51年在石家庄创立的，他主要就是大李子鱼奔奔烂蹦的，然后呢经过刀工处理啊，跟鱼给这个鱼啊鱼肉剪成细丝，挂糊抖炸成型，蓬松金黄，跟狮子那个鬃毛一样，焦淋番茄糖醋汁制成的，焦酸，哎呀，可口，外脆里嫩的这么一个特征。82年，金毛狮子鱼就被列入人民大会堂国宴菜谱了。
1: 哦哟，
2: 是吧？18

0: 啊，鱼啊，就这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那年那个咱们参加那个厨师大赛的时候，那个龙菜大师白金龙老师，
1: 嗯，
0: 一条四斤沉的三道鳞，切一根鱼丝儿，不断的那种切好几100米吧，就是好八九十米一百米，这就刀工，然后再配上咱们这个烹饪的那个技法，那你吃去吧。但是啊，不喜欢酸甜口的朋友呢，咱就说，那你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呢，人确实是很有名，那口感呢也挺好吃，然后呢外形逼真，酸甜滑爽细腻，是不是啊？你给照了一下子，到当地啊，你就去点一下子，然后至于就是大家说那西湖醋鱼那种感觉，是不是啊？但你也别赖我，当地确实很有名，你到外地你都得听说，你都得尝一尝。这咱北方人吧，就有这个习惯。
1: 嗯，
0: 你好吃赖吃，可能当地人就得意这味儿。
1: 哎，咱去尝一尝，
0: 是不是啊？也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0: 说完他呢，
1: 再说一遍，这叫什么狮子？狮子鱼？
0: 金毛狮子鱼吗？
1: 金毛狮子鱼
0: 吗？是不是
1: 啊？金毛狮子鱼，记住了。
0: 啊，是不是啊？你刚才我跟你说是吧？这多有名啊，是吧？金毛狮子嘛，是吧？金毛狮子鱼啊。
1: 再说下一个呢？
0: 再说一个吧，这个就不是一个菜了，是一个也不叫不算菜系了，算一个席。
1: 嗯，
0: 屯子里边的大席啊，宋记八大碗，八大碗啊，
1: 哦、
0: 这个
1: 那就是八个菜围成了一个席。
0: 哎，八个碟子，八个碗待客嘛，是不是？你家里来且了，咱说就不得热情嘛。然后呢，咱这个历史啊，传说啊。民间起源那早了，说据说那是三国时期赵云嘛，是不是？这个赵云犒赏将士有关，后来呢经历了时代的演变，加唐代的形成固定制式，自宋代起流行了八大碗在内的这个这么一个算是。不叫菜系，就是这个一个宴席菜吧，是不是？
1: 嗯 嗯, 嗯，
0: 这么一个宴席菜吧。这个所以说，咱今天跟咱收音机前的啊，这个听众朋友就说，他为什么提到赵云呢？赵云大家都知道，赵云家哪儿的？长山赵子龙是吧？
1: 嗯，
0: 现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啊，长山、
1: 哦、
0: 啊，就是、
1: 啊、
0: 所以说就
1: 是
0: 说就是他。靠上将士嘛，就起源嘛，八个碟子八大碗嘛，是不是啊？
1: 嗯，
0: 这里边四荤四素。四荤固定的，扣肘子、扣肉、方肉、肉丸子四样，这是四碗了。还有四碗呢，是萝卜、海带、粉条子，挑四样进行一个搭配，是不是啊？你就这个东西吧，你就想怎么配就怎么配。而且他这个菜吧，他这个菜你会发现，不炒，不炖，上屉蒸，
1: 哦，
0: 直接一屉蒸出来就拿上来了。他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费劲的。他得制作周期得两天备菜。第一天呢，你把原料处理完了，猪肉你嘎好，素菜清洗改刀了，是不是？然后呢，先猛火，你去给煮出血沫，蜜水上色，文火焖蒸，蒸6个小时。哎呀，多蒸多煮那是关键。传统灶具要求七星灶，燃料为果木的硬木。啥叫果木？
1: 就平时咱们可什么烤鸭呀什么的。
0: 那是啥？你仔细想，他说所谓果木
1: 梨，
0: 大部分就是枣
1: 啊，枣啊、哦
0: 哎，
1: 枣木、啊，
0: 大部分就枣，
1: 嗯、
0: 枣树这个劈那瓣子是吧、
1: 嗯？
0: 桃吧，现在桃贵了，你知道吗？桃木现在都抠桃木剑了，说它涨价了，是不是啊？这个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枣木嘛，然后就是果木硬木，然后呢，蒸的时候素菜啊一定要分层摆放，下层啊。你得蒸荤菜，然后呢一串气儿带油花的这个蒸汽就窜到上面素菜里边，带油星了、
1: 哦、
0: 就有这么一个独特的风味的这么一个层次感，是不是啊？你去，所以说呀，这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正定八大碗。哎呀，这个你俩人旅游建议我都不建议吃，有点
1: 可不是呗，
0: 有点扯，吃不了，根本吃不了。你去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领着这个爸爸妈妈领孩子，这一家人七八口人去尝一下子可以没问题，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再说最后一个吧。
1: 再说最后一个什么呢？
0: 崩肝儿。
1: 什么？
0: 崩肝儿。崩
1: 肝
0: 儿。也算荠菜吧。传说呀，唐代名将郭子仪驻防真定啊，就是现今的正定。然后呢，就是牛肝或者猪肝煮。切丝儿，一定要细丝儿，多细的丝儿呢？ 那个咱干煸肉丝那个丝儿你见过吧？
1: 当然了，
0: 就那么细。
1: 嗯。

0: 哎呦，
1: 一定要细啊，切成细丝儿、然后啊，核心工艺就是崩干嘛，崩炒。它这个崩炒吧，它那里边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咋炒的，
0: 嗯，
1: 但是人说炒出来特别特别好吃啊，这里边下酒，丁香八角泡12个小时，直接就一崩，哎，吃完。后来呢，也有真空包装的，也能外销啊。然后跟当地就有一个扒糕啊，还有一个粉浆啊，就是当地的小吃三宝。但是呢，这个咱今天时间关系呢，咱们就是不能再说了，说多了都是故事了，是不是？就跟大家说个崩干，你到时候你上那块去旅游去，你就可以借机会你就尝一尝，是吧？这也是我跟徐云老师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带来最好的礼物。
0: 是
1: 这个时间荏苒，岁月如歌呀。我们这个石家庄呢也待了几天了，咱们准备换换路子吧。这个到河北了，省会咱玩的这两三天玩的也挺高兴，再接着往咱们河北其他的城市进行一个旅游。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节目先进行到这儿，明天呢咱们就展开新系列。所以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呢、锁定 FM90.4 AM837， 咱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来到了太平县，住在了吉祥客栈。晚上啊，王能、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仨人啊，那睡不着觉，就在二楼上在这下棋。王能、李武还臭棋篓子，罗德在旁边看着，石堂还给这王能在这支招，正在楼上玩棋，就听着接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当时罗德、罗继芳眼眉就一挑，王能、李武心说怎么回事，看这马蹄声好像是奔着店房而来。王能、李武、罗德那挺警惕，心里想是不是到吉祥客栈来抓我们呢？这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到了窗户前边往外这么一看，把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吉祥客栈的周围全都让官兵给围了，是强弓硬弩，包括民房上那站的全都是官兵，一点都不假。这个知县房明图一心要想立功，要抓这八个人，献到宁王面前，他是勤功受赏，因此今夜晚间这小子亲自指挥，把所有太平县的人马全出动了，吉祥客栈对面在这督阵，因此就把吉祥客栈围着同帮铁笔相旁。他也知道这些人全都是武林的高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不好拿，因此带了很多的弓箭手，这强弓硬弩，抓不着啊，就把他射伤了或者射死。因此，这房明图也挺狠呐、啊，

夜间来到了吉祥客栈。王能、李武、罗继芳一看，赶紧来到屋里边就把徐明高、徐庆、狄红、杨小房这哥四给叫起来。几位别睡了，再睡脑袋就没了。现在官府的人把客店围了，看起来咱们是凶多吉少。与此同时，就听着吉祥客栈的外面就有人喊声：我说你们几个人跑不了了，徐明高、罗德、王能还有李武，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你们以为大闹了金山寺，大闹了苏州府啊，这事就完了？今天你们的事儿犯了，你们赶紧束手就擒，如若不然，我们可就放箭了。由于事出突然，这徐明高啊，掐着手中的红毛宝刀，这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罗德、罗继芳手里边七节钢鞭，杨小房手里边两把双剑，这王能手里边长枪，李武手里边花刀，这些人全都做好了准备，看起来今天就是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就见徐明高啊，脚尖点地踩，有哪窗户里边跟小燕似的就飞出去。徐明高往外的一跳，这外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那徐明高用手中的宝刀拨打凋零。这徐明高飞出以后，紧跟着那狄红、杨小房、罗继芳、徐庆、王能、李武也往外窜。现在这官兵一看窜出人来了，那真跟燕子相仿，身手敏捷，官兵就开始射箭，箭如雨发。你看这个箭呢，这玩意儿最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这带尖的筷子这事儿可不好躲呀。罗德、罗继芳一个没注意，让一箭扑给射在腿上，罗继芳一声惨叫：“哎呦我的妈呀！”罗继芳当时这腿这一软呢，由脑房上就掉下来。罗继芳强忍着疼痛，就把七节钢鞭舞动如飞，就和这官兵打起来。这官兵围上了一层又一层，尽管罗继芳勇猛善战，那人家太多了，有倒是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这罗继芳最后让人家生擒活拿，罗继芳这五花大绑让人家捆上了。这王能啊往外崩，一个没注意也让人家一箭射了左肩头上，因此王能也让人家抓了俘虏，是五花大绑。现在这房明图一看抓住两个，这房明图挺高兴，听说啊那有八个人呢，那哥几个挥刀的挥刀，挥剑的挥剑，杀出了重围。徐明高等人可就杀散了，谁和谁也没在一块儿。这房明图一看抓住了两个，仔细给我搜查，结果呀在这二楼上又搜出一个人来，也被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房明图一想，抓住三个这也不错，就这样把罗德、罗继芳等人就带到了太平县衙。就见着房明图啊居中而坐，这家把惊堂木一拍，我说你是不是叫徐明高？徐明高是不是你？你们三个人这里边谁叫徐明高？谁叫徐庆？还有什么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杨小房？你们到底是谁？我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这罗继芳抬头看了看这房明图，这家伙是个侏儒，那长得个儿矮就别提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也就根号二

那么高，1.414米。就见房明图长得矬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这好像一块豆腐香啊。那身子长得又肥又胖，这脑瓜呀还挺小，这脑瓜呀好像一块豆腐上放了一个小樱桃，这脸上痘积的没，俩小绿豆眼滴溜乱转，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7根头上8根头下，这小子穿着红色的官服，穿着官靴，这小子呵呵的冷下来。我说你们今天让我抓住了，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侠客，也不管你们是什么剑客，又会什么飞檐走壁的功夫，今天你们是龙啊得盘着，是虎得卧着，要是听我的，说了真情实话，免得皮肉受苦。如若不然，你们看见没有，这旁边的刑具都给你们摆着，又有夹棍，又有老虎凳，又有火刑，又有板子，要是不服的话，我给你们说说皮子。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这房明图，这心里就想笑，心里说话，瞅你长那揍性啊，在这还吆五喝六，你就穿着那身官服，你好像是个官员，你也把你那身皮扒了，你是百麻不是。罗德罗继芳把眼珠子一瞪，我这狗官，你把你狗眼睁开，你不是画影图形捉拿爷爷吗？爷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某家我姓罗明德，字继芳，要杀开刀，吃我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说句实话，把我杀了，再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你家罗德罗继芳，你能奈我何？这罗继芳现在挺横，这房明图一听啊，你就是罗德罗继芳，大闹苏州把擂台搬倒了的，就是你，对不对？罗继芳点了点头，不错，这是我干的，怎么地？这时候，这房明图又看了看这王能，我说你叫什么名？哼，王能一声冷哼。我姓王，我就王能。我实话告诉你，原先我福保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啊，这家伙什么东西？是国家的皇亲国戚，按理说就应该报效国家。这小子不但不思报国，反而苦害黎民百姓，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有不臣之心。这朱宸濠我不保了，我呀行侠仗义，专杀恶人。我姓王，我叫王能。还是那句话，刚才罗大爷说了，要我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嘴。你家王爷爷皱着眉头，不是英雄好汉，你把王能如何？把这房明图气的来了一顿臭骂。了点头，好，你叫罗德，你叫王能，还抓来第三个，第三个人在这跪着，就见房明图把桌子一拍，我说你叫什么名儿？是不是也跟他们是一伙的？就见这个人磕头哑塞，鸡前碎米一般，老爷，我可不是跟他们是一伙的，我姓王啊。我叫王天顺，我呀就住在这吉祥客栈。今天晚上我看外边的一乱，我也到外边来看热闹，结果我让你们给抓住了。说句实话，我呀是有哪外地到这前来招亲，我到这前来会我的老丈人，没成想让你们给我抓在这儿了。这房明图眼珠子瞪，

什么？我看你说的这是假话吗？来人呐，给他数数皮子！当时过来两个差的，就把这王天顺抓过来，把王天顺摁地就打了40大板。那王天顺揍的是爹妈瞧瞧，嘿、哎、呀，我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不是啊！这罗德罗继方看了看房灵图，我说：“知县大人，你要抓的是我们哥八个，对不对？你要抓的是徐明高、徐清、狄红、杨小房，还有罗德、罗继芳、我、王能、李武，还有穆忠贞。你们要抓的是我们哥八个。再者一说，你画影图形，你他妈也不睁开狗眼看看，那图像里有没有人家啊？”难道你要屈打成招不成？这罗继芳一骂房明图，这房明图一想，对呀，我这不有画像，赶紧把画像给我拿来。把画像拿过来，这房明图一看，耶，罗德、罗继芳还真像，这王能也挺像。又仔细看了看这王天顺，这里边啊，跟谁也不像。当时这房明图这气急败坏，王天顺呐，你小子也算倒霉，嘿，谁让你住了吉祥客栈呢？既然你挨了顿打，也就算白挨了，回家去吧。这王天顺这个骂呀，心里想：这是什么官啊？这纯粹是糊涂知县。现在这房明图就把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押入了监狱，然后写好了折本，把折本送到了宁国府。宁国府的知府姓温呐、啊，这位温的人一看，耶，抓住了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的匪患，当时就让这房明图把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押到宁国府，自己要派人送到江西，到江西那儿送给宁王，看宁王如何处置。有道是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由哪这吉祥客栈出来？这徐明高这心有余悸呀，心想真悬呢。今夜晚间如果再晚一点，我徐明高就得让人给抓住。实际上这八个人还真不怕这些官军。这八个人由于在睡梦当中梦中惊醒，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也吓晕了。这哥七个往外这一窜，由于啊，有点发懵，现在谁也顾不了谁，因此徐明高和众人就走散了。这罗德、罗继芳和王能也让人给抓住，押入官府。现在徐明高啊，往前走了一阵儿，这徐明高就来到了一个村子。一看这个村子还挺大，这徐明高一想，哎呀，坏了！现在是天近晌午，这天儿啊是6月的天气，这骄阳似火，这个热那就别提了。徐明高身上这个热呀，这徐明高折腾一宿了，觉得离太平县也远了点儿了。现在徐明高就觉着自己这肚子里这叽里咕噜直转，这徐明高饿了。徐明高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呀先得喂喂肚子。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徐明高啊，往左瞧瞧，往右看看，发现前边有一个小酒馆，上面写着“方家酒店”。这徐明高迈步就进了方家酒店。

徐明高这么一看，这小酒店虽然不大，但是桌子板凳那都挺干净。徐明高往里一走，有一个伙计十八九岁，那是个小孩儿。这小孩儿赶紧过来，哟，客爷，您要喝酒啊？您还是要吃饭？这徐明高看了看，给我准备两凉两热，冷荤热素四个菜。然后给我整上2斤酒，我在这喝点酒，然后有大饼没有？给我来上2斤。小伙计一听有，哎呀，客爷，您稍等就是。这小伙计下去准备，这徐明高往这一坐，在这等着。这小伙计把饭菜端上来，这徐明高一抬头，就发现在柜台里边那坐着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怀里边抱着个孩子，正在给孩子喂奶。当时这女子一抬头，一看这个女子好像在哪见过。这徐明高一想，天下长得一样的人那也太多了，徐明高也没多想，时间不算太大，伙计就把菜和酒端上来。徐明高在这儿吃菜，在这儿品酒。徐明高心里边也想着心事，心想我这哥几个都到哪儿去，有没有危险？喝了大约有半个时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喝了一个小时。徐明高吃饱了，喝足了。徐明高一摸兜，当时徐明高他傻了。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在这小饭店这儿，在这喝酒，酒啊也喝完了，饼啊也吃完了，觉着肚子也饱了。徐明高这一看，外边骄阳似火，这天儿挺热呀。徐明高心里就想，我这兄弟们还有我哥哥都哪儿去了？在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府这一追呀，全给追散了，也不知道我这兄弟是让抓住了，还是已经逃走了。现在徐明高最担心的就是罗德、罗继芳。这罗德、罗继芳的本事啊，那不算太大，这个人呢还呆头呆脑，净冒胡话。我哥哥罗德有没有危险？徐明高一想，我总在这坐着也不行啊，我赶紧算账，我好起身登程。徐明高这一摸，当时徐明高傻了，怎么回事啊？所有的钱财全都流到了吉祥客栈，自己出来的慌忙也没带钱，是分文皆无。把人家的酒啊饭全吃完了。没钱，当时的汗就下来了。徐明高这一摆手，伙计过来啊，可以，面带微笑。我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可爷呀，这个地方叫十里镇，您看见没有？那后边有一座山叫十里山。徐明高点了点头。我看这地方青山绿水，还真不错。是景色也挺好。现在这伙计看着徐明高，大爷，您还真说对了，本地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个地方空气也好，水也好，另外这个地方这人啊还相当的忠厚。看着伙计自己呢，把这话拉了几句闲篇儿。柜台里这个女的在这听着，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啊，
在这说话，就见这个女子啊站起来。我说：“这位大爷呀，您是不是扬州人士？”徐明高微含一笑：“我正是扬州人士，大爷。那您贵姓高明啊？”“在下我姓王啊，我叫王明高。”“哦，您叫王明高。”然后这个女的啊，接着坐在柜台后边喂她的孩子。这徐明高在这儿就跟那伙计东拉西扯，扯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这徐明高最后站起来要走。这伙计看了看这徐明高：“啊，王大爷，您呢还没给钱呢。”“哟，我出来的慌速。”“哎呀，说句实话呀，我出来的匆忙，今儿个没带钱，能不能容其缓限，先给我借上？我呀，改日一定是加倍奉还。”这伙计这么一听：“大爷呀，这事儿可不行。说句实话，这个得您到这儿来不给钱，那记账；他到这儿来不给钱记账，您这一顿饭呢，那吃了将近一两银子。这一天要来几个跟您这样的，说句实话，我们这小店早就关门上板，早就关了账。大爷，这事儿可不好办。”徐明高一听：“那现在我确实那没带钱，这应当如何呢？”“啊，就见这伙计，那干脆您呢就压点东西，压点东西，然后您再来赎。”这徐明高一看自己身上就穿了一件贴身的纺绸的小褂，还有一把红毛宝刀。这把宝刀这徐明高舍不得，但是没办法，也不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压在这儿自己光板走啊。这徐明高一笑：“要这样的话，就把这把刀压在店房，我改日前来赎取。”这伙计把嘴一撇：“我说客爷呀，您说的真会开玩笑啊，就这把破刀连一钱银子都值不了，再者一说这是凶器，说句实话，我们真不能要，这把刀不行，我看您能不能压点别的。”徐明高心想：“我身上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我压什么呢？”伙计看了看徐明高：“我看您上身穿的这小褂还不错，是不是绸子的？一看你也是大户人家，挺讲究，干脆您就把这小褂压在这儿，三天如果您来取，这小褂啊就给您；如果三天您不来取，就把这小褂一卖，卖的钱就抵账，您看怎么样？”这徐明高一听，徐明高当时就一皱眉，心想：“我把小褂一脱，我赤露身形，我怎么出去啊？”当时徐明高看了看这伙计：“我看这个事儿有点不方便。”这伙计一听：“有点不方便？怎么不方便？难道一说就把这把破刀压在这儿？你在这儿白吃白喝，又要酒又要肉又要大饼，你可劲儿造，吃完了没钱，你是不是不太仗义啊？我看你这是诚心，一定是有意到这白吃白喝。”这伙计一说这，当时这徐明高可有点火了。淮阳首富，那了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那说上句说惯了。这伙计这么一呲着他，这徐明高能受得了吗？说他白吃白喝，蹭吃蹭喝。这徐明高当时剑眉这么一挑，哎，桌子一拍，那徐明高练过武术，这手一拍的桌子，桌子上这些个盘子碗全都跳起舞来，当时这桌子好像没瘫了。这伙计一看：“耶，我说大爷，您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您吃。”

吃了饭不给钱，您还在这发威，耍着大爷的威风啊？有那是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人家饭就得给钱，您在这发威也不行啊！我看您就是骗吃骗喝，您就是一个大骗子。这伙计还要说呢，这徐明高就把这巴掌抡开了，就给这伙计来了个嘴巴，把这伙计抽的就地转了360度。哎呀，我的妈呀，我的牙！当时顺着嘴犄角的血就下来了。徐明高一声怒喝：“你太乙的放肆！我说了，把我这刀压在这儿，我来数。你这么不行，那么不行，还出言不逊，说我骗吃骗喝，我就给揍的，嘴牙子流着血。哎呀！就在这时候，由打外边进了一人。这伙计一看呀，我这掌柜的您可回来了！您看这位大爷多不讲理啊，在这儿吃了咱们的大饼，喝了酒，又吃了菜。”他不给钱，哎呀，还把我打了！掌柜的，您给我做主啊！就见这掌柜的，一看这掌柜的也在24、4、5岁，长得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穿着青布的蓝衫儿，由打外边刚回来。这伙计这么一叙述以往的经过。就见这掌柜的抬头看了看徐明高，这掌柜的不看徐明高，还他罢了。一看徐明高，当时掌柜的紧走几步，哒哒哒哒哒，哎呀，徐大爷呀，是您呐！就见这掌柜的扑通一下子就给徐明高跪下：“徐大爷，是您呐！”哎呀，这是误会，误会。这徐明高一看来人，那看着也挺眼熟。但是徐明高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是谁呀？徐明高没想到在这能遇到故人，心想在这遇成朋友那就好了。就见这个人站起来以后：“徐大爷呀，我姓方，我叫方国才呀。啊，您忘了在扬州城隍庙这儿，您救了一个秀才，还救了个姑娘，叫潘巧云。”说到这儿，就见方国台冲着那柜台里边的女子喊了一声：“我说阿大他妈呀，你还在那坐着？大爷来到咱们的小店，在这吃饭，你没看出来吗？这可是咱们的恩公，要没有徐大爷，你早就……”让那李文孝给霸占了，你仔细看看，这不是徐大爷吗？里边的女子出来以后呀，原来是徐大爷。这一女子正是潘巧云，潘巧云是飘飘万福。咱们这书刚开书的时候，咱们讲过，这徐明高啊，在扬州府怒打了小霸王，救了这潘巧云和方国才。这潘巧云和方国才由打扬州出来以后，就来到安徽太平县这座十里镇，来这儿投奔他叔叔。他叔叔夫妇俩也没有儿子，一看自己的侄子前来投奔，也挺高兴。他的叔叔在本地面开着一家酒店，也开着店房，在本地面名声颇好。老两口膝下无儿，一看侄子前来投奔，是喜出望外。就这样，这方国台夫妇啊，就住在了石立镇，在这开着小酒店，开着小店房。没成想，时间不算太长，他的叔叔还有他的婶子是一命呜呼，死了。这小酒店啊，就归了方国台和潘巧云。方国台呀，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这才想起来，原来是自己搭救的方国才和潘巧云。这时候，方国才把这伙计叫过来，我说：“你呀，以后这服务态度要好一点。”说句实话，这位大爷吃饭欠了几两银子，这无所谓，说话口出不逊，下不为例。伙计啊，挨了顿揍，嘴牙还冒着血呢。方国才也觉着对这伙计有点不公，让潘巧云呐、拿过五两银子来，递给了这伙计，说：“你呀，挨打也别挨打，这一位呀、那是我们的恩人，这一位可了不得，要没有这一位，就没有我们二人。你呀，拿五两银子就算作补偿。”伙计这么一听见，挨个巴掌给五两银子，这也挺值啊。这伙计还挺高兴。你看这人呢，他就是贱。这个人拿着银子走了，咱不提。方国台一看这徐明高来到自己的小店，赶紧亲自下厨，又给准备了一桌酒宴。虽然说不是上等的那好酒菜，鸡鸭鱼肉罗列微盘呢，整了一桌子。这方国台就和面对面坐好了，这潘巧云搭了个横座，这三个人在这吃饭喝酒。这方国才对徐明高是千恩万谢，徐大爷，说句实话，要没有您，那巧云就让李文孝给霸占了。如果潘巧云要是一死，我方国才岂能独生？大爷爷，您对我们恩重如山，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来到十里镇，来到我这小店，您就算到了家了。您放心，您在这儿，我是管吃管喝管住，您呢就在这安心的待着。现在徐明刚就把自己如何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以及在太平县吉祥客栈官府捉拿的经过，就和这方国才讲说了一遍。方国才一听，我说：“徐大爷，要这样的话，您没地方去，就住在我的家里吧。啊，您放心，我的家也挺安全，您只管放心就是。”现在徐明刚心里边算高兴了，心想：现在我这走投无路啊，这就叫龙落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这被犬欺。现在我徐明高家资巨富，我这淮阳首富，我有多少钱？可是现在我身无分文，我玩的不转，多亏遇到了方国才。这徐庆啊，就在方国才家里这么一住。那方国才呀，那真是有心之人，对徐明高侍奉的非常到位。有这么一天，这徐庆就和方国才说：“我说国才呀，我到这儿也来了十来天了，我打算到外边溜达溜达。”方国才一听：“好啊，徐大爷，那我陪着您走上一走。”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说方国才呀，你不要徐大爷，徐大爷，如果这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你就说我姓王。”方国才点头称是。这方国才呀，徐明高来到了十里镇，一看十里镇这个地方依山傍水，十里镇的后边那就是十里山，这十里山是方圆足有百里，这小镇前边有一条小溪，那是弯弯曲曲，流水潺潺。这徐明高就和方国才在这镇子里边转了半天，眼看了就到了中午了。这方国才瞅了瞅徐明高，我说：“王大爷呀，我看今儿个呀，我请客，咱们到一个大饭馆，那好好
喝上几杯，就这样，这方国才呀，就把徐庆引到了一座大酒楼。当时这徐明高这一看，哎呀，这一座大酒楼建筑的气势辉煌，这座大酒楼啊，建筑这个考究就别提了，二层楼这雕梁画栋。当时方国才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就上了酒楼了，找了个靠窗户的桌子，方国才和徐明高坐好了，有这伙计过来，哟，二位您吃点什么？当时方国才呀点了许多上等的好菜，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整了一桌子。王大爷，您尝一尝这座酒楼上的菜品，这味道如何？然后方国才呀，又叫伙计给拿来了上等的好酒。方国才就给徐明高把酒斟上，这徐明高品了品，又尝了尝这个菜的味道，心想这座酒楼那不简单，一个小小的山村镇店能有这么大一座酒楼。这徐明高一问方国才这座酒楼的来历，这方国才讲出了一番话，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是大吃了一惊。唐尧禹舜夏商周，自古中间斗不休，名利场上争权势，富贵流中锦飘游。上回说正说到方国才就和徐明高两个人来到了石立镇，到了石立镇这正赶上中午，方国才说呀，徐大爷呀，今儿我请您吃点饭，在石立镇这有个大饭庄。就这样来到了这座大饭庄，到了楼上以后，找方国才要了几个上等的好菜，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就给整上来了。徐明高尝了尝，又尝了尝酒，心想虽然是个山村野地，菜的味道还有酒的味道那是真的好啊，看起来这酒楼那是必有来历。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说国才呀，酒楼可真不错，不知道酒楼建筑的这么好，菜的味儿还有酒的味儿都相当的上乘，是什么人开呢？方国才一笑，提起这座酒楼来，那叫做望山楼，开这座酒楼的人那可不简单。我跟您说，您看那十里山没？十里山方圆百里，十里山上有四位大王，人送绰号叫秦氏四猛，他们这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还有秦天豹，四个人手中是四条大棍，屡立过人呢。这四个人占据石立山，只要是他们探听到了远处谁家要是有钱并且广有良田，那可算倒了霉了。他们带着人啊，到那儿把这家给他抄了，金银财宝完全给拉到山上。不过这几个人啊，不骚扰百姓，如果劫了金银财宝以后，胜利了以后，在这儿庆贺胜利，因此这座酒楼啊，非常的排场。不过平常啊，那普通的百姓啊，到这儿吃饭喝酒，人家也是公买公卖，菜和酒也不算太贵。由于石立山这秦氏四猛在这坐镇石立山，因此这石立镇连个贼都没有，可以说夜不关门，路不拾遗。徐明高听到这儿，国台呀，要照你这么一说，这秦氏四猛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们不骚扰附近的百姓，
难道一说这官府啊，他们就不管吗？哎，你要说起这官府来呀，官府跟他们那是一体，官府不敢惹这秦氏四猛，官府里的官啊，和秦氏四猛都穿一条腿的裤子。说句实话，也有那不长眼的官员。那前几年来了这么一位啊，到这以后，不知怎么回事，领兵带队呀，攻打这十里山，结果让秦氏四猛杀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结果是大败而回。这位受到了朝廷的处置。因此，这秦氏四猛和当地的官员，那好成了一个人。据我所知，秦氏四猛跟谁关系不错？就和宁王朱宸濠关系不错呀。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实际上宁王的党羽，就在这十里山这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听说这十里山里的兵那可不少，将官也不少。宁王啊，许以重金收买这秦氏四猛。我看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因此这官府啊，就对这十里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并且很多官府的当官的那和宁王那都挺熟。因此，这个地方虽然秦氏四猛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从来这官员也不管。徐明高听得知，心想：看起来宁王朱宸濠这家伙确实是要造反呢。在苏州、在金山寺，包括这十里镇，都有他的党羽。宁王是蠢蠢欲动。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就听到楼下边传来了马蹄的声音，来了一群人。徐明高翻过台，往楼下这么一看，发现有一匹乌骓马，在乌骓马上坐着一个人。就见这家伙浑身穿青，遍体挂糟，跳起马来，身高足有丈二。脑袋真好像牛斗相仿，挺大个鹰钩鼻子，长了一双耀眼，挺大个秤砣的鼻子，零九嘴，海下扎里扎叉，一部黑钢髯。这脸上的颜色真好像那橘子皮似的，另外呀，十分的粗糙，在肋下着配着一口刀。就见这家伙由打马上跳下来。这小子吩咐着：“来人呐，把抓着这小子给我绑在旁边那棵树上。”就将过了几个喽啰兵，把一个人呢绑在了树上。这徐明高一看这个人，徐明高的心里一翻个。那位说绑的人是谁？绑的这个人正是徐明高的兄弟，狄红的徒弟，正是李武。李武怎么让这些山贼给抓住了？徐明刚心想，既然这事让我赶上了，我无论如何要搭救我的兄弟李武。方国才就说：“我说大爷呀，您看刚才那个穿青挂子那大个，那就是秦天虎，他就是山上的二大王。”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说：“国才呀，现在你赶紧下楼，你赶紧走。”我要办点事儿。方国才一听，哎，徐老爷，您要办什么事？这时候，徐明高就把李武这树上绑的人，那是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搭救李武，你在这儿多有不便。现在方国才一听，这脸色陡变呢，大爷，那您那可危险，危险也得这么办。那是我兄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事你就别管了。就见方国才看着徐明高，大爷，那您完了事儿还回我的家？
徐明刚一摇头，完了事儿还回你的家，那你们家不就完了吗？

0: 徐明高把钱收下，郭台，你赶紧下楼。方国台呀，有哪二楼的？噔噔噔噔噔，方国台下了楼了。这方国台刚走，有哪下边石烈山的二寨主秦天虎，有哪下边就上了楼了。这秦天虎在了楼上，这家喊了一声：“来人呐，还有没有他妈活的？赶紧给二寨主我准备酒宴。”
1: 是大爷，大爷您等着。
0: 这伙计连声应诺，时间不算太大，就给整了一桌子，全都是好菜。由于这望山楼那就是人家石立山开的，那二寨主到这儿就到了家了，就和在自己家吃饭一样，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着，水里游着，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翅，给整了一桌子，两壶好酒。就见这二寨主秦天虎往里一坐，在这自斟自饮。徐明高一看这秦天虎，就知道这位履历过人。徐明刚心想，你在这儿喝酒，我呀赶紧办我的事儿。就见徐明刚由哪二楼上下来，方国才已经把这个钱给结完了。这徐明刚出离了楼门，就来到了绑李武的这棵树的前面。这李武这不一抬头就发现了徐明高，心想呀，这不是徐鹤徐明高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现在李武就和徐明高两个人一对眼神，徐明高示意李武先别说话，我搭救于你。旁边有喽啰兵在那看着李武。徐明高走着走着就离着这棵树啊，那挺近了。就见徐明高脚尖一点地，身子那就飞起来，唰，落到了这个树的旁边。这喽啰兵做梦也没想到，能够在石立山下有人要救这李武。就见徐明高到这以后，宝刀一挥，就把这绳索给砍断了。这绳索一砍断了，这李武就获得了自由。这李武一看，哎呀，徐大爷，现在这些喽啰兵可着了急了，了不得了，有人要劫这个叫李武的，赶紧给二寨主送信。二寨主秦天虎正在这喝酒呢，就有这喽啰兵啊上了二楼。哎，二寨主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抓住那个李武啊，让人家给救了。现在的秦天虎一听，把桌子一拍，啪，胡说，在石立镇是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有人在这敢救李武，真是不要命啊！来人呐，带我滚球。就见这秦天虎这家伙有哪楼上的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以后，一看徐明高手持单刀，已经啊把李武的绳子给斩断了。就见秦天虎一声暴喝：“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救了国家的反叛？难道一说你不怕死吗？”徐明高一看这秦天虎下来，就知道今天要想把李武给救走了，就必须就得把这秦天虎给制服了。就见秦天虎这家把嘴这么一撇，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看了看手下的一个副寨主。这个副寨主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铁棍将，姓李，叫李雄，也是这个秦天虎手下的一个小头。就见秦天虎看了看李雄：“李雄啊，

过去把这小子给我拿下。就见李雄啊，手托着冰铁纳棍，来到徐明高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明高。就见徐明高站起身形的8尺5寸，紫微微的一张脸，剑眉虎目，二目子光华烁烁，是大耳垂肩，这俩耳朵跟刘备的耳朵差不多，手掐着宝刀。由于天气挺热，就见徐明高上身穿着那丝绸的小褂，脚下蹬着班尖翘眼、鹰个底儿、鸽子嘴的一双洒鞋。这徐明高往里一戳一站，身前身后这百步的威风。这李虎手托着冰铁大棍，什么人竟敢到此处前来行凶？你也不提量二两，免我访上一访，难道就没听说过十里山的秦氏四虎？就见徐明高把嘴一撇，我徐明高力不更名，坐不改姓，实不相瞒，刚才让你们抓住这个人，那就是我兄弟叫李武，今天我要搭救我的兄弟，你呀赶紧闪退一旁，如果你要找死的话，你近前来，要想做个朋友往后闪。这李雄啊今儿也是死催的，李雄气得哇哇直叫，好啊，你就是徐明高啊，哈哈哈哈，实不相瞒，我们就想抓你徐明高，把徐明高你抓住了以后献给宁王，秦宫受赏。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今天我要你的命，徐明高你招棍。有道是锤棍之将不可力敌，这家使棍准有劲儿，大棍奔着徐明高搂头就砸。徐明高一看这李雄啊，那就是使笨劲，就见徐明高把这刀这么一挥，身子里一转，唰，身法是真快。那徐明高广交天下的朋友，光手下的食客就300多，你想这些食客里边，他和一人学一招，另外跟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那是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一剑海鸥子，学习一夜功夫能欠得了吗？徐明高一算到这一转，这李雄一看徐明高没了，李雄就是一愣，他刚然这一愣的时候，就觉着自己的腰犬这有点不舒服，这徐明高这红毛宝刀有打腰犬这就给他续进去了。李雄这一声惨叫，哎呀，我想活。徐明高心说你想活活不了了，徐明高把右腿抬起来，照着李雄这胯骨轴啊就给了一脚，捶你娘的，就把李雄啊踢出去有3丈多远，这李雄啊连刀扎再踢，这李雄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死于非命。李雄这一死就恼怒了这二寨主，这位二代王叫秦天虎。这秦天虎一看李雄死了，这秦天虎可不干了，就见秦天虎摁帮簧嘎嘣去的，就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了。这秦天虎撇着嘴，由于秦天虎在本地面那有这么一号，他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看这个人活在世上，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上有本事的人，有能力的人不计其数。要不有这么句话呢，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现在的秦天虎手掐着大刀来到徐明高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明高，
我说你。

0: 爹是干什么？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1: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4: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八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芬芬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5: 审题不清楚。
6: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啊，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是的
5: 啊，作文更是吧。
6: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5: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6: 是的。
5: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6: 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面的赏析题。
5: 好
6: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5: 啊，方便等于上厕所，
6: 等于上厕所。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5: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找
6: 你
5: 去玩。
6: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5: 哎，
6: 我去上厕所。
5: 哎，
6: 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5: 对，
6: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5: 是，
6: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 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5: 嗯、
6: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力。
5: 对
6: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5: 嗯、
6: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5: 嗯，
6: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5: 对，
6: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5: 褒义词，
6: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5: 嗯，
6: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褒用了，
5: 嗯
6: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5: 嗯、
6: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5: 嗯，
6: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5: 哦，角度、效果、情感。
6: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然后分析好效果，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说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5: 写多了也不行。
6: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表达了，都不对呀，
5: 对
6: 啊，
5: 我妈都会呀
6: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5: 啊，
6: 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这孩子大差不差，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褒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 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
5: 嗯，
6: 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
5: 嗯
6: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5: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6: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5: 嗯，
6: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5: 嗯，
6: 哎，后边那步才对。
5: 嗯，
6: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5: 嗨，
6: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5: 嗯，
6: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尽在经营的睡得满

0: 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哎，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呀，我在这月光中，哎呀，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 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啊，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它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它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

0: 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
0: 比
1: 后
0: 作，
1: 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
1: 选
0: 了，
1: 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的。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啊，那么它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
1: 形
0: 己。
1: 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不
1: 怕他，
0: 怕他，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
0: 融洽。
1: 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自己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这
0: 然
1: 样的
0: 后
1: 是很专业的
0: 就是一分儿，
1: 贬词包用，
0: 哎，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儿，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儿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儿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角度、
1: 哎、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
1: 嗯、
0: 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你为什么出这一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
1: 嗯嗯，
0: 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着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方法。
1: 真的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
1: 嗯、
0: 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0000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0000。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1: 的。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嗯，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
0: 嗯、
1: 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 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 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后边描写的内容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0，你给个1我给个0，所以他就得0.5。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 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

0: 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
1: 冰
0: 冰
1: 棍
0: 镇的快乐水儿
1: 儿，
0: 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嗯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
1: 弟
0: 是
1: 弟，
0: 代词。哎，对，弟弟，
1: 嗯，
0: 要
1: 弟弟，
0: 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OK。对。
1: 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他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
1: 嗯，
0: 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它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 所以光是赏析题

0: 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20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
0: 对，对。
1: 吧？啊，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来。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
0: 的，
1: 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
1: 都。
0: 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
1: 积
0: 来
1: 累
0: 的，
1: 的过程中，一
0: 哎，
1: 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0: 是的，
1: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
0: 对的，
1: 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
0: 然
1: 可以帮
0: 后
1: 你引荐给王
0: 他
1: 老
0: 可
1: 师，
0: 以把
1: 答
0: 答
1: 题
0: 题卡
1: 卡
0: 发给
1: 发给
0: 你
1: 我啊，
0: 啊，
1: 或者我
0: 对，
1: 也帮
0: 因
1: 你
0: 为
1: 引
0: 咱
1: 荐
0: 们
1: 王
0: 这
1: 老
0: 是
1: 师，
0: 公益的，
1: 啊。
0: 我可以直接发给你就行。
1: 行，也可以，那你
0: 哎，
1: 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是
0: 的，
1: 吧？哈，
0: 是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东海岸上，贞观天子遇到了危险，正碰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高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贞观天子马眩淤泥当中，难以动转，盖苏文强迫李世民要写降书拿顺表交与东辽国，如若不然，那可就要对李世民下棋毒手。贞观天子这么一看，不写就有生命的危险，因此贞观天子把血书写好了以后要递与盖苏文。贞观天子一想，不行，就这样我就投了降了，就这样就把血书给了盖苏文了，我唐朝锦绣的江山不就拱手让人了吗？我李世民也对不起列祖列宗。李世民想在这儿，干脆我就在这儿喊一喊，万一要是有过路之人能够搭救于我，那是最好了。因此贞观天子把嗓子亮开了，就喊上了：哎 有没有过往的行人也好，客商也好，神仙也好，我是大唐朝的真主，我叫李世民，现在困在沙滩，谁要救了我，唐时的锦绣江山和我平分，我奉他一字并肩王。有没有人呐？李世民这一喊呢，那位说有人来，没人来呀，还真有人来。贞观天子刚刚喊完了，就见由哪里山上飞下了一匹坐马。那个时候的马怎么飞下来的？原来这匹马的速度很快，由哪里山上唰跳下来以后，就跳到了东海岸上。就见这个时候斗丹天的喊了一声：“盖苏文休要逞强，吾主万岁不必担惊，少则害怕。”盖苏文一听这声音吓了一跳，寻声目往这边看去，就见对面呢来了一个人，摘盔卸甲，平顶身高的九尺开外，那真是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面如冠玉，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一看这小伙长得真精神啊，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鱼跳尾，勾挂连环，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当时盖苏文这么一看，这小伙子是穿白挂素，胯下一匹伯龙马，掌中着七宝盘龙戟。盖苏文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这不是白袍将那个薛礼吗？贞观天子这时也看到了薛礼，当时李世民乐坏了，心中暗想，我在中原的时候偶得了一梦，梦境跟现在是完全相同啊，这就是我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呀。因此啊，李世民可高兴了，我说啊，薛王兄，薛王兄应梦贤臣，我是李世民，快快答救于我。就在此时，贞观天子的喊声传到了薛仁贵的耳朵当中，当时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记狠莫如绝粮啊！今天我是要救了贞观天子，就见了奇功一见。想到此处，提马来到盖苏文近前，提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舞茫茫。盖苏文一看薛仁贵，那真是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这两个人在疆场上那是熟人啊，今天相见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见盖苏文把手中和善板门刀高高举起，一声冷笑：“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小子今天要坏我的好事，说不了讲不起，咱们俩人就在海滩之上决一雌雄，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王，你撒马过来。”仁贵能怕他吗？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就和这盖苏文斗在了一处。这两个人呢交过手，对于对方的武艺都相当的了解。盖苏文刀法惊奇，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 八八六十四路春秋刀，刀法确实是上乘。那薛仁贵更不简单，受过三元李靖，还有大叛飞行侠张宗谦，包括八八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真传，这口七宝盘龙戟舞动如飞，山砍劈剁，那是使出了戟的精华。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尘，周身不镂空。盖苏文要想讨得便宜，那是不可能。两人在海岸上一斗，就斗了有八十回合。盖苏。

文累的有点嘘嘘直喘。薛仁贵今天要见齐公，那真是越杀越勇。但是盖苏文转面一想，现在李世民就在海滩之上，今天可是我捞大功的时候，只要我抓住李世民，我就立下了不世之功，那时我家庄王千岁肯定是龙心大悦。因此这盖苏文也是抖擞精神，和薛仁贵又战了30个回合，两个人是未分胜负。盖苏文一想，干脆我还用我的柳叶飞刀迎砍。盖苏文想到这儿，把刀交左手，伸右手往后边摘葫芦。他一摸这个葫芦啊，他可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这葫芦是不翼而飞，什么时候没了不知道。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原来盖苏文出来的时候背着他那9把柳叶飞刀的葫芦，他呀禁锢的要抓这唐王了。有哪旁边过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身体灵便，骨瘦如柴，眉毛胡子全白了。老头身法灵便，跳到盖苏文的马上，把葫芦给劫走了。这盖苏文是浑然不知。换句话说，这老头要想把盖苏文的脑袋摘走，那也是探囊取物，是翻掌棍文。盖苏文一看葫芦没了，当时这心里边可就乱了。薛仁贵一看就知道盖苏文肯定是有事儿，他脸上变颜变色。当时薛仁贵心中暗想，好，你小子大概心里有事儿。盖苏文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盖苏文呐、啊，盖苏文，看起来今天你要想拿到唐王是费劲了。有道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先走吧。说盖苏文想圈马就走，薛仁贵能让他走吗？就见薛仁贵马往前一窜，仁贵也是把这个戟交左手伸右手，噌，在后边拿出了白虎鞭，把白虎鞭抡圆了，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上回吃过亏，这位赶紧往旁边闪，稍微闪得慢了点，这白虎鞭也来得快了点。白虎鞭呢，那也挺重啊，重重的拍到了盖苏文的后背之上，只把盖苏文打的是抱鞍吐血。今天打不了，快走吧！一圈马是拨马就走。李世民一看盖苏文走了，赶紧就喊：“小王兄，小王兄，千万别追他，快救！”快救我呀！李世民现在着了急了，他一个是着急怕这应梦贤臣跑了，另外自己陷在淤泥当中也是万分的危险，也是求生心切，这很正常。谁要是面临着生和死的抉择，您说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呀？薛仁贵把马带过来，来到了淤泥的前面，一看里边烂泥呀、啊，这马蹄子陷进去了，自己要是提马往前一去，大概也得陷在泥中。这时候薛仁贵想了想，一看旁边有很多的芦苇，这薛仁贵用宝剑砍了很多的芦苇，然后捆成捆儿往这个淤泥上一扔。这个时候用这个芦苇就把淤泥
给隔开了。薛仁贵的马踩着这个芦苇来到贞观天子近前，就这样把贞观天子给救上来。李世民可太高兴了，贞观天子感动的是涕泪横流啊。那位说一皇上至于的吗？至于的吗？那要是没有薛仁贵，现在李世民早就让盖苏文给抓住了，降书也献了，顺表也拿了，到那时唐史的江山就归了人家了。你想李世民现在是感动的涕泪横流，不是说吓的，而是高兴的。薛王兄啊，薛王兄，你来的正好啊，你要是不来，小王这条命还有唐史的社稷就让给别人了。你跟着我赶奔三江玉虎城，朕要重重的加封。李世民一说这话，薛仁贵看了看这个皇上，现在薛仁贵已经知道张环、张世贵蒙军作弊苦害自己，因此啊，薛仁贵也想跟着李世民赶奔三江玉虎城，把这事儿说清楚、讲明白。另外，在贞观天子面前告张环一状。实际上，薛仁贵呀，也怕李世民半路出事儿，也有保驾之心。就这样，君臣二人赶奔三江玉虎城。有人说了，这薛仁贵怎么来的这儿呢？前文书咱们讲了，在独木关的仙玉谷口，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脏心浪肺，要想陷害薛礼，他们哥九个。薛仁贵被蒙在鼓里，一直认为张环、张世贵是天大的好人，为了保护自己担惊受怕，担了很多的责任。没成想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张环、张世贵苦害自己，把应梦的贤臣愣说成应梦的反臣，可把薛仁贵给害苦了。现在薛仁贵全清楚了，只把薛仁贵气的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心中暗想：无论如何，我要见到我主万岁，揭发张环，一定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让小白猿侯君基给救了以后，带出了仙玉谷。碰到自己的老师拔不登空、老白猿的侯登山，还有东辽国的一位武术大家叫冰山独叟，这两个人一看薛仁贵都相当的喜欢。薛仁贵这人忠厚老实，这冰山独叟一看相当的喜欢，拔不登空、老白猿的侯登山笑容可掬呀。仁贵呀，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啊，这话我不应该说，现在你只管放大胆的去干，不光我在保护你，还有小白猿侯俊吉，就是你的老师三元李靖、李药师，还有大叛飞行侠张鼎、张宗谦全来了，就包括你的三师伯洪福女张楚臣也出了事了，也在东辽，要帮助你建功立业。薛仁贵一听啊，心中暗想：我的老师们真是不容易，就为了我这个徒弟受了很多的惊，受了很多的苦。有道是师恩似海，确实不假呀。薛仁贵有很多的感触，拔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
跟这个冰山独叟一商议，说给他们哥九个找个地方住下来。冰山独叟微微的一笑，哈哈哈，我说老朋友，我这儿有一个山洞叫做藏军洞，那个山洞还挺大，就让这哥九个到山洞里暂时栖身，我给准备了很多的吃的喝的，你也不用担心。宣贵哥九个一听非常的感动，感动冰山独叟，宣贵就这样和哥九个住进了藏军洞。在这藏军洞里这么一住啊，就住了有一个多月，这哥九个没事儿出外行为采猎，哥九个关系相当的好，有时候喝点酒，有时候聊聊天，有时候谈一谈东辽战场上这些个惊险的战役。宣贵又说了，我呀最对不起大元帅尉迟恭，那一天他月下访我，老头子60多了，你说让我来个背口袋，好悬没把老元帅给摔死。现在尉迟恭啊大概很恨我，这全都是张环张世贵造的孽。说有这一天，宣贵和这哥九个提出来要到外边行为采猎，另外赛赛马，看看谁的马跑得快。周青一听，好啊，哎呀太好了，我这匹大黑马那是马中的精品，肯定比你们的马跑得快。王新熙也说，我这马脚力也不错，日行千里，夜走800，那也是一条名驹，咱们赛一赛。任贵微微一笑说，我这匹马我不敢说是好马，但是赛一赛就知道了，有道是路遥知马力呀！啊，咱们看看谁的马是一匹上等的龙驹。就这样，哥把可说好了，带好了兵刃，到外边去赛马。这薛仁贵这马跑的是真快，那真是如鹰夺钩，似箭离弦，跑在最前面，就把周青等着你远远的给抛在了后边。薛仁贵正往前走呢，就听着有人呼救，好像是皇上说什么要和他平分疆土，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听到声音把马勒住，往下一看是陡壁悬崖，正看上李世民手拿着降书顺表要交给盖苏恩。因此这薛仁贵看得清楚，瞧着明白，小英雄斗丹田的喊了一声，这才跳下山崖救了贞观天子。要是这薛仁贵见了贞观天子如何状告张环，李世民如何处理张世贵，咱们明天接言。上回说正说到贞观天子在东海岸遇到了自己应梦的贤臣薛仁贵，这薛仁贵搭救了贞观天子，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见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应梦贤臣，可看到薛仁贵，贞观天子心中暗想，我想你就想了好长的时间，让这个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这张世贵瞪着眼儿就说没有应梦的贤臣，还是军师徐茂公是袖吞乾坤呢，还得说人家徐茂公算得准，说应梦的贤臣就在军中。就这样我还跨海征东，今天要没有薛仁贵，我就让盖苏文给逼死了，或者写了降书拿了顺表大唐。

朝颜面丢尽。因此啊，这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应梦的贤臣，哎呀，我怎么说呢？你就是我的王兄，你就是我救命的恩人。咱们俩人赶奔三江月湖城，到了月湖城之后，我一定加封你的官职。就这样，薛仁贵呀，也想跟着贞观天子赶奔三江月湖城。实际上啊，薛仁贵呀，心里在想，我当不当官都无所谓，我必须要把张环、张世贵对我所说所讲，我查一个水落石出。我就这样糊了糊涂的活着，我也冤呢。现在对张世贵这小子产生了怀疑，或者说对张环、张世贵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不相信了，他要求证一下自己是不是应梦的反臣。李世民这个热情啊，就甭提了，拉住薛仁贵的手，又说这又说那，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也是闷闷不乐，因为仁贵高兴不起来呀，自己在东辽战场上几年来可以说立下了功劳，那就无其再数，被张世贵害的人不人鬼不鬼，整天里就像贼似的过着那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一个人能活多少年呢？实际上一个人真要是说他要想高兴，那天天那多美呀！一个人担惊戒律，总那么担惊受怕，对身体健康也不好，何况就好几年薛仁贵就这么过来的，仁贵能不伤心吗？能高兴得起来吗？李世民呢，拉着薛仁贵上了马以后，两个人赶奔三江月湖城。正往回走着呢，就听着前面马蹄声音所响，李世民倒不怕了，有我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在此，我怕者何来。贞观天子往前面看了看，一看哟，谁呀？就见来了个主，蓝靛脸，红胡子，挺大个草包肚子，掌中八部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这草包肚子有多大呀？自己双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谁？正是当朝的鲁国公老千岁，叫程咬金。程咬金的后边还跟着护国的军师徐茂公，当朝的丞相魏征、魏伯策，还有造袍大将尉迟恭、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扫北王罗通、东窗驸马秦怀玉，全来了。因为程咬金回到三江月虎城的一说，万岁有了危险，这些人都埋怨老程：鲁国公啊，子弟，嘿，我这程伯父啊，你这回可惹了大祸了，我主万岁如果要是出了危险啊，你可吃不了兜着走。老程把脸一沉，我说你们就先别埋怨了，赶紧跟我去救万岁。结果这样，这些人齐撒战马，乱斗交环，急急的就来追这个李世民。程咬金在前面引着路，贞观天子一看老程来了，李世民呢倒也没埋怨程咬金，心中暗想老程呢那也是一片好心。这程咬金这人呢爱说爱笑，自己呢又热心肠，说句实话，贞观天子还相当的喜欢程咬金，多少年了和程咬金这关系一直就相当好。程咬金有的时候啊就是李世民的开心丸。
今天李世民一看程咬金，程王兄，我的鲁国公老千岁，你还认识我吗？程咬金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我当然认识您了。呵呵，你还认识我？我李世民早死了，我这阴魂来找你算账。程咬金一听，哎，万岁，您别扯了啊，我程咬金还没活够呢，只要我老程活着，万岁您是安然无恙，您没事儿吧？这时候程咬金呢，还有尉迟恭，包括徐茂公、魏征等人往李世民旁边这么一看，发现有一员白袍小将。就见这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遮住双腿，鱼头尾勾挂灵魂，胯下一匹博龙马，掌中七宝盘龙旗。这小伙子这个精神那真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破口。小伙子望着一戳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他好比隔着三太子一跳，跳下了九重天。大伙这么一看全乐了，造袍大将尉迟恭都喊出哟，这就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徐茂公点了点头说，哎呀，我主万岁想贤臣都快想疯了，没成想我主万岁在此访到了贤臣。程咬金更高兴，哎呦，这不是我在金钱山碰到的打虎英雄搭救了我程咬金吗？赠给他一只金皮大令，让他赶奔张世贵的营中前去投军。哎呀，原来他就是薛仁贵。老程也十分高兴，为什么李世民没有危险，那就是最大的万幸。群臣呢，簇拥着贞观天子就回到了三江月虎城。到了三江月虎城以后啊，贞观天子吩咐人升坐了银安殿，居中而坐。此时面色的表情也相当的严肃，然后往左右看了看，把我应梦的贤臣宣到金殿。薛仁贵早就有人领着来到了银安殿。李世民一看薛仁贵，当时有胆龙书案的后边站起来，王兄啊，王兄，小王我这条命就是王兄给我的，王兄啊，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讲，只要我李世民我做到的，你放心，你提什么要求全不过分。李世民一说这话，就见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眼泪下来了。贞观天子一看，哎，我的应梦贤臣这是怎么了？薛王兄，你这是怎么了？薛仁贵当时给李世民跪一下，李世民赶紧由打龙书案后边下来，亲手把薛仁贵搀起来。薛王兄啊，薛王兄，你救了朕，立了不世之功，有道是功高莫过旧家，记恨莫如绝粮，你为什么不高兴反而流泪？薛仁贵听得这，看了看贞观皇帝，万岁，这
恩薛仁贵有一肚的委屈，我要和万岁申诉。李世民一听薛仁贵有委屈，当时火大了，心中暗想：仁贵有什么委屈？徐王兄，你只管说，把你的为难之事，把你的委屈当着满朝文武跟我说了，说话算数。只要你的委屈不管涉及到任何人，那说不了讲不起，我给你做主。贞观天子一说这话，徐茂公赶紧过来：仁贵呀，今天你见着皇上了，你就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对着我主万岁言明就是。当朝的万岁有道的明君，他明辨是非，你别有什么忧虑，你就说吧。薛仁贵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贞观皇帝：万岁，要说起我的委屈来，真是一言难尽。想我薛仁贵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的薛家村，我薛仁贵一出生的时候都不会说话，因此我的父亲也相当的着急。好不容易我薛仁贵会说了话，多倒霉！我刚刚会叫父亲，会叫母亲，没成想我的父母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家平白无故的又着了一场天火，把我家的万贯家财烧的是荡然无存。我薛仁贵是一贫如洗，没地方去，就在丁山里找了个山洞存身。我薛仁贵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我薛仁贵是对天长叹：多亏了我的老哥哥，他老人家年近六十，看得我薛仁贵可怜，收留了我，和我拜为了异姓兄弟王茂生。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我老哥哥图了什么？在我身上是一点儿索取都没有，完全都是奉献。看我孤苦伶仃，给我介绍了个工作，赶奔柳家庄柳员外家去做小工，没成想出了点误会，小姐也怜悯于我，怕我冬天冻着，扔下了一件棉袄，结果被他父亲误认为小姐和我不清楚，被赶出了家门。没成想我薛仁贵又连累了小姐，就这样小姐跟着我到丁山的山洞里，我们两个人就算成了亲了。我薛仁贵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坏事，我怎么遭到这样的不幸？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这修桥补路双瞎眼，是杀人放火子孙权。上天对我不公，要说这个都不算什么。说到后来，薛仁贵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真好像断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李世民赶紧过来给薛仁贵亲自眨了眨眼泪：仁贵呀，你说吧，啊，你有什么话只管说。我说万岁，您呐要征东辽，派张环张世贵到山西前去招兵，这个消息让我的好朋友大的周

青听说了，那周青到山洞里去找我，说咱们两个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我这心呐，一心要为国家出力报效，建功立业，也不枉为我的老师教育我一场的。实不相瞒，我的授业老恩师有三位，头一位叫八步登空老白猿猴登山。程咬金一听，谁？八步登空老白猿猴登山，那不是侯俊吉的亲叔叔吗？掌柜，那侯登山就是侯俊吉的亲叔叔。哎，对，没错，老千岁，您说的太对了，就是他了。人家我的第二位老师，风尘三侠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叫大盼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那张宗谦教给我武艺，老头子一生的心血是倾囊而赠。最后老头提出来说，你这武艺现在差不多了，攻杀战手斗隐埋伏两军作战你还不行，我要给你推荐一位更好的老师。最后把这大师兄三元侠李靖李药师请出来教给我兵法武艺。宝成一听，仁贵，你说什么？那三元李靖李药师是你师父啊？对呀、啊、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啊、三元李靖李药师和我程咬金还有我徐三哥，包括已故去的我二哥秦琼，那是过命的朋友。要不你这么大本事呢？原来是李老剑客的真传呢、啊、那李靖可是世外的高人呢、啊、薛仁贵接着说，我三位老师这么教导我，就是为了要出力报效。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那时候我薛仁贵呀、啊，说实话家境贫寒，又没有地方去，就这样我就和周青一起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没成想头一次去，那张环张世贵看了看周青的武艺，一看周青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掌中大刀包括双锏，以及周青的双鞭，一夜精神。那张环张世贵十分高兴，就把大刀周青给留下了。没想到把我薛仁贵叫进去之后，张世贵一看我，当时脸色就变了。这小子当时把我打了80军棍，把我轰出来，说他叫张世贵，我叫薛仁贵，冲撞了他的官徽，就这样把我轰出了昭军营。当时我薛仁贵是心灰意冷，不过我为国报效之心可没有死啊。第二次我就改名薛礼前去投军。没成想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说我穿白挂素，与军中不利，又把我二一次给轰出来。当时我薛仁贵死的心都有，上天对我如此不公，我在金钱山上吊，结果上了两次也没死。我一想，看起来我薛仁贵阳寿未尽，干脆我呀还凑合活着吧。我就在石头上躺着想着心事，没成想遇到一位老将军，就是这位，他用手一指程咬金，老千岁在这遇到猛虎高呼救命，我才打

救了程老千岁，老千岁拿着令箭让我到山西绛州去偷军，结果张欢张世贵没有办法，对我演讲了一番话，我呀信以为真，我可就倒了霉了。没成想在东辽战场这么多年，这张世贵就骗了我多少年呢？要是贞观天子如何对待薛仁贵，如何对待张世贵，咱们明天结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到宾县方正依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保持高度警觉，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1: 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东北农业大学实现大豆育种技术新突破，新技术有效破解传统育种周期长、种质资源有限等难题。
0: 市卫健委聚焦群众买药远、买药难、药不全民生痛点，全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底。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7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宾县、方正县、依兰县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抓实落细防汛度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洪涛先后到宾县飞克图河宾西段、方正县蚂蚁河永丰堤防平原段、依兰县牡丹江太平堤防苏格段和窝肯河堤防发展屯段，实地查看水位流量、堤防维护、备土备料、应急演练等情况，要求保持高度警觉，前置物资力量，加强隐患排查，聚焦险工险段薄弱部位，及时除险加固，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叮嘱各区县市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前期工作，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努力提升中小河流防洪水平。检查中，于洪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汛期工作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预警，落实校应机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等灾害发生，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和联调联控，科学预泄预排，防止水库泄洪和下游区间汇水叠加，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紧盯行洪通道、在建工程、涉险桥梁、低洼路段等部位，做好巡检排险，要把人员避险作为重中之重，摸清底数，动态排查，做足预案，遇有紧急情况果断转移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压实责任，严肃纪律，构建上下贯通、高效协同的指挥体系，区县市主要领导要深入一线全面踏查，对作风漂浮、擅离职守、工作不力、贻误时机的依规依纪严肃处理，逢心参加。
1: 日前，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东北农业大学实现大豆育种技术新突破，新技术有效破解传统育种周期长、种质资源有限等难题，为龙江大豆增产、种业自主创新注入前沿科创力量。作为空间生命科学研究室，地面空间站能模拟宇宙空间的真实环境，复刻空间辐射、弱磁、微重力等因素，通过搭建仿真太空试验场，进一步赋能农业。目前，科研团队通过模拟太空辐射环境，已成功选育出50份早熟、高耐盐碱、品质优良且性状稳定的大豆新种质。同时，与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共同开展的大豆新种质创新与利用攻关课题也正在稳步推进中。
2: 这所展示的材料就是经过辐射诱变获得了 M3 的大豆材料，它的优点是啥？就是说高产、高蛋白、高油及耐盐性特别强的材料，常规育种可能需要育种年限在7到8年，那么我们用通过辐射诱变之后4到5年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株系。
1: 此次大豆新种质课题，团队选取我省主推高产、耐盐碱、高蛋白、高油大豆品种，用该模拟装置以电子、质子、重离子不同辐射源辐射诱变，经过本土栽培和海南加带扩繁，获得的部分优异新种质预计在2027年1月申报黑龙江省公益类品种审定试验。
2: 辐射诱变后的材料，它的叶子比较绿，株高比较高，那么它的最大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育期晚。那么这种材料就是说在黑龙江省第一、二级门带种植，那么就能看到表现高产优质。到年底我们再进行产量、性状的测定，是否达到我们的国家审定啊，还是省审定的标准。
3: 目前主要与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等20余家企事业单位以及科研院所、高校进行了合作研究。目前样品已经达到了100余种。 覆盖范围主要包括玉米、大豆、水稻等作物。
1: 小小新种仅是天工赋能农业的一语图景。地面空间站作为我国航天领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能模拟真空、高低温、带电粒子辐射、空间粉尘等九大类宇宙极端环境，其应用早已深入多个国家战略领域，实现了前沿航天技术与民生产业的深度融合。装置投用以来，累计支撑4000余款航天元器件研制，10余项重大航天型号考核鉴定，保障我国多项深空探测、载人航天任务落地。同时，在农业育种、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持续发力。截至目前，已服务全国200余家用户单位、400余个科研团队，对外科研服务时长超6万小时。
4: 那么只要我们需要到天上去用，需要去天上去发展的这些的相关的领域的产业，我们都要在地面装置做一定的考核，也就是对所有的这些航天领域的全产业链的这个产业也好，这个研究所也好，还是这个公司也好。

0: 都是具有密切的这个合作的。
1: 从一粒种子的基因突变到航天器材料的极限考验，地面空间站这座天地相连的科创平台正持续拓宽技术转化边界，培育新兴科创业态，以顶尖硬核力量助推哈尔滨乃至全省产业振兴行稳致远。
0: 我们装置呢，未来也会去跟政府联手呢，去挖掘更多的在航天领域的优质产业，或者在新兴产业也好，未来支柱产业也好，未来的新兴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也好，相关的这种优质的企业去挖掘他们的潜力，并且跟他们去联手合作，拓展他们的这个技术研究能力。那么同时呢，也支撑这个哈尔滨或者黑龙江省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和布局。
2: 科技自立自强与民生福祉改善缺一不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聚焦群众买药远、买药难、药不全民生痛点，以务实举措补短板，以数字创新优服务，持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保障，扩大覆盖范围和品种数量，全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地。
3: 严淑华的降压药物带没带？你看看苯磺酸氯滴瓶啊，带了。然后那个斜沙坦带没带？然后那个还有王才的都带了哈。
1: 早上八点，王矿镇中心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小队开始为送药上门做准备。
3: 我们今天去养老机构的上门送药服务，然后去看一下那些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控制情况。他吃的是苯磺酸氨氯滴瓶片，他今天晚上药吃了是不是？
4: 对，吃了。
3: 然后测血压还行哈，
4: 还行，130-80之间。
3: 然后这个药物继续给他吃啊。
5: 咱这有70多位老人，都是心血管疾病，什么脑梗啦、心脏病啦，那他们有定期来复查，定期送药，对咱们帮助很大。
1: 近年来，为打通乡村用药便民通道，市卫健委发挥县域医共体中心药房机制，为高龄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送药和用药指导。目前，乡镇卫生院配备药品达300种以上，村卫生室配备药品达100种以上。
6: 咱们医院从年初至今呢，共采购了665种药品，然后呢，满足当地百姓的需求。我们可以提供慢性病常处方的服务，为了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可以开12周的量。然后呢，现在有原研药品60多种。
1: 此外，乡镇卫生院通过公示板、宣传单、家庭医生宣讲、微信群和短视频等多种方式，普及基层药品价格和报销优势，让政策家喻户晓。
7: 来那个高血压复查来了，这完了顺便在这开点药。现在社区现在药品也全，现在价格非常低，而且这个态度非常好，那个免费给化验啥的，对老百姓这多好啊。
1: 目前哈尔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达标率达100%，慢病急救常用药综合配备覆盖率超95%，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备药品达350种以上。常见病、多发病及单纯购药患者逐步分流至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基层首诊吸引力持续增强，分级诊疗格局不断巩固。下一步，市卫健委将压实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责任，加大基层用药宣传，升级一码通便民系统，动态优化城乡基层药品配备结构，深化县域医共体中心药房作用，坐实特殊群体送药服务，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从史料挖掘到遗址修缮，从馆藏研究到全民宣教，如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党支部正以系统化、高频率的史实传播行动，让沉默的罪证化为生动的教材。7月5号，黑河731新书发布仪式在陈列馆重磅举行，史学专家、作家、导演、出版界学者齐聚一堂，从史料沉淀到公开出版，从馆藏研究到全民传播，这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正以一场场高规格发布，让沉寂的历史铁证走向大众，走向更广阔的舆论场。
8: 多年来，我们团队在史料挖掘、遗址修缮、史实考证上

0: 实际攻坚，收获业内广泛认可。黑盒731是我馆金成明馆长的心血力作，希望呢用这部著作向大众展示我馆几十年来的守护历史、还原真相的不懈努力。
1: 从主持词到书籍摆放，从节奏把控到全场保障，支部党员全员上阵，全程参与，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次历史发生。近年来，陈列馆主动破圈，从默默研究转向高频次全媒体史实传播，新书发布让权威史料走出库房，成为全社会铭记历史、敬畏和平的鲜活材料。
2: 不断的拓宽这个传播渠道，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不断的走出去宣讲、巡展、思政课教育，可以说呢，充分发挥了我们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1: 一次次发布，一次次新政公开，党支部持续筑牢史实根基，扩大历史话语权。随着暑期来临，青少年参观量激增，支部创新推出情景剧《松花江上》，并提前储备宣讲力量，打磨讲解体系，守住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让观众读懂历史伤痛，读懂家国和平。
3: 面对这些观众，我们肯定是要更加的明确自己的自身的职责以及这份工作的重量，要做到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还要经过数千次的打磨以及在展厅的练习，能向观众更加准确地传递这段历史。
1: 以史亮剑，回击虚无，宣教深耕，扎根青年。如今党支部已形成史料挖掘、学术研究、展陈提升、全民宣教、国际传播的完整闭环。
4: 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这也是我们支部几代党员的坚守初心。我们深耕史料研究，做实展览宣教，做强史实传播，守护遗址罪证，发正义之声，护山河无恙的使命担当。
5: 从历史真相的捍卫到百姓安危的守护，党旗引领下的担当一脉相承。入汛以来，呼兰区方台镇高家村把防汛抢险视为检验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试金石，创新构建网格加应急响应融合机制，由村两委成员担任专职网格员，党员骨干与青年志愿者担任兼职网格员，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上午9点，堤坝上防汛应急队伍的日间巡堤正紧张有序展开。这支队伍防汛经验丰富，分工清晰明确，专职网格员负责统筹调度、科学研判，兼职网格员凭借人熟地熟的优势快速分片响应，承担堤防加固、险情处置和群众转移等任务。日常巡查中，网格员对堤防、沟渠、泄洪点位实施全天候拉网式排查，确保每一处隐蔽险情都能第一时间发现上报。此外，低洼住户、独居老人、留守家庭是网格员重点关注的对象，每进一户，他们都不厌其烦地把暴雨避险知识、疏散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点位反复叮嘱一遍，让人人懂避险、户户会自救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6: 我们必须保证的车辆就是有钩机、铲车、四轮车，每天保证正常巡堤，每天最少巡堤两次，如果就是汛期大了，每天不定数的增加。
5: 巡查的脚步一刻不停，防汛机械整齐停放在大棚内。种粮大户齐建义正埋头检修自家的几台大型用车。这座大棚是他自费修建的，专门用来存放防汛车辆，无偿提供给村里随时调用。
7: 我四台车，一台铲车，随时要随时到。你得上，你这是准了，因为你不上，你存的不都得受灾。
5: 入汛以来，呼兰区高度重视防汛工作，依托星网联动社会治理智慧系统，为防汛插上科技翅膀。网格员巡查时只需对着手机语音录入，同步上传视频，不到一分钟便能生成一条电子民情日志，效率较传统纸质登记提升60%以上。更令人踏实的是，头顶上空不时掠过的无人机能及时精准捕捉防汛隐患，通过星网系统流转至区指挥中心，再精准分派相关部门闭环处置。空中与地面协同作战，让防汛有了千里眼和智慧脑。
8: 我们会进一步完善我区星网系统，将相关的行业部门纳入到系统中来，增加行业部门作为 专业网格员的工作力度，我们进一步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网格的精细化兜牢防汛安全底线。
5: 下一步，哈尔滨市将持续夯实基层防汛力量，建强乡村网格应急队伍，完善人防加技防一体化防汛保障体系，通过推动党组织力量、党员先锋力量下沉至防汛最前沿，以精细化网格服务守护城乡基层安全根基。
1: 盛夏冰城，酒香漫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畅饮正酣。如今啊，园区之内不只有人声鼎沸的狂欢热浪，更藏着多处漫享悠闲的静谧角落。清凉舒爽的啤酒花园，趣味十足的啤酒交易所，随走随停的游园小车，多元新业态正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让游客不必追赶人潮，也能沉浸式感受冰城夏夜独有的闲适与浪漫。晚风轻拂，灯火璀璨，整片园区活力四射。而在喧嚣热闹的狂欢场地之间，错落分布的啤酒花园自成一方清凉天地，将嘈杂隔绝在外。不少游客落座其间，吹着晚风小酌美酒，静静享受难得的安逸时光。
9: 离咱们主舞台近一点，孩子喜欢看节目，就是这块比里头稍微安静一些，环境好一些。室外吧比室内稍微凉快些，在外面喝点啤酒凉快挺过瘾的。
10: 如果你想边逛园区边品尝啤酒，那么啤酒交易所就千万不能错过。在这里有多种口味的啤酒可以随心自主打取，让您可以慢慢品鉴麦芽的甘甜。
1: 本届啤酒节共设置两处啤酒交易所，丰富口味，满足不同游客的偏好，真正做到喜欢哪杯就喝哪杯。其中雪花啤酒交易所能够供应40款饮品，包括37款各具特色的啤酒和3款清新饮料。
11: 第一次见到是在网上刷到青岛有，但是看咱们哈尔滨也有，觉得非常新奇，想体验一下。能喝到这么冰爽的啤酒，还是果味的，价格还非常的合适，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新奇体验，这个非常过瘾。
1: 除了新潮的交易品酒体验，园区还推出自助游园小车，游客自驾小车穿梭园区，随心停靠，自在漫游，不用奔波徒步，就能沉浸式享受啤酒节的松弛与惬意。
12: 因为园区很大，然后能带着我们走，感觉很方便，我们也很省力。转了一圈，然后孩子说，哎，喜欢哪一个，我们一会儿就直接奔那个地儿去就行。
1: 动静相宜，快慢随心。今年的啤酒节既有热烈狂欢，亦有温柔晚风和悠然闲趣，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放慢脚步，沉浸其中，沉醉于冰城的浪漫夏夜。
13: 我爱哈尔滨，干杯。
5: 随着东北超赛事在龙江大地持续升温，一支彰显哈尔滨城市气韵、独具东北阳刚特色的180男团啦啦队兵歌天团正式集结完毕，即将奔赴沈阳客场。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体育馆内，兵歌天团正在进行出征前的最后准备。兵歌天团均为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学生，啦啦队主打阳刚少年加东北风情独特定位，力求以最饱满的姿态展现哈尔滨青年活力奋进的风貌。为了充分展现东北男性的力量之美，学院精选出了60余名身高1米8以上、体格健壮、气质阳光的男生组成队伍。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放弃了假期休息时间，在系统化排练中用汗水诠释着对体育赛事的热爱以及对家乡文化的传承。
14: 我们是不是最帅的？
15: 是。
16: 我们作为这个男生这个啦啦队，我们做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也做足了充足的准备。沈阳的老铁们，你们瞧好吧。
5: 在节目编排上，兵歌天团精心打造了彩冰号子和东北热辣两个力量型舞蹈节目，其中彩冰号子将哈尔滨特色的彩冰文化与舞台表演深度融合，成为队伍的王牌节目。
17: 我们结合这个哈尔滨本土冰雪文化、龙江奋斗精神进行去编排，通过这个凿冰、锤冰还有呐喊的力量型动作，展现新时代龙江学子勇毅担当的青春风貌。
5: 目前兵歌天团啦啦队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相信这支充满阳刚之气、独具东北特色的180男团必能在沈阳赛场绽放光彩，成为东北超赛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8: 哈尔滨加油。
1: 在兵哥天团以昂扬斗志准备出征沈阳的同时，东北超哈尔滨队球员们也借助高压氧舱运动超量恢复诊疗，全力恢复体能，为客场征战做足准备。
5: 上午，东北超哈尔滨队队员们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入大型高压氧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恢复理疗。
14: 高压氧舱呢，对这个运动疲劳呢，有一个很好的缓解效果。通过高氧治疗呢，可以加速这些疲劳性产物的分解和排出，可以加速体力的恢复。我们这一次请他们过来做高氧，这个是他们在大运动训练之后呢，迅速的恢复体力，然后为我们的家乡征战。
15: 首先感谢这个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给我们，哈尔滨队提供本次的这个高压氧超量恢复的这个机会，也是为了我们即将客场比赛的这个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征战我们客场比赛，我们全队同心协力，带着一个让大家满意的结果。
5: 此次专项恢复理疗将针对性解决球员赛后恢复慢、疲劳残留等问题，在高科技康复手段加持下，让我师健儿以更科学的方式备战，迎接接下来的较量。
18: 首先是非常新颖吧，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这个高压氧舱的这个设施，然后在里面感觉来说就是挺舒服的，然后也有一种新鲜的氧气输入到体内，体验蛮不错的。
5: 随着外籍来哈游客大幅增加，今天市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达成战略合作框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将组建英俄等双语种志愿服务队伍，进驻我市核心街区商圈、重点景区及网红打卡地，常态化提供双语消费咨询、纠纷辅助调解等服务。同时，双方将联合编制中俄双语普法资料、涉外经营风险提示，指导涉旅商户规范双语标志、明码标价，以专业外语力量优化入境消费体验。另外，双方还计划打造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畅通涉外消费维权绿色通道。
19: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19: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奏响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

0: 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大家好，欢迎回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几天我市气温将有小幅的波动，随着后期降水减弱，气温略有回落，配合高湿度，闷热感将会逐渐的显现，防暑降温工作仍然不能松懈。近期降水频繁，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大，大家要注意预防次生灾害。雨天路滑，能见度低，驾车出行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出行带好雨具。好，来关注更多地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晨练指数3级，酌情进行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短裙、短袖等。阿城阵雨20到25度。呼兰阵雨20到26度。宾县阵雨20到25度。方正阵雨21到26度，依兰阵雨20到27度，巴彦阵雨20到26度，双城阵雨20到25度，五常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上至阵雨19到25度。延寿阵雨20到26度，木兰阵雨20到26度，通河阵雨20到26度，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持续性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要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1: 截至2025年

0: 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2: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4: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5: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6: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5: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7: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5: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
4: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百分之。

0: 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6: 中国不懈怠，
5: 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问题，相信很多家庭都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那么就是当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时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学习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帆风顺的前进，但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脚步沉重，似乎陷入了困境。那么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学习的停滞期，让他们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和乐趣。那么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期并不可怕，关键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不论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那么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有一个词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叫做态度效应。可以说呢，很多的父母在看到孩子功课测试的试卷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一下成绩到底得了多少分，好像呢，孩子除了取得分数就没有别的作用。而且呢，每个父母都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是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呢，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呢，有的孩子成绩本来是不错的，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一些家长呢就会指责孩子你是不是学习不用心，或者觉得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那么反之，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这次上升了，那父母一定就好好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将孩子当成宝贝一样的看待。那么这样一来呢，往往会使一些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心态，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产生负面作用。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例子。毛毛呢，今年读小学的六年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贪玩，常常呢，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是特别的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很大，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有出息。爸爸妈妈呢，都是生意人，平常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而且呢，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学好。对照一下身边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父母呢？但是呢，没想到毛毛经常的不写作业，而且成绩自然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毛毛的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阵暴打，并且呢，还将他关在了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肯定能好好学习了。果然呢，从此以后，毛毛的考试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自己上一次的教育方式起效了。于是呢，一下子又给了毛毛很多的物质奖励，而且呢，给的奖励越多，毛毛的考试分数也就越高。爸爸妈妈乐得到处夸毛毛的学习好。但是可是到了升初中的时候啊，毛毛不但没有考出好成绩，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的抓住，而且通知了家长。原来呢，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着看书。这样呢，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分数都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那毛毛以每科作业10块钱的价格，把这个作业的任务发给同学，让同学帮他完成。但是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考试监考比较严格，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其实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如果说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了孩子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或者是两次考得不好，那就一点优点都没了，严厉的责备孩子，这就可能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就像之前这个毛毛的父母，不知道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反而呢对孩子过分的责备，结果使孩子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退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对孩子有信心，还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我们要鼓励孩子今后发奋努力就可以了。 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先在呢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全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进一只大猩猩。不过呢，其中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暴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猩猩呢则是性情温顺。可想而知啊，那个性格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了激烈的私斗。三天之后呢，心理学家来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了。经检查发现呀，他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哎，发现这只猩猩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他进到房间里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的友好，于是啊，他很快的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们讲上面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叫做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家庭教育呢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来回报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的进步啊，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这样的话说呢，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和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呢也是正常的事儿。只有良好性格的形成，好心态的培养，才能真正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生气，而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呢争取在下一次考试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避免出现的问题，这样孩子才能成为自己的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效应，叫做激励效应。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啊，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瞧不起自己。是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瞧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的。所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源于家长的信任。但是呢，当孩子的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孩子和分数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分数。看到孩子的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的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从而不惜恶言相待，毫不顾及是否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实啊，孩子只有在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养成自信的心智，自信心才是孩子不断进步的驱动力。所以当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责备，而是给予他们充分的激励与自信。有人这样评论，白天鹅总是受到人们百般呵护和赞美，但是丑小鸭也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怀和赞美。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不管他的成绩如何，都需要我们的赞美来激发他内心的学习动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林肯少年的时候曾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让牛走得更快，必须有刺激物给予他足够的刺激以促进前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牛蝇效应，也就称为激励效应。如果呢，将它适当的应用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晨呢，看着满地的碎纸、参差不齐的课桌、被画得乱七八糟的黑板，可同学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打着玩着闹着。老师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在这想，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自觉地打扫卫生，不再让老师操心呢？ 那么林老师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早课的时间到了，他抱着教科书来到了教室，走到门口就听见同学们嬉笑玩闹的声音，而教室里呢却是一片狼藉。林老师呢有些犯愁了，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注意衣着警洁，讲究卫生呢？经过一番思考，林老师决定运用心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来解决班级的卫生问题。之后呢，他告诉同学们，给每天打扫卫生的同学奖励一朵小红花，每个月评选卫生小标兵，而且获得卫生小标兵的同学到年终有望被评为三好学生。哎，小同学们听后了，心里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每个人都想获得卫生小标兵。这样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啊，林老师走到了教室里一看，发现跟昨天已经大不相同了，教室里面很干净。老师，早上是我们两个把教室打扫干净的。这时有两个同学举起手说，哦，那你们两个做得非常好，真是爱劳动的孩子。来呢，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朵小红花。林老师欣慰地说，并且呢让全班同学为他们两个鼓掌。第三天早晨，林老师又来到教室，发现比昨天还干净，各个角落都没了灰尘。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把教室打扫得非常干净吧？有五个同学举起手说，哎，你们表现得非常棒，那今天呢给你们发小红花。林老师赞许道。老师呢，明天我还要早早的来打扫卫生，我要得好多小红花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一定会夸我的。其中一个同学这样说道。以后呢，每天早晨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林老师来到后呢，学生们纷纷也向他汇报，老师，我把走廊打扫干净了，老师，哎，我把黑板擦干净了，老师，我把课桌放整齐了，等等等等。看着逐渐竞争上岗的孩子们，林老师的心里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激励效应运行成功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从上面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对每个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班级之所以能够每天都保持干净整洁，就是因为他实施了激励机制。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想做个好孩子，也都希望能够被他人称赞。同样啊，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能够得到家长的表扬。所以，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励和帮助。即使呢，孩子某一次考试考的成绩一团糟，那帮助他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他。要知道，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也是他最脆弱、最需要精神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不是安慰与关心，而是一顿训斥和埋怨，那么很可能使他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其实啊，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着分数的高低，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的用分数来衡量孩子，忽视了其他会影响考试的因素，比如说阅卷的误差、试卷的难易、试题的质量，还有孩子在这个考试时期的心理因素等等。如果我们不分析这些因素，单纯从成绩来看的话，往往会忽视孩子真正的困难，使孩子得不到真正的帮助。那么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不是训斥和埋怨，而是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要回避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哎，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氛围好不好？从围绕学习的自由谈话当中啊，慢慢的引导孩子将他学习的情况告诉你，比如说是哪一科的学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跟哪一科的学科老师产生了一些矛盾等等等等。那么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希望以下几点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退步的原因。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指导孩子找出退步的原因。我们呢，可以重新的分析试卷，对失分的地方认真查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试卷上的错题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出错题本，让孩子把试卷上错题呢腾到错题本上，然后让孩子能够一次一次的重复去做，然后到他真正的看到这个题就能够完全准确的做出来为止。 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闻不问，或者只知道指责孩子，那么其实无疑会重蹈覆辙。

0: 下一次他考这个题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错的。所以呢，有心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记住失败的教训，写出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喜悦更加宝贵。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恢复自信的温暖的空间。面对孩子一次考试的失败，我们只能更好地吸取教训，争取让他下次做得更好。其实呢，扮演家长这个角色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巧妙地给孩子铺好路，才能够让他顺利地成长。平时呢，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既大度又关怀，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可以快乐生活的地方，给他心灵上最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当他考试失利或者是犯了错之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这样呢才能让他从容地改过自新，才能重新鼓起勇气去努力地进取。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如果遇到了孩子的学习停滞期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呢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让孩子尝到进步的甜头，也就是攀山效应。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天下父母对孩子不变的期望。但是呢，期望虽好，孩子长大以后却未必真的都能成龙成凤。因为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美好目标，首先呢，就得让他慢慢地变得优秀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变得优秀呢？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好处就没有动机，尝不到甜头，谁也不愿意付出辛苦与努力。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最好呢能够不断地给他一些甜头，就像攀山的时候一样，在甜头的驱使之下，他才会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攀登，一步一步地去主动进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攀山效应。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硕硕呢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呢也是不错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不会讲故事，甚至呢平时的说话以及朗读课文都是有点磕磕巴巴的。其实呢，硕硕的讲话能力并不是有问题的，只是他从小呢就过于腼腆害羞，很多话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样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要求同学们站起来朗读或者是背诵课文的时候啊，硕硕总是红着脸说我，哎呀，我读不好，然后呢便坐着听别的同学朗读，这样使很多同学都会经常的笑话他比较笨，或者是不愿意跟他玩。这天呢，放学回到家里，硕硕让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因为他的书包背带断了。如果你愿意跟我学习大声朗读课文，我就给你买一个最漂亮的书包。爸爸拿出了一个甜头说，那好吧。为了得到新的书包，硕硕勉强答应了。于是呢，爸爸便拿出硕硕的语文课文，声情并茂地开始朗读着课文，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小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在爸爸的带动下，硕硕只好跟着读，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硕硕你读得不错呀。爸爸鼓励道。真的吗？

0: 硕硕有点兴奋了。当然是真的，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来，我们再一起读几遍。爸爸继续鼓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硕硕可以一个人流畅地朗读这篇课文了。自然呢，爸爸也会说到做到，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从此以后，爸爸总是不断地引导硕硕朗读课文，同时也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渐渐的，硕硕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在爸爸不断的示意甜头的引导之下，他竟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朗读家了。对孩子而言呀，努力了才会成功，有了甜头才会去尝试。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没有甜头和好处，他们是很难产生学习动力的。所以家长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一定要运用好攀山效应。就像上文中硕硕的爸爸一样，为了激发儿子攀登的积极性，先承诺给他一个条件，同时呢，让他完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待完成后给他一点甜头，之后呢，再不断地用甜头引诱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这种现象犹如登门槛或者是攀山的时候一样，需要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才能顺利地登上高处。所以当孩子慢慢的有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呀，爸爸，这道题真难算，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会不会做？儿子问爸爸。哎呀，爸爸说道，哎呀，我像你这个年龄时，这么难的题，爸爸真的是连看都不敢看呀。爸爸半真半假的说，啊，真的吗？你小的时候还不如我吗？儿子乐了。哎呀，当然是真的，爸爸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比你这聪明的脑瓜可差远了。不过呢，后来在你爷爷的开导之下呢，我也慢慢的开窍了。你看，现在爸爸不也是很优秀的吗？哦，是吗？那你也开导开导我吧，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优秀。儿子说，好啊，那你把书拿过来，我想以你的聪明劲儿，长大一定会比爸爸更优秀呢。爸爸鼓励儿子道。就这样啊，儿子开始主动向爸爸求教，不用说，这就是他进步的开始。有教育家总结道，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动力。是的，我们要不断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天才的种子，传播优秀的信念，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理状态下快乐的成长。当尝甜头养成好习惯以后，就越做越有成功的感觉。如此呢，甜头越大，动力也就越来越大，孩子的收获自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天积累小的进步，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不断地尝到甜头。每当孩子取得一小段进步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努力。我们教育的第一方式就是让孩子品尝成功的快乐，而不是吃失败的苦头。只有一味的努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利益，想必进取的精神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盯着孩子的一些小缺点不放，对孩子总是不断的指责，数落个没完，那么就会在无形之中打击孩子上进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心灰意冷了，从而让他越来越不想上进，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希望的曙光，多多称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孩子在优秀孩子的状态下快乐成长，才能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鼓励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如何有效地激发孩子的上进心。这里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做成就效应。所谓成就效应呢，就是成就感，它是一个人上进奋斗的动机之一，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需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就可以激发他学习上进的积极性。 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那些成就感强的孩子进取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并且呢，他们的自觉能力与坚持能力都很强，内在的潜力也发挥得非常好。美国心理学家德西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抽调一些学生呢去解答一些智力难题。实验的时候啊，他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解题的全部学生没有任何奖励。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实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组，那么一组是有奖励的，那么另外一组是没有奖励的。这个时候呢，有奖励组的学生在每完成一个难题之后就可以得到$1的奖励，而没奖励组的学生啊，不管完成了多少难题都没有任何奖品可获得。不过呢，实验者却给他们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那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实验者不再强调学生去做题，而是让他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之后呢，研究人员在一旁悄悄地观察。观察的结果令人吃惊。有奖励组的所有学生都对做题失去了兴趣，他们大都精神涣散地做一些无关的事情。而无奖励组的所有学生对解题仍然持有较大的兴趣，并且他们基本还像原来那样认真地去解题。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给予他提供物质奖励，反而会削减这些活动对他的吸引力。而如果给予适当的语言肯定，则会激发他对这项活动的兴趣。这就说明，当孩子还没有形成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动机的时候呢，采取奖励机制远远没有适当的肯定，能更好、更长远地去推动孩子学习进取的动力。要知道，孩子如果对某一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兴趣，此时再给予奖励，其结果没准会适得其反。而及时又适当的肯定态度，则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而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说，成就效应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力求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促使人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奋斗。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人的良好评价或者是赞扬以及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了自我成就感，这使孩子从感情上激起了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能够建立起取得更大成功的自信心，所以在这种成就感的驱使下，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第二呢，来自于孩子心理内部的成就感。比如孩子在制作某项手工活动的时候取得了意想不到，或者是发现了新的结果，那这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从而产生了兴奋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啊，就可以使孩子的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满足感，促使他以后更好地将潜在的兴趣转化为现实，并成为起作用的进取力。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彤彤啊，上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普通，尤其是数学成绩很不理想。数学课本里的应用题，他总是解不出来。这样一来呢，每次的数学成绩都不及格。为此，爸爸很是着急，每天都抽出时间给彤彤辅导数学题，并且耐心地帮他一步一步地解答。慢慢的呢，彤彤也领会了一些。这天周末，爸爸又在给彤彤辅导数学题。不大一会儿啊，几个同学来找彤彤出去玩。这时呢，爸爸就故意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夸奖彤彤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几天数学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个同学都向彤彤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呀，这使彤彤增加了学习数学课的兴趣和信心，因为爸爸的称赞和同学的肯定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星期一的数学课上，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到黑板上解答。彤彤竟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到讲台上做数学题。他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将题做完了。虽然呢没有做到全对，但是老师还是对他进行了表扬，而且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他进步大。这无疑增加了彤彤对自己的信心。而与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丝的成就感。从此之后啊，彤彤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数学，不久他的数学成绩就提了上去。我们知道孩子都喜欢被表扬， 被肯定，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和夸奖，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成就效能感和自我荣誉感，以驱使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是成功。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以激发孩子学习上进的积极性，使成就效应产生应有的作用。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都将父母、老师或者是他人的良好评价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准，并且呢，以此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特别是那些自信心不足或者是性格不够活泼的孩子，如果呢，我们能够经常的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便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信心的动力，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那么家长在平时教育的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与认同，以激发孩子的成就动机，从而产生成就效应，使孩子取得进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法。那么第一呢，我们要先肯定孩子现在的成绩。不管孩子学得有多么糟糕，我们都要肯定他现在的成绩，以维护他的自信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在学习上获得成功。可以说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啊，在平时的学习上很少取得成功，所以呢，他们也很少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那有心的家长呀，可以先帮孩子在学习上获得一定的小成功，比如说，今天，我们把单词背完，明天呢，老师的考试当中，孩子的这个单词就能得到100分，让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以满足他的成就心理，这样呢，就能逐步激发孩子的进取心。就像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起进一步求取成功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设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家长呢，可以创设多种条件，为孩子多创造一些可以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一些社会活动，让孩子学会去帮助他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体育文艺方面的活动，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使他的心里得到这样的满足感，让他一点一点的不断上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当孩子的学习呢遇到了停滞期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争当第一名？可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做什么呢都想让孩子在前面。尤其是对孩子的成绩是只争第一不争第二。是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呢，孩子是竞争不过别人的。然而我们真的想一想，一味的让孩子争当第一名真的好吗？无数的生活实例与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那些当年成绩数一数二、备受老师或者是家长宠爱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啊，往往会淡出优秀者的行列。而那些从小不怎么被老师或者家长看好的学生，往往出乎意料地成为栋梁型人才，从而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第十名效应。关于这种现象，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周老师颇有见解。 周老师呢曾经受邀参加了一次往届毕业生的宴会，宴会上有很多他认识的学生，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当中啊，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当年曾经成绩优异、数一数二的学生，现在却并非依然优秀，他们的职务呢？

大多普通，有的甚至在就业方面屡屡受挫。而那些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出色的学生，却担任着公司老总或者是企业家等一些成功人士的角色。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发现引起了周老师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用心地关注一些毕业后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后来，在对151位学生经过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周老师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且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名次和成绩会出现不断波动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小学时排名7到15名的学生，他们进入中学之后啊，其名次往前移的比例竟然高达了81.2%。而那些在小学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波动最大，原来成绩排前5名的同学进入中学之后，名次往后移的比例高达43%，这就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后来呢，很多老师对周武老师提出的这个第十名效应都颇有同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十名现象呢？究其原因啊，还是从小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排名有过高的要求有关。因为我们总是单纯的以学科成绩来判定孩子是否优秀。不知道当我们在一味的督促甚至强迫孩子挤进前三或者是前五的时候，却忽略了孩子在潜能开发、兴趣爱好、知识面、包括个性品格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而且啊，尖子生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容易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特殊关照，这在无形当中削弱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以后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接触社会的生活情况的不断增加，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会逐渐的不适应，就会逐渐的淡出优秀学生的行列。然而那些原来成绩处于中等，不怎么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拔尖的，但他们大都学得较为轻松，并且兴趣广泛。由于他们独立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样，他们在健康的学习心态当中越来越有后劲儿，最终呢，反倒成了优秀人才。所以呢，我们教育孩子要放长眼光，切不可急功近利，因为孩子的成功和未来不只表现在眼前的成绩上，我们还要看综合的方面，孩子的品德、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知识、能力等等全面的素质。只有从小培养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才是上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旭旭呢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很是一般。他的同学呢小强成绩则非常好，总是班里的前3名。不过呢，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可是每当两个人一块学习的时候啊，旭旭的妈妈就不停地夸奖小强学习好，而指责旭旭学习不好。对此呢，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旭旭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为人善良诚实，而且很有责任心，觉得儿子这样挺好的。新学期开始，老师要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学习委员，就让每一个学生写选举纸条。最后呢，老师看到答案的时候，大部分纸条上写的都是旭旭的名字。回家的时候啊，旭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妈妈一下子乐坏了，连声感叹，哎呀，你还能当学习委员，真是没想到呀。爸爸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我就说旭旭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一个优秀的孩子不只是成绩好，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品格、情商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重孩子的目前表现，为了他们的长远发展，不要紧盯住眼前的成绩与学习情况。要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太多的负担，快乐的童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呢？希望以下的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我们首先作为家长要先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进行反省一下。我们不要看到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涨就欢天喜地，而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就暴跳如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产生唯有成绩至上的心理，导致他只管成绩，什么都不顾，
于是呢，往往就出现了作弊或者是弄虚作假的学习行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孩子的所有表现都跟家长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成绩当成全部。成绩只不过是对上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检测，它不代表以后的学习状态，更体现不了孩子的全面素质。所以呢，家长不要总以成绩好坏来评判孩子。要知道，成绩不是生活的全部。第十名效应告诉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啊，要使他的学业、智力和成功智力上保持协调平衡。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呢，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实际的学习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帮助他找到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追求好成绩，但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那么一遇到困境就难以适应或突破。这样，孩子就算成绩再好，走上社会以后，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做，更不可能生活得一帆风顺。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培养他的心理素养与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们也要发展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动手能力等等。这都是孩子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下去的法宝。有些孩子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背单词呀、背题呀，总是很快的就忘。那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记忆力呢？我们来讲讲遗忘曲线。可以说每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记忆力超强，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对于人类的记忆力问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专门做过科学研究，他发现记忆力虽然是人天生的能力，但遗忘则是在人们刚刚学习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呢，遗忘的进程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他发表的实验报告如下，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记忆与遗忘。后来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选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与一些毫无规律的字母组合。经过自我测试，他得到了一些精确的数据。后来呢，他又用两组学生做了一个学习一段课文的实验。甲组呢，在学习之后不复习，一天之后记忆率 36%， 一周以后只剩 13%。 乙组呢，按艾宾浩斯的记忆规律复习，一天之后记忆保持率达 98%， 一周以后仍保持到了 86%。 可见乙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后来呢，又通过多次的研究与实验，艾宾浩斯绘成了描述遗忘进程的曲线，遗忘曲线。我们可以看出，遗忘的速度啊，受时间间隔的影响，并且呢，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学习的知识一天之后呢，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 34%， 而且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并且啊，艾宾浩斯还发现，人的记忆保持在时间上是不同的，有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学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之后啊，很快就会忘记了，过些日子也是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记忆与再认知有偏差或者是错误的，这些呢都属于大脑遗忘。这时我们可以得知，人的记忆力与遗忘都是有一定规律的。遗忘的规律呢是先快后慢，记忆的规律是先高后少，并且它们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脑细胞遗忘的速度最快，后面呢则会逐渐减慢。而到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呢，几乎就不再遗忘了，这就是遗忘曲线的发展规律。那么面对孩子学习效果不好或者是效率不高，我们就不要再认为是孩子不够聪明，记忆力差，从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因为孩子的记忆力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规律的运转方式，遗忘曲线，就可以降低孩子对所学知识的遗忘，能够大幅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我们了解遗忘曲线之后，就可以帮孩子做好学习的记忆力计划。
因为如果孩子学的知识不在一天后抓紧复习，就会被遗忘的所剩无几。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减少遗忘，提高记忆力呢？希望下列方法对孩子们能够有所帮助。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呀，科学家们对复习时间做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安排。那么具体的复习时间是这样的：第一次呢，我们20分钟；第二次呢，我们1个小时；第三次呢，我们在2个小时；第四次呢，在1天；第五次呢，在1周；第六次呢，在1个月；第七次呢，在3个月。有了具体的复习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复习。为了提高记忆能力啊，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抗遗忘的快速记忆法。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效率最高的方法，以供孩子们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联想记忆法。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一事物或者是概念去想其他的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概念。联想呢，可以有以下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对比联想啊，比如高和低；接近联想啊，长江和黄河；空间联想，我们可以考虑到啊，这个方位比较接近哪里等等。比如呢，空间接近联想记忆可以有诗词案例，比如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鸟飞绝的山呢是远视点，径呢就是我们把目光放近了，然后呢孤舟我们就继续回收，钓呢是视点最近，那规律就是从千山到万径到孤舟到独钓是由远及近的。串联联想记忆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若干的事物用一种情节串联起来，比如说呢，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孔乙己》，哎，这个最为著名；《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也很出名。这时呢，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让孩子串联起来，比如我们可以讲这样一个顺口溜：阿 Q 约孔乙己一起到故乡去看《狂人日记》，祝福狂人早日康复。哎，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创造串联尽量要夸张、离奇、大胆，这样呢才更容易让孩子去记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象记忆法。所谓物象，就是一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形象，再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图像画面。但物象的形象要细致具体，比如香蕉的颜色、外形、皮质。让孩子进行观察思考，并发现一些事物的特点，比如猫咪睡觉的样子、走路的特点等等。让孩子学会仔细辨别、区分一些物品，比如每辆车间的不同点、车牌号啊，还有车标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孩子把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形象的材料，比如买些折纸，让孩子自己动手折叠，折成物品的形状等等。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谐音记忆法。我们呢就可以让孩子把读音相同或者是相近相似的字词关联起来，比如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就可以让孩子这样记：梁、唐、晋、汉、周。简单的理解呗，便是把冰凉的唐放进让人冒汗的周里，等等等等。这样有还有两个具体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一个呢是睡前记忆法。科学研究发现啊，人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停止。对于刚接收的信息啊，大脑会进行归纳整理、编码以及储存。那么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提高记忆的最佳学习时间。那么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的内容最好能24小时之内进行复习。所以啊，晚上临睡前让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稍加复习，便可以巩固记忆，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清晨记忆法。有研究发现，在清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是脑细胞发展的一个记忆高峰期，所以呢，这时大脑不会受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对记忆的影响，非常适合记忆新的内容，而且呢，还非常适合学习一些难以记忆而又必须记忆的

习上，爸爸妈妈却不督促，也不辅导，而是凭着明明的兴趣而制定。什么时候他想学习了，就写点作业，不想学了，就扔下功课去玩耍。可以说啊，明明根本不管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这样一来，由于在学习上不愿意独立思考，又没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很差，那么在班级里就少不了受到老师的批评。尤其是当老师逼着他完成当天的作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太苦了，太累了。在课堂上，老师让他解除黑板上的数学题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在地狱里受煎熬。渐渐的，明明一看到课本，心里自然的畏惧退缩了。后来呢，他就不断的逃学，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可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像明明这样的孩子，特别的讨厌学习，一写作业就头痛，有时呢勉强学习一会儿也是敷衍了事，平时总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就是不想写作业。其实孩子的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患上了厌学症，它是孩子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是处在学龄期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不想去学校读书的行为。患有厌学症的孩子呢，对知识存在偏差，思想上消极对待学习，在行为上更是主动远离学习，比如不认真听课，不完成作业，还有怕考试。此外呢，有厌学心理的孩子还会逐渐产生出逃学的念头。尤其是情况严重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恨书、恨老师、恨学校等等这样的情绪，从而出现旷课、逃学等等的行为。因此，厌学症对孩子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实说，孩子厌学的原因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比如家长的漠视、社会的偏见、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歧视等等。要知道，平时家长与课外辅导班在学习上给予孩子过大的压力，就会使孩子的心理出现消极对待学习的情况。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无人理解与关怀，平时品尝到的只是失败感和乏味感，那么他就会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从此一蹶不振，患上厌学症。有可能呢，有以下一方面原因。第一呢，是孩子缺少关爱。如果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显得更加脆弱，产生消极心理，胡思乱想，开始放纵自我，对学习置之不理，厌学情绪也随之而生。还有呢，有的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没有求知欲望，缺少学习动机，学习效率低下，造成学习成绩很差。慢慢的，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就会从心底上产生对上学和学习的厌恶情绪。也有可能是学校教育的原因，有的学校呢，为了升学率，采取千篇一律的填鸭式教育，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而是对孩子布置了海量的作业任务。当孩子心中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会产生厌倦心理。此外呢，有的老师排斥差生，比如对考试不好的学生呢进行体罚，从而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等等。还有呢，有的家长呢，信奉棒打出孝子的落后教育理念，经常用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待考试失利的孩子。殊不知啊，以武力相逼的教育方法，不但会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伤害，还会让他产生不想上学的强烈念头。还有一些呢，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一些地方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比如呢，有的大学生啊，毕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而不上学早早就出去打工的孩子呢，后来买了房买了车，人们出现了拜金主义，认为学习无用，知识不重要。那么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之下呀，孩子就会产生学好学坏无所谓的心理，从而导致了厌学的心理。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平时无心管教自己的孩子，他们只知道每天早出晚归赚钱，从而不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对孩子的学习好坏也不关心，孩子逃没逃课也不清楚，总之啊，对孩子的学习情况茫然不知，从而导致了孩子的任性和气学。那么作为家长啊，我们希望应该帮助孩子早早的化解厌学情绪。希望以下几点呢能对您有所帮助。第一呢，我们要经常给孩子减压。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期望不要过高，平时呢必要的时候还要给孩子学习减压。我们还要给孩子培养稳定的学习兴趣。

孩子的认识只有逐步提高，才能有一个完善的自我。家长呢，要不断提高他对学习的认识水平，使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明白学习是他自身的需要，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稳定他的学习情绪，这样呢，他就不会讨厌学习了。另外呢，家长还要给孩子宽松的学习环境，培养孩子坚定不移的学习意志。同时，我们更要给孩子满满的关爱，也要创造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我们还可以利用成功的喜悦之情来化解孩子的厌学情绪，因为每个人都想感受成功带来的喜悦。比如虽然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但是他这次背诵课文背诵的还不错，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夸奖他一番，给他一些奖励，以肯定他在这方面的能力。由于这是一种令人兴奋快乐的心情，当孩子受到激励之后呢，就会更加用心，更加积极地去进取，这样就可以不断取得成功的机会，来推动他的学习的积极性。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啊，家长们能够更加理解孩子在学习道路上的不容易，多一些耐心与陪伴，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学习。成长的道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了家人的支持和关爱，再大的风浪我们都能一起度过。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我们下期亲子课堂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到鸡西市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抓实防汛备汛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许勤会见缅甸旅游和文化部部长茂敏一行。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黑龙江省共有14个项目获奖，获奖总数创新高。
1: 相约星海湖，畅游黑龙江，2026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全球推介会今晚启幕。
0: 黑龙江接连发布中小河流。

0: 安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地以警为令，精准布防，守护一方平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8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到鸡西市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预防在先、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把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许勤、梁惠玲来到木林河河道堤防和城市内涝治理现场，检查防汛措施落实、城市积水疏排等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盯紧河道水位、水流等变化，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前置做好物资、装备、力量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方案，遇险情第一时间转移群众，确保人身安全。要加强城市排涝设施日常检修维护，落实风险区域管控措施，健全积水险情联动处置机制，全面提升城市安全保障能力。许勤、梁惠玲强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台风存在北上的可能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把困难考虑得更充分，把措施制定得更周密，做足万全准备，坚决打好打赢防汛主动仗，确保安全度汛。一是预警排查要到位，加强部门会商研判，精准做好险情监测预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各项防汛工程措施，确保具备防洪功能，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预制布防要到位，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和各级防止职能作用，加强上下游统一调度，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前置防汛物资设备，建强专业抢险队伍和基层应急力量，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群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三是应急处置要到位，完善突发险情应急响应机制，做到物资快速调配、队伍快速集结、处险高效有力，细化临灾校应措施，检查包保方案落实情况，确保遇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确保人员安全。四是责任落实要到位，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亲自部署、亲自督导防汛工作，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指挥协调，各级防止及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澜、徐向国、鸡西市和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鸡西会见出席第8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缅甸旅游和文化部部长茂敏一行。
2: 许勤对茂敏一行出席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表示欢迎，他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与敏昂莱总统两次会见，并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共同发表联合声明，为深化两国战略合作指明方向。黑龙江认真落实中缅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同缅方各界交流互动。今年4月，我省代表团应邀访缅，形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服务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局。我省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 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实现全域全季可

0: 持续发展。龙江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壮美，缅甸热带风光迷人，四季草木常青，具有鲜明差异性和天然互补性，大有合作空间。希望双方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化冰雪加热带特色文旅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产品，加强青少年研学和文化艺术交流，推动媒体互动宣传。邀请缅方参加下一届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在赏冰乐雪中增进中缅包波情谊。坚持以文旅为媒，拓展经贸、农业、科教、医疗等领域合作，携手繁荣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孟敏对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深受缅甸民众熟知喜爱，此行又亲身体验了大森林、大湖泊、大湿地、大界江，深切感受到黑龙江已成为世界冰雪旅游避暑旅游胜地。缅甸旅游和文化部将落实敏昂莱总统同黑龙江省代表团会谈成果，积极向缅甸各方宣传推介黑龙江，加强文化旅游合作，促进缅中友好。缅甸驻华大使左温敏、缅甸旅游和文化部缅中投资和贸易促进会、缅甸黑龙江总商会有关负责人、省领导徐向国、韩胜健、鸡西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公布，黑龙江省共有14个项目科技专家获奖，其中牵头项目12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项，并获得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2: 在本次公布的评选结果中，黑龙江省凭借14个项目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是2023年度的 2.8 倍。哈尔滨工程大学杨德森院士牵头完成的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全国仅有3个项目获此殊荣。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慧军教授牵头完成的多模态混合视觉伺服控制技术与应用，哈尔滨工业大学黄玉东院士牵头完成的耐湿热强界面结合乳液型涂层制备关键技术及重大工程应用等4个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哈尔滨工业大学姜生元教授牵头完成的月壤剖面钻取采样关键技术与应用，哈尔滨医科大学季勇教授牵头完成的血管重构性疾病发病机制和诊疗技术创新及应用等7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两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库特里亚夫采夫安纳托利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卡洛斯吉德斯苏亚雷斯教授成功获奖，在全国9位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奖者中占据2席，创历史最佳成绩。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国际在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也是哈工大人，这也是继哈工大杰出校友孙家栋院士、刘永坦院士后第3位获得该奖项的哈工大人。
3: 从实验室的纸上成果到生产线的硬核产品，黑龙江正用一项项站上国家领奖台的创新突破，回答着老工业基地如何向心而行的时代命题。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正加速转化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0: 这里是黑龙江纳智晴光科技公司，研发人员正对一款液晶智能调光膜进行隔热实验。这层膜如同为玻璃披上一件隐形防晒衣，烈日暴晒下，车内温度能降低近10度，用在飞机舷窗上能隔绝强辐射。产品核心技术的多项原创性突破，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预计年底将实现量产。
4: 未来我们预计实现每月10000平米的产能，年产值达到1000万剂以上，助力龙江在航空航天、汽车电子、新能源与建筑等领域的万亿级新市场。
0: 这项技术的源头来自哈工大航天学院朱佳琪教授团队，成果从书架跃上货架，离不开哈工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孵化工厂的精心托举。围绕国家战略与龙江需求，这里已经培育出64家硬科技企业，涵盖商业航天、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放眼全省，黑龙江首批打造的哈工大、哈工程、哈寿研等7个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正如同成果转化加速器，释放出强大的辐射效应。

0: 哈工大防护材料助力天问二号精准追星，哈工程高精度水声定位系统助力蛟龙号完成我国首次北极冰区载人深潜，哈寿研国内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兽用 mRNA 疫苗也横空出世。科创生态的活力同样体现在民生与产业前沿，在华大智慧龙江未来实验室，百万份龙江本土健康数据正接受深度训练，精准预判寒地人群容易得什么病，对什么药更敏感，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寒地生命科学智能检测的空白。哈工大高慧军教授团队研发的类器官智能制造仪器也正在华大基因得到应用，它像自动化生产线一样精准操控细胞，大幅提升了研发效率与成果可复制性。
1: 高校出技术出人才，企业呢做落地做转化，省里呢也全力的为科创企业铺路搭桥，去解决研发转化和落地的各类难题。
0: 优良的科创生态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还吸引着外地企业扎根于此。在哈尔滨远东理工智能制造产业园，全省首台套轻量级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已实现全流程无人化作业，产品良品率稳定在 99.9% 以上，企业投资方来自上海。
2: 我们看中的是黑龙江丰富的科教资源和雄厚的产业基础，探索产学研用产教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未来我们将引入机器人的上下游产业企业呢，大概30余家。
0: 目前全省已拥有69家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1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超2500家企业，数百项成果正从大学大院大所加速涌出。成果加速转化的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在持续发力。2025年，黑龙江将这一年定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构建起一加 N 政策体系。今年5月出台深化突破年行动方案，以17项重点任务集中破解科技型企业长不大长不快以及高校院所与企业对接不畅等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1873项，新增经济效益348.43亿元。
3: 在东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东北抗日联军主力转移至苏联，统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进行整训。在此期间，小部队不断返回东北执行军事侦察任务，为反攻东北积蓄力量。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今天就让我们沿着永不消逝的电波，了解那段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斗争历程。
4: 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了一部电台和一本泛黄的密码本，电台外壳已经锈迹斑斑，可它曾经发出的每一道电波都曾穿越林海雪原，连接着孤悬敌后的战士与远在苏联的指挥部。他们的拥有者是东北抗联第五军副官朴迎山。1942年，在苏联整训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多支小部队回国侦察，朴迎山率领其中一支小队多次往返宁安、穆陵、东宁一带，搜集了大量日伪军兵力部署、特务网点分布和机场位置等军事情报，并及时用电台与苏联远东军区情报机关联系。
5: 可以想象一下，在深山密林里，他借着微弱的光亮发报，每一次电报的发出都有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可以说他是以生命为代价在完成任务。
4: 最后，电台的电池即将耗尽，在无法充电也无法更换的情况下，朴迎山将电台和密码本用油布仔细包裹，装入木箱，藏匿于东宁一处岩石缝隙中。几个月后，他在宁安县南马场被特务发现，激战中被俘，英勇就义。他没能看到胜利，但他发出的情报已汇入反攻的洪流。
5: 电台的电池耗尽，其实就意味着它彻底的失去了通讯的功能。当时的朴迎山没有销毁电台和密码本，而是悉心的藏匿。我觉得是因为他从内心当中坚信胜利终将到来，于是就将他们视为了希望的火种。
4: 这一藏就是41年。1985年8月，这两件文物被意外发现，随后移交东北

0: 定是纪念馆。当工作人员打开包裹时，电台已经生锈，密码本发黄变脆，但他们发出的这些情报早在40年前就已完成了使命。1945年8月，苏联红军三路出击，依靠抗联情报突破关东军防线。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件文物，更是一位战士按下最后一个发报键时的专注，是面对敌人枪口时心中对胜利毫不动摇的信念。
1: 今晚作为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活动，2026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全球推介会将在鸡西盛大启幕。推介会上有哪些亮点？来跟随记者提前探秘。
2: 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这里是2026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全球推介会的现场。那刚刚舞台上演员潘斌龙还有舞蹈演员呢，已经进行了最后的连排。那现在呢，我想用三个形容词来体现我在现场的感受，那就是沉浸、细致以及多维。在现场的每一个角落，你都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观演的效果。那细致呢，是舞台上设置了浪花的元素，来展现鸡西作为主办城市大界江和最美新凯湖的元素。多维呢，则是通过不同的文艺演出来多角度展现鸡西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现在我们一起换一个角度，探索舞台之上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3: 如果说近距离的视角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到了鸡西啊作为东道主的诚意和特色，那此时此刻呢，我站在观众席的最高处，扑面而来的就是整个舞台的视觉震撼和旅八大会开放包容的格局。除了鸡西专属篇章以外呢，今晚我们也将一站式的解锁全省其他12个地市的文旅魅力。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啊，在这个舞台上，今晚呢我们也将邂逅约会哈尔滨的浪漫、双鸭山秧歌的热闹、黑河中俄边境的风情、大兴安岭鄂伦春民族的韵味等等精彩的呈现。可以说呢，这里集齐了龙江四季盛景、边城风情和非遗特色，为大家打造了一场沉浸的文旅盛宴。
4: 有一个小小的亮点，是区别于以往旅发大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黑龙江省的文旅吉祥物爽爽虎，它将化身为本届旅发大会的推介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带领所有的观众畅游13地市的壮美风光。 AI 创意的形式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形式去了解黑龙江。
3: 场内晚会蓄势待发，场外的13地市文旅市集也已经热闹了起来。在观摩区，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好物一站集结，可以说来到这里既好看又好吃还好玩。伴随着悠扬的赫哲族歌舞还有特色民族舞蹈啊，浓浓的边境风情已经扑面而来。看我身后的这一个，就是上一届旅发大会的举办地佳木斯抚远，也把我们这个微型坐标、东极坐标复制到了现场。
5: 也欢迎所有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佳木斯东极来打卡，看一看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3: 光看可不够啊，顺着香味儿，果不其然，鸡西展区的新凯湖大白鱼、炸湖虾、各种炸鱼已经新鲜出锅了，还冒着热气呢。我们赶紧来品尝一口。这一口下去，让我想到了那一句“新凯湖水浩无边，清蒸白鱼天下鲜”，真的是既有这种虾的鲜味儿，还有蟹的美味，特别绝。
6: 清蒸大白鱼，一个是炸湖虾、炸麻鲢、炸银鱼，这并称我们新凯湖最有代表性的四大鲜。又准备了新凯湖的鱼宴，做了75种小吃，一天吃3顿鱼，它不会重样的，喜迎8方游客嘛。
3: 吃完这一口啊，又被这里的笑声吸引过来了。在人工智能展区，由我们波波笑剧场带来的智能人工机器人正在和我们互动呢。我们来问一下啊，你好，今晚的推介会几点开始呢？
7: 开幕式时间7点30分。
3: 让我们一起为本届旅发大会加油助威吧！来，哇！相信今晚的推介会也一定会向全球呈现一个全方位的感官盛宴。
8: 随着今晚旅发大会的启幕，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黑龙江在服务保障全面提档升级的同时，更从场地、业态、玩法、体验4个维度推陈出新，一起跟随镜头感受龙江夏日的新变化。
2: 此刻我正站在齐齐哈尔金沙潮玩小镇。

0: 草场的起点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放眼望去，十二条绿色的滑草索道铺满了整个山坡。但您能想象吗？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皑皑白雪，冬天坐着滑雪圈从这里飞驰而下的人，如今搭载着滑草机冲进绿色的海洋。
1: 啊，太爽了，速度是一点一点加快，而且凉风习习，满眼的绿色。
2: 这条滑道总长超300米，垂直落差20多米，冬季滑雪，夏季滑草，同一场地两种玩法。
3: 龙江这边的话，夏天可以滑草，冬天可以滑雪，非常棒。我很喜欢这里。
2: 一年多前，这里还是闲置空地，当地瞄准鹤城 IP 和烤肉之都名片，因地制宜规划改造，构建起全新的文旅休闲业态。在木兰机关山最近新落成的山野露营基地里，歌声悠扬，烟火升腾。几个月前，这里还只能爬山，如今悬崖栈道、森林徒步、露营基地被串成一条完整的山野之旅。
4: 以前呢，那个游客下午4点钟就下山了，陆续回去了。现在晚间8、9点钟，营地还是满满的，补齐了夜间旅游的这块短板，同比夏季旅游接待量翻了一番。
2: 老景区也有了新玩法，在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年夏天最吸引人的不仅是天然氧吧，还有一系列新奇体验，林间骑骆驼慢行，甚至还有芬兰特色药浴。
5: 从清爽的山林回到微雨中的城市，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呢，又有一批新的惊喜。像我身旁的这两座由玫瑰花簇拥建成的小木屋呢，在雨中它依旧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在不远处，24节气的特色打卡墙呢，也是新的景点，在中央商城的门口也立起了巨型的足球。在百年老街的面包石上，正生长出许多这样小而美的新场景。
6: 你好，哈尔滨。
7: 我们俩就是在网上刷到的，然后来找这个新打卡点拍照，拿着一个冰箱贴对着防洪纪念塔拍一张照片，然后这就是独属于我们哈尔滨的浪漫吧。
2: 阳台音乐演绎，节日主题布置，小而美的微更新，持续激活老街新活力，让每一次漫步都有新惊喜。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10个方面实施缤纷一下精品线路提升行动、满意龙江旅游服务提升行动等10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推出夏遇冰城、畅游边境、避暑康养、酷爽漂流等10大主题精品线路，以及300多项文旅活动。从一地一景的变化到全域全季的布局，黑龙江正在聚焦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推动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可持续发展。
8: 今年我省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近段时间，气象部门联合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接连发布暴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地质灾害预警，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联动机制，坚持预字当先、防字为要，持续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9: 今天，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龙江县部分乡镇降雨量已达50到80毫米，累计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接到预警后，龙江县鲁河乡龙德村的巡护队员迅速巡视堤防，提前设置物资储备点，将编织袋、沙石、救生衣等抢险物资准备到位，并在繁荣村等山洪灾害容易发生的地点开展实战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10: 我们全域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组建7支共133人抢险队伍，5处河道隐患全部整改完毕，当前人员、物资、值守全部到位。
9: 与此同时，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根据预警，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区、嫩江市、五常市、绥芬河市等有一定风险。加格达旗区统筹整合应急资源，做好大型机械设备检查维护，当地救援力量也进入了24小时待命的临战准备状态。绥芬河各乡镇迅速行动，调用挖掘机对低洼地段淤积泥沙、堵塞碎石彻底清理，疏通排水死角，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准备。
11: 我们辖区11个村与13个钩机和16个铲车都签订了紧急征用协议，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到位，把全镇的水库、塘坝、河道、地质灾害点和低洼村落全部过了一遍筛子，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
9: 根据气象部门数据， 今年汛期，绥化公路段降雨量相比往年多1到2成，山洪、落石崩塌、树木倾倒等风险交织叠加。铁路部门提前组织多单位联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6.07万人次开展检查，为汛期铁路运输安全筑牢屏障。
2: 近日，畜牧产业发展与国际合作交流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黑龙江省及斯洛伐克畜牧业的行业专家、牧场代表，围绕畜产品供给、动物疫病防控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黑龙江正通过农业技术互通、特色农产品出口、境外种植业投资等方式，持续拓宽国际合作路径，加快推动外向型农业提质升级。
9: 7月1号，由团生委主办的全省团员青年行走的团课发布仪式暨示范宣讲报告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举行。活动以沿着总书记足迹书写无悔青春为主题，通过话剧表演、集体朗诵等形式，情景再现10年来龙江大地的发展蝶变。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沿着总书记足迹研学实践地图，团生委将组织青年学生走进漠河北极村、抚远等地，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龙江振兴发展实践。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您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再次守候在电波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以音乐为桥梁相遇，真心的希望新韵选择的这些歌曲能够至少有一首走进你的内心。其实每天的歌曲新韵都是精挑细选哈，每一首要么是它的旋律，要么是它的歌词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温暖和治愈，才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才能够在电波当中架起你我之间的桥梁。介绍一下今天的今天是七首歌曲哈，今天的七首歌曲选择了两首毛不易的歌曲，消愁和一程山路，后面是美美演唱的寂寞，还有穆哲熙的自愈，彭十六演唱的柠檬街，邱元一演唱的错季。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曲筱冰演唱的离人愁。这些歌曲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首呢新韵在听过之后啊都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吧。在这儿我就不多多剧透了，可能有一些歌大家比较熟悉哈，比如说像毛不易的歌可能这个网络点击量也很高，但其他有一些呢其实今天的歌曲相对来说啊其他的歌曲大家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好多也是朋友们第一次在电波当中听到，那么我们就一起去领略他们的魅力。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七首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希望至少有一首歌走进了你的内心。那因为七首歌曲占用的时间比较多啊，很快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这七首歌曲分别是毛不易的两首歌《消愁》和《一程山路》，美美演唱的《寂寞》，还有这是穆哲熙演唱的《自愈》，彭十六演唱的《柠檬街》，刚刚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是邱元一的《错季》，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首歌曲了，由曲筱冰演唱的《离人愁》。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吗？我是心韵，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一路畅听，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衰岁摇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东海岸上，贞观天子遇到了危险，正碰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08帮高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贞观天子马眩淤泥当中，难以动转。盖苏文强迫李世民要写降书拿顺表交与东辽国，如若不然，那可就要对李世民下棋毒手。贞观天子这么一看，不写就有生命的危险，因此贞观天子把血书写好了以后要递与盖苏文。贞观天子一想，不行，就这样我就投了降了，就这样就把血书给了盖苏文了，我唐朝锦绣的江山不就拱手让人了吗？我李世民也对不起列祖列宗。李世民想在这儿，干脆我就在这儿喊一喊，万一要是有过路之人能够搭救于我，那是最好了。因此贞观天子把嗓子亮开了，就喊上了，哎，有没有过往的行人也好，客商也好，神仙也好，我是大唐朝的真主，我叫李世民，现在困在沙滩，谁要救了我，唐时的锦绣江山和我平分，我奉他一字并肩王。有没有人呐？李世民这一喊呢，那边说有人来，没人来呀，还真有人来。贞观天子刚刚喊完了，就见由哪里山上飞下了一匹坐马。那个时候的马怎么飞下来的？原来这匹马的速度很快，由哪里山上唰跳下来以后，就跳到了东海岸上。就见这个时候斗丹天的喊了一声，盖苏文休要丞相，吾主万岁，不必担惊，少则害怕。盖苏文一听这声音吓了一跳，寻声往这边看去，就见对面来了一个人，摘盔卸甲，平顶身高的9尺开外，那真是晃荡荡，身高足有9尺，往脸上看，面如冠玉，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鼻如悬胆， 方海破口，一看这小伙长得真精神，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袋，富贵藏面，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鱼跳尾，勾挂连环，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当时盖苏文这么一看，这小伙子是穿白挂素，胯下一匹伯龙马，掌中着七宝盘龙戟。盖苏文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这不是白袍将那个薛礼吗？贞观天子这时也看到了薛礼，当时李世民乐坏了，心中暗想，我在中原的时候偶得了一梦，梦境跟现在是完全相同啊，这就是我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呀。因此啊，李世民可高兴了，我说薛王兄应梦贤臣，我是李世民，快快答案救于我。就在此时，贞观天子的喊声传到了薛仁贵的耳朵当中，当时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记狠莫如绝粮啊，今天我是要救了贞观天子，就见了奇功一件。想到此处，提马来到盖苏文近前，提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盖苏文一看薛仁贵，那真是仇人见面之分外眼红。这两个人在疆场上那是熟人啊，今天相见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见盖苏文把手中和善板门刀高高举起，一声冷笑：“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小子今天要坏我的好事，说不了讲不起，咱们俩人就在海滩之上决一雌雄，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撒马过来。”仁贵能怕他吗？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就和这盖苏文斗在了一处。这两个人呢，交过手，对于对方的武艺都相当的了解。盖苏文刀法惊奇，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八八六十四路春秋刀，刀法确实是上乘。那薛仁贵更不简单，受过三元李靖，还有大叛飞行侠张宗谦，包括八八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真传，这口七宝盘龙戟舞动如飞，山砍劈剁，那是使出了戟的精华，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尘，周身不镂空。盖苏文要想讨得便宜，那是不可能。两人在海岸上一斗，就斗了有80回合。盖苏文累得有点嘘嘘直喘。薛仁贵今天要见奇功，那真是越杀越勇。但是盖苏文转面一想，现在李世民就在海滩之上，今天可是我捞大功的时候，只要我抓住李世民，我就立下了不世之功，那时我家庄王千岁肯定是龙心大悦。因此这盖苏文也是抖擞精神，和薛仁贵又战了30个回合，两个人是未分胜负。盖苏文一想，干脆我还用我的 李无一人飞刀迎砍。盖苏文想到这儿，把刀交左手，伸右手往后边摘葫芦。他一摸这个葫芦啊，他可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这葫芦是不翼而飞，什么时候没了？不知道。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原来盖苏文出来的时候，背着他那九把柳叶飞刀的葫芦。他呀，禁锢的要抓这唐王了。有哪旁边过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身体灵便，骨瘦如柴，眉毛胡子全白了。老头身法灵便，跳到盖苏文的马上，把葫芦给劫走了。这盖苏文是浑然不知。换句话说，这老头要想把盖苏文的脑袋摘走，那也是探囊取物，是翻掌棍纹。盖苏文一看葫芦没了，当时这心里边可就乱了。薛仁贵一看就知道盖苏文肯定是有事儿，他脸上变颜变色。当时薛仁贵心中暗想，好，你小子大概心里有事儿。盖苏文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盖苏文呐、啊，盖苏文，看起来今天你要想拿着唐王是费劲了。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先走吧。说盖苏文想圈马就走，薛仁贵能让他走吗？就见薛仁贵马往前一窜，仁贵也是把这个戟交左手伸右手，噌，在后边拿出了白虎鞭，把白虎鞭抡圆了，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上回吃过亏，这位赶紧往旁边闪，稍微闪得慢了点，这白虎鞭也来得快了点。白虎鞭呢，那也挺重啊，重重的拍到了盖苏文的后背之上，只把盖苏文打的是抱鞍吐血。今天打不了，快走吧！一圈马是拨马就走。李世民一看盖苏文走了，赶紧就喊：“小王兄，小王兄，千万别追他，快救，快救我呀！”李世民现在着了急了，他一个是着急怕这应梦贤臣跑了，另外自己陷在淤泥当中也是万分的危险，也是求生心切，这很正常。谁要是面临着生和死的抉择，您说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呀？薛仁贵把马带过来，来到了淤泥的前面，一看里边烂泥呀、啊，这马蹄子陷进去了，自己要是提马往前一去，大概也得陷在泥中。这时候薛仁贵想了想，一看旁边有很多的芦苇，这薛仁贵用宝剑砍了很多的芦苇，然后捆成捆儿，往这个淤泥上一扔。这个时候，用这个芦苇就把淤泥给隔开了。薛仁贵的马踩着这个芦苇，来到贞观天子近前，就这样把贞观天子给救上来。李世民可太高兴了，贞观天子感动的是涕泪横流啊。那位说一皇上至于的吗？至于的吗？那要是没有薛仁贵，现在李世民早就让盖苏文给抓住了，降书也献了，顺表也拿了，到那时唐史的江山就归了人家了。你想李世民现在是感动的涕泪横流，不是说吓的，而是高兴的。 薛王兄啊，薛王兄，你来的正好啊，你要是不来，小王这条命还有唐使的社稷就让给别人了。你跟着我赶奔三江月湖城，朕要重重的加封。李世民一说这话，薛仁贵看了看这个皇上，现在薛仁贵已经知道张环、张世贵蒙军作弊苦害自己，因此啊，薛仁贵也想跟着李世民赶奔三江月湖城，把这事儿说清楚、讲明白。另外，在贞观天子面前告张环一状。实际上，薛仁贵呀，也怕李世民半路出事儿，也有保驾之心。就这样，君臣二人赶奔三江月湖城。有人说了，这薛仁贵怎么来的这儿呢？前文书咱们讲了，在独木关的仙玉谷口，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脏心浪肺，要想陷害薛礼，他们哥九个。薛仁贵被蒙在鼓里，一直认为张环、张世贵是天大的好人，为了保护自己担惊受怕，担了很多的责任。没成想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张环、张世贵苦害自己，把应梦的贤臣愣说成应梦的反臣，可把薛仁贵给害苦了。现在薛仁贵全清楚了，只把薛仁贵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心中暗想，无论如何我要见到我主万岁，揭发张环，一定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让小白猿侯君基给救了以后，带出了仙玉谷，碰到自己的老师拔不登空老白猿的侯登山，还有东辽国的一位武术大家叫冰山独叟。这两个人一看薛仁贵都相当的喜欢，薛仁贵这个人忠厚老实，这冰山独叟一看相当的喜欢，拔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笑容可掬呀。仁贵呀，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啊，这话我不应该说，现在你只管放大胆的去干，不光我在保护你，

还有小白猿侯俊吉，就是你的老师三元李靖李药师，还有大叛飞行侠张鼎张宗谦全来了，就包括你的三师伯洪福女士张楚尘也出了事了，也在东辽要帮助你建功立业。薛仁贵一听，心中暗想：我的老师们真是不容易，就为了我这个徒弟，受了很多的惊，受了很多的苦。哎，有道是师恩似海，确实不假呀。薛仁贵有很多的感触，八步登空，老白猿猴登山，跟这个冰山独叟一商议，说给他们哥九个找个地方住下来。冰山独叟微微的一笑，哈哈，我说老朋友，我这有一个山洞叫做藏军洞，那个山洞还挺大，就让这哥九个到山洞里暂时栖身，我给准备了很多的吃的喝的，你也不用担心。薛仁贵哥九个一听非常的感动，感动冰山独叟，薛仁贵就这样和哥九个住进了藏军洞。在这藏军洞里这么一住啊，就住了有一个多月，这哥九个没事儿出外行为采猎，哥九个关系相当的好，有时候喝点酒，有时候聊聊天，有时候谈一谈东辽战场上这些个惊险的战役。薛仁贵又说了，我呀最对不起大元帅尉迟恭，那一天他月下访我，老头子60多了，你说让我来个背口袋，好悬没把老元帅给摔死。现在尉迟恭啊大概很恨我，这全都是张环张世贵造的孽。说有这一天，薛仁贵和这哥九个提出来要到外边行为采猎，另外赛赛马，看看谁的马跑得快。周青一听，好啊，哎呀太好了，我这匹大黑马那是马中的精品，肯定比你们的马跑得快。王新熙也说，我这马脚力也不错，日行千里，夜走800，那也是一条名驹，咱们赛一赛。仁贵微微一笑说，我这匹马我不敢说是好马，但是赛一赛就知道了，有道是路遥知马力呀！啊，咱们看看谁的马是一匹上等的龙驹。就这样，哥八个说好了，带好了兵刃，到外边去赛马。这薛仁贵这马跑的是真快，那真是如鹰夺钩，似箭离弦，跑在最前面，就把周青等着你远远的给抛在了后边。薛仁贵正往前走呢，就听着有人呼救，好像是皇上说什么要和他平分疆土，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听到声音把马勒住，往下一看是陡壁悬崖，正看上李世民手拿着降书顺表要交给盖苏恩，因此这薛仁贵看得清楚，瞧着明白，小英雄斗丹田的喊了一声，这才跳下山崖救了贞观天子。要是这薛仁贵见了贞观天子如何状告张环，李世民如何处理张世贵，咱们明天接言。上回说正说到贞观天子在东海岸遇到了自己应梦的贤臣薛仁贵，这薛仁贵搭救了贞观天子。

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见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应梦贤臣，可看到薛仁贵。贞观天子心中暗想，我想你就想了好长的时间，让这个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这张世贵瞪着眼儿，就说没有应梦的贤臣，还是军师徐茂公是袖吞乾坤呢，还得说人家徐茂公算得准，说应梦的贤臣就在军中。就这样我还跨海征东，今天要没有薛仁贵，我就让盖苏文给逼死了，或者写了相书拿了顺表，大唐朝颜面丢尽。因此啊，这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应梦的贤臣，哎呀，我怎么说呢，你就是我的王兄，你就是我救命的恩人。咱们俩人赶奔三江月湖城，到了月湖城之后，我一定加封你的官职。就这样，薛仁贵呀也想跟着贞观天子赶奔三江月湖城。实际上啊，薛仁贵呀心里在想，我当不当官都无所谓，我必须要把张环张世贵对我所说所讲，我查一个水落石出。我就这样糊了糊涂的活着，我也冤呢。现在对张世贵这小子产生了怀疑，或者说对张环张世贵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不相信了，他要求证一下自己是不是应梦的反臣。李世民这个热情啊就甭提了，拉住薛仁贵的手，又说这又说那，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也是闷闷不乐。因为仁贵啊高兴不起来呀，自己在东辽战场上几年来可以说立下了功劳，那就无其再数，被张世贵害的人不人鬼不鬼，整天里就像贼似的过着那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一个人能活多少年呢？实际上一个人真要是说他要想高兴，那天天那多美，一个人殚精竭虑总那么殚精受怕，对身体健康也不好，何况就好几年薛仁贵就这么过来的，仁贵能不伤心吗？能高兴得起来吗？李世民呢、拉着薛仁贵上了马以后，两个人赶奔三江月湖城。正往回走着呢，就听着前面马蹄声音所响，李世民倒不怕了，有我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在此，我怕者何来。贞观天子往前面看了看，一看哟，谁呀，就见来了个主，蓝靛脸红胡子，挺大个草包肚子，掌中八部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这草包肚子有多大呀，自己双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谁？正是当朝的鲁国公老千岁，叫程咬金。程咬金的后边还跟着护国的军师徐茂公，当朝的丞相魏征魏伯策，还有皂袍大将尉迟恭、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扫北王罗通、东窗驸马秦怀玉，全来了。因为程咬金回到三江月虎城的一说万岁有了危险，这些人都埋怨老程鲁国公啊，子弟，嘿，我这程伯父啊，你这回可惹了大祸了，我主万岁如果要是出了危险啊，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老成把脸一沉，我说你们就先别埋怨了，赶紧跟我去救万岁。就这样，这些人骑撒战马，乱堵交环，急急的就来追这个李世民。程咬金在前面引着路，贞观天子一看老程来了，李世民呢倒也没埋怨程咬金，心中暗想老程呢那也是一片好心。这程咬金这人呢爱说爱笑，自己呢又热心肠，说句实话，贞观天子还相当的喜欢程咬金，多少年了和程咬金这关系一直就相当好。程咬金有的时候啊就是李世民的开心丸。今天李世民一看程咬金，程王兄，我的鲁国公老千岁，你还认识我吗？程咬金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我当然认识您了。你还认识我？我李世民早死了，我这阴魂来找你算账。程咬金一听，哎，万岁，您别扯了啊！我程咬金还没活够呢，只要我老程活着，万岁，您是安然无恙，您没事吧？这时候程咬金呢，还有尉迟恭，包括徐茂公、魏征等人往李世民旁边这么一看，发现有一员白袍小将。就见这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鱼特尾，勾挂灵魂，胯下一匹伯龙马，掌中七宝盘龙戟。这小伙子这个精神那真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破口。小伙子望着一戳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他好比隔着三太子一条跳下的九重天。大伙儿这么一看全乐了，造袍大将尉迟恭都喊出，哟，这就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徐茂公点了点头说，哎呀，我主万岁想贤臣都快想疯了，没成想我主万岁再次访到了贤臣。程咬金更高兴，哎呦，这不是我在金钱山碰到的打虎英雄搭救了我程咬金吗？赠给他一只金皮大令，让他赶奔张世贵的营中前去投军。哎呀，原来他就是薛仁贵。老程也十分高兴，为什么李世民没有危险，那就是最大的万幸。群臣呢簇拥着贞观天子就回到了三江月虎城。到了三江月虎城以后啊，贞观天子吩咐人升坐了银安殿，居中而坐，此时面色的表情也相当的严肃，然后往左右看了看，把我应梦的贤臣宣到金殿。薛仁贵早就有人领着来到了银安殿。李世民一看薛仁贵，当时有胆龙书案在后边站起来，王兄啊，王兄，小王我这条命就是王兄给我的，王兄啊，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讲，只要我李世民我做到的，你放心，你提什么要求全不过分。李世民一说这话，就见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眼泪下来

贞观天子一看，哎，我的应梦贤臣，这是怎么了？薛王兄，你这是怎么了？薛仁贵当时给李世民跪下，李世民赶紧由打龙书案后边下来，亲手把薛仁贵搀起来。薛王兄啊，薛王兄，你救了朕，立了不世之功，有道是功高莫过旧家，记恨莫如绝粮，你为什么不高兴反而流泪？薛仁贵听得这，看了看贞观皇帝，万岁，臣薛仁贵有一肚的委屈，我要和万岁申诉。李世民一听薛仁贵有委屈，当时火大了，心中暗想，仁贵有什么委屈？薛王兄，你只管说，把你的为难之事，把你的委屈当着满朝文武跟我说了，说话算数，只要你的委屈不管涉及到任何人，那说不了讲不起，我给你做主。贞观天子一说这话，徐茂公赶紧过来，仁贵呀，今天你见着皇上了，你就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对着吾主万岁言明就是。当朝的万岁有道的明君，他明辨是非，你别有什么忧虑，你就说吧。薛仁贵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贞观皇帝，万岁，要说起我的委屈来，真是一言难尽。想我薛仁贵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的薛家村，我薛仁贵一出生的时候都不会说话，因此我的父亲也相当的着急，好不容易我薛仁贵会说了话，多倒霉，我刚刚会叫父亲会叫母亲，没成想我的父母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家平白无故的又着了一场天火，把我家的万贯家财烧的是荡然无存。我薛仁贵是一贫如洗，没地方去，就在丁山里找了个山洞存身。我薛仁贵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我薛仁贵是对天长叹，多亏了我的老哥哥，他老人家年近六十，看得我薛仁贵可怜，收留了我，和我拜为了异姓兄弟。王茂生，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我老哥哥图了什么？在我身上是一点儿索取都没有，完全都是奉献，看我孤苦伶仃，给我介绍了个工作，赶奔柳家庄柳员外家去做小工，没成想出了点误会，小姐也怜悯于我，怕我冬天冻着，扔下了一件棉袄，结果被他父亲误认为小姐和我不清楚，被赶出了家门。没成想我薛仁贵又连累了小姐，就这样小姐跟着我到丁山的山洞里，我们两个人就算成了亲了。我薛仁贵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坏事，我怎么遭到这样的不幸？
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这修桥补路双

双瞎眼，是杀人放火，子孙全。上天对我不公，要说这个都不算什么。说到后来，薛仁贵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真好像断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李世民赶紧过来给薛仁贵亲自斩了斩眼泪。仁贵呀，你说吧，啊，你有什么话只管说。我说万岁，您呐要征东辽，派张环、张世贵到山西前去招兵。这个消息让我的好朋友大的周青听说了。那周青到山洞里去找我，说咱们两个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我这心呐，一心要为国家出力报效、建功立业，也不枉为我的老师教育我一场的。实不相瞒，我的授业老恩师有三位，头一位叫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程咬金一听，谁？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那不是侯俊吉的亲叔叔吗？仁贵，那侯登山就是侯俊吉的亲叔叔。哎，对，没错，老千岁，您说的太对了，就是他的人家。我的第二位老师，风尘三侠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叫大潘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那张宗谦教给我武艺，老头子一生的心血是倾囊而赠。最后老头提出来说，你这武艺现在差不多了，攻杀战手、斗隐埋伏、两军作战你还不行，我要给你推荐一位更好的老师。最后把这大师兄三元侠李靖、李药师请出来教给我兵法武艺。老程一听，仁贵，你说什么？那三元李靖、李药师是你师父啊？对呀、啊。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啊。三元李靖、李药师和我程咬金，还有我徐三哥，包括已故去的我二哥秦琼，那是过命的朋友。要不你这么大本事呢、啊？原来是李老剑客的真传呢、啊。那李靖可是世外的高人呢、啊。薛仁贵接着说：“我三位老师这么教导我，就是为了要出力报效。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那时候我薛仁贵呀，说实话，家境贫寒，又没有地方去。”就这样，我就和周青一起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没成想头一次去，那张环、张世贵看了看周青的武艺，一看周青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掌中大刀包括双锏，以及周青的双鞭，一夜精神。那张环、张世贵十分高兴，就把大刀周青给留下了。没想到把我薛仁贵叫进去之后，张世贵一看我，当时脸色就变了。这小子当时把我打了80军棍，把我轰出来，说他叫张世贵，我叫薛仁贵，冲撞了他的官徽，就这样把我轰出了昭君营。当时我薛仁贵是心灰意冷，不过我为国报效之心可没有死啊。第二次我又改名薛礼前去投军，
没成想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说我穿白挂素，与军中不利，又把我二一次给轰出来。当时我薛仁贵死的心都有，上天对我如此不公，我在金钱山上吊，结果上了两次也没死。我一想，看起来我薛仁贵阳寿未尽，干脆我呀还凑合活着吧，我就在石头上躺着想着心事。没成想遇到一位老将军，就是这位，他用手一指程咬金，老千岁在这遇到猛虎高呼救命，我才搭救了程老千岁。老千岁拿着令箭让我到山西绛州去偷军，结果张环、张世贵没有办法，对我演讲了一番话，我呀信以为真，我可就倒了霉了。没成想在东辽战场这么多年，这张世贵就骗了我多少年呢？要是贞观天子如何对待薛仁贵，如何对待张世贵，咱们明天揭言。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嗯，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7: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庆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
6: 嗯，
7: 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或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啊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共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对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罩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着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 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6: 嗯，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下一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7: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6: 嗯，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
7: 一
6: 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7: 对。
6: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7: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弦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弦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机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有加油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6: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7: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6: 嗯，就是还是比较快的哈，不会耽误大家，
7: 不会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
6: 嗯，
7: 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
6: 嗯，
7: 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6: 好，这个是
7: 10分钟到20分钟吧。
6: 嗯，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7: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两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
6: 嗯，
7: 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6: 嗯，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7: 对对对。
6: 嗯，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7: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
6: 嗯，
7: 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
6: 嗯，
7: 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
6: 那
7: 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6: 嗯，这个 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这房子我很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八年走。
7: 对，它按8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嗯、
6: 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7: 哦。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8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
6: 嗯，
7: 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啊、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说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这老百姓土话说叫废气儿。
6: 嗯。
7: 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6: 是的，
7: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
6: 嗯。
7: 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
6: 嗯，
7: 就照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
6: 省气儿了。
7: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

0: 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个事故。
1: 嗯，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
0: 起不到节能的作用。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
1: 嗯。
0: 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吧，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
1: 嗯，
0: 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1: 嗯，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0: 它这个现在按的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五年。
1: 嗯，
0: 就报警器是五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十年。
1: 嗯，
0: 就是它是这个五年是报废的。
1: 嗯，
0: 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起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1: 哦，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0: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三公分，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
1: 嗯，
0: 它这个泄漏之后它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
1: 嗯，
0: 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1: 任何的警示作用，
0: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
1: 嗯，
0: 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1: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己能
0: 打开，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了
0: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露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嘛。
1: 嗯，
0: 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
1: 嗯，
0: 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设施放到这里面，那就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1: 嗯嗯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有放个液化气罐，
1: 嗯，
0: 这个叫多种气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气开关，电气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0: 电饭锅啊
1: 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证安全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1: 嗯，
0: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1: 哦、
0: 就是我们的燃气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1: 嗯，
0: 这个规定，但是这个30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1: 是的，嗯，
0: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1: 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0: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1: 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5年的这个报警器。

0: 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八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呢，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儿，他是不是中庆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1: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两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安全检查的一个计划。
0: 嗯，
1: 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
0: 嗯，
1: 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
0: 嗯，
1: 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
0: 嗯，
1: 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
0: 嗯，
1: 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燃气公司的电话。
0: 嗯，
1: 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
0: 嗯，
1: 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0: 嗯，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庆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气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
0: 哦，
1: 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
0: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说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很
0: 严重了。
1: 对，我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
0: 嗯，
1: 这是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你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0: 嗯，好，嗯，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嗯，那其他呢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1: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设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 对我们

0: 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又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气安全，
1: 嗯嗯嗯，
0: 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嗯，
0: 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
1: 嗯，
0: 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
1: 嗯，
0: 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后续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
1: 嗯，
0: 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这个隐患整改。
1: 好，
0: 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了要及时把这个避火关掉，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避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相关问题吧。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接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也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6: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
5: 嗯，
6: 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
5: 嗯，
6: 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
5: 嗯，
6: 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5: 嗯，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6: 嗯，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的一些就是需要购买的一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
5: 嗯，
6: 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那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3.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
5: 嗯，
6: 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5: 好，
6: 嗯，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的一个用户，我们下发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是指挥，那么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们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是就像后叫回访期吧，
5: 嗯，
6: 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
5: 嗯，
6: 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5: 嗯，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啊，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6: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

0: 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闭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然后你在这个做饭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呀、啊，做这些情况，他可能再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1: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
0: 对。
1: 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呢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0: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规条例规呃叫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设施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儿，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就是来备案。
1: 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安装啊这个情况，是不
0: 对，这个
1: 是？
0: 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影响也比较大的。
1: 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0: 对。
1: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燃，因为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燃气热水器呢，还现在用的家庭用的也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给大家伙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装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装热水器一定要安装在厨房或者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再有一个，燃气热水器国家也严格规定，不允使用那种直排式热水器。所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 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就是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那种现象。
1: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

0: 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叫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生，就是说水箱冻坏。你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持人提到的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就会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们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这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瘤子，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没有任何问题的。
0: 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啊，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1: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安身安检啊，确保这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避火。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前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房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会，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报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主阀给你关掉，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1: 了。对，
0: 是
1: 是燃气
0: 吧？
1: 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0: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1: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塞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这个刷漏。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儿。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也比较多了。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所以说这个用户的过程中，主要是还是以气味啊，就是望闻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滋滋，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着这个手盆比较近，你给它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0: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1: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就是开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味道，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 正常下你通完风之后，保险期它就恢复了。

0: 不响了。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风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窜到你家来了，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建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这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我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可能刚才提到的那个穿楼板的立杆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以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
1: 是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有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拿检测仪进行检测，甚至说把那边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1: 哦，说、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这个是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门立杆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二三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1: 就是年限特别老的。
0: 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1: 啊、
0: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1: 就没有这个潮气吗？
0: 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事件检查，我们事件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1: 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
0: 不会特别关注的点。

0: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嗯，
1: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也会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这种理念。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637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可以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的一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啊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0: 嗯，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威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1: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来到了太平县，住在了吉祥客栈。晚上啊，王能、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仨人啊，那睡不着觉，就在二楼上在这下棋。王能、李武还臭棋篓子，罗德在旁边看着，石堂还给这王能在这支招，正在楼上玩棋，就听着接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当时罗德、罗继芳眼眉就一挑，王能、李武心说怎么回事，看着这马蹄声好像是奔着店房而来。王能、李武、罗德那挺警惕，心里想是不是到吉祥客栈来抓我们呢？这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到了窗户前边往外这么一看，把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吉祥客栈的周围全都让官兵给围了，是强弓硬弩，包括民房上那站的全都是官兵，一点都不假。这个知县房明图一心要想立功，要抓这八个人，献到宁王面前，他是勤功受赏，因此今夜晚间这小子亲自指挥，把所有太平县的人马全出动了，吉祥客栈对面在这督阵，因此就把吉祥客栈围着同帮铁笔相旁。他也知道这些人全都是武林的高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不好拿，因此带了很多的弓箭手，这强弓硬弩，抓不着啊就把他射伤了或者射死。因此这房明图也挺狠呢、半夜间来到了吉祥客栈。王能、李武、罗继芳一看，赶紧来到屋里边，就把徐明高、徐庆、狄红、杨小房这哥四给叫起来了。几位别睡了，再睡脑袋就没了，现在官府的人把客店围了，看起来咱们是凶多吉少。与此同时，就听着吉祥客栈的外边就有人喊声，我说你们几个人跑不了了，徐明高、罗德、王能还有李武，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你们以为大闹了金山寺，大闹了苏州府啊，这事就完了，今天你们的事儿犯了，你们赶紧束手就擒，如若不然我们可就放箭了。由于事出突然，这徐明高啊掐着手中的红毛宝刀，这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罗德、罗继芳手里边七节钢鞭，杨小房手里边两把双剑，这王能手里边长枪，李武手里边花刀，这些人全都做好了准备，看起来今天就是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就见徐明高啊，脚尖连地踩，由那窗户里边跟小燕似的就飞出去。徐明高往外的一跳，那外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那徐明高用手中的宝刀拨打凋零。这徐明高飞出以后，紧跟着那狄红、杨小芳、罗继芳、徐青、王能、李武也往外窜。现在这官兵一看，窜出人来了，那真跟燕子相仿，身手敏捷。官兵就开始射箭，箭如雨发。你看这个箭呢，这玩意儿最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这带尖的筷子这事儿可不好躲呀。罗德、罗继芳一个没注意，让一箭扑给射在腿上。罗继芳一声惨叫：“哎呀，我的妈呀！”罗继芳当时这腿这一软呢，由哪房上就掉下来了。罗继芳强忍着疼痛，就把七节钢鞭舞动如飞，就和这官兵打起来了。这官兵围上了一层又一层，尽管罗继芳勇猛善战，那人家太多了，有倒是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这罗继芳最后让人家生擒活拿，罗继芳这五花大绑让人家捆上了。这王能啊，往外崩，一个没注意也让人家一箭射了左肩头上，因此王能也让人家抓了俘虏，是五花大绑。现在这房明图一看抓住两个，这房明图挺高兴，听说啊那有八个人呢，那哥几个挥刀的挥刀，挥剑的挥剑，杀出了重围。徐明高等人可就杀散了，谁和谁也没在一块儿。这房明图一看抓住了两个，仔细给我搜查，结果呀在这二楼上又搜出一个人来，也被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房明图一想，抓住三个这也不错，就这样把罗德、罗继芳等人就带到了太平县衙。就见着房明图居中而坐，这家把惊堂木一拍，我说你是不是叫徐明高？徐明高是不是你？你们三个人这里边谁叫徐明高？谁叫徐庆？还有什么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杨小芳？你们到底是谁？我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这罗继芳抬头看了看这房明图，这家伙是个侏儒，那长得个儿矮就别提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也就根号二那么高，1.414米。就见房明图长得矬咕伦敦、亚咕伦敦、蹲咕伦敦，这好像一块豆腐香啊。那身子长得又肥又胖，这脑瓜呀还挺小，这脑瓜呀好像一块豆腐上放了一个小樱桃，这脸上豆鸡的眉，俩小绿豆眼滴溜乱转，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这小子穿着红色的官服，穿着官靴，这小子呵呵的冷下来。我说你们今天让我抓住了，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侠客，也不管你们是什么剑客，又会什么飞檐走壁。

力的功夫。今天你们是龙啊，得盘着；是虎啊，得卧着。要得听我的，说了真情实话，免得皮肉受苦。如若不然，你们看见没有？这旁边的刑具都给你们摆着，又有夹棍，又有老虎灯，又有火刑，又有板子。要是不服的话，我跟你们说说皮子。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这房明图，这心里就想笑，心里说话：瞅你长那揍性啊，在这还吆五喝六，你就穿着那身官服，你好像是个官员，你也把你那身皮扒了，你是白麻不是？罗德罗继芳把眼珠子一瞪：我这狗官，你把你狗眼睁开，你不是画影图形捉拿爷爷吗？爷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某家我姓罗明德，字继芳，要杀开刀，吃我当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说句实话，把我杀了，再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你家罗德罗继芳，你能耐我何？这罗继芳现在挺横，这房明图一听啊，你就是罗德罗继芳，大闹苏州把擂台搬倒了的就是你，对不对？罗继芳点了点头，不错，这是我干的，怎么地？这时候这房明图又看了看这王能，我说你叫什么名？哼，王能一声冷哼：我姓王，我就王能。我实话告诉你，原先我福保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家伙什么东西，是国家的皇亲国戚，按理说就应该报效国家，这小子不但不思报国，反而苦害黎民百姓，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有不臣之心。这朱宸濠我不保了，我呀行侠仗义，专杀恶人。我姓王，我叫王能。还是那句话，刚才罗大爷说了，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嘴。你家王爷爷皱着眉头，不是英雄好汉，你要王能如何？把这房明图气的来了一顿臭骂，了点头：好，你叫罗德，你叫王能，还抓来第三个，第三个人在这跪着。就见房明图把桌子一拍：我说你叫什么名儿？是不是也跟他们是一伙的？就见这个人磕头哑塞，鸡钱碎米一般：老爷，我可不是跟他们是一伙的，我姓王啊，我叫王天顺，我呀就住在这吉祥客栈。今天晚上我看外边的一乱，我呀到外边来看热闹，结果我让你们给抓住了。说句实话，我呀是有哪外地到这前来招亲，我到这前来会我的老丈人，没成想让你们给我抓在这儿了。这房明图眼珠子瞪：什么？我看你说的这是假话吗？来人呐，给他数数皮子。当时过来两个差的，就把这王天顺抓过来，把王天顺摁地就打了40大板呢。那王天顺揍的是爹妈瞧瞧：哎呀，我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不是啊。这罗德罗继芳看了看的房明图，我说：知县大人，你要抓的是我们哥八个，对不对？你要抓的是徐明高、徐清、狄红、杨小房，还有罗德罗继芳，我王能、李武，还有慕容真，你们要抓的是我们哥八个。
再者一说，你画影图形，你他妈也不睁开狗眼看看，那图像里有没有人家啊？难道你要屈打成招不成？这罗继芳一骂房明图，这房明图一想，对，我这不有画像，赶紧把画像给我拿来。把画像拿过来，这房明图一看，耶，罗德罗继芳还真像，这王能也挺像，又仔细看了看这王天顺，这里边啊跟谁也不像。当时这房明图这气急败坏，王天顺呐，你小子也算倒霉，嘿，谁让你住了吉祥客栈呢？既然你挨了顿打，也就算白挨了，回家去吧。这王天顺这个骂呀，心里想，这是什么官啊，这纯粹是糊涂之县。现在这房明图就把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押入了监狱，然后写好了折本，把折本送到了宁国府。宁国府的知府姓温呐、啊，这位温的人一看，耶，抓住了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的匪患，当时就让这房明图把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押到宁国府，自己要派人送到江西，到江西那儿送给宁王，看宁王如何处置。有道是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由哪这吉祥客栈出来？这徐明高这心有余悸呀，心想真悬呢。今夜晚间如果再晚一点，我徐明高就得让人给抓住。实际上这八个人还真不怕这些官军，这八个人由于在睡梦当中梦中惊醒，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也吓晕了，这哥七个往外的一窜，由于啊有点发懵，现在谁也顾不了谁，因此徐明高和众人就走散了。这罗德、罗继芳和王能也让人给抓住押入官府。现在徐明高啊往前走了一阵儿，这徐明高就来到了一个村子，一看这个村子还挺大，这徐明高一想，哎呀坏了，现在是天近晌午，这天儿啊是六月的天气，这骄阳似火，这个热那就别提了。徐明高身上这个热呀，这徐明高折腾一宿了，觉得离太平县也远了点儿了。现在徐明高就觉着自己的肚子里是叽里咕噜直转，这徐明高饿了。徐明高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呀先得喂喂肚子。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徐明高啊，往左瞧瞧，往右看看。发现前边有一个小酒馆，上面写着方家酒店。这徐明高迈步就进了方家酒店。徐明高这么一看，这小酒店虽然不大，但是桌子板凳那都挺干净。徐明高往里一走，有一个伙计十八九岁，那是个小孩，这小孩赶紧过来，哟，可爷，您要喝酒啊，您还是要吃饭？这徐明高看了看，给我准备两凉两热，冷荤热素四个菜，然后给我整上二斤酒，我在这喝点酒，然后有大饼没有，给我来上两斤。小伙计一听，有，哎呀，可爷，您稍等就是。这小伙计下去准备，这徐明高往这一坐，在这等着这小伙计把饭菜端上来。这徐明高一抬头，
就发现在柜台里边那坐着一个女子，就见那个女子怀里边抱着个孩子，正在给孩子喂奶。当时这女子一抬头一看，这个女子好像在哪见过。这徐明高一想，天下长得一样的人那也太多了，徐明高也没多想，时间不算太大，伙计就把菜和酒端上来。徐明高在这吃菜，在这品酒。徐明高心里边也想着心事，心想我这哥几个都到哪儿去了，有没有危险。喝了大约有半个时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喝了一个小时。徐明高吃饱了喝足了，徐明高一摸兜，当时徐明高他傻了。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在这小饭店这儿，在这喝酒，酒啊也喝完了，饼啊也吃完了，觉着肚子也饱了。徐明高这一看，外边骄阳似火，这天挺热呀。徐明高心里就想，我这兄弟们还有我哥哥都哪儿去了，在吉祥客栈那让官府这一追呀，全给追散了，也不知道我这兄弟是让抓住了还是已经逃走了。现在徐明高最担心的就是罗德罗继芳，这罗德罗继芳的本事啊，那不算太大。这个人呢，还呆头呆脑，净冒胡话。我哥哥罗德有没有危险？徐明高一想，我总在这坐着也不行啊，我赶紧算账，我好起身登城。徐明高这一摸，当时徐明高傻了，怎么回事啊？所有的钱财全都流到了吉祥客栈，自己出来的慌忙也没带钱，是分文皆无。把人家的酒饭全吃完了，没钱，当时的汗就下来了。徐明高这一摆手，伙计过来啊，可以，面带微笑。我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可爷呀，这个地方叫十里镇，您看见没有，那后边有一座山叫十里山。徐明高点了点头，我看这地方青山绿水还真不错，是景色也挺好。现在这伙计看着徐明高，大爷您还真说对了，本地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个地方空气也好，水也好，另外这个地方这人啊还相当的忠厚。看着伙计自己呢把这话拉了几句闲篇，柜台里这个女的在这听着，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啊在这说话，就见这个女子啊站起来。我说这位大爷呀，您是不是扬州人士？徐明高微含一笑，我正是扬州人士。大爷，那您贵姓高明啊？在下我姓王啊，我叫王明高。哦，您叫王明高。然后这个女的啊，接着坐在柜台后边喂他的孩子。这徐明高在这儿就跟那伙计东拉西扯，扯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这徐明高最后站起来要走。这伙计看了看这徐明高啊，王大爷您呢还没给钱哟，我出来的慌速。哎呀，说句实话呀，
我出来

匆忙，今儿个没带钱，能不能容期缓现，先给我记上？我呀，改日一定是加倍奉还。这伙计这么一听，大爷呀，这事儿可不行。说句实话，这个得，您到这儿来不给钱，那记账；他到这儿来不给钱记账，您这一顿饭呢，那吃了将近一两银子。这一天要来几个跟您这样的，说句实话，我们这小店早就关门上板，早就关了张。大爷，这事儿可不好办。徐明高一听，那现在我确实那没带钱，这应当如何呢？啊，就见那伙计，那干脆您呐就压点东西，压点东西，然后您再来赎。这徐明高一看自己身上就穿了一件贴身的纺绸的小褂，还有一把红毛宝刀。这把宝刀，这徐明刚舍不得，但是没办法，也不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压在这儿，自己光板走啊。这徐明刚一笑，要这样的话，就把这把刀压在店房，我改日前来赎取。这伙计把嘴一撇，我说客爷呀，您说的真会开玩笑啊，就这把破刀。连1钱银子都值不了。再者一说，这是凶器。说句实话，我们真不能要这把刀，不行。我看您能不能压点别的？于明刚心想：我身上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我压什么呢？伙计看了看于明刚，我看您上身穿的这小褂还不错，是不是绸子的？一看你也是大户人家，挺讲究，干脆您就把这小褂压在这儿，3天如果您来取，这小褂啊就给您；如果3天您不来取，就把这小褂一卖，卖的钱就抵账，您看怎么样？这徐明高一听，徐明高当时就一皱眉，心想：我把小褂一脱，我赤露身形，我怎么出去啊？当时徐明高看了看这伙计，我看这个事儿有点不方便。这伙计一听有点不方便，怎么不方便？难道一说就把这把破刀压在这儿？你在这儿白吃白喝，又要酒又要肉又要大饼，你可劲儿造，吃完了没钱，你是不是不太仗义啊？我看你这是诚心。一定是有意到这白吃白喝。这伙计一说这，当时这徐明高可有点火了。淮阳首富，那还了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那说上句儿说惯了。这伙计这么一呲着他，这徐明高能受得了吗？说他白吃白喝，蹭吃蹭喝。这徐明高当时剑眉这么一挑，哎，桌子一拍，那徐明高练过武术，这手一拍的桌子，桌子上这些个盘子碗全都跳起舞来，不不不不不不，当时这桌子好像没摊了。这伙计一看，耶，我说大爷，您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您吃了饭不给钱，您还在这发威，耍着大爷的威风啊！有那是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人家饭就得给钱，您在这发威也不行啊！我看您就是骗吃骗喝，您就是一个大骗子。这伙计还要说呢，这徐明高就把这巴掌抡开了，就给这伙计来了个嘴巴，把这伙计抽着就地转了361度。哎呀，我的妈呀，我的牙！当时顺着嘴犄角的血就下来了。徐明高一声怒喝：“你太乙的放肆！我说了，把我这刀压在这儿，我来。”

属。你这么不行，那么不行，还出言不逊，说我骗吃骗喝，我就给揍的，嘴牙子流着血。哎呀！就在这时候，由打外边进了一人。这伙计一看，呀，我这掌柜的您可回来了！您看这位大爷多不讲理啊，在这儿吃了咱们的大饼，喝了酒，又吃了菜。他不给钱，哎呀，还把我打了！掌柜的，您给我做主。就见这掌柜的，一看这掌柜的也在24、5岁，长得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穿着青布的蓝衫，由哪外边刚回来。这伙计这么一叙述以往的经过。就见这掌柜的抬头看了看徐明高，这掌柜的不看徐明高还他罢了，一看徐明高，当时掌柜的紧走几步，哎呀，徐大爷呀，是您呐！就见这掌柜的扑通下的就给徐明高跪下，徐大爷是您呐！哎呀，哎呀，这是误会误会。这徐明高一看来人，那看着也挺眼熟。但是徐明高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是谁呀？徐明高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故人，心想在这儿遇成朋友那就好了。就见这个人站起来以后，徐大爷呀，我姓方，我叫方国才啊。您忘了在扬州城隍庙这儿您救了一个秀才，还救了个姑娘叫潘巧云。说到这儿，就见方国台冲着那柜台里边的女子喊了一声，我说阿大他妈呀啊，你还在那儿坐着啊？大爷来到咱们的小店在这儿吃饭，你没看出来吗？这可是咱们的恩公，要没有徐大爷，你早就让那李文孝给霸占了。你仔细看看，这不是徐大爷吗？里边的女子出来以后，呀，原来是徐大爷。这一女子正是潘巧云，潘巧云是飘飘万福。咱们这书刚开书的时候，咱们讲过，这徐明高啊，在扬州府怒打了小霸王，救了这潘巧云和方国才。这潘巧云和方国才由那扬州出来以后，就来到安徽太平县这座石立镇，来这儿投奔他叔叔。他叔叔夫妇俩也没有儿子，一看自己的侄子前来投奔，也挺高兴。他的叔叔在本地面开着一家酒店，也开着店房，在本地面名声颇好。老两口膝下无儿，一看侄子前来投奔，是喜出望外。就这样，这方国台夫妇啊，就住在了石立镇，在这开着小酒店，开着小店房。没成想时间不算太长，他的叔叔还有他的婶子是一命呜呼死了，这小酒店啊就归了方国台和潘巧云。方国台呀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这才想起来原来是自己搭救的方国台和潘巧云。这时候方国台把这伙计叫过来，我说你呀以后这服务态度要好一点。说句实话，这位大爷吃饭欠了几两银子，这无所谓，说话口出不逊，下不为例。伙计啊，挨了顿揍，嘴牙子还冒着血呢。方国台也觉着对这伙计有点不公，让潘巧云呐、啊，拿过五两银子来，递给了这伙计，说：“你呀、啊，挨打也别挨打，这一位呀、啊，那是我们的恩人，这一位可了不得。”要没有这位就没有我们二人，你呀拿五两银子就算作补偿。伙计这么一听见，
挨个巴掌给

五两银子，这也挺值啊。这伙计还挺高兴。你看这人呢，他就是贱。这个人拿着银子走了，咱不提。方国台一看，这徐明高来到自己的小店儿，赶紧亲自下厨，又给准备了一桌酒宴。虽然说不是上等的那好酒菜，鸡鸭鱼肉罗列微盘呢，整了一桌子。这方国台就和面对面坐好了，这潘巧云搭了个横座，这三个人在这吃饭喝酒。这方国台对徐明高是千恩万谢呀，徐大爷，说句实话，要没有您，那巧云就让李文孝给霸占了。如果潘巧云要噎死我，方国台岂能独生？大爷爷，您对我们恩重如山，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来到十里镇，来到我这小店儿，您就算到了家了。您放心，您在这儿，我是管吃管喝管住，您呢就在这儿安心的待着。现在徐明高就把自己如何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以及在太平县吉祥客栈官府捉拿的经过，就和这方国才讲说了一遍。方国才一听，我说徐大爷，要这样的话，您没地方去，就住在我的家里吧。您放心，我的家也挺安全，您只管放心就是。现在徐明刚心里边算高兴了，心想现在我是走投无路啊，这就叫龙落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这被犬欺。现在我徐明高家资巨富，我这淮阳首富，我有多少钱？可是现在我身无分文，我玩的不转。多亏遇到了方国才，这徐庆啊，就在方国才家里这么一住。那方国才呀，那真是有心之人，对徐明高侍奉的非常到位。有这么一天，这徐庆就和方国台说：“我说国台呀，我到这儿也来了十来天了，我打算到外边溜达溜达。”方国台一听：“好啊，徐大爷，那我陪着您走上一走。”徐明高看了看方国台，我说：“方国台呀，你不要徐大爷，徐大爷，如果这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你就说我姓王。”方国才点头称是。这方国才呀，徐明高来到了十里镇，一看十里镇这个地方依山傍水，十里镇的后边那就是十里山，这十里山是方圆足有百里，这小镇前边有一条小溪，那是弯弯曲曲，流水潺潺。这徐明高就和方国台在这镇子里边转了半天，眼看着就到了中午了。这方国台瞅了瞅徐明高，我说：“王大爷呀，我看今儿个呀，我请客，咱们到一个大饭馆，那好好喝上几杯。”就这样，这方国台呀就把徐庆引到了一座大酒楼。当时，这徐明高这一看，哎呀，这座大酒楼建筑的气势辉煌，这座大酒楼啊，建筑这个考究就别提了。二层楼这雕梁画栋，当时方国才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就上了酒楼了，找了个靠窗户的桌子，方国才和徐明高坐好了，有这伙计过来，哟，二位。您吃点什么？当时方国才呀，点了许多上等的好菜，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整了一桌子。王大爷，您尝一尝这座酒楼上的菜品，这味道如何？然后方国才呀，
又叫

伙计给拿来了上等的好酒，方国才就给徐明高把酒斟上。这徐明高品了品，又尝了尝这个菜的味道，心想这座酒楼那不简单，一个小小的山村镇店能有这么大一座酒楼。这徐明高一问方国才这座酒楼的来历，这方国才讲出了一番话，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是大吃了一惊。唐尧禹舜夏商周，自古中间斗不休，名利场上争权势，富贵流中锦飘游。上回说正说到方国才就和徐明高两个人来到了石立镇，到了石立镇这正赶上中午，方国才说呀，徐老爷呀，其实我请您吃点饭，在石立镇这有个大饭庄。就这样来到了这座大饭庄，到了楼上以后，这方国才要了几个上等的好菜，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就给整上来了。徐明高尝了尝，又尝了尝酒，心想虽然是个山村野地，菜的味道还有酒的味道那是真的好啊，看起来这酒楼那是必有来历。徐明高看了看方国才，我说国才呀，酒楼可真不错，不知道酒楼建筑的这么好，菜的味儿还有酒的味儿都相当的上乘，是什么人开呢？方国才一笑，提起这座酒楼来，那叫做望山楼，开这座酒楼的人那可不简单。我跟您说，您看那十里山没，十里山方圆百里，十里山上有四位大王，人送绰号叫秦氏四猛，他们这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还有秦天豹，四个人手中是四条大棍，屡立过人呢。这四个人占据石立山，只要是他们探听到了远处谁家要是有钱，并且广有良田，那可算倒了霉了。他们带着人啊到那儿，把这家给他抄了，金银财宝完全给拉到山上。不过这几个人啊不骚扰百姓，如果劫了金银财宝以后，胜利了以后，在这儿庆贺胜利，因此这座酒楼啊非常的排场。不过平常啊，那普通的百姓啊到这儿吃饭喝酒，人家也是公买公卖，菜和酒也不算太贵。由于石立山这秦氏四猛在这坐镇石立山，因此这石立镇连个贼都没有，可以说夜不关门，路不拾遗。徐明高听到这儿，国台呀，要照你这么一说，这秦氏四猛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们不骚扰附近的百姓，难道一说到官府啊他们就不管吗？哎，你要说起这官府来呀，官府跟他们那是一体，官府不敢惹这秦氏四猛，官府里的官啊和秦氏四猛都穿一条腿的裤子，说句实话也有那不长眼的官员。那前几年来了这么一位啊，到这以后不知怎么回事领兵带队呀，攻打这石立山，结果让秦氏四猛杀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结果是大败而回。这位受到了朝廷的处置，因此这秦氏四猛和当地的官员那好成了一个人。据我所知，秦氏四猛跟谁关系不错，就和聂

王朱宸濠关系不错呀，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实际上宁王的党羽。就在这十里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听说这十里山里的兵那可不少，将官也不少，宁王啊许以重金收买着秦氏四猛。我看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因此这官府啊就对这十里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并且很多官府的当官的那和宁王那都挺熟，因此这个地方虽然秦氏四猛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从来是官员也不管。徐明高听得知，心想看起来宁王朱宸濠这家伙确实是要造反呢。在苏州，在金山寺，包括这十里镇都有他的党羽，宁王是蠢蠢欲动，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就听到楼下边传来了马蹄的声音，来了一群人。徐明高翻过台往楼下这么一看，发现有一匹乌骓马，在乌骓马上坐着一个人。就见这家伙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跳起马来身高足有丈二，脑袋真好像牛斗相仿，挺大个鹰钩鼻子，长了一双耀眼，挺大个衬托着鼻子，零九嘴，海下扎里扎叉，一部黑钢髯，这脸上的颜色真好像那橘子皮似的，另外呀十分的粗糙，在肋下着配着一口刀。就见这家伙由打马上跳下来，这小子吩咐着来人呐，把抓着这小子给我绑在旁边那棵树上。就见过了几个喽啰兵，把一个人呢绑在了树上。这徐明高一看这个人，徐明高的心里一翻个。那位说绑的人是谁？绑的这个人正是徐明高的兄弟，狄红的徒弟，正是李武。李武怎么让这些山贼给抓住？徐明高心想，既然这事让我赶上了，我无论如何要搭救我的兄弟李武。方国台就说，我说大爷呀，您看刚才那个穿青挂子那大个，那就是秦天虎，他就是山上的二大王。徐明高看了看方国台，我说国台呀，现在你赶紧下楼，你赶紧走，我要办点事儿。方国台一听，哎，徐大爷你要办什么事？这时候徐明高就把李武这树上绑的人，那是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搭救李武，你在这儿多有不便。现在方国台一听，这脸色陡变，大爷那您那可危险，危险也得这么办，那是我兄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事你就别管了。就见方国台看着徐明高，大爷那您完了事儿还回我的家？徐明高摇头，完了事儿还回你的家，那你们家不就完了吗？这个事儿啊，完了事儿我只能远走高飞。方国台一伸手，由哪怀里边掏出了一锭银子，有50两。大爷呀，这样我可走了，这是50两银子，您带。徐明高点了点头，心里想，这钱呢，你说是好东西，那也不是好东西，钱多了惹祸，也是没有钱，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徐明高把钱收起，国台你赶紧下楼。方国台呀，有哪二楼的，噔噔噔噔噔，方国台下了楼了。这方国台刚走，有哪下边十里山的二寨主秦天虎，有哪下边就上了楼了。这

0: 今天火在那楼上，这家喊了一声：“来人呐，还有没有他妈活的？赶紧给二寨主，我准备酒宴。”“
1: 是，大爷，大爷，您等着。
0: ”这伙计连声应诺，时间不算太大，就给整了一桌子，全都是好菜。由于这望山楼，那就是人家十里山开的。那二寨主到这儿就到了家了，就和在自己家吃饭一样，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翅，给整了一桌子，两壶好酒。就见这二寨主擎天虎往里一纵，在这自斟自饮。徐明高一看这秦天虎，就知道这位履历过人。徐明高心想：“你在这喝酒，我呀赶紧办我的事儿。”就见徐明高由那二楼上下来，方国才已经把这个钱给结完了。这徐明高出离了楼门，就来到了绑李五的这棵树的前面。这李五这不一抬头，就发现了徐明高，心想：“耶，这不是徐鹤、徐明高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现在李五就和徐明高两个人一对眼神，徐明高示意李五先别说话，我搭救于你。旁边有喽啰兵在那看着李五，徐明高走着走着，就离着这棵树啊，他挺近了。就见徐明高脚尖一点地，身子那就飞起来，唰，落到了这个树的旁边。这喽啰兵做梦也没想到，能够在十里山下有人要救这李五。就见徐明高到这以后，宝刀一挥，就把这绳索给砍断了。这绳索一砍断了，这李五就获得了自由。这李五一看，哎呀，徐大爷，现在这些喽啰兵可着了急了，了不得了，有人要劫这个叫李五的，赶紧给二寨主送信儿。二寨主秦天虎正在这喝酒呢，就这有这喽啰兵啊，上了二楼，哎，二寨主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抓住那个李五啊，让人家给救了。现在的秦天虎一听，把桌子一拍，啪！胡说，在十里镇是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有人在这儿敢救李五，真是不要命啊！来人呐，带我滚球！就见这秦天虎这家伙由哪楼上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以后，一看徐明高手持单刀，已经啊把李五的绳子给斩断了。就见秦天虎一声暴喝：“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救了国家的反叛？难道一说你不怕死吗？”徐明高一看这秦天虎下来，就知道今天要想把李五给救走了，他必须就得把这秦天虎给制服了。就见秦天虎这家把嘴这么一撇，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看了看手下的一个副寨主。这个副寨主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铁棍匠，姓李，叫李雄，也是这个秦天虎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就见秦天虎看了看李雄：“李雄啊，你过去把这小子给我拿下。”就见李雄啊，手托着冰铁纳棍，来到徐明高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明高，就见徐明高站起身形的八尺五寸，紫微微的一张脸，剑眉虎目， 二目组光滑烁烁，是大

0: 榜上一访，难道就没听说过十里山的秦氏四虎？就见徐明高把嘴一撇：“我徐明高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实不相瞒，刚才让你们抓住这个人，那就是我兄弟，叫李武。今天我要搭救我的兄弟，你呀，赶紧闪退一旁。如果你要找死的话，你近前来；要想做个朋友，往后闪。”这李雄啊，今儿也是死催的。李雄气得哇哇直叫：“好啊，你就是徐明高啊！实不相瞒，我们就想抓你徐明高，把徐明高你抓住了以后，献给宁王秦公受赏。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今天我要你的命，徐明高，你招棍！”有道是锤棍之将不可力敌，这家使棍准有劲儿，大棍奔着徐明高搂头就砸。徐明高一看这李雄啊，那就使笨劲。就见徐明高把这刀这么一挥，身子里一转，唰，身法是真快。那徐明高广交天下的朋友，光手下的食客就300多。你想这些食客里边，他和一人学一招，另外跟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那是七剑十三侠当中的一剑海鸥子，学习一夜功夫能欠得了吗？徐明高一算到这一转，这李雄一看徐明高没了，李雄就是一愣。他刚然这一愣的时候，就觉着自己的腰蜷着有点不舒服。这徐明高这红毛宝刀有打腰蜷着，就给他续进去了。李雄这一声惨叫：“哎呀，我想活！”徐明高心说：“你想活，活不了了。”徐明高把右腿抬起来，照着李雄这胯骨轴啊，就给了一脚，去你娘的！就把李雄啊踢出去有3丈多远。这李雄啊，连刀扎再踢，这李雄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死于非命。李雄这一死，就恼怒了这二寨主，这位二代王叫秦天虎。这秦天虎一看李雄死了，这秦天虎可不干了。就见秦天虎摁崩簧，嘎嘣去了，就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了。这秦天虎撇着嘴，由于秦天虎在本地面那有这么一号，他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看这个人活在世上，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上有本事的人、有能力的人不计其数。要不有这么句话呢：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现在的秦天虎手掐着大刀，来到徐明高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是干什么？嗯？如此狂妄，敢大闹这望山楼，要救这小子李武。”徐明高一阵冷哼：“要问我呀，家住扬州某家，我姓徐名鹤，字明高。”这秦天虎这一听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八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
1: 各
6: 位老师。哎，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八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6: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6: 对的，

0: 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
1: 嗯，
0: 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
1: 嗯，
0: 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
1: 嗯嗯嗯，
0: 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
1: 嗯，
0: 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1: 嗯，
0: 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
1: 嗯，
0: 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
1: 嗯，
0: 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题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

0: 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
1: 嗯、
0: 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十分八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十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结束啊，满盘结束。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
1: 嗯、
0: 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
1: 嗯、
0: 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
1: 嗯、
0: 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嗯、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它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情或者是周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
1: 嗯嗯嗯、
0: 或者日情

0: 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六分钟啊，六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他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 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
1: 嗯、
0: 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
1: 嗯、
0: 这个叫内容分、
1: 嗯、
0: 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 啊, 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
1: 哦、
0: 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了呢、
0: 啊、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
1: 嗯、
0: 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
1: 嗯，
0: 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嗯，什么算美的、
0: 啊、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
1: 嗯
0: 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
1: 嗯
0: 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嗯、
0: 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
1: 嗯、
0: 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

0: 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啊，这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
0: 啊，
1: 仿写，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就，
1: 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
1: 你
0: 的。
1: 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的，
1: 哎，一下
0: 他
1: 就明
0: 就
1: 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
1: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继续，
1: 嗯，
0: 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 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外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它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它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 它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 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

0: 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1: 得知道分儿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儿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吗？
0: 哎。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它这嘿嘿是描
1: 描
0: 写，
1: 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 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他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啊，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 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
1: 嗯、
0: 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
1: 嗯，
0: 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
1: 嗯，
0: 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
1: 嗯嗯，
0: 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 艾草的那。

0: 准确的籽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啊、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嗯，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
0: 嗯，
1: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让令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台边听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

0: 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2: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我是主持人新运。
2: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两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哎，
2: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先说文化，
1: 对对对，
2: 说文化呢，咱们又进入了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哈，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叫长春博物馆，
2: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官方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啊，平时说上长春了，必游的一个景点，必游的一个景点，就是最为广为人知的到长春要打卡的一个人文景观，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这个长春博物馆，而是什么呀？
2: 而是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对对对，
2: 去干啥呀？伪满皇宫啊，
1: 对，这个是当地的真正的地标。
2: 但人现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2: 对，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2: 他藏。

0: 城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
1: 嗯，
0: 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因为它的角落里边有一个马市。是叫马术俱乐部吧，是不是徐云老师？我有点记不住。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啊，
1: 马术俱乐部呢，
0: 那个。对对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这边的一个墙角内侧呢，也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
1: 嗯，
0: 也能这进行一个整体的游览。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严格意义上讲是清末的长春盐仓。
1: 啊，
0: 盐仓的地方
1: 啊，
0: 嗯，也是民国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这么一个官署衙门，是咱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称帝为满洲国的宫廷的旧址。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
1: 嗯，
0: 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
1: 地标。
0: 地标
1: 对，
0: 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
1: 嗯。
0: 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中学学生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5A级的旅游景区，
1: 嗯，
0: 跟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5A级是不是？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啊，
1: 的确是这样。
0: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1: 嗯，我也去过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0: 就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1: 是，我记不。
0: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方
1: 是吗？
0: 是，啊，然后侧面那个墙，
1: 嗯，
0: 比如那个墙走，我一转到他那个正门嘛，
1: 嗯，
0: 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1: 对对，它在老城区。
0: 对，
1: 嗯，
0: 里边的。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嗯，
0: 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
1: 嗯，
0: 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1: 是这样，啊，是这样。
0: 对，
1: 嗯，
0: 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1: 嗯，
0: 1962年这里边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
1: 嗯，
0: 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
1: 嗯，
0: 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伪满"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大家这个
1: 尤其是东北，对，
0: 啊，
1: 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对，
1: 嗯，
0: 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
1: 嗯嗯，
0: 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六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25.05万平方米，很大，
1: 嗯，是的，
0: 很大，
1: 是的，嗯，
0: 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去。我个人建议啊，
1: 嗯，
0: 就别弄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1: 人太多。
0: 哎呀，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
1: 嗯，
0: 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流，
0: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0: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
1: 游览体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前一波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错，
1: 对对对，
0: 这个做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
0: 嗯。
1: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
0: 嗯，
1: 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
0: 哦，
1: 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啊，他这个

0: 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史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1: 确实是，以前有电影吗？你记不记着？
0: 太记得了，末代皇帝。
1: 对对
0: 对，
1: 那个是这个什么贝纳尔多，这个贝什么鲁奇，那外国导演拍的，尊龙演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
0: 导演不记得是谁了，但是这个电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嗯，
0: 这个展览呢，它是按照溥仪人生的五个阶段来进行展示的。这五个阶段，首先他第一个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这个不用说了。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御宫，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
1: 嗯，
0: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普通公民，
1: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
0: 共和
1: 国
0: 的
1: 公民，
0: 对，
1: 确实是啊。
0: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1: 确实是，以小见大，
0: 跟看电影不一样。
1: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以小见大，
0: 对对对，
1: 以点带面，是不是？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0: 嗯，
1: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0: 绝对是唯一的，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御工的时候，他往这以租房子为生，对不对？

0: 生活和历史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以前的那个那一个那一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反映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馆呢，则是以我们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这么一个主要场所，
1: 对，
0: 展现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啊，咱是731，他那是100细菌作战陈列，因为那个他那时候也开展那些就不人道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战嘛，然后还有就是天地英雄气啊，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的三个专题展览
1: 啊，
0: 然后因为全是咱东北涌现出很多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
1: 啊，
0: 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饰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1: 啊，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你说这术语啊，我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1: 双曲面
0: 对
1: 异形薄壳大跨度。
0: 对
1: 啊、地下建筑，
0: 你这一听，
1: 单说这个建筑，我觉得都值得去看一下。
0: 我们可能不懂，
1: 嗯，
0: 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啊？
1: 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0: 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这么一个空间，
1: 嗯嗯，
0: 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磨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包括这个可能说有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然后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特别大型的，它都承接着一些什么，包括画展的等等的一些基础的这么一个传播文化的这么一个业务，是吧？这块也有，里边呢就有这个咱们的里边呢各种的临展，就临时这么一个展出，包括勋南书画院，包括格物客沙龙，包括点亮文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字创新的数。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他叫数智啊，没有没有，他确实智慧的智啊，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禁卫军的银房，就刚才我说那跑马场，
1: 跑马场、
0: 御花教的君子兰馆，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啊，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啊，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啊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0: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一个小姑娘
1: 啊，
0: 这些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
1: 哎，
0: 真好。但是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那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种。
1: 知道知道知道。
0: 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我说的不对，对对，就是我说这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在网上。就简单的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就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那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天天
1: 对对对，
0: 咱说。

0: 那就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会到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他现在也改变了。咱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
1: 好。
0: 就是现在我跟薰韵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但是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五六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 球的
1: 对，
0: 东西来，他肯定是，
1: 他对你这个真的，他不会特意的去了解
0: 对，
1: 他。
0: 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1: 是这
0: 把
1: 样。
0: 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有点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对我对他原来固有的这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颖，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算
1: 是这
0: 我
1: 样，
0: 的这么一个一家
1: 对，
0: 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1: 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幸运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0: 因为新宇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
1: 建
0: 尔
1: 筑，
0: 滨的
1: 对，
0: 老
1: 老
0: 建
1: 建
0: 筑，
1: 筑，对对
0: 然
1: 对，
0: 后同时呢，他还认识专业人士啊，这还认识
1: 对，
0: 专业人
1: 这
0: 士
1: 个
0: 啊。
1: 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会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啊。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由藏品区、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3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3个复式穹顶空间。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0: 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1: 对，
0: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就
1: 弧
0: 是
1: 形的
0: 半对对对对对对
1: 弧形结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0: 长得
1: 能
0: 像
1: 想
0: 眼
1: 象
0: 睛
1: 出来？
0: 啊。
1: 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
0: 看看
1: 把
0: 没
1: 这
0: 有，
1: 个光线引入
0: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啊，是吗？
0: 刚才我咋形容二郎神眼顶上那个眼睛？
1: 对，
0: 是，徐老师
1: 你可以
0: 说
1: 想
0: 没
1: 一
0: 错啊。
1: 下哈，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啊，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 包括文化，同时呢在

0: 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1: 确实是，你说完之后感觉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0: 就是啊，
1: 不到一小时咱上长春溜溜。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0: 嗯，是这样。
1: 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它这里边啊，
0: 嗯嗯，
1: 它里边因为里面地方大呀，它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十栋的历史建筑，那、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地方美食、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
0: 嗯，
1: 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家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勋韵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搜一下，一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第二天早上
0: 前面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美食哈，
1: 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0: 哎呦，
1: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因为有游客中心的。
0: 嗯，
1: 这个、
0: 当时我去是收费的，不知道现在了。
1: 对对对，嗯，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芝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芝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 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 10% 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 353.403 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

0: 农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孟莎式的双折式坡顶。 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

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
1: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让自己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留下痕迹，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还是追求快乐和幸福？在今天的岁月留声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人生的追求。

人生追求的路上，我们都会遇到坎坷，也会遇到彷徨、无措，甚至是伤痛。所以我们在岁月流声当中，希望以一些慰藉的歌曲，也是以这样治愈系的歌曲来抚慰我们那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灵。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我们今天一起来探寻人生的追求。初到这个世界，其实我们都很单纯，只是每一个生命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要想让生命长期保持最原始单纯的状态，其实是很有难度的。那我们也只有自我约束，自我容忍，自我修行，忘记现实中不可切实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攀比羡慕，以及各种不愉快，人生才可能会拥有一种美好的状态。

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探寻生命的底色，来探寻的是生命的追求。看过这样的一篇新闻报道，而且是非常的正能量。在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出名的老年合唱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在75岁到80岁，最大的呢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每个老人在回首往昔的岁月，都有着经历沧桑苦难的种种经历，但是他们呢仍然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内心，唱歌跳舞比赛演出，用快乐和健康填补了寂寞和空虚，感染着社会和家庭。这种对人生的热爱，生命的尊重，让人感动也令人动容。所以很简单的来讲，人生在看透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这就是纯粹的单纯。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拥有这种生命单纯的本色。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在生活中嗅出那些完美的味道，亦或是期待的味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探寻的就是人生的追求。人生的追求又充满着什么样的味道呢？人生在世，灵魂高贵的人内心大抵是温柔、温暖、善良，有情有义，真诚宽厚，做事坚守道义，不被名和利所干扰。鲁迅曾说，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灵魂高贵的人面对权势者不看清自己，不巴结也不谄媚，面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也能做到礼节周全，不平白无故的贬低他人。所以灵魂的高贵是一种真正植入骨髓中的圣洁，这也是应该我们人生追求当中的其一吧，就是应该去追求那拥有高贵灵魂的自己。

这世界那么多人，听着这首歌，是否让你内心有一种宁静之感？一个身心皆宁静的人，目光所至必悠远，能看淡身边的繁杂琐碎，能自如地应对周遭的灰暗阴郁。林清炫在《守住一颗宁静的心》一文当中写道，生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人便是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大海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所以人也总是有欢乐，也有忧愁。当无名的烦恼来袭的时候，失意与彷徨燃烧着每一根神经。但是朋友，别忘了守住一颗宁静的心，痛苦就将不再有。心宁静，神镇定。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来进行收听收看的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寻生命的追求。

岁月留声，今天我们用那些治愈系的歌曲来疗愈我们人生追求当中所遇到的那些波折，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着，也来探寻着生命的追求的真谛。其实即使一个人有了不快乐，也不要眉头深锁，应该淡然坚强，才有耐力对抗不如意。每一天我们都用心去做分内的事，守住该守的规矩，也不必跟风，也不必做无谓的追求，在纷扰的红尘当中，像一朵莲慢慢的盛开，拒绝媚俗，像一品竹洁净向上却谦虚轻易，让生命拥有一份单纯，让灵魂遵循一种高贵宁静的身和心，在俗世红尘当中，我们才会淡然地拥有自己那一颗所特有的生命之光。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岁月留声就到这儿了。佩涵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许巍经历了什么样的迷茫、绝望、贫困和艰难。一度不堪压力重负的他，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才华与命运、不公之间的这些反差呢，令许多关心他的人感慰不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朋友和亲人间的关心和鼓励，最终帮助许巍成功的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这是田震唱的一首《执着》，当然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他的一首歌，曾经传唱大江南北，也是田震，我认为田震唱的比较好听，而且呢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当然，田震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那个年代，总有一些让我们忘不掉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一首歌。这是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由田震广为传唱。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蓝莲花来自许巍。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也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首歌《曾经的你》也来自许巍。许巍，中国摇滚的一杆大旗，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毅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期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Don't Cry Baby》、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与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张楚等人并列。

像风一样自由，也正是形象地唱出了许巍他真实的自己，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

异于常人的创作是许巍的王牌，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歌曲经过众多歌手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王菲的歌曲《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黄伟作为他的天词歌手，甚至堪称梦幻组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菲的这首《你》。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袁峰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再次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词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我要看看我的爱人，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和风铃响起时他迎风漫舞的衣裙。原版是写给爱人的，改版后的歌曲写给故乡。他用诗与音乐结合，诉说自己对北漂几年来的复杂情感。这也正应对了那一句的歌词，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故乡与姑娘永远是浪子心中最温柔的存在，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尚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地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幻想出自己差点从5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摇滚并不是鸦片般的纸醉金迷，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道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之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着赛孟尝的徐明高啊，就在望山楼的楼下要搭救这李武，结果把李武的绳子给挑了。此时惊动了直隶山上的一位负债主，叫李雄。这李雄过来要斗徐明高，三下五除二就让徐明高的一刀把这位给送到老家去了。他的老家呀，那叫阴曹地府，二代王秦天虎。这小子楼上一听，秦天虎气坏了。这秦天虎下了楼，秦天虎下楼以后一看李雄的死尸在那躺着，秦天虎用手点指，我说你是谁呀？敢在这儿如此的狂妄，要救国家的反叛。我告诉你，他姓李，叫李武，那是国家到处缉拿的

个匪患，今天你要救他，我看你是找死。瞧见徐明高微含一阵冷笑，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瞧见这二寨主二大王秦天虎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这十里山上有秦氏四猛，你没听说过吗？我就是秦氏四猛的第二位谋家，我叫秦天虎。要知我的威名，赶紧束手被缚。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你可要吃苦头。徐明高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就知道这小子是狂妄之徒，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往往这种人有能耐，也不会太大，因为这些人呢，脾气秉性在这摆着，学什么东西也不会学得太精。一声冷哼，今天我要搭救我的兄弟李武。实不相瞒，我也是你们要捉要拿的。牟家家住扬州府，我赛孟尝，叫徐鹤，徐明高。徐明高这一报名，当时秦天虎眼睛一亮，心想今儿个真是来了运气，我要把这赛孟尝、徐明高抓住以后献给宁王朱宸濠。嘿嘿，朱宸濠这加封我显官呢，看起来今天我时来运转呢。就见秦天虎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啷，压把鬼头刀拽出来。这口鬼头刀锋芒利刃，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他看了看徐明高，好，姓薛，今天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告诉你，我是宁王手下的。宁王抓你，现在宁王都得了病了，今儿个你送到门上，你还跑得了？招刀，唰，这大刀是直奔这徐明高的顶梁电梯。徐明高晃手中这红毛宝刀，是解甲相还。徐明高是海鸥子的真传。那海鸥子旗舰十三侠旗舰当中的一件，徐明高门下有3000食客，广叫天下武林的英雄。你像一枝梅呀，那徐庆啊，经常和这些人那混在一起，可以说耳濡目染。这徐明高这本事，那也十分了得。一看，秦天虎这刀来了。唰啦一转身，身子这一转，把这刀就闪开了。这秦天虎这么一看，这秦天虎就吃了一惊。秦天虎毕竟练过几十年的功夫，一看呀，徐明高这本事可比那李武那胜强万倍。看起来今天我还不能掉以轻心，秦天虎就加了小心了。这徐明高把自己红毛宝刀舞动如飞，真好像云片相仿，罩住身形。两人插着地势斗在一起，就杀了有10个回合。您再看这二寨主这秦天虎啊，平时作威作福啊，觉得自己这武艺高不可攀，今儿个跟徐明高动起手来。这位呀，嘿嘿，是小巫见大巫，徐明高就好似老叟戏顽童。十几个回合过去以后，二大王是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就拉开风箱了，心说要坏。我说我今儿要发财，我估计要发不了财，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就在此时，有打望山楼那儿又窜出一个人来，这小子也是十里山上的一位寨主。十里山上有秦氏四猛，
另外还有一个双脚

这双脚虎叫朱景春，望山楼的这掌柜的。这小子在这实际望山楼就是直隶山的一个眼线。现在朱景春一看，二寨主要斗这徐明高，二寨主要出危险，石景春呢由那店房里窜出来，就见这家伙抽了一条铁棍来到徐明高的近前，看了看秦天虎，二寨主，我看这小子十分厉害，咱们俩双战于汉。朱景春也加入了战团，虽然是两个人恶斗徐明高的，徐明高是一点也不着急。打着打着，徐明高心想，干脆我先打发一个得了。徐明高用刀一领这二寨主的眼神，二寨主秦天虎啊，一看徐明高这刀啊奔自己面门来了，这小子赶紧用手中刀往前这么一递，用刀拨熊猫宝刀，没成想徐明高啊，这招是假的，这刀啊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唰一下就奔二寨主拦腰便斩，把二寨主吓得亡魂皆冒。一看这刀过来了，这家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暗叫一声完了。这小子用尽平生所能，尽量的一偏这身子，还是稍微慢了点，红毛宝刀由哪右肋呢给捅进去了，扑着一刀，当时就把这小子肚子给喝开了，肚子点零碎全都流出来了。秦天虎一声惨叫，倒落尘埃。朱景春一看，朱景春吓得亡魂皆冒，心想秦天虎石立山的二寨主完了。朱景春可不敢打了，这小子脚尖点地跳出圈外，心想我快跑到山上前去送信儿。朱景春忘记他要朱景春跑了，朱景春跑了以后，这喽啰兵这么一看，我的妈，二寨主全都完，李雄副寨主也死了，咱们能打得了吗？赶紧跑吧。这些人全跑了，望山楼的伙计厨师那全都是山上的毛贼，一看这二寨主也归了位了。现在掌柜的朱景春这双脚虎也跑了，咱们赶紧跑吧。就这样，这望山楼啊最后就成了一座空楼。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我说李武啊，你怎么跑到这里了？这李武闻听是口打黑声，我说徐大爷呀，是这么回事，咱们在吉祥客栈这儿，我和王能啊正在下棋，不然之间呢来了官兵了，就把吉祥客栈给围住了，我们把您给叫起来以后，大家有哪窗户全都飞奔出去，王能罗继芳等人也跑了，我呀也跟着众人往外飞奔，咱们哥几个往外的一跑，结果就走散了，我呀走了大约有半天，结果就走到了一座乱山里，我呀是又累又乏呀，那折腾一宿了，我一看那有一座破庙，原来是一座关帝庙，这关帝庙也是年久失修，一想干脆在关帝庙里先休息休息，我就在关帝庙那睡着了，结果我醒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让人给捆上了，让人家五花大绑四马倒存蹄，捆得结结实实，一些个喽啰兵啊瞪着眼，就听着这些人说，我看这小子好像画影图形捉的那个人，然后他们在我身上翻出了一面腰牌，就是咱们到余姚
那位于大人给咱们的腰牌上面写着戳奸成恶。当时他们一看这腰牌呀，就知道这是于大人所发，就把我押着，说是要送到山上。没成想半路上就碰到了这个二寨主，听说叫秦天虎。这秦天虎就问我姓字名谁，我一想我也快死了，我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就说我姓李，我叫李武。当时秦天虎这高兴，心想现在宁王千岁抓的就是徐明高、王能、李武等人，要把你抓住以后送往宁王这儿请功受赏。他就把我的腰牌呀拿过来看了看，他一看是于大人发的，当时的咬牙措齿啊，这面腰牌看起来那是于谦发给这小子的，于谦和王守仁都是咱们的对立面，和宁王不对付。既然如此，这面腰牌咱们先带着，把它压到石立山，就这样把我压到了这座楼的楼下，绑在了树上。那二寨主上楼前去吃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说徐德爷呀，现在把我饿坏了，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哎呀，饿得前心贴后心，我呀都快饿死了。说句实话，现在我就是看着那泔水我都想喝两口。徐大爷有没有吃的？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我说吃的有的是，你看那望山楼那是一座酒店，那就是石立山这些匪患的酒店，咱们哥俩到楼上饮酒吃饭。就这样，徐明高带着李武到了望山楼，到了厨房里边，这李武亲自动手切了一盘牛肉，又整了两壶好酒，结果一看有大饼，这大饼足有五六斤，这李武把肉酒饼摆好了，就和徐明高推杯换盏，在这喝上酒了。李武喝着喝着，李武心里一想，哎呦，徐大爷呀，咱们在这喝酒可不行啊，您现在把二寨主那秦天虎给伤了，秦天虎一死，那喽啰兵肯定赶奔石立山前去报信，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要是咱们在这待着，一会儿人家来了，非把咱们俩人给抓了不可。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李武，李武啊，别害怕，呵呵，这帮毛贼草寇没什么了不起。我也听说了，这秦氏四王啊，那是宁王的党羽，那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咱们既然受了于大人之托，要帮助朝廷除掉匪患。我看这些人要是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是来了，我正好收庄带包圆，我还省得赶奔山寨走一趟。徐明高正说着，就听楼下人喊马嘶，这石立山的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包括那双脚虎朱景春，领着人就来到了望山楼。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石立山里边有一座飞龙岭，这座飞龙岭山势险峻，秦氏四王啊就占据了飞龙岭，把飞龙岭啊布置铜邦铁壁相防，飞龙岭上又设忠义堂，又设这宛儿城，挂起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大旗，都学那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真正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而这些人干的都是不法的勾当，能和水泊梁山比吗？现在朱景春呢？

这叫跑上了十里山，到了飞龙岭，秦天龙、秦天彪还有秦天霸这哥仨呀，正在聚义分赃厅里在这喝酒呢。就听着秦天龙说，最近宁王给咱们来了一道密旨，让咱们一定想办法捉拿徐明高，还有那徐庆，还有杨小芳、狄红、王能、李武，听说还有叫罗德、罗继芳的，这些人大闹金山寺，大闹苏州府，那是咱们的仇敌。将来如果咱们要发现徐明高等人，一定要把他们拿货到宁王千岁面前请功受赏。另外咱们接攒了不少的银钱，接攒了不少的粮食，这宁王让咱们接着扩大势力，我估计宁王千岁最近就要举事，到那时咱们就有了用武之地。这哥几个在这又说又笑啊，就在此时就来，由哪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一边跑一边喊，大寨主了不得了。现在的秦天龙这么一听，这是谁？这声音全都走了调了。一看这人由哪外边都飞进来，这好像箭头相仿，就窜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家望地一跪，哎呀，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可了不得了，现在二寨主秦天虎让人家给杀了，咱们望山楼也让人给砸了，咱们手下的弟兄让人给欺负苦了。大寨主秦天龙把脸往西沉，他看了看双脚虎朱景春，我说朱景春呐，出了什么事儿给我从实讲来，我看你变毛变色，那二代主是怎么死的，死在何人之手。这朱景春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秦天龙闻听此言，是冲冲大怒，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双脚虎朱景春来见秦天龙、秦天彪还有秦天豹三个人，一听怎么着，二寨主秦天虎让人给杀了。大寨主闻听此言真是气坏，就把秦天龙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好啊，有人杀了我二弟，我岂能和他善罢甘休。就见秦天龙啊，是白眼珠起红线，这血贯瞳仁呢。旁边的秦天彪和秦天豹也是哇哇跪叫。哥俩跟秦天龙说，大哥呀，咱们应该给我二哥报仇雪恨，我要给我二哥报仇。秦天龙看了看秦天彪，瞅了瞅秦天豹，又瞧了瞧双脚虎朱锦春，我来问你，那二代主是怎么死的？二代主抓着一个人，这个人那就是宁王化影图形要抓那个叫李武的，结果李武给抓住以后绑在了望山楼楼下的树上。就在此时有打望山楼上跳下一个人来，就把李雄给杀了，把二寨主也杀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厉害的邪乎，我看这人好像是画像上一体言拿的那赛孟昌、徐鹤、徐明高。秦天龙一听

这秦天龙笑了，哈哈哈，这真是好事儿啊！如果要是把那徐明高抓住了以后，送到宁王驾前，咱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枪！秦天龙跨下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听说这秦天龙的祖上跟随着开国的大将盖天都督朱亮祖，和朱亮祖学习枪法，因此秦天龙的枪法那是家传呢。这秦天龙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和，敌人坠马，枪术惊奇。因此这家伙也挺狂。咱们再说这秦天彪，这秦天彪啊，这家伙力大无穷，双膀一叫有千斤之力。这家伙长了一张黑脸，长了一身黑肉，往那一戳一站，身高着足有一丈开外。这家伙手里边使着短把牛头都，那也是勇冠三军。再说这秦天霸，秦天霸长得那挺磕碜，也不知是遗传呢，还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长了满脑袋的白癜风。白癜风啊，让人这一看都恶心。这秦天霸掌中使着一对青铜倭国锤，也是屡立过人。秦氏四猛，武艺超群，就被一个人给防着了，就是宁王的军师。宁王的军师给宁王出主意，宁王朱宸濠这家伙久有不臣之心，要想举事，那就得笼络天下的英才，不惜重金，就把这哥四个请出来，把这哥四个安排在十里山，让他们在十里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不这哥四个经常外出，去洗劫一些个富户，抢一些个银钱，抢一些个粮草，那都是给宁王做准备。他们在这儿招纳的军士现在有七八千人，手下的小喽啰也有四五十个。这几个小子狂得邪乎，今天一听说二寨主秦天虎让人给杀了，秦天龙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来人呐，备马抬枪！就这样，秦天龙准备下山，赶奔望山楼，要抓那李武和徐明高。那就在此时，那旁边有个军士，这小子姓蒲，叫蒲英啊。这蒲英过来，大寨主，咱们要下山呢，还要多加小心。我可听说那赛孟昶、徐明高啊，那可了不得，武艺高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那是淮阳首富。这位家里边养着门客将近300多，这人不可小觑。我看咱们应该兵分两路，大寨主啊，您和我，那是一路，由哪西边赶奔望山楼，三寨主还有四寨主和双脚虎朱景春，让他们三个人呢，由哪东路赶奔望山楼，都带着500人马，到那儿咱们抓这个徐明高，还有李武，我估计他们插翅难逃。秦天龙一听，好，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这么办吧，就这样。这些人带着人马由哪十里山上就冲下来，天哪，全都黑了。这徐明高在望山楼上折腾了半天，由于李武啊，他肚子饿了，哥俩又在望山楼的又喝酒又吃饭，
就得说啊，人家徐明高是艺高人胆大，徐明高根本没把石立山这些草寇放在眼里。另外，徐明高想了，这些草寇不来，我呀还得赶奔石立山，要除掉这些草寇。他们要是来了，我还省事儿了，我这一网打尽。因此，徐明高和李武正在这喝酒呢，喝着喝着，就从楼下哗哗哗哗哗起来，哗哗哗哗哗哗哗，传来了马挂园铃的声音。这徐明高顺着楼窗户往下一看，看起来石立山的这些匪患来了。徐明高赶紧跟李武说：“我说李武，赶紧把灯吹灭了啊！”噗，把灯吹灭了。把灯吹灭了以后，这徐明高告诉李武：“李武啊，你眼可盯住了我，咱们俩千千万万可不能散了，听见没有？”大爷，我知道了。就这样，徐明高手掐着红毛宝刀，就在这窗户上站定了，盯着楼下。就在此时，那山寨主叫秦天彪。秦天彪在这哥四个里边那是本事最大，手使的一对短把牛头毒，履历过人呢。就见秦天彪这家撇着嘴，呵，心想我到这儿就把徐明高给拍扁了。秦天彪啊，这匹马正好路过这望山楼，徐明高一看马上的秦天彪，手持短把牛头毒，肩宽背后绑扎腰圆，就知这小子履历过人，心想今天呢必须立在速战，千万不能和他们久战，要是那样的话耗费实力我得吃亏。有道是逢强制取，是遇弱活擒。徐明高在楼这儿看着，正好这匹马经过楼下，徐明高一想，干脆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徐明高脚尖一点地蹭，由打楼窗户里就蹦出往下一路，身子往下落的时候，与此同时就把红毛宝刀高高的举在空中，唰的起来往下一路。借着徐明高往下落这劲儿，再加上徐明高把宝刀抡圆了，徐明高的红毛宝刀唰的一下那就过来了。现在山寨主秦天彪呀，空中下了一个人，那手里的刀奔着自己脖子过来，当时把秦天彪吓得亡魂皆冒。那秦天彪使的是短把牛头毒，那这个东西是又笨又沉。秦天彪在马上坐着是暗道不好，再想换手中的短把牛头毒去迎徐明高的刀，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刀挂风声就给撂到脖子上，咔嚓的一下斜肩铲背，就把这位山寨主秦天彪是劈于马下。秦天彪的短把牛头毒掉在了地上，这匹马落荒而走。秦天彪这么一死，把后边的秦天豹吓得亡魂皆冒。就见秦天豹哇哇暴叫：“好啊，你杀了我的三哥，我和你拼了！”这小子晃手中青铜倭国锤，是直奔徐明高，大锤舞动如飞。现在的秦天豹在马上，这徐明高在部下，两个人就斗在了一起。旁边的双脚虎叫朱景春，朱景春舞动大棍，想过来帮助这四寨主秦天彪恶斗徐明高。可就在此时，这李武啊一晃手中的大刀，喊了一声：“你小子怎么着，想俩打一个？李武你爷爷，我陪你走两趟。”这李武往前一冲，

晃道士站住了朱景春。就在此时啊，这位大寨主秦天龙赶到。这秦天龙一晃手中的丈八蛇矛点钢枪，是直奔徐明高。现在徐明高啊，把红毛宝刀舞动如飞，正在力战这秦天豹。一看秦天龙也过来，这秦天龙这条枪那还真不含糊。就见秦天龙这条枪那是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拔呀，窝条盖打扎，点点梅花，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仿。伴着徐明高的致命之处就下了决心。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秦天龙一听说自己二弟秦天虎、三弟秦天彪全死了，现在秦天龙啊，这家跟疯了相仿，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旁边那蒲英啊，就是十里山的军师，这家伙手里边使的护手电光钩，这家晃手中双钩也加入了战团。现在徐明高一个人是恶刀、秦天龙、秦天豹，还有这蒲英。其实个徐明高也真急了，把自己平生所学海鸥子的真传完全使出来，这一口单刀上下纷纷罩住身形。虽然三个人力斗徐明高，徐明高一点儿也不害怕。徐明高打着打着心想，干脆我先收拾一个再说，也这样打下去。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先干掉一个再说。这徐明高打着打着，滋溜，这徐明高啊窜到了杨树的后边。就见秦天龙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把点钢枪恶狠狠的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往树后里一闪，秦天龙这枪啊砰啊正扎在这树上，扎你也挺深呢、啊、当时把秦天龙急得双手往外拽枪。徐明高一看，这是再好的机会不过了。徐明高一伸手拿出一件暗器来，要说徐明高这个人从来不使暗器，正大光明。其实这个也是情急之下，但是徐明高啊他也没有暗器。那位说掏出一块什么东西，那就是方国台给他的一锭银子。其实徐明高把他当成暗器，把这块银子拿出来，徐明高一抖手喊了一声，好恶贼，你招法宝。现在的秦天龙正拽枪，一听说徐明高让他招法宝，这小子一抬头，就在这时候，这块银子正给打在这面门上，把这秦天龙打的眼前是直冒金星，心里想这什么东西。这小子刚然一愣，这徐明高真的往前一纵，宝刀就到了他脖子上，噗，就把秦天龙的脑袋给拨楞下来了。这秦天龙这一死，这秦天豹一看啊，大哥完了，就把秦天豹疼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心想哎呀，大哥二哥还有三哥全完了，今天我非把你砸死不可。就这样，这秦天豹真好像疯狗相仿，把青铜倭瓜锤啊抡开了。这家伙劲儿还挺大，不管你有多大劲儿，这时间一长，这位秦天豹有点盯不住了。这位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锤也没砸着这徐明高，锤的招数也慢慢的慢了。徐明高一看，喊嘞，你小子也离着阎老五越来越近了。徐明高啊

气这个秦天豹，我说你这个锤是跟谁学的？是不是跟你师娘在被窝学的？你也想她见什么面啊？刚才死的俩跟你什么关系？秦天豹气坏了，好啊！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哈哈，大英雄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赛孟尝，徐明高便是。这秦天豹一听，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和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呢。你把我大哥秦天龙，二哥秦天虎，三哥秦天彪全杀了，我和你完不了。徐明高一笑，哈哈哈，完得了也好，完不了也好，我看那哥仨走得还不远，你现在要追呀，还来得及，干脆我也打发你上路，去追那哥仨。转世投胎的时候，你们一个时辰，你们千千万万要记住了，将来不要干伤天害理之事。把这秦天豹气的，眼前是直冒金星。现在这个本事本来就赶不上徐冰高，虽然有这蒲英在旁边给帮忙，蒲英这小子比尖的都尖了，滑的都滑。这位一看徐冰高的刀过来，往旁边就这么一跳，因此从来不和徐明高是正面交锋。现在的秦天豹气急败坏，秦天豹锤法散乱。徐明高一看，好嘞，到时候。就见徐明高喊了一声：“好个恶贼，你是恶贯满盈！今天得到报应的时候到了。”你小子就宰一只！就见徐明高身子真好像猿猴一般唰的下，到了这秦天豹的身后啊。秦天豹骑在马上，要想转身那十分困难。就见徐明高把宝刀往起一落，要知秦天豹生死如何，是单听下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徐明高情刀啊，就转到了秦天豹的身后，手起一刀啊，直奔秦天豹的脖项就来了。这秦天豹在马上就觉着身背后恶风不善，再想把锤抡回来，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徐明高这刀啊，正给搁着脖子上。这徐明高还跟他开了句玩笑：“我说你小子，干脆就和你这三个哥哥一块儿去，他们等着急了，你宰着吧！”噗，一刀，秦天豹这脑袋咕噜下子掉在了地上。秦天豹这一死，当时就把双脚虎朱景春吓得，朱景春一哆嗦，心里说：“哎呀，没成想，实力山的这四位寨主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全完了！”哎呀，看起来赛孟尝这位徐明高本事太大，我赶紧走，转身要走。咱们再说说这蒲英。现在正在和李武这动手，这蒲英偷眼这一看，呀，没多长时间，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那全完了。蒲英是心慌意乱，李武这本事那本来不算太强，因此就和这蒲英啊

打了个势均力敌，蒲英手里的护手电光钩，这本事也是稀松平常二不眼。这小子一肚子坏水，心想，哎呀，这四位寨主全完了，今天看起来石立山是保不住了，干脆我赶紧跑。蒲英这小子想跑，现在心里就长了草了。你打仗的时候你一心不能二用，现在他思想的一溜号，就见李武手中的刀唰起来就到了。蒲英吓得亡魂皆冒，这小子往旁边的一闪身，稍微闪得慢了点，李武这刀啊也来得快点，咔嚓的起来就把这小子脑瓜皮给炫一下烧饼大的一块儿，就把蒲英疼得嗷了一嗓子，用手一捂脑袋，鲜血就下来了。蒲英一想，哎呦，快跑吧！蒲英晃手中护手电光钩，跳出圈外，那想着跑。你倒看着点啊！啊，这一位低着脑袋刚要跑，朱景春呐，这位手擎大棍，你一看徐明高啊，把四寨主秦天豹也给宰了，双脚虎朱景春也是亡魂皆冒，这不一转身也想着跑，结果正和这蒲英撞了个满怀，就把这蒲英啊给撞了个跟头。朱景春说，哎，这不是蒲英吗？现在管不了许多了，这朱景春往河边就跑。朱景春心想，我赶紧我跳河吧，我跳到河里边也许能够逃生啊，蹭下子跳到河里边，这河还挺宽，另外还挺深。朱景春呐，这小子还会游泳，到了水里就开始赴水。徐明刚心里想，这个恶贼也不能让他跑了。徐明高一看，呵，就看到大寨主丈八蛇矛点钢枪。徐明高一伸手，把丈八蛇矛点钢枪拿在了手中，在河边的看着。你朱景春游泳得换气呀、啊！朱景春游着游着，这位往上一仰脑袋，就见徐明高把这丈八蛇矛点钢枪就飞出去。这速度这快唰的起来，当时朱景春刚这一换气，上半身往上的一抬，丈八蛇矛点钢枪正给插在后心这，朱景春呢归了位了。朱景春当时往下的一沉，双脚虎朱景春魂归那是去了。朱景春的一死，徐明高回过头来又看了看这李武，现在李武和这蒲英还在恶战。李武心说，哎呀，我这本事确实跟徐立也比了一块，差的从天上掉地下，掉在深井里还砸一身坑。你看徐立也时间不算太长，那整死了四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双脚虎叫朱景春，我就不能不怕呀！啊，现在朱景春呢，惊弓之鸟，这小子就想跑，可是让李武给缠住了，走不了。正着急的时候，这徐明高拎着刀就过来了。朱景春看着徐明高啊，那真跟显得沉相仿，真好像金甲的天神。就见朱景春打着打着，这小子两腿一软，哭求下就给李武跪下了，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以后痛改前非，我肯定不做恶事，爷爷饶了我。这时候徐明高也到了朱景春的近前，朱景春一看徐明高啊，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手中的红毛宝刀寒光闪烁。李武瞧了瞧徐明高，徐大爷，您说饶不饶这小子？徐明高一声冷哼，这些人都是宁

王的党羽李武，把他杀了得了。这李武往前一窜，把刀往前这一递，刀就放在朱景春的脖子上了。就听噗，咕噜，朱景春的脑袋滚落尘埃。十里山这些个山贼草寇一看，呀，几位寨主包括军士全完了，这些人呼啦叽的就给徐明高还有李武跪下。好汉爷，好汉爷，不光我们的事儿，我们都是好人呢，没有办法才走了这条路。徐明高看了看这些喽啰兵，我问你们，你们山上还有寨主没有？山上没有寨主了，要这样的话，我同你们一起上寨，欢迎欢迎。这些喽啰兵啊，就带着徐明高和李武上了十里山。到了十里山的飞龙岭，来到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徐明高是居中而坐。这些喽啰兵啊，都知道这位太厉害，就把秦氏四猛全给卡上了。有道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不服高人有罪。这徐明高往桌子后边一坐，我说你们这到底有多少人马？我们这儿有8400人。徐明高心说，哎呀，看起来十里山这宁王是没少招兵，有8400人，人数可不少啊。你们这有多少粮食？那粮食，哎呀，太多，这8400人要吃个10年8年的都吃不完。有多少钱？哎，金银财宝堆积如山。这徐明高吩咐人就把金银财宝的账目，包括粮食的账目拿过来。这徐明高一看，呵，心里想：宁王诸臣好，这真是要造反呢！就在十里山这招了这么多兵，聚了这么多粮草，还养了这秦氏四猛。当时徐明高看了看众人，我看就把这些粮食还有这些金银财宝分给当地的百姓，把这些战马完全给我放了，让他们自行奔跑。山上的金银你们也可以多拿一些，不过不能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把山上的粮食给我装到大车上，上面插上大旗，是赈济贫民，有的老百姓要粮食就分给百姓，要钱给钱。这徐明高吩咐人又找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包好了派人送到十里镇送给方国才，咱们不提。这徐明高一看这十里山的山寨绝对不能给他留，这徐明高把这些事办完了，就吩咐这些喽啰兵是放火烧山，由哪前寨开始烧啊，烧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就烧到了后寨。烧到后山以后，一看这后山，呵，这儿有一个大空场，这个大空场，哎呀，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得有200亩地那么大。非常的宽阔，要想在这演兵那是太好了。徐明高心想，这秦氏四猛还真会找地方。就见这十里山这火光冲天，这徐明高心想，总算把这匪巢给这破坏了。徐明高也挺高兴，徐明高带着李武还有十里山手下的40-50个这小喽啰在这放火烧山。徐明高就来到了这片开阔地，四周啊那全是山，也就是这么一块盆地，盆地下边非常开阔。徐明高正放火呢，就听着西边的山风啊
猛然

只见天崩地裂的一声响，咚！紧跟着碎石乱飞，这些喽啰兵也吓了一跳。居民高闪目观瞧，就见西边的山峰那真是硝烟弥漫，火疙瘩乱飞。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原来西边的山峰叫做五雷峰。秦氏四猛啊，在五雷峰附近埋了很多的地雷，由于这徐明高这一放火烧山，就把这药捻儿啊给引着了，地雷就爆炸了。这地雷这一爆炸，炸的石块乱飞。当时徐明高就是一惊啊，这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明高还以为那这上天看着秦氏四猛做事不公，四个人遭了天谴。这徐明高在这看，这喽啰兵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因为秦氏四猛埋地雷这事儿，那一般的人那不知道。这些小喽啰兵一个个抖一耳蛋，徐明高还有李武两个人也挺吃惊。可就在此时，有哪这块空地的东边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个和尚，一看这老和尚两道白眉，穿着黄色的袈裟，那脖子上挂着素珠，脚下着胖袜云鞋，二目子光滑烁烁，手里边拿着五斤的拐杖。就见这老和尚来到徐明高和李武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老和尚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就叫徐明高？他叫李武。徐明高点了点头，心想这老和尚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知道我徐明高和李武的名字？徐明高看着老和尚：“老前辈，我就是徐明高，他是李武，您有何见教？”这老和尚一声冷笑：“我特来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实不相瞒，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那是我的侄子。我姓秦，我叫秦虎臣，我是他们的叔叔。我自幼出家在嵩山少林寺，法号我叫了然。有道是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杀了我四个侄子，我要向你们讨债。”就见这老和尚二目放出两道光华，是直射徐明高。有人说这了然和尚是怎么来的？原来了然和尚的庙啊，叫做聚仙寺。聚仙寺啊，就在石立山的后山。秦氏四猛让宁王给请出来以后，秦氏四猛一想，干脆咱们就把咱们叔叔了然的和尚他请出来给咱们作镇。咱们叔叔出家的嵩山少林寺一夜高深，老和尚往这一坐，那天下练武术的那些江湖人士就得考虑考虑。就这样，就把了然和尚由打嵩山少林寺给请下来，就在石立山的后山给建了聚仙寺。没成想秦氏四猛啊，让徐明高等人给杀了。这事儿就有人告诉了秦虎臣了然和尚。了然和尚一听，了然和尚可急了。虽然了然和尚是出家之人，
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

高如果不来到后山，这事儿就算完了。如果于明高真要来到后山，我再给逗着徐明高。这徐明高有哪前山放火，烧了一寨又一寨，烧了一寨又一寨，结果就烧到后山，引燃了地雷的药鸟。这地雷一响，当是天崩地裂。这老和尚在聚仙寺里就听见了，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老和尚由打聚仙寺出来，发现前边有这么一伙人。这老和尚就问一个喽啰兵：“你们在此作甚？”当时喽啰兵就说了：“我们现在跟着新寨主徐明高，还有一个叫李武的，在这放火烧山。秦氏四猛啊，全都死在了徐明高和李武之手。”了然高僧这么一听，好啊，合着我这四个侄子的仇人就在眼前。就见了然和尚慈悲眉倒竖，方便人冤争，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既然你送到我这门上，我焉能放过小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了解。猝死这个词儿呢，每一次出现在新闻里，都是伴随着一条鲜活的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很多人觉得猝死是老年病，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是真相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也更沉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心内科的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猝死，也告诉大家它也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在说到猝死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听一听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先有请张院长。张院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张国春。然后呢，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猝死。猝死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死亡，是由身体潜在的这个疾病导致突然的发生，导致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么我们所说的猝死呢，一般包括心源性的，而且是以心源性为主，80%以上都是心源性的猝死，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非心源性的，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所导

0: 制的。那么据估计啊，全世界目前每年有300万人发生猝死。那么我们在2024年的中国心血管疾病健康与疾病报告当中报告，我们国家在2024年度猝死的总人数是54.4万人。
1: 嗯，
0: 那么就平均算下来，每天有1500人发生猝死。那么按照大概就是每分钟都会有一个人骤然离世。
1: 嗯，
0: 那这个发病率呢，在全球也是比较高的。嗯，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生了猝死，能够成功救治复苏的这样的机会就是非常少的，不足1%。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猝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比较紧张和惶恐。
1: 其实叫猝死它是一个医学的名词，
0: 嗯，
1: 但不代表猝死就一定致命。但是您刚才说了，它能够被成功救活的几率才不足1%。所以为什么直接就叫猝死，就猝然的死亡。但是猝死在救治成功的情况之下，那等于是非常幸运的了。
0: 对，那就是发生了一次心脏骤停，
1: 嗯，
0: 复苏成功，
1: 嗯，
0: 这样的人是非常幸运的。
1: 您刚才提到，比如我们说到的心源性猝死，
0: 嗯，
1: 是或者是非心源性的猝死都一样，实际上并不是说你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你突然发生的这种猝死，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的，或者疾病本身存在的。所以猝死它也相当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这个心脏或者健康的崩塌，是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其实我刚才在介绍概念的时候，嗯，标准的概念就是医学上是指心脏潜在的疾病或者功能的障碍。
1: 嗯，
0: 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嗯，然后导致一个突然的一个发作。
1: 嗯，
0: 它一定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诱因的，而是蓄谋已久的。所以说近年来这个为什么猝死现在越来越引起关注呢？是因为近来来是这个青年人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从职场的精英到青年的学生都有这个骤然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加上现在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是特别快的，其实猝死的发病率目前还是在稳定的一个状态。近五年我调了一下我们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报告，基本上的发生率都是在55万左右啊，没有一个过高过低的一个波动。但是呢，确实是像青少年人群这样的一个发生率在逐年的提高。然后所以说大家觉着身边的年轻人呢发生这样的事儿，既往有老人发生猝死呢，大家就不觉着特别的紧张惶恐，因为他觉得他有病。但是青壮年他觉得很健康，
1: 是
0: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他就觉得他很意外。就是这样。现在确实这个青壮年的猝死呢，往往是无病史无预警，进展快，所以说发生这个预警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其实呢，它也不是无诱因的。美国的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综述，那么就是心源性猝死呢，在这个发生率呢是大概是10万人中大概有4到14人。那么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尸检里表明呢，55%到69%的人这个心源性猝死都是年轻人啊，都是有心脏疾病存在的，只是在他死亡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疾病。所以说还是像您刚才说的，所有的猝死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健康的崩塌，它是经年累月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直到有一天它突然发生才让我们重视起来。
1: 而且因为刚才提到的像老年人可能是疾病，基础疾病在哪儿，但是像年轻人呢一般是不太能看到自己生病的这个情况，或许是被年轻或者其他的方面掩盖了。
0: 对，
1: 而且呢觉得年轻一般也不会去体检，心脏的问题并不知晓，所以突然发生的这种叫做猝死可能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突然，什么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您说了，有这些报告甚至尸检报告上面都是说它是有原本问题的，只不过没有被发现，不知道而已。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猝死这个名词也好或者概念也好要全新认识的一个重要一点。
0: 就像您说的，大家现在也有逐渐这样意识了。以前觉着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都是老年人的疾病。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医疗专家已经做客反复跟大家说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说所有猝死里面这些这个潜在的疾病呢，首先是冠心病啊，然后心肌梗死啊，这是占我们所有心源性猝死80%到85%，那是最主要的一块疾病的原因。 其他包括心肌病啊、心肌炎呢、啊，然后包括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啊、瓣膜病啊等等，都是心脏本身是有疾病的，只是之前他没有发现过。第二呢，它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年龄，随着年龄增高呢，猝死发生率动脉硬化嘛，老化它肯定是增高的。然后呢，还有是个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些人，大家现在也越来越知道了，比如说喝酒啊，这个抽烟呐、熬夜呀、过度的紧张疲劳呀、情绪的波动啊等等，这些呢都可能是这样的人容易发生猝死。另外就是一些过度的运动的一些人群。
1: 哎，过度的运动，这个大家一定要明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应该也是它也是一种双刃剑。
0: 对，
1: 就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0: 后面我们也专门讲一讲运动，到底运动到底是这个生命在于静止还是在于运动，我们有时间的话就一起把这个详细的再说一下。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些有遗传史，那么就是说所有容易发生猝死呢就是这几类人群。那我们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大多数是可以控制的，也可以早期去发现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说心脏啊作为人体的一个动力泵，它是从我们生下来就开始不停的跳动，一直在工作，是我们身体个劳模。真是这样的。因为它长期的工作它也很疲劳。那么在这个长期的损伤下，慢慢就会出现电路的紊乱呢，然后血管的堵塞呀、心肌结构的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说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要做心脏的检查呢，要包括心电去查它这个电路，要去做它这个心脏彩超，去它查这个房子的结构，要去查这个冠脉血管，那是查它这个血管，对，它在几方面都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呢，是这个损伤它逐渐发生的，在一个诱因的一个诱发下，它可能突然就一下爆发，导致这样的一个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回顾看来呀，所有的猝死的发生啊，确实是经过数年数月数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过程。年轻人的猝死呢也不是随机抽签，不是说我命好我命不好发生的。实际上他还是都有他先天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和危险的因素，然后有一些前驱的症状，我们后边会介绍，以及一些诱因，
1: 所以这等于是今天的这一课对于大家来讲非常重要的健康课堂，希望我们大家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进行关注收听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这种疾病在发作的时候是非常凶险甚至是致命的，叫猝死，而且告诉大家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邀请心内科的专家呢，给大家就进行这种深度解读心源性的猝死。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张院长呢是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新技术发展分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会长，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疾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其他的呢就不再做介绍啊，因为特别多。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呢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张院长擅长的是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抢救、疑难杂症的诊治，擅长是冠心病等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治疗，也致力于泛血管疾病管理等慢病管理和防治工作。关于泛血管疾病管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到，因为说到了心源性猝死，刚才在整体介绍当中说了这么多的危险因素，也告诉大家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疾病基础本身存在到量到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说到的泛血管的健康也是显得尤为的重要，是不是张院长？
0: 全身的动脉硬化是同时进行的。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简历的时候呢，就说我从事心血管工作今年已经是27年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99年上班，在新千年2000年的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接触的第一个猝死的患者就是一个29岁的出租车司机。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非常胖，来的时候已经心脏骤停了。 非常肥胖，目测有200多斤。然后呢，心脏骤停就在这个急诊，我们心内科也进行抢救。然后我记着他这个妻子拉着3岁的小女儿，都跪在我脚下，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一直都觉着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能够帮助更多人从死亡线上回来。但是很遗憾，那个。

0: 出租车司机他就没有抢救过来，才29岁，
1: 嗯，
0: 对一个家庭，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我又跟他爱人去聊，说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要重视猝死发生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些急救信号。
1: 嗯。
0: 他这个发生是蓄谋已久，他在发生之前也会给我们一些警告。就像您刚才所说，可能工作繁忙，可能觉着我很健康，可能觉着我很年轻，我们没有重视这个信号。然后他爱人就说呢，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他要出早班，他起来的时候他都跟说媳妇儿，我不想起来，我特别的难受，胸闷，然后头也迷迷糊糊的，但是生活嘛，总得起来去工作。他就是这一个星期是这么坚持的，直到那天死亡发生的时候，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事件。所以说这一段
1: 心脏早就累了，
0: 早就累了，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要重视死亡来临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1: 是的，他在
0: 重视。
1: 对，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其实信号就已经给他
0: 了。
1: 他特别的难受，而且他有胸闷，实际上他不想起来，并不单纯说没睡够，也不单纯说是疲劳，而是心脏已经超负荷到没有办法再进行的程度。那当他猝死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所以在现在我们说猝死之前身体发出的这种求救的信号，真的要让大家更多的来进行了解。其实如果一直关注健康开讲的朋友们会知道，张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了，而且张院长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深入浅出进行讲解的时候，是能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和解析的特别的深刻和透彻。所以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在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传递这样的健康信息，能够让我们普通百姓掌握更好知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是这样，就是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他既擅长能给大家讲得很透彻，又能在疾病诊治当中诊治得也很透彻。有的医生真的会这么说，说你让我看病行，你让我去讲吧，我真是就感觉好像这肚子里那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表述。所以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让大家在掌握健康知识的时候，用一个百姓的话说叫特别解渴。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看身体发出的这些求救信号到底会有哪些，我们重视起来。
0: 感谢主持人啊，感谢大家认可。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有这样那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储备，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宣传的平台，让大家在这个轻松当中能了解健康科普知识，
1: 是
0: 我也非常的荣幸啊。主要是我在讲解的时候会结合我这么多年工作的这些经历，真的是说那些典型的患者，这么多年来历历在目。那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前，或者包括所有猝死发生之前呢，它是有一些症状的，是有一些信号的。那么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跟心脏相关的就是胸闷胸痛。大家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位患者，
0: 对，
1: 胸闷。
0: 这种闷呢是一种压榨样闷痛。所以说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也不是一个持续的，就是要每天到晚的那样疼。那样疼呢，就可能发生一个心肌梗死，那你是会有更严重的症状，会逼迫你到医院去就诊的。他这种闷痛呢是阵发性的，可能刚起床之前刚运动的时候会出现，几分钟会缓解。但是很多患者是非常明确的拿那个例子说，我这一点就是主持人这一点有一个按压的非常明确一点这个疼痛，或者一个刺痛呢，这些一般都不是。但是呢，大家不要自己去判断，如果有症状呢，我们最安全的办法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去判断。然后呢，这种闷痛呢，现在大家也了解了，有不典型的，有的有牙疼，然后有胃疼，这些大家已经知道这些知识了，已经自己对一个健康的知识已经掌握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叫放射性疼
0: 痛。疼
1: 痛，
0: 但是真正的到底是这个牙疼啊，或者这个胃疼到底是不是心脏来的，也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别。提醒大家，就是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是重视去就诊，没有问题更好，有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闷痛是第一个主要的表现。第二呢，引起这个心源性猝死呢，就会是心悸、心跳，你觉得是心慌。这种慌呢，我会经常会问患者，你是觉得他跳得慢呢，跳得快呀，或者跳得不整齐呀，乱跳啊。我们患者一个是自我感受，另外是简单的摸一下桡动脉呢，还是能分辨出来的。无论是快与慢呢，或者是这都是心肌失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都可能引起相应的脑供血不好，然后导致 第三个症状晕厥或者是近似晕厥，
1: 嗯，
0: 你跳得特别快，跳得特别慢，
1: 嗯，
0: 然后呢
1: 跳得乱七八糟，
0: 对，
1: 嗯，
0: 都会导致呢短时间脑子供血供应不上，
1: 嗯
0: 啊，心脏输出的血不够，头我就供应不上，
1: 嗯，
0: 那你头感受不到心脏的供血呢，它会出现一个晕，眼前发黑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晕过去了，一两分钟自行缓解，那有的时候还没有晕，可能是就是稍顺那个短暂的一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
1: 嗯，说眼前一黑
0: 对
1: 感觉，嗯。
0: 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明显的气短和极度的乏力，这个症状呢是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我前天，我不知道我这个患者现在有没有进入我这个听我这个节目，他现在还躺在病房里面，
1: 嗯，
0: 然后他是我出诊的时候，他说哎，老人七十几岁了，身体看起来很结实的，他说每天早上要起来跑10公里的，
1: 哦，真的
0: 肌肉也很发达的，
1: 嗯，
0: 但是我说那你没有前胸闷疼啊，第一我们就会问没有啊，没有感觉，那我觉着有没有心慌心跳啊，没有，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状，包括后面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就是我现在运动完，我以前运动都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我现在运动完第一是出汗，特别异常的出汗，浑身的大汗，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非常的运动完我非常的没劲儿，
1: 嗯，
0: 那以前我们觉得是我运动完这个适量的运动呢，你应该运动完觉着心情舒畅，
1: 对，神清气爽，
0: 很舒畅，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运动完了非常非常的乏力，
1: 嗯，
0: 啊，我都不太敢运动了，
1: 嗯，
0: 他自己都有这样症状，
1: 嗯，
0: 来了以后做个检查，中度的狭窄，嗯，重度的狭窄，
1: 哦，
0: 啊，
1: 他是没有发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变化来检查了，
0: 对，嗯，
1: 那还真的是很及时啊，
0: 非常的及时，然后呢患者呢也非常这个听我讲解这些病情，也听从我们的建议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接受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不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啊，他这个血管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嗯，可以可以，
0: 嗯，
1: 可以的，
0: 我手机上有啊，这样的病例很多，
1: 嗯。那这样您那您先发给我，
0: 嗯，
1: 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
0: 嗯，
1: 我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直接传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位置上面，
0: 嗯，
1: 这样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会更清楚，因为现在如果你要电话给直接摆在这儿，可能大家看
0: 不
1: 那么
0: 清
1: 楚，对，您现在可以直接发给我，你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就是让大家能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
0: 嗯，
1: 所以给大家尽量能更好的把这些方式传递给大家，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说到您刚才提到这位患者是
0: 患者，嗯，
1: 对，重度的狭窄了，
0: 那咱俩可以看一下简单的，
1: 嗯，
0: 我们黑色的是我们的血管，
1: 嗯，
0: 那么画圈这个部位呢已经是严重的一个狭窄了，
1: 嗯，哎，现在啊，我现在就直接的和我们的导播来说一下，
0: 嗯，
1: 把我们的这张图片能够传递到我们的直播系统当中，
0: 嗯，还有一个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进行。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在疾病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后果的猝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也是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猝死对于大家来说，听起来确实紧张的， 而且一旦猝死发生在身边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一会儿的时候也希望张院长和大家来讲解一旦身边发生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刚刚呢在讲到一位患者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后如果你会极度的这种乏力或者是
0: 出汗，这个老人是这样表现，
1: 对，所以这种呢也是叫做猝死发生之前身体给的信号。所以呢您说这位老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变化来检查，所以他就是很及时，不然的话可能真的不久的将来如果他
0: 每天早晨运动的时候可能出现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对，那所以这种呢是看到他的血管您说是极度狭窄，是哪一根血管极度狭窄？
0: 它是一个右冠状动脉，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否把这个图
1: 烧
0: 上去了，
1: 对，一会儿的时候他传上来我会告诉你。
0: 刚才还有一说求救信号，还有一些出冷汗呐、然后面色苍白呀、口唇发青啊，大家都已经现在目前知道这些症状了。如果伴有胸闷呐、心慌啊，可能这都是心脏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可能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有了，我们没有重视。那在猝死发生之前近一周或者一两天它会发作的更频繁，还是高度提醒大家，如果有些这些症状，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啊，不管你是否最后确定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到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给咱们去鉴别一下，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是还是避免这些恶性事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让它发生。我们这个老人呢他就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刚才可能给大家发了两个图，如果有我朋友圈有我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们，我会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这样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是提醒大家啊。如果看到第一张图了吗？
1: 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进行讲解的时候，心脏里面到底什么样，我们的血管什么样，您说平时也发朋友圈，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发生了什么，是吧？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稍等他一会儿，现在我们还看看比如说心源性猝死发生的这种您说他的一些信号。那他这些信号其实您看比如刚才说那位老人他等于不一定是他就运动不对吧，是吧？所以我们说导火索到底有哪些呢？
0: 对，就是说这个老人运动，最后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运动肯定是好事儿，那就是一个适度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的量和运动的方式。那么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有一些基础的因素容易发生这个猝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症状提示我们可能要发生猝死，那他一定是刚才主持人用了一个词儿，有一个导火索，然后呢变成了这样最后一根稻草诱发这件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导火索呢目前大家也比较这个熟悉了，就是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现在说我觉着是年轻人这个猝死的这个发生可能就聚焦在这个运动睡眠和这个情绪几个方面，就在传统那些诱因，传统诱因我们的嘉宾已经来了说了很多次了，三高啊这些症状，
1: 对，
0: 那肯定都是基础的一些疾病，三高四高或者七高，那七高整个就包含了这些，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胰岛素血症、高同型半胱酸血症和高体重，那实际上这些导致冠心病这些危险因素，那七高里面都已经涵盖了，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那么现在呢加上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过度劳累和熬夜，是啊，我因为我两个孩子嘛，都现在都一个被中考一个被高考，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是也是很辛苦，每天晚上睡觉我可能是先回家先睡一会儿，然后再给他们准备夜宵，回来的时候基本上都十一二点再睡觉，
1: 是很晚
0: 很
1: 晚，
0: 很辛苦。
1: 那
0: 么职场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是这样，
1: 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比如说一线城市，工作的强度很大，而且经常熬夜加班，如果不熬夜加班那会儿可能还觉着哎今天不用加班了，我出去我出去对玩一玩是吧，放松放松，可能熬夜成为常态。
0: 要是如果要是因为工作学业进行熬夜呢，我觉着还没有办法，不可避免，但是有一些人我实在是说半夜三更刷手机打麻将，这些或者是酗酒喝酒，这样这个是可以避免的一些熬夜，我们还是尽量去控制吧，
1: 就是被动熬夜和主动熬夜之间，
0: 你工作学习呢可能是没有办法为了更好的一个未来，但是一些不必要的熬夜我们还是真是应该可以加以控制的。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情绪波动，无论你是悲伤紧张高兴 喜悦或者是哀伤，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骤然的升高，心率增快，交感神经的兴奋，诱发一个电活动的一个紊乱，或者是一个冠脉血管的一个痉挛。我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图片了哈，这是两张图片，我们从左边开始，右边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晨起每天有10公里运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一个血管，
1: 这张是吗？
0: 对吧？
1: 这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就能再看到啊。

0: 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大家好，我看一看。
1: 嗯，这是一个冠脉造影的图像，大家也知道，那是目前呢心血管检查目前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
0: 嗯。
1: 然后冠脉造影呢，我们把造影剂打到血管里，那黑色的就是我们血管，就像一个管道啊。
0: 这么粗，这是一个主血管吗？
1: 这
0: 是
1: 右冠状动脉
0: 啊，冠状动脉就是粗的呗。
1: 右侧的冠状动脉。
0: 嗯。
1: 然后我们画红圈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那里面就变窄了啊，变细了。
0: 啊，这块泛白的就等于这块是被堵上了，是吗？
1: 对，你说太对了。
0: 黑的这一小条条，
1: 嗯，这个黑色呢，是我们造影剂，是我们的药品，
0: 嗯，就它能灌进去，
1: 对，
0: 等于
1: 那个地方呢，旁边呢是被这样直直的斑块，
0: 嗯，
1: 然后堵住了，就像我们下水道上了水垢，
0: 嗯，
1: 然后造影剂流过的少，它所以就变窄变细了，嗯，
0: 而且真的变得窄了好多呀，啊，你看看，啊，
1: 很多很多。而且我真的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这个。这个患者吧，这个老人一旦在这个地方发生急性的病塞，
0: 嗯，
1: 发生心肌梗死，因为他这个血管后面很大，
0: 嗯，
1: 那这个人的猝死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0: 啊，
1: 嗯，
0: 所以算是
1: 很大，
0: 由于自己的意识很强，所以避免了这样的一种恶性事件的发生，
1: 嗯，
0: 相当于现在，
1: 嗯，对，
0: 嗯，所以你们夸了那位老人了吧？
1: 他一会儿可以给您看看他的微信，他也非常感谢我们，
0: 嗯，
1: 他觉得挽救了他一个生命，
0: 是的，而且本身还很健康的，
1: 嗯，对，
0: 听您讲
1: 有运动爱好的习惯，
0: 嗯，
1: 啊，然后左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图，这个患者目前也躺在我们病房里面，
0: 嗯，
1: 这个图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了，
0: 嗯，
1: 中间几乎是这就是99%的狭窄，
0: 啊，
1: 看见了吧，嗯，
0: 你是说这些地方？
1: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哎，
0: 都感觉好像要
1: 断了
0: 啊，对，
1: 他的症状也非常明显，
0: 而且他这个是在分支的这一块哈，不是在冠脉的那块，
1: 他是在左前降支的一个中段
0: 啊，
1: 嗯，也是主要的一个大血管，
0: 也是主要大血管。
1: 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展示呢，他的危险因素在哪儿呢？酗酒
0: 啊，
1: 这个三高他也有，但是呢，他不吸烟。但是他自己跟我说特别爱喝酒，那我说那个大哥，你一天一顿能喝多少啊？说半斤白酒，
0: 嗯，
1: 两瓶啤酒。哎，我说那还行 啊，不算多呀。他说我一天喝两三顿，
0: 天天喝是吗？关键还
1: 一天累积的量太多了，
0: 那一天喝下来得一斤半了呀。
1: 哦，对呀，
0: 是吧？
1: 这就叫酗酒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一次他是刚刚从三亚回来，他找我看的，应该是周一，
0: 嗯，
1: 我看看，周三回来的啊，我看的是周六就诊的。
0: 嗯，
1: 然后周三晚上回来的，然后周四周五连喝两天，然后周六他实在是早上疼得不醒了，
0: 嗯，
1: 然后才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你给我看看，然后呢心电图呢，这个情况下后面我会说心电图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你什么
0: 这心电图还看不出来呀，
1: 看不出来的，
0: 那只查一个心电是
1: 不
0: 行
1: 的
0: 呀，
1: 已经是这样的，
0: 啊，
1: 我刚才后面有几个误区，如果有时间讲到的话，
0: 嗯，
1: 光看心电正常是不行的，
0: 嗯，
1: 我大概讲一下吧，我怕时间到时候讲不完，
0: 错过，对
1: 对，因为有的患者就说做一张现在啊，我跟你说，因为大家对这个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期我们所有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就诊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然后有一天我总值班，我去我们急诊科查岗，急诊科说一家人三口一起来集体要求做心电图和心肌酶，
0: 嗯，
1: 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现在发生心梗，有没有猝死的这个风险，
0: 嗯，
1: 那肯定一家三口都没有问题，因为心电图这个是在你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你真的发生心梗的时候它会有典型的变化，
0: 嗯，
1: 但是你在心绞痛那个阶段心电图可能是正常
0: 啊，看不出来，
1: 对，也可能是说它这个还没有这个严重到导致心电图的改变，
0: 嗯，
1: 或者是说很多多支病变它相互的改变互相抵消了，还是一个正常的心电图
0: 啊，
1: 哦，所以说只有心电图正常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可能潜在的问题还会很大，
0: 而且可能你只做了这一个还延误了病情，
1: 对，然后家里呢，
0: 嗯，
1: 全家都来要求验心肌酶，就大家说得心梗这个心肌酶高
0: 啊，
1: 但还是这句话，你就得心梗的时候它才高啊，那得持续胸，而且你这个酶血验的时间要准，即使我发生了心梗也得是在发生心梗后2到3小时以后这个酶血才升高，你刚发生心梗心电图目前不是一个 ST 段抬高的一个心梗，没有发生变化，酶血也没有上来，也不代表你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说
0: 那应该查啥呢？
1: 详细的问诊很重要
0: 啊，
1: 就是对于典型的心绞痛这个问诊，有经验医生的问诊是最最重要的，他会问你前驱的这个症状，比如刚才我说的这种闷啊疼是跟活动劳累相关系吗？
0: 嗯，
1: 然后每次疼痛的部位性质持续的时间放散，
0: 嗯嗯，
1: 有经验的医生一问，即使心电图心肌酶心脏彩超 都正常，
0: 嗯，
1: 他也会问出来告诉

0: 诉你，这是不稳定心绞痛，是个急性冠脉综合症，你必须这个立即住院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往往不相信啊，你告诉我心电图正常，心肌酶正常，彩超也正常，我为啥要住院呀？
1: 好像我也没有难受到那种程度
0: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觉着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应该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准的可能会有一些说这个最后诊断你没有问题，那也是为了确保你生命的安全做出以进一步的一个排除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而且既然让住院的时候当然说的是有经验的医生啊让住院的时候一定是你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可能在，
0: 或者说不住院做一下进一步的一个血管的检查现在
1: 是造影吗？
0: 冠脉 CTA
1: 冠脉 CTA
0: 筛查或者是一个造影的检查其实根据你病情和你这个个人的情况选医生会帮着你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冠脉 CTA 是也要注射造影剂
0: 对，
1: 然后造影也是注射
0: 造影剂它要需要显影，不然你看我们那个图片它就不会显出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血管
1: 其实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片这张呢可能这血管看得更明显一些这个黑色的血管并不是我们直接一个彩超就看到你这个血管里哎呦全是血呀这流的血液
0: 看不到的
1: 对这是打了造影剂它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血管里全是黑色的显影了相当于显影了才会看到狭窄的部分
0: 对
1: 你看今天讲课我这以后再看您朋友圈就知道哪狭窄了
0: 对吧
1: 因为这块就是它这个粗的血管然后有一块变白就等于那块显影剂显不出来了因为它堵上了
0: 对
1: 所以那块就不黑了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应该
0: 大家不要过度担心这个造影剂的这样对身体的一个损伤对我们肾功能正常的患者这些造影剂我们用量都是很少的都是不会到身体造成一个损伤的然后不能就是一个因噎废食因为害怕损伤因为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就不去检查不去用药那它带来的后果是会更加的严重的
1: 那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吧刚才说到一个是过度劳累一个是情绪波动
1: 对就是我们心源性猝死的对导火索诱因
0: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叫不恰当的饮食那包括暴饮暴食过度的这个高脂饮食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种是过度的减肥因为现在大家国家倡导我们来减肥嘛然后体重管理嘛大家有这样健康的意识但是
1: 国家告诉你科学减重
0: 对然后过度的突然的这个过度的减肥就暴饮暴食这块不多讲了大家应该已经都非常了解了就是虽然我都想把这些图片展示给大家看就是我们这都是我近期的患者然后来就诊的时候然后给他采了一个血那是吃午饭后采的我问了我说你午饭吃的这个油不油腻呀不油腻我就吃了碗面条
1: 是不油腻呀
0: 不油腻呀哈然后我们看一看他这个血让大家看看乳糜血我们这个血里有一层黄油你自己看一看你害不害怕
1: 那他是吃碗面条是说以前他
0: 前一天晚上他回顾了连续吃了三天的火锅这碗面条可能影响不大但是这个
1: 之前
0: 天前的已经积累了对我给您发一下这个这样的典型的例子真的是很多呀
1: 之前要知道有这么多这些我们
0: 咱们
1: 提前
0: 准备好了就是说到这儿就想起来了
1: 还叫什么乳糜血
0: 乳糜血就是经常你采血
1: 乳状的吗
0: 乳对乳糜里面都是脂肪
1: 就是大油呗
0: 对你看吧你先打开看一下你看这个我们分离之后上面这个黄色的话那你想它在血管里这么油腻这么粘稠你在夜间的时候它流动起来会顺畅吗一定不顺畅
1: 这张图也辛苦帮我们传到上面
0: 没有名字吧我看一下
1: 明显
0: 没有名字没有好
1: 没有名字
0: 好的
1: 对
0: 看得到名字哈要有让我们帮打一下
1: 对这个是这为什么要做一下分离呢
0: 他要把这个血清分离出来他们检验科做的要取上面那个血清去接检测有的去取里面那个细胞去做检测他分离完上面都是油他根本做不出来结果
1: 是啊我就看这我还特意放大看我先看上面是清的吗是沉淀的吗
0: 上面
1: 是
0: 黄的 是油腻的
1: 整个都是这种就是像刚熬出来那个大油比那个还要粘稠感觉
0: 所以说为什么那些脑梗会容易发生在你睡眠当中咱们东北人的习惯呢是夜间吃得很好晚上这个应该是早吃好午吃饱然后呢咱们是晚上吃得又好又饱然后就睡觉了 然后呢，这个如果把你这个特别油腻的血你抽出来离心一下，就是这个状态。
1: 嗯，现在这张图已经是发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了，标红圈，这个大家看到了吧？
1: 嗯，而且这个视频自己也可以放大，你看我在手动也可以把它放大，大家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从边上这一管血里面抽离出来的吗？
0: 不是，他是采了两管血、这个呢是让我看这个人的名字、他已经打的那啥了、这个呢是给我展示这个人、他这个上面都是这层黄油、
1: 这是这是血里头的吗？
0: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颜色发深的是红细胞、就是我们红细胞沉淀到底下了、那正常呢上面应该是清亮的血清、我们分离出来去做检查、去做检验、但现在你分离不出来，都是这个黄乎乎的
2: 油
1: 连续吃了三天火锅就吃成这样啊？
0: 那我感觉他这个一直都是这种高脂饮食
1: 啊，应该是吧？所以我一下子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在想，那大家吃火锅吃很油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天天那样吃。说我最近这几天那么吃也不行啊。
0: 大家觉着那火锅还有烧烤那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看到那个纸上都是拧的都是油啊、所以你晚上的时候这个。睡眠当中这个血这么粘稠，它是很容易发生这个血栓性这样的一个疾病的
1: 所以这就等于我们在饮食当中啊、
0: 对，
1: 就不能过量的
0: 暴饮暴食的
1: 暴饮暴食。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过度减肥的这个我也得说个例子、大概也都有十几将近二十年了、有个青年的女教师我也非常印象深刻，31岁，这个我看她也不胖，但是她说他不在这时候他说不了了，他已经来到医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时差、然后在急诊科，他很幸运，他就是心脏骤停复苏成功的但是你知道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因为大家知道心脏骤停4分钟之内是黄金的救治时间，他有机会来到医院，但是呢因为长时间的脑部的供血乏氧，因为心脏不往外搏血了，脑部也放、后来他这个智力就有一些低下虽然日常生活后来我也见到过他日常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但是口齿啊智力啊都轻微的下降、那我想作为一个年轻的教师，后来我想他是不应该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那都很多年前了，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减肥药，他可能就是节食啊，他好像吃了什么减肥药就是药物
1: 这些东西真不能瞎吃，
0: 都不明确还有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久坐不动，就是还是说直接说吧，咱们中国讲的中庸之道啊一定是正确的，过犹不及，剧烈和这个静止都不对的，剧烈会导致剧烈运动导致你这个心脏负荷骤然的增加，你本来血管的狭窄，就像刚才这两个人，他一定会发生这样诱发这样心梗的一个发作，然后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一个下肢静脉的血栓，突然的一个血栓的脱落会导致肺动脉这个栓塞，这样的疾病发生的也很多。
1: 所以像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生命到底是该运动还是该静止，实际上您说了一个中庸之道，
0: 对吧？合适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适合您的，你能承受得了的，然后一个运动的量是最好的，运动毋庸置疑肯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其他一些诱因呢包括寒冷的一个刺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突然寒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就会导致一些高血压，然后这些危险的事件发生，还有用力排便这件事呢也很重要，便秘的人可能跟大家饮食习惯还是有关系蔬菜水果啊高纤维吃的少，然后肉类吃的多，便秘的人我是接触到会很多那你用力排便的时候也一样会诱发这些事情其他呢就是一些药物，你很多药物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前几阵也是接诊了一个也是服用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导致一个心脏骤停的也是很幸运心肺复苏成功了，但是也遗留了智力下降，就是一个脑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还是一个领导干部很可惜的然后呢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是请示专业的医生，自己光查说明书也不行还有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作用你比如说西柚这个水果在它那个上市这个季节它跟很多药物都会有反应会降低这样的一个药效或升高它的一个药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其他包括吸烟饮酒这大家已经都非常的了解了，另外一个时间和季节的规律就是春秋交际啊入冬啊这些寒冷季节变化，另外早晨包括我说的我印象深刻29岁那个出租车也是在凌晨这个时候气压比较低天气比较寒冷都是容易诱发这些这个猝死的发生的
1: 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了 就等于是猝死的它的诱因，给大家讲清楚，希望这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主任。猝死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的心内科的专家深度解读心源性猝死，大家应该从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讲解当中已经发现了，说的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真的不是突然发生的，你之前身体啥毛病没有，它真的就是蓄谋已久的。那我们现在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说，那我这个吃也不敢吃了，我运动也不敢运动了，我躺着也不行，那有的时候大家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心理的负担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您给大家疏解一下呗，我们这些焦虑情绪。
0: 其实这一次节目呢，我也是主动这个邀请来上节目的，
1: 嗯，
0: 是因为我觉着近期这个大家这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太明显了，
1: 嗯，
0: 就是过度的这个紧张这个猝死的发生，
1: 嗯，
0: 实际上我还是说这个猝死的发生率目前没有提升。只是这个发生的年龄段在变化，大家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因为我们在诱因那块也说了，焦虑紧张情绪的波动也本身就会诱发猝死的一个发生，本来没有事儿，把自己吓坏了，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我们去努力查找它可能潜在这样的风险，然后呢也重视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
1: 对，
0: 避免这些诱因，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猝死发生的，那我们就要科学的面对，拒绝焦虑，那我给大家几点忠告吧，应该是一二三四，一戒就是戒烟，人每次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戒烟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二控，那控什么？控体重，那肥胖肯定会导致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然后控三高四高或者七高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危险因素，三呢就是三调，那就是调饮食，刚才也说了，你暴饮暴食不行，过度饥饿导致低钾呀，这些也都容易发生这个心律失常啊，然后调心理，那长期的焦虑大喜大悲，然后呢我们这些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我们要通过这个冥想啊运动啊缓解这些压力，然后调节奏，像我这个人你看说话也快，工作的紧张也快，
1: 对，工作
0: 节
1: 奏也
0: 快，那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脚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心都舒缓，避免连续的熬夜，然后过度的这个疲劳。
1: 这一会儿张院长自我还自省了一下。
0: 对。有报道表明啊，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风险就是这个增加这个2倍啊。四是改善几个方，改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改善作息时间，要保证一个7到8小时的一个充足的睡眠。避免报复性熬夜。他说了，我可能现在熬了这个几个小时，然后我再睡一天一宿，我给它补回来，这种补偿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我们身体是在一个有节律的休息和工作状态中交替的，
1: 所以报复性熬夜是不行的，
0: 凌晨1到3点呢也是心源性猝死发生的最高峰，
1: 这时候好好睡觉呗，
0: 对呗，然后呢改善人际关系，那一定是说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和气的一个氛围啊，工作要心情愉快，然后改善这个环境，刚才说了一个是工作的环境，另外一个是噪音呀、空气污染啊等等这些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还有一个改善运动习惯，还是在说这件事儿，运动一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但是这种运动的习惯要和运动的方式和运动的强度要适合您自己的，而不是像别人去跑马拉松，你也去跑马拉松，不是人人都能跑马拉松的，
1: 是
0: 要量力而行。
1: 对，今天我们从猝死的这个角度和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讲到了心脏，甚至讲到了泛血管，也希望大家真是能够叫做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你血管整个健康的话，那你和血管相关的这些部位可能都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是说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但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听懂身体的信号，然后尊重生命的节奏，在健康面前也不侥幸也不拖延，今天特别感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您说声再见，
0: 好，总是觉着没说完，
1: 是的，那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的交流，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9日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为全面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积极组织开展全域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哈尔滨演练现场，模拟强降雨导致江岸低洼地段积水，人员被困江心区域的情况。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携带水域救援排涝装备赶赴现场，快速划分作战小组，驾驶冲锋舟开展水面搜救、人员转移作业，高效完成被困群众安全撤离，熟练处置城市内涝、水域被困等常见险情。据了解，此次全域演练科目全程紧贴实战，不设脚本，采取机关拉动加多地实战的模式开展，全面检验队伍快速响应、指挥调度、协同救援和后勤保障能力，有效锤炼了队伍抢险攻坚能力，进一步完善了防汛应急处置预案。近日，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在延寿县组织开展2026年超标准洪水水文监测应急演练，此次演练旨在检验超标准洪水水文应急

以监测预案的可靠性与实操性，通过实战化操练全面提升应急测报能力，为打赢即将到来的防汛硬仗做足准备。演练现场，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各机动队伍闻令而动，严格遵循实战实训以练备战原则，模拟蚂蚁河遭遇超标准洪水的极端场景。技术人员争分夺秒推进高程引测与大断面测量，无人机凌空盘旋，无人船劈波斩浪，配合应急气泡水位计等智能化装备，不仅显著提升了恶劣环境下的测报精度与效率，更有效规避了传统人工涉水作业的安全风险，全方位验证了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与装备保障水平，高标准完成了既定演练科目。全省水文系统将以此次演练为新起点，树牢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细化完善应急预案，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提升应急测报能力，以精准详实的水文数据筑牢全域水安全屏障。日前，五常市卫国乡对牤牛河卫国段防洪堤坝进行增高加固、前置备料，工程治理长度达14.29公里，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牤牛河流经卫国乡四个行政村，汛期亦引发水位抬升、堤岸漫溢等险情。卫国乡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调配自卸车、四轮拖拉机运送沙石，对坝体平均加高约20厘米，加宽部分险工弱段，同时发动村民集中清理堤坝、背水坡杂草，便于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管涌。截至目前，已储备防汛沙袋1.8万余袋，此外设置备用取料点3处，备料约2.8万立方米，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卫国乡将继续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把每一项责任落实到人，每一处隐患整改到位，每一套预案检验完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哈尔滨蓝天救援队以及通河、伊兰蓝天救援队队员齐聚伊兰县松花江畔，开展水域救援技能联合实训，以理论与实操深度融合的方式，磨砺水域救援尖刀力量。伊兰县蓝天救援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入夏以来，汛期将至，水域安全风险随之攀升。针对松花江流域水流复杂、突发险情多发的特点，哈尔滨蓝天救援队资深教官依托多年一线实战经验，借助真实案例复盘，逐一拆解救援难点，从风险研判、激流自救姿势到溺水者快速施救、冲锋舟精准操控，各科目均紧扣实战需求设定。实操环节，参训队员身着专业装备投入训练，入水自保、抛投救生器材、舟艇精准停靠、编队搜救，逐项科目反复演练，不断打磨救援细节。每一次入水、每一次抛投，既是对体能的挑战，也是对意志的淬炼，目标正是练就在复杂水域环境中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真本领。这次跨区域联训，既是技能交流，也是资源整合，三地队伍打破地域壁垒，进一步理顺了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实现了优势互补。伊兰蓝天救援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推进实战化训练常态化，始终保持临战待命状态，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入夏以来，松花江、呼兰河沿岸风光旖旎，市民游客亲水休闲、乘船观光热情高涨，沿江人流较大，涉水安全风险随之攀升。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统筹沿江警力前移安全关口，加强巡逻防控，强化科技支撑，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在江畔游玩的平安与惬意。在九站客运码头，航运分局组织警力开展江上救援应急演练，对码头工作人员进行实操培训。针对码头客流密集、水域情况复杂的特点，民警现场示范救生圈抛投、救生绳使用、溺水人员施救等流程。演练结束后，民警对沿江码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逐一核验救生、消防器材配备情况，对破损设备建立问题清单，
现场

督促整改。民警反复叮嘱游船负责人从严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入夏以来，乘船观光客流持续走高，在周末、节假日等高峰时段，航运分局组织警力深入码头，开展现场指导，重点核查船舶试航状态、救生设备配备及载客情况，并叮嘱乘船游客佩戴好救生衣。此外，依托微信群推送安全提示，切实筑牢水上出行安全防线。夏日市区电动车通行流量显著增长，部分电动车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哈市公安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车违法整治工作，精准查处各类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引导，全力守护市民夏日出行平安。近日，交管道外大队执勤警力在景阳街与中马路路口巡查时，查获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民警当场将车辆拦停，耐心讲解不戴头盔的安全隐患，电动车防护性差，突发事故极易造成头部重伤。驾驶人充分认识到自身错误，承诺今后骑行必规范佩戴头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此外，执勤警力在该路段查处一起电动车逆行违法行为，经查，驾驶人嫌绕行较远，便冒险逆向骑行，严重扰乱正常通行秩序。民警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告知逆行易扰乱通行秩序，引发碰撞事故，安全隐患极大，依据相关法规对驾驶人处以50元罚款。冰城交管部门提示，道路通行无小事，规范骑行是平安出行的根本保障，广大电动车驾驶人需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自觉摒弃不戴头盔、逆向行驶、违规载人等交通陋习，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营造畅通、有序、安全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日前，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获悉，哈尔滨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拟于7月10日11点左右发布。九区考生的录取总成绩含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总成绩和政策性加分位次于10日下午发布。九区高中阶段，学校将进行3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网上志愿填报将于7月14日9时开始。九区毕业年级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学、外语听力及口语、理化生实验操作、体育成绩将进行网上发布。九区8年级地理、生物学成绩将进行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通知。九县市毕业年级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成绩将进行网上发布。九县市毕业年级其余科目成绩及8年级地理、生物学成绩均进行本地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通知。考生可通过以下2种方式进行线上查询。方式一，登录哈尔滨教育云平台官网，进入后点击首页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轮播图即可查询。方式二，通过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微信公众号查询，微信关注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微信公众号，进入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微信公众号，点击成绩查询。为创新基层就业服务模式，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由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道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协办的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启动仪式暨企业资源对接沙龙活动，在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举办。为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办事远、小微企业创业融资难等痛点难点，道里区人社局深度整合人社政策服务与银行网点金融资源优势，携手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共建全市首个金融加就业加门口就业服务阵地，将就业创业政策落地，企业用工对接、普惠金融扶持3大功能一体化集成，构建加门口、零距离、全方位基层就业服务体系，打造全市

0: 日基层就业服务创新标杆。道里区人社局将以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加门口就业服务站为示范样板，持续深化正银企常态化联动机制，不断丰富站点服务内容，拓宽服务覆盖范围，精准对接求职者、小微企业、创业群体多元需求，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与金融赋能效能，全力稳住辖区就业基本盘，推动区域就业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初夏时节，冰城哈尔滨褪去了春日的微凉，迎来了最为清幽雅致的盛夏时光。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的人工湖畔，被誉为花中睡美人的睡莲与珍稀水生植物花蔺正悄然绽放，而更令人惊喜的是，成片荇菜如绿绸般浮于水面，金黄小花星星点点随波轻漾，与睡莲花蔺共同织就一幅水镜生辉三花竞秀的生态画卷，宛如莫奈笔下流动的油画，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限定版的视觉盛宴。走进丁香公园，只见人工湖水面开阔平静，荇菜铺满湖面，原叶如前，黄蕊如星，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无数小精灵在水面起舞。其下成片的圆形睡莲叶片如翡翠般托起洁白浅粉的花朵，在靠近岸边的浅水区，一丛丛挺水而出的白色小花花蔺，细长的茎杆呈放射状舒展，顶端绽放着小巧精致的白色星状花朵，与荇菜的柔美、睡莲的端庄形成绝妙对比，极大地丰富了园区的湿地景观层次。推开窗能看见什么？对于平房区老旧小区的居民来说，过去可能是杂乱的边角地、无人问津的荒芜角落，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推开窗，看见的是绿树成荫、花香蝶舞，是孩童在沙坑里嬉笑，是老人在木栈道上健身，这一切都因为那些悄然落成的口袋公园。2026年盛夏，漫步在平房区双拥路有协大街沿线，不时会与一座座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不期而遇，它们或依托百年古树而建，或融入工业记忆元素，像一颗颗绿色的珍珠散落在老城区中，这并非偶然。近两年，平房区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将目光投向了那些长期被遗忘的城区街角、道路沿线闲置边角地、废弃零碎地块。区城管局牵头，以见缝插绿、精雕细琢的绣花功夫，全域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全区共规划建设46座，总占地面积达7.9万平方米。数字的背后是肉眼可见的变化，截至目前已有19座口袋公园建成并对外开放，累计完成改造面积2.3万平方米，其中铺装改造9000平方米，补植各类景观绿植1.2万平方米，还有27处正在加速施工，预计今年9月底全部竣工投用。届时平房区将彻底告别以往零散空地被闲置荒废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居民推门可见、一步可享的便民休闲乐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相当于约15座三峡水库的水量。14/5时期，在我国经济总量连跨大台阶，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全社会用水总量总体稳定在6100亿立方米以内。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8日，民政部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记者7日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围绕加强监管执法、深化平台治理、强化源头规范等方面，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预期成果，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淘宝、闪购、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7家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被同步处罚1968.74万元，盐城平台放任幽灵外卖行为。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购买铁路旅行季次票，只需要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季次定期票，选择旅游，再点击您感兴趣的一栏，里面有景点图片和路线介绍，点击去下单，就能添加多段组合行程方案，还能添加多名乘车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7月7日，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9日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0: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

0: 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

0: 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

0: 前准备齐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3: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4: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5: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3: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4: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3: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4: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6: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6: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

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到边县方正依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保持高度警觉，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7月8号在北京揭晓，哈工大1957级校友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东北农业大学实现大豆育种技术新突破，新技术有效破解传统育种周期长、种质资源有限等难题。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今天14点正式启动报名。

0: 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抓实落细防汛度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洪涛先后到宾县、方正、依兰实地查看水位流量、堤防维护、备土备料、应急演练等情况，要求保持高度警觉，当前物资力量加强隐患排查，聚焦险工险段、薄弱部位，及时除险加固，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叮嘱各区县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前期工作，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努力提升中小河流的防洪水平。检查中，于洪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汛期的工作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预警，落实较应机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等灾害发生，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和联调联控，科学预泄预排，防止水库泄洪和下游区间的汇水叠加，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紧盯行洪通道、在建工程、涉险桥梁、低洼路段等部位，做好巡检排险，要把人员避险作为重中之重，摸清底数，动态排查，做足预案，遇到有紧急情况，果断转移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压实责任，严肃纪律，构建上下贯通、高效协同的指挥体系。区县主要领导要深入一线，全面踏查，对作风漂浮、擅离职守、工作不力、贻误时机的，依法依纪严肃处理，逢新参加。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7月8号在北京揭晓，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科技委顾问，哈工大1957级的校友奔德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继杰出校友孙家栋院士、哈工大刘永坦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第三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哈工大人。奔德于1957年到1963年在哈工大无线电工程系雷达专业学习，毕业之后获得学士学位。获奖之际，奔德心系母校，亲切寄语哈工大的学弟学妹。他说，学弟学妹们，希望你们秉承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学好本领，报效国家。奔德参与和主持研制的两部雷达，我国第一部相控阵雷达和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不仅使中国在先进雷达技术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更为我国军事雷达如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昔日，中国雷达落后西方国家30年，被断言难以追赶。如今，中国雷达技术已经比肩世界先进水平，构建起覆盖陆海空天的电磁之网，守护着万家灯火。谈及未来，奔德依然心系雷达事业的发展。他说，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为雷达事业的发展再多做一点贡献。未来，在看得远、看得准、抗干扰这三个方向上，我们还要不断的努力，让中国雷达真正的从并跑变为领跑。日前，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东北农业大学实现了大豆育种技术的新突破，新技术有效地破解了传统的育种周期长、种植资源有限等难题，为龙江大豆增产、种业自主创新注入了前沿科创力量。请听报道。
1: 作为空间生命科学研究室，地面空间站能模拟宇宙空间的真实环境，复刻空间辐射、弱磁、微重力等因素。 通过搭建仿真太空试验场，进一步赋能农业。目前，科研团队通过模拟太空辐射环境，已成功选育出50份早熟、高耐盐碱、品质优良且性状稳定的大豆新种质。同时，与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共同开展的大豆新种质创新与利用攻关课题也正在稳步推进中。
2: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肖佳雷，
3: 这所展示的材料就是经过辐射诱变获得了 M3 大豆材料，它的优点是啥？就是说高产、高蛋白、高油及耐盐性特别强的材料，常温育种可能需要育种年限在7到8年，那么我们用通过辐射诱变之后4到5年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株系。
1: 此次大豆新种质课题，团队选取我省主推高产、耐盐碱、高蛋白、高油大豆品种，用该模拟装置以电子、质子、重离子不同辐射源辐射诱变，经过本土栽培和海南加带扩繁，获得的部分优异新种质预计在2027年1月申报黑龙江省公益类品种审定试验。
2: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肖佳雷，
3: 辐射诱变后的材料，它的叶子比较绿，株高比较高，那么它的最大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育期短，那么这种材料就是说在黑龙江省第一二级门带种植，那么就能可能表现高产优质，到年底我们再进行产量性状的测定，是否达到我们的国家审定啊还是省审定的标准。
2: 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工程师石岩，
4: 目前主要与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等20余家企事业单位以及科研院所、高校进行了合作研究，目前样品已经达到了100余种，覆盖范围主要包括玉米、大豆、水稻等作物。
1: 小小新种仅是天工赋能农业的一语图景，地面空间站作为我国航天领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能模拟真空、高低温、带电粒子辐射、空间粉尘等9大类宇宙极端环境，其应用早已深入多个国家战略领域，实现了前沿航天技术与民生产业的深度融合。装置投用以来，累计支撑4000余款航天元器件研制，10余项重大航天型号考核鉴定，保障我国多项深空探测、载人航天任务落地。同时，在农业育种、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持续发力。截至目前，已服务全国200余家用户单位、400余个科研团队，对外科研服务时长超6万小时。
2: 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瑜，
5: 那么只要我们需要到天上去用，需要去天上去发展的这些的相关的领域的产业，我们都要在地面装置做一定的考核，也就是对所有的这些航天领域的全产业链的这个产业也好，这个研究所也好，还是这个公司也好，都是具有密切的这个合作的。
1: 从一粒种子的基因突变到航天器材料的极限考验，地面空间站这座天地相连的科创平台正持续拓宽技术转化边界，培育新兴科创业态，以顶尖硬核力量助推哈尔滨乃至全省产业振兴行稳致远。
2: 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瑜，
5: 我们装置呢，未来也会去跟政府联手呢，去挖掘更多的在航天领域的优质产业，或者在新兴产业也好，未来支柱产业也好，未来的新兴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也好，相关的这种优质的企业去挖掘他们的潜力，并且跟他们去联手合作，拓展他们的这个技术研究能力。那么同时呢，也支撑这个哈尔滨或者黑龙江省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和布局。
0: 科技自立自强与民生福祉改善缺一不可。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聚焦群众买药远、买药难、药不全的民生痛点，以务实举措补短板，以数字创新优服务，持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保障，扩大覆盖范围和品种数量，全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底。请听报道。
6: 严淑华的降压药物带没带？你看看苯红酸氯滴瓶啊，
7: 带了。
6: 然后那个斜沙坦带没带？然后那个还有王才的，都带了哈。
1: 早上8点，王矿镇中心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小队开始为送药上门做准备。
2: 南岗区王矿镇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冷珊珊，
6: 我们今天去养老机构的上门送药服务，然后去看一下那些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控制情况。他吃的是苯磺酸安利滴平片，他今天晚上药吃了是不是？
7: 对，吃了。
6: 然后测血压还行哈，
7: 还行，3-80。
6: 然后这个药物继续给他吃啊。
8: 萤草堂老年人照护中心管理汤秀如，
9: 咱这有70多位老人，都是心血管疾病，什么脑梗啦、心脏病啦，完了他们有定期来复查，定期送药，对咱们帮助很大。
1: 近年来，为打通乡村用药便民通道，市卫健委发挥县域医共体中心药房机制，为高龄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送药和用药指导。目前乡镇卫生院配备药品达300种以上，村卫生室配备药品达100种以上。
8: 南岗区王岗镇中心卫生院药剂科白艳丽，
10: 咱们医院从年初至今呢，共采购了665种药品，然后呢，满足当地百姓的需求。我们可以提供慢性病常处方的服务，为了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可以开12周的量。然后呢，现在有原研药品60多种。
1: 此外，乡镇卫生院通过公示板、宣传单、家庭医生宣讲、微信群和短视频等多种方式，普及基层药品价格和报销优势，让政策家喻户晓。
8: 市民李先生，
11: 哎，那个高血压复查来了，这完了，顺便在这开点药。现在社区现在药品也全，现在价格非常低，而且这个态度非常好，那个免费给化验啥的，对老百姓这多好啊。
1: 目前哈尔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达标率达100%，慢病急救常用药综合配备覆盖率超95%，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备药品达350种以上，常见病、多发病及单纯购药患者逐步分流至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基层首诊吸引力持续增强，分级诊疗格局不断巩固。下一步，市卫健委将压实市、区、县、街道、乡镇3级责任，加大基层用药宣传，升级一码通便民系统，动态优化城乡基层药品配备结构，深化县域医共体中心药房作用，做实特殊群体送药服务，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1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盛夏冰城，酒香弥漫，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畅饮正酣。如今园区之内不只是有人声鼎沸的狂欢的热浪，更是藏着多处慢享悠闲的静谧的角落。清凉舒爽的啤酒花园，趣味十足的啤酒交易所，随走随停的游园小车，这些多元的新业态正在解锁全新的游玩体验，让游客不必追赶人潮，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冰城夏夜独有的闲适与浪漫。请听报道。
1: 晚风轻拂，灯火璀璨，整片园区活力四射。而在喧嚣热闹的狂欢场地之间，错落分布的啤酒花园自成一方清凉天地，将嘈杂隔绝在外。不少游客落座其间，吹着晚风小酌美酒，静静享受难得的安逸时光。
8: 市民马静超，
13: 离咱们主舞台近一点，孩子喜欢看节目，就是这块比里头稍微安静一些，环境好一些。室外吧，比室内稍微凉快些。在外面喝点啤酒凉快挺过瘾的。
14: 如果你想边逛园区边品尝啤酒，那么啤酒交易所就千万不能错过。在这里有多种口味的啤酒可以随心自助打取，让您可以慢慢品鉴麦芽的甘甜。
1: 本届啤酒节共设置2处啤酒交易所，丰富口味，满足不同游客的偏好，真正做到喜欢哪杯就喝哪杯。其中雪花啤酒交易所能够供应40款饮品，包括37款各具特色的啤酒和3款清新饮料。
8: 市民于芷瑶，
15: 第一次见到是在网上刷到青岛有，但是看咱们哈尔滨也有，觉得非常新奇，想体验一下。能喝到这么冰爽的啤酒，还是果味的，价格还非常的合适，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新奇体验，这个非常过瘾。
1: 除了新潮的交易品酒体验，园区还推出自助游园小车，游客自驾小车穿梭园区，随心停靠，自在漫游。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7月7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宾县、方正县、依兰县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当前

0: 用奔波徒步就能沉浸式享受啤酒节的松弛与惬意。
1: 青岛游客胡峰，
2: 因为园区很大，然后能带着我们走，感觉很方便，我们也很省力。转了一圈，然后孩子说，哎，喜欢哪一个，我们一会儿就直接奔那个地儿去就行。
0: 动静相宜，快慢随心。今年的啤酒节既有热烈狂欢，亦有温柔晚风和悠然闲趣，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放慢脚步，沉浸其中，沉醉于冰城的浪漫夏夜。
1: 俄罗斯游客，
3: 我爱哈尔滨，干杯。
4: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主入口的音乐喷泉水秀同步对外开放。喷泉水秀每天的10点到20点40分循环上演，每半个小时有一场，全天22场不间断，为冰城市民游客打造夏日免费的清凉打卡地。冰雪大世界的音乐喷泉每天是从10点钟正式开启表演的，到20点40分收官，每30分钟循环展演一场，全天共计22场。白天澄澈的水柱向两侧凌空舒展，层层水雾随风轻扬，露在脸颊上会觉得清爽降温。开阔的水景将远处的摩天轮、啤酒节的主题装置完整倒映在水面上，大气又清新。夜幕降临之后，灯光次第亮起，多道水柱伴着音乐错落起伏，光影在飞溅的水流上流转变幻。往来的行人放慢脚步，有人站在护栏边静静观赏，孩童就会伸手去轻接飘来的水雾，笑声顺着水流四处散开。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热情迎客。本届啤酒节免费开放，线上预约免费入园，未成年人不需要预约，可以在家长陪同下直接入园，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加入这场夏日狂欢。随着东北超赛事在龙江大地的持续升温，一支彰显了哈尔滨城市气韵、独具东北阳刚特色的180男团啦啦队冰歌天团也正式的集结完毕，即将奔赴沈阳客场。请听报道。
5: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体育馆内，冰歌天团正在进行出征前的最后准备。冰歌天团均为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学生，啦啦队主打阳刚少年加东北风情独特定位，力求以最饱满的姿态展现哈尔滨青年活力奋进的风貌。为了充分展现东北男性的力量之美，学院精选出了60余名身高1.8米以上、体格健壮、气质阳光的男生组成队伍。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放弃了假期休息时间，在系统化排练中用汗水诠释着对体育赛事的热爱以及对家乡文化的传承。
6: 我们是不是最帅的？
7: 是。
1: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学生宋建阳，
8: 我们作为这个男生这个啦啦队，我们做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也做足了充足的准备。沈阳的老铁们，你们瞧好吧。
5: 在节目编排上，冰歌天团精心打造了彩冰号子和东北热辣两个力量型舞蹈节目，其中彩冰号子将哈尔滨特色的彩冰文化与舞台表演深度融合，成为队伍的王牌节目。
1: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教师米雪，
9: 我们结合这个哈尔滨本土冰雪文化、龙江奋斗精神进行去编排，通过这个凿冰、锤冰还有呐喊的力量型动作，展现新时代龙江学子勇毅担当的青春风貌。
5: 目前冰歌天团啦啦队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相信这支充满阳刚之气、独具东北特色的180男团必能在沈阳赛场绽放光彩，成为东北超赛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哈尔滨加油。
4: 在冰歌天团以昂扬的斗志准备出征沈阳的同时呢，东北超哈尔滨队的球员们也正在借助着高压氧舱的运动超量恢复诊疗来全力的恢复体能，为客场征战做足准备。请听报道。
5: 上午，东北超哈尔滨队队员们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入大型高压氧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恢复理疗。
1: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李英，
10: 高压氧舱呢，对这个运动疲劳呢，有一个很好的

0: 缓解效果。通过高氧治疗呢，可以加速这些疲劳性产物的分解和排出，可以加速体力的恢复。我们这一次请他们过来做高氧，这个使他们在大运动训练之后呢，迅速的恢复体力，然后为我们的家乡征战。
1: 东北超哈尔滨队教练丁冰：
2: 首先感谢这个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给我们哈尔滨队提供本次的这个高氧氧超量恢复的这个机会，也是为了我们即将客场比赛的这个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征战我们客场比赛，我们全队同心协力，带一个让大家满意的结果。
3: 此次专项恢复理疗将针对性解决球员赛后恢复慢、疲劳残留等问题，在高科技康复手段加持下，让我师健儿以更科学的方式备战，迎接接下来的较量。
1: 东北超哈尔滨队队长刚凯：
4: 首先是非常新颖吧，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这个高压氧舱的这个设施，然后在里面的感觉来说就是挺舒服的，然后也有一种新鲜的氧气输入到体内，体验蛮不错的。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预报名将在今天的14点启动，报名的时间是到7月15号的24点截止。参赛选手可以登录到中国田径协会的官方报名系统，或者进入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哈尔滨银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马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微信服务号、数字心动 APP 对应报名入口完成预报名。本次赛事采用抽签分配参赛名额，抽签的结果将于7月23号的14点公布。赛事的最新动态，更多赛事的信息，可以关注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8月8号15点，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预计8号15点到10号20点，通河、伊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相关的区县要全面的落实防汛防范措施。预警要求各相关单位密切跟踪天气的形势、雨水情的变化，强化雨水情的分析研判，第一时间向所辖的乡镇村屯推送预警信息，依规做好防汛校应工作，加密隐患点位的巡查排险，险情来临前及时的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党支部荣获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从史料挖掘到遗址修缮，从馆藏研究到全民宣教，如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党支部正在以系统化、高频率的实时的传播行动，让沉默的罪证化为生动的教材。请听报道。
7: 7月5号黑河731新书发布仪式在陈列馆重磅举行，史学专家、作家、导演、出版界学者齐聚一堂，从史料沉淀到公开出版，从馆藏研究到全民传播，这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正以一场场高规格发布，让沉寂的历史铁证走向大众，走向更广阔的舆论场。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高玉宝：
8: 多年来，我们团队在史料挖掘、遗址修缮、史实考证上持续攻坚，收获业内广泛认可。黑河731是我馆季承明馆长的心血力作，希望呢用这部著作向大众展示我馆几十年来的守护历史、还原真相的不懈努力。
7: 从主持词到书籍摆放，从节奏把控到全场保障，支部党员全员上阵，全程参与，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次历史发生。近年来，陈列馆主动破圈，从默默研究转向高频次全媒体史实传播。新书发布让权威史料走出库房，成为全社会铭记历史、敬畏和平的鲜活材料。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9: 不断的拓宽这个传播渠道，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不断的走出去宣讲巡展思政课教育，可以说呢，充分发挥了我们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7: 一次次发布，一次次新政公开，党支部持续筑牢史实根基，扩大历史话语权。随着暑期来临，青少年参观量激增，支部创新推出情景剧《松花江上》，并提前储备宣讲力量，打磨讲解体系，守住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让观众读懂历史伤痛，读懂家国和平。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讲解员杨宇。
10: 面对这些观众，我们肯定是要更加的明确自己的自身的职责以及这份工作的重量。要做到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还要经过数千次的打磨以及在展厅的练习，能向观众更加准确地传递这段历史。
7: 以史亮剑，回击虚无，宣教深耕，扎根青年。如今党支部已形成史料挖掘、学术研究、展陈提升、全民宣教、国际传播的完整闭环。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党支部书记张景峰。
11: 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这也是我们支部及代党人的坚守初心。我们深耕史料研究，做实展览宣教，做强史实传播，守护遗址罪证，发正义之声，护山河无恙的使命担当。
6: 从历史真相的捍卫到百姓安危的守护，党旗引领下的担当一脉相承。入汛以来，呼兰区方台镇高家村把防汛抢险视为检验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试金石，创新构建了网格加应急响应的融合机制，由村两委成员担任专职网格员，党员骨干和青年志愿者担任兼职网格员，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屏障。请您报道。
3: 上午九点，堤坝上防汛应急队伍的日间巡堤正紧张有序展开。这支队伍防汛经验丰富，分工清晰明确，专职网格员负责统筹调度、科学研判，兼职网格员凭借人熟地熟的优势快速分片响应，承担堤防加固、险情处置和群众转移等任务。日常巡查中，网格员对堤防、沟渠、泄洪点位实施全天候拉网式排查，确保每一处隐蔽险情都能第一时间发现上报。此外，低洼住户、独居老人、留守家庭是网格员重点关注的对象，每进一户，他们都不厌其烦地把暴雨避险知识、疏散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点位反复叮嘱一遍，让人人懂避险、户户会自救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呼兰区方台镇高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厉果。
12: 我们必须保证的车辆就是有钩机、铲车、四轮车，每天保证正常巡堤，每天最少巡堤两次，如果就是汛期大了，每天不定数的增加。
3: 巡查的脚步一刻不停，防汛机械整齐停放在大棚内，种粮大户齐建义正埋头检修自家的几台大型用车。这座大棚是他自费修建的，专门用来存放防汛车辆，无偿提供给村里随时调用。
1: 呼兰区方台镇高家村村民种粮大户齐建义：
13: 我四台车，一台铲车，随时要随时到。你上，你这是准了，因为你不上，你屯子不都得受灾。
3: 入汛以来，呼兰区高度重视防汛工作，依托兴网联动社会治理智慧系统，为防汛插上科技翅膀。网格员巡查时只需对着手机语音录入，同步上传视频，不到一分钟便能生成一条电子民情日志，效率较传统纸质登记提升60%以上。更令人踏实的是，头顶上空不时掠过的无人机能及时精准捕捉防汛隐患，通过兴网系统流转至区指挥中心，再精准分派相关部门闭环处置。空中与地面协同作战，让防汛有了千里眼和智慧脑。
1: 呼兰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声明志：
14: 我们会进一步完善我区兴网系统，将相关的行业部门纳入到系统中来，增加行业部门作为

0: 专业网格员的工作力度，我们进一步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网格的精细化兜牢防汛安全底线。
1: 下一步，哈尔滨市将持续夯实基层防汛力量，建强乡村网格应急队伍，完善人防加技防一体化防汛保障体系，通过推动党组织力量、党员先锋力量下沉至防汛最前沿，以精细化网格服务守护城乡基层安全根基。
2: 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哈尔滨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中考的成绩呢，计划在明天7月10号11点左右发布。九区考生的录取总成绩，含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总成绩和政策性加分，位次在10号的下午发布。九区高中阶段学校将进行三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网上志愿填报是7月14号的9点钟开始。考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线上的查询。第一种就是通过哈尔滨教育云平台网页端查询，第二种呢是通过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的微信公众号查询。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7:36，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又到了靠空调来续命的时节了。虽然说空调吹着一时爽，但是呢，也会因为让家里的电费蹭蹭的上涨。网上流传出各种吹空调省钱的小技巧。网上有一些网友呢，就晒出了空调省电的经验。比如说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但是呢，也有网友晒出了图片，展示了连续开24小时，耗电是更高的。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啊，出门之后隔上8到10个小时之后才能够回家。那到底是24小时开空调更划算，还是只有人在屋的时候开空调更划算呢？对于打工人来说，哪种空调方法更省电是不能一概而论的。简单来说呢，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以及所在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情况都是有关系的。第一呢，就是说空调部分，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中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就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这段时间是耗电量大增的。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空调运行的功率就会下降，并且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在运行，所以空调呢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南宁供电局的工程师曾经做过一项这样的实验，他们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里把空调都设置在26度，第一个房间空调保持着持续运转的状态，第二个房间空调呢是5到10分钟就会进行一次开关的操作。在30分钟的时间里，这两个房间里空调的耗电量都是 0.24 度。那鉴于第二个房间里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所以说这就说明了手动操作开关空调并不会更省电，再加上频繁开关空调又会对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说呢，这样操作啊是得不偿失的。而在2019年，国网江苏电科院的工程师也做过类似的测试，实验人员发现在45分钟的时间里一直开着空调比时开时关的

还省了 0.011 度电。所以呢，如果你一直身处在这个空调房里，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相对比较低的温度，那么呢，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是比频繁的开关空调要更省电一些。另外呢，有影响的还有房屋的环境和外界的温度。空调它从来都不是制造冷的，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呢是把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然后呢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室内的温度呢逐渐的降低。所以呢，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仅是空调运行的时间，还要考虑到室内外的温差。室内外温差越大，空调消耗的能量就越多。那除了温差呢，房屋的隔热性能和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西晒房和朝北房间吸收的阳光热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产生的电费也会不一样。所以综合考量下来，上班族出门之后还是得把空调关掉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你离家的这段时间里，空调如果一直开着，那么就得持续着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来是可以不用处理的。当然了，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家里持续有人，或者是需要特殊照顾的，比如说老人婴幼儿，那么就可以选择持续的开启。如果你只是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这种情况下你也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可以保持运行。如果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再打开一台风扇，其实也能够帮你省电，而且呢并不需要用专门的空调扇，一个普通的风扇就可以做到。这就是因为啊，风扇运行的时候呢，就会让房间里的空气变成一个流动的状态，而在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流动的空气就可以让人的体感温度有所下降。利用这一点，风扇就可以辅助空调降温。比如说在2013年加州伯克利分校建筑环境中心的研究者们就发现，在开着空调的时候，如果呢在人的周围放置一台功率非常小的风扇这个风扇只有功率3瓦，就能让人体感温度明显的降低，差不多能够抵消3度的空调的升温。而且呢，这项研究也提到了，空调设定的温度每提高1度就能够降低大约10%的能耗。提高3度省下来的电量是远高于电扇耗电量的，所以呢，这是绝对的物超所值的。所以如果你家呀正好有风扇，你别忘了在吹空调的时候也拿出来用一用。空调滤网上积聚的灰尘不仅可能会滋生霉菌螨虫，同样也是会影响空调出风量的。那出风量变小了，为了达到同样制冷的效果呢，空调就得运行更长的时间，这样就是会增加电费。所以呢，定期的清洗滤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大部分空调滤网呢，其实是可以很方便的手动拆装的，清洗起来也相对的方便，最好2个星期清洗一次滤网，避免影响出风。有一些空调呢，它还有自清洁滤网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放心的使用。比如有研究者把自动清洗的滤网功能耗电量综合考虑进来，结果发现清洗滤网的耗电只是 0.103 度，而全年因为滤网变干净而节省的电量会超过25度。最后也需要说明一下，不少网友呢也会调侃说，不吹空调更省电呀。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确实很多人因为嫌空调费电就忍热不开空调，这可真是没必要了，万一中暑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吹空调的时候建议每隔1到2个小时开窗通风一下，避免密闭房间里面氧气含量下降，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欢迎继续收听国内新闻。7月8号，四川省地震局高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先后发布了震情通告，四川高县当天发生了5.0级地震，目前暂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6点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的时候，震中及周边区域震感明显。目前震区抗震救灾、地质灾害及建筑隐患排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辖区生产生活运行正常。

八号，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共同荣获了这一代表中国科技界崇高荣誉的奖项。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先河，研制出了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的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的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是著名的雷达专家，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振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了中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振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振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中国制造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民政部八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的有关情况。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的副司长孙文灿介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在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民政部制定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主要目的是细化、实化、落实举措，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的统筹利用和供需适配。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程。这次消费季的时间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的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了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种多方面惠民的措施。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的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的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都是可以按照免疫的程序或者补种的原则同时接种的。百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是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呢，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的总体原则。7号下午，浙江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的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的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的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不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国家发改委微信公众号的消息，7月6号以来，湖北省多地也是遭遇了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7月7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

策落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封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灾后应急的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的秩序。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国内新闻。2026年上半年，中央多部委持续出台系统性的稳楼式的组合政策，各地因城施策，落地限购优化、公积金提额、以旧换新以及房贷降息等配套措施，政策托底效应持续释放。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了筑底企稳、结构分化、存量主导的特征，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优于新房，核心城市率先释放出了强劲的企稳信号。在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双重驱动之下，核心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市场都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增量存量关系正在逐步理顺，这不仅有利于房地产市场本身的稳定，也将对宏观经济和产业链的发展形成正向带动。展望下半年，急需通过政策进一步来激发居民的置换需求，同时呢，继续在供给端实施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提升政策精细化水平，通过调节供给总量和结构，平衡供求关系，修复市场的预期和内生动力。近年来，各地的露台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一道美丽的都市风景线。以北京为例，故宫古建筑群的厚重底蕴和 CBD 商务区的朝气蓬勃在隔空呼应，传统古都风貌和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气质相得益彰，交织出了独一无二的城市视觉和文化体验。市民游客走上建筑露台，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北京古今变迁的城市脉络，深刻体会老城保护和城市发展共生的逻辑，这无疑是极具有吸引力的。当前各地城市更新和文旅产业升级持续推进，但是呢，有的地区陷入了同质化的复刻、粗放式建设的发展误区，盲目打造网红地标，缺乏对本土文脉、市民需求的深度考量。有一些地方的露台经济成功的实践，充分说明立足城市的存量资源，深耕本土文化禀赋微改造，可能会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只在于有多少摩天大楼，也在于它有没有让人愿意停下来、坐下来和慢下来的脚步。近期上海某商场的招聘启事引发了关注，聘请老年人来担任商场体验官，为商场的服务挑刺儿。这种让老年人从消费者变为商场服务参与者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也打开了促进银发群体就业的新思路，参与更多基于经验审美的价值创造活动。当前银发就业市场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保安、家政等传统的岗位之外，顾问、律师、财务专家、技术导师等高经验依赖型的岗位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一般来说呢，银发群体拥有更多的经过的时间检验的经验、技术的判断力，这些呢不应该被低估，而也更不应该被浪费，恰好就能够填补消费升级背景下市场存在的价值缺口。7月7号，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在昆明开营，
这次活动是以科技赋能青春天才为主题，来自中韩两国24所高校的50名青年代表齐聚春城，将在7号到11号期间赴昆明、红河、玉溪等地考察交流，聚焦绿色低碳、生态保护等议题，深化两国的青年互鉴合作。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韩国 SK 集团主办，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云南民间国际友好交流基金会承办，活动设置了专题讲座、实地调研、互动研讨等多元形式，将组织两国青年走进绿色能源项目、生态保护点位、民族文化场馆，在实践中深化对低碳转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跨境文化交流等议题认知，推动中韩青年在绿色发展领域凝聚共识、深化合作。7月7号，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拉开战幕。首日的赛事共开展了10个单项的比拼，诞生了10枚金牌。当天决出冠军的项目包含了男子长拳、女子长拳、男子南拳、男子太极拳、女子南拳、女子太极拳、男子刀术、女子刀术、男子剑术、女子剑术。本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吸引了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和教练员参赛。中法艺术家联合制作的戏剧芭蕾作品《大鼻子情圣》在6号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期间首演。这部剧呢，邀请了中国芭蕾舞舞蹈艺术家邱思婷来饰演女主角罗克珊，杨平一担任出品人。演出的现场座无虚席，观众反响热烈。据介绍，这个作品呢，是以法国的文学经典《大鼻子情圣》为蓝本，创新融合了戏剧和芭蕾两种艺术形式，通过语言和舞蹈的交织，赋予了这个世界经典全新的舞台表达。作为一部中法艺术家联合制作的作品，演出汇聚了14位来自中法两国的艺术家共同参与创作，以多元艺术语言共同完成这部兼具文学深度和舞台感染力的作品。7号，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了解到，2026年监测数据显示，内蒙古越冬的水鸟的数量达到了18.5万多只，春季迁徙水鸟数量超过了57万只，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2.5万多只和25.5万多只，鸟类种群栖息数量持续增加，区域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的这一周啊，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只有下周一是可能没有雨的，其他的天气每天都有雨。今天是阵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周六小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1度。周日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